0: 着被子，打开一看还穿着羽绒服，一般晚上来的判断都是外感性热病，感冒了。所以我说你赶紧给我打开吧，一打开果不其然，小孩面红耳赤，浑身大汗，关键是什么，四肢有点抖动，强直，眼睛有点往上翻，给人感觉高热惊厥了。所以我就说赶紧抢救吧，然后五分钟平稳以后到诊室，我一看体温39度多，家长说我们这孩子3天前开始发烧，低烧我们也没当回事儿，就开始给他吃了一些治疗感冒的药。小孩3岁半，也似乎懂事了，所以药吃的也还不错。可是这2天突然出现什么午后高烧，尤其是今天感冒的第4天了，出现晚上发烧，体温越来越高，所以家长非常着急，就赶紧抱着孩子到了医院。在这里额外说一点，小孩发烧千万别捂，为什么呢？如果大人要在一个空间特别热的情况下，肯定要开窗通风来降低室温。发烧的时候你捂得特别多，甭管是冬天还是夏天，那肯定小孩容易高热惊厥，热量排不出去啊。经常有一句话说，小孩发烧了上医院捂严实点，别再着凉了，恰恰不是这么回事，这就是生活中的一个误区。这个小孩我开了3副中药，心温解表，外带了一小瓶面的紫色的成药，煮服期一次吃半瓶，跟熬好的中药一块吃，3天以后复诊，说我们吃了这个中药一副加上这面药一瓶，这烧就退了。这里一定有这个小瓶面药的作用。那小瓶的面药是什么呢？这就是我们今天的主角，退热开窍紫血丹。紫血丹又称为紫血散，这紫血丹我在儿科的时候经常用，很多人可能不知道，紫血丹其实又是中医的凉开三宝之一，有安宫牛黄、紫血丹还有治宝丹。那有人问了，这紫血丹为什么成紫色呢？其实跟它药的成分有一定的关系，它有4个作用，治疗高热、神昏、惊厥、狂躁。这个方子可有来头，传奇名方，传奇古方。那这个方子到今天有多少年的历史了？将近有1300多年。那来源于哪儿啊？其实这个紫血这2个字最早见于近代葛洪所著的肘后备急方，但是没有主治，也没有组成部分。那说到这个紫血还在哪儿见到着呢？千金一方，唐代的，后来见于什么外台秘药，到了宋代的太平惠民和益局方也见着了，包括再后来的温病调变称为紫血丹等等也能见着。当然小儿药证直觉里边也有记载，古代很多都用汤头歌诀来保存一个方子的流传，便于记忆啊。古人在归纳和概括的基础上强调了药有君臣，方有其偶，既有大小，此汤头所由来也。这就是汤头科的由来，它记录了很多名方古方，效果非常好的，但是记录的方法也非常巧妙。 而且体现了中医的主方原则，比如补阳还五赤烧熊，归尾通经左地龙，四两黄芪为主药，血中瘀滞用桃红。这是补阳还五汤，我们要用的药组成是什么，还有一些注意事项。汤同歌诀就这么背的。在长期以来，中药的剂型发展有很多种，比如说有汤、酒、茶、露、丸散、膏丹等等等等，这么多剂型，那治疗疾病有什么不同呢？剂型的不同一定在临床的应用是有所差别的。简单的说，汤药是中医用的最广泛的，为什么呢？汤者荡也，汤药实际是什么，在临床治疗疾病中药效最快，辨证最准，临床疗效最好。所以从临床来说，它是加减灵活，针对性也强，这就是汤药的特点。而丸药呢，便于携带，储存也方便，对于慢性病的一些调理、疾病的恢复，还有治疗一些外感性热病都可以用。还有散剂，就是今天咱们说的止血散，其实做成面药吸收也快，针对性强，而且作用迅速，它要比丸药用量要小，便于服用。膏方现在在南方比北方盛行，大家吃膏方。膏方有一个特点，调整机体的阴阳动态平衡，辅助治疗疾病，改善人体的内环境，效果都非常好。很多中成药在手工制作过程中，其实很多是凭着良心、凭着诚信来做，因为就算少一味药材，或者拿错了一味，或者哪味药少了点剂量，其实做成成药，当患者服用的时候都是看不出来的。正所谓丸散膏丹，神仙难辨。在很多情况下，药行里都讲究一个良心和诚信，而这种诚信也是中药行业里的文化的传承。很多情况下，中医的剂型的发展也是随时代的需要不断的变化中，但是基本的剂型还是这些。
1: 百家讲坛栏目提示您，精彩继续。紫雪丹的发生与发展已有着千余年的历史，无论是肘后备急方、千金一方，还是外台秘药等书，均有相关的记载。那么紫雪丹这张传奇古方究竟是如何形成的，又有着怎样的传承脉络呢？
0: 那紫雪丹为什么叫紫雪呢？紫雪之名与其形状和功用有关。此药制成以后有一个微微的紫色，又言其有大寒清热解毒之方，如霜雪一样。大家想，霜跟雪是什么时候见着啊？霜降秋天，而到了冬天才能下雪，也就是秋凉跟冬寒，归到这个紫雪丹来说一定是寒凉之剂，所以肯定是治疗热症的一些疾病。而中医讲的寒热其实是八纲辩证中的两纲，中医讲阴阳表里寒热虚实，要辨这个八纲。阴阳是概括了很多事物包括疾病的相互对立的两个方面，表里表症还是里症，寒热是寒症还是热症，虚实是虚症还是实症。而今天我们说的紫雪一定是治疗热症的，因为它用的是寒药。所以《黄帝内经》

0: 一句话，阳盛则热，阴盛则寒。这是辩证从病机来解释，阳盛，阳气旺盛，阳亢的基础上一定出现热症，而阴盛，阴气在重，一定出现寒症。所以治疗疾病，寒者热治，热者寒治，病是寒，一定用热药，而病是热症，一定用寒药。所以从这点来说，就点明了我们止血是凉开治疗热症的。从药味的组成，其实经过很多年的发展，每个医家根据治疗的病种的不同和个人的理解，在这个主要的方剂的基础上进行了加减，剂量也有一些变化。千金一方，外台秘药，小儿药证直觉，温病调变，重丁广温热论，对于这几味药都有加减的不同。但是总之，甭管它变化万千，实际最终的作用四个方面：泻火、解毒、激风、开窍，没有变。所以我们不拘泥于每个方子它是不是有一定的差别，其实我们主要的主症主药没有变，这就可以了。有的用的这药，有的用的是那药，把主药都留下了，把次药佐使药有些改变，这些都是可以理解的。所以说从这点来说，应该我们总结止血丹它的来龙去脉这样理解：止血首见于肘后备急方，后见于千金一方，外台秘药太平惠民合剂局方，小儿药证直觉，温病调变。现在认为溯源到千金一方，而止血传到清代，经太医院加以修治，成为宫廷的秘方。这也是在太医院作为他的官办的来保存的一个名方。
1: 百家讲坛栏目提示您，精彩继续。用药精良，制作复杂，是止血丹的一大特点。也正是这诸多的讲究，才使得这张传奇古方有了镇静息风、退热开窍的神奇功效，历经千年沿用至今。那么止血丹究竟由哪些药材制作而成，又可以治疗哪些病症呢？
0: 止血丹其实组成它有金、石膏、含水石、磁石、犀角、羚羊角、青木香、沉香、玄参、生麻、甘草、丁香等等，这几味中药就是我们止血丹的组成。以上的中药经过了加工炮制，形成了最终的紫色的面的一种中成药，这就是我们现代人能看到的止血丹。它的功能清热开窍，息风止惊，主治温热病、邪热内陷心包、高热烦躁、神昏沾语、口渴唇焦、尿赤便秘以及小儿热盛惊厥。止血丹凉肝息风效果要优于安宫牛黄。其实中医认为神昏沾语抽搐惊厥一定跟两个脏有密切关系，第一个是心，第二个是肝。邪热内陷心包，蒙蔽了心窍，可以出现神昏沾语。而抽风那就跟肝密切

0: 相关了。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中医认为肝主筋，肝主藏血，肝主疏泄，所以往往风邪有内风和外风之分。外风，风寒暑湿燥火六种自然界的邪气，而内风是造成抽风的、抽搐的，这个是什么？肝风内动。所以内风我们要想治疗，一定从肝治。神昏沾语从哪治？从心治。这就是两个不同。而这个紫血丹两方面的功效都有，所以对于高热惊厥、肝风内动都可以一并的治疗。这就是中医它的神奇之处，它考虑了肝跟心的功能主治，采取的不同的方法。比如说这个方中犀角是清热凉血解毒，羚羊角凉肝息风，麝香芳香开窍，这三味药那就是君药。而这时候当然里边用一些生石膏啊、寒水石啊、滑石啊等等，这些都是清热泻火，包括生麻和玄参清热解毒。而用滑石导热从小便出，中医讲的治疗外感热病一定从三个方面带走热量，利小便、通大便、发汗，三种途径把热量从体内带出去，所以高热惊厥就会得到缓解。这就是中医的要给血与出路的治疗的一种原则。而这个方子里边其实还有木香、丁香、沉香，这些与麝香四香相配合，增强了开窍醒神之功效。用朱砂跟磁石重镇安神，清心解毒，这就是我们这个方子的现代人的理解。当然里边还有用扑消啊、消食啊、釜底抽薪、通大便、通活腑，把热量带走。也就是说高热惊厥还有其他的用于紫血丹的适应症一定有热象，所以把热带走了，这个症状就会得到很好的缓解。而这个体现出是什么？我们在治疗疾病的过程中，有些病比如小儿高热惊厥，那一定要先止惊后治感冒。也就是说急则治其标，缓则治其本，这就是《本草纲目》中说的一句话。所以用药我们主攻方向要明确，而在治疗过程中症状缓解以后再治疗其本源的疾病。而紫血丹其实在急症用药中更多的是治疗标，标本我们要区分的清楚，这就需要中医的理论做基础，辨证准确。紫血丹的产生出现，历代医家对它评价也非常之高。比如说清代的徐大春，他这样说道：毒侵经府，热闭神明，故狂月躁乱，心腹疼痛焉，此方驱降毒张，护心凝神，专治一切实火闭结症。你看最后一句话非常关键，治疗实症热症有实火的用它最好，而不是说有虚症的没有热症的你也可以用它治疗，那是不行的。紫血其实采取内服外用都可以，我采取的基本是内服，因为外用一般把这个面用在肚脐，外服也可以退热，但是我觉得有点浪费，所以更多的用内服的方法。
1: 百家讲坛栏目提示您精彩继续。

都是爱不释手的。尤其温热病的临床医生更喜欢这个自学。比如说近代我们北京的四大名医孔伯花老先生，外号叫孔石膏，为什么呀？他用石膏特别多。但是孔老其实用的这个石膏，大家别忘了，正是我们紫血丹里一味主药，清热的主药。而孔老在孔伯华一级里边有192个病例，其中用紫血也是非常多的。比如说湿热病症，孔老不是单纯用紫血，一定是用其他的芳香化湿清热的药，它的基础上再用紫血。还有肝热脾湿的一些症状，孔老用紫血丹取其平肝清热之功效，再加上一些其他的药，比如鲜茅根啊、鲜芦根啊，还有鲜菖蒲啊，芳香凉血滋阴清热，这些药来和谐之用。所以各取所需，因为中药里边很多其实不如紫血能够立竿见影，达到治大病所的这个效果，所以用汤药的基础上加上紫血，就能达到一个效果更好的更快的目的。当然对于湿热日久邪肤阴愤者，往往要少加一些青蒿啊、鳖甲等引邪外出。其实中医在治疗疾病中，尤其外感性热病，更多是给邪以出路。所以在灵活运用紫血丹中，孔老应该是个代表，拓展了古人紫血临床的适应症，在治疗杂病当中也用到了紫血。在这里边其实紫血治疗的疾病大部分跟两个脏有关，第一个心，第二个肝，所以它的组成的用药很多是归心经和肝经的。那什么叫归经啊？归就是归属的意思，指药物可以直接归属到这个脏这个腑，就是对于这个脏产生的疾病用这个药治疗效果最好。举个例子，大家知道咳嗽都用杏仁，杏仁宣肺止咳，归哪儿经呢？归肺经，大肠经。为什么？因为有人说了肺与大肠相表里，所以有的报道说杏仁又归大肠经，那一定是治疗肺跟大肠的疾病。而前些可以定经止抽的，这个抽搐一定是跟肝经有关，所以说全泻它是归肝经的。而朱砂有镇静安神的作用，它是归心经的，心神不宁可以出现失眠，所以用朱砂重镇安神归心经，这就是中医的归经。归经在中医的用药一张处方里也非常讲究，所以处方不但有君臣佐使，还要考虑药物的归经，对于不同脏腑出现的病症用不同的归经的方法治疗，这样效果是非常之好的。孟和医派有一个医家叫杨伯良，在他的医案中有一个用紫血治疗霍乱的例子。1936年有一姓顾的突然出现吐泻不止，就是霍乱烈性传染病，吐泻交作，神识如蒙，螺纹凹扁，肌肤如冰。这16字啥意思啊？吐泻交作，这好理解，一会儿吐一会儿泻，神识如蒙，出现神志的症状了，昏昏沉沉的，你跟他讲话他基本不可能

如流了，偶尔清醒，偶尔的不清醒。神志症状一出现，那一定病比较重了。螺纹凹瘪，手指螺纹凹瘪，脱水了，肌肤如冰。为什么如冰啊？你摸着四肢冰凉冰凉的，阳气衰败。别看就十六个字，把这人的微相表述得淋漓尽致。舌苔是逆部的，脉象是模糊不清了。脉象模糊不清，那一定是正气衰败的一种表现啊。咱平常说的脉弦滑、脉沉细，这都摸得很清楚，这是摸不清了。从以上看来，根据这个人60岁了，正气已经衰，有脱水症状，阳气衰败，清窍被扰，属正虚邪实之症。阳气衰败了，阳气衰败的对应的表现就是四肢不温了，冰凉了。而清窍被扰对应的是什么？神识如蒙，精神不好了，一会儿清楚一会儿糊涂了，属正虚邪实，正气衰败，邪气还很实。这种情况下，你想想这病多严重啊！别看时间并不长，但来势汹汹，病出危象，不赶紧的去治疗救治，生命将要结束。所以从这一点来说，邪气缭绕，恐有意外之险，用升降阳明的药赶紧来治疗。开了一副方药，加了一个紫血丹。咱们说了，紫血是凉开之药，那这个人四肢都冰凉冰凉的了，阳气衰败了，那你还用这个紫血，凉上加凉，那往往病情就会加重了。哎，这就是中医的辩证的精妙之处。为什么呀？神识如蒙，邪气已经包了，舌苔是逆的，逆部说明有内热，湿热还是存在的，邪实是存在，所以你看的是四肢是冰凉的，那里边是有热的。四肢用什么来解决？治复片。中药里边有一个附子，回阳救逆，非常厉害，所以用它来解决阳气衰败，手足冰凉。而用了紫血治疗的是什么呢？治疗的神识如蒙，开窍醒神。你看各有分工，这疾病就容易治了。所以从这点来看，应用紫血丹，学会辨证，学会用药是关键。辨证准确以后，出现了危象，我们用什么药跟这个紫血来配合，可以把紫血的作用发挥到极致，又避免了寒凉伤症的副作用。这就是中医的精妙之处。实际在临床上使用紫血丹，其实在心肝的一些症状方面可以起到很好的疗效。比如说对于冠心病、心绞痛的使用，紫血配合治疗也有缓解疼痛、缓解症状的作用。当然对于心律不齐的治疗也有研究，也有报道。还有对于高血压、属于肝阳上亢的、内热偏盛的，也可以用紫血来治疗。这些都是在古人的基础上，现代临床医生不断的研究发现，它的适应症在逐渐的扩大。包括临床治疗偏头痛，有的人对于肝阳上亢的、内热偏盛的、邪实正虚的，用于治疗效果也有一定的体现。对于外感性的急性热病、疫病的流行，包括乙型脑炎，还有脊髓灰质炎，还有一些
其他的鼠瘟，在治疗过程中也可以用到紫血。总之一句话，还是有其症用其药。近代人对于紫血这么好的药，我们用现代的科学的发展和现代医学的发展来评价它。我们来研究流传1300多年的一个古方，为什么能流传这么久呢？古人那时候吃什么，什么生活条件，而现在是什么生活条件，为什么还能用呢？这就是中医的古方的魅力所在。因为什么？我们通过现代药理研究，研究发现这个药也有一些矿物质，含有镁离子，而这种镁离子比正常人的身体中的含量多了17倍，因此可以认为紫血当中的镁的含量决定了其清热解痉的疗效。药理研究，镁有抑制神经肌肉和中枢神经系统的作用，所以它又可以退热，又抑制神经，防止抽搐。古人可能不知道它含什么，这就是传承和发展的一种结合。用现代的科学手段，我们可以研究这些古方，它为什么有这么好的作用，这就是它现代研究的药理结果。还有咱们紫血里边有一个黄金，现在基本不用了。为什么？因为黄金大家都知道比较贵，而且在身体中很难吸收。珍珠囊补益药性赋有一句话，金帛镇心而安魂魄。什么意思啊？金帛的作用，它有镇心安魂魄，防止你精神方面的神魂沾雨，效果也非常好。现在的制药工业基本不用，去除它不影响这个主要的疗效，因为一个组方里边不会它是唯一的一个作用，还有一些比如朱砂呀、磁石啊都有镇心的作用，所以往往不影响这个名方的疗效。而紫血作为中成药在临床广泛运用，解热抗炎这方面的作用我们现在还在深入研究，到底它还有什么我们未知的东西，这就是古方的魅力。后人我们一定要研究它千年不朽的道理，它未来还给医学能够带来什么惊喜，给我们的患者带来哪些福音，这就是我们讲传奇古方、研究传奇古方的道理。那紫血其实这么好，我们一定要合理使用，而且要避免它的副作用。所以说有些人是不能用的。清代的雷锋，也就是清代的著名温病学家，在《食病论》中这样写道：释方药力峻猛，体非强壮，正非实火，不宜滥用。就是说体质一定是强壮的，而且有实火，它是凉开之剂，所以没有这两点你要用它，就可能产生副作用，就可能伤了正气，造成正气的衰败。所以正气要充足，一定要有实火的。中医的很多东西，很多药物需要辨证，需要准确的辨证，并不是看了说明书就随便可以使用的。所以寒凉之际要遵守古人的这几句话：体非强壮，正非实火，不宜滥用。千年古方沉积千年，千年传奇不朽之道理我们还在延续，我们只有深入了解挖掘紫血的功能主旨，才能更好的造福人类。感谢大家的收看，谢谢大家，下期再见。我

0: 是燕尾笋，环环相扣中有一环是我，我平凡但重要。
1: 我是赞子，百万下正确的交接，成就100%的完美。我平凡但重要。
2: 我是手术刀，在血肉之间移动，努力寻求愈合的可能。我平凡但重要。
3: 我是汉枪，坚硬如铁，炙热融化，严丝合缝，内外隔绝。我平凡但重要。
4: 择一世，终一生，降者降心。
5: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6: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5: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6: 聆听历史的回声，一直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5: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土刻破坏记忆。
6: 文明旅游
5: 也是美的风景。

0: 北京时间9点整，
1: 蚌埠工业与商贸职业技术学校招生开始了。学校由原蚌埠工艺美术学校和原蚌埠商贸学校整合而成。2026年，学校步入高职时代，这里服装设计、艺术设计、平面设计、动漫设计、会计电商、机器人无人机、信息技术等20多种专业任你选。这里公办学校免学费，3+25年制读专科，职教高考读本科。招生热线3163830，3163830。
2: 阳光透过窗棂，斑驳了时光，也温柔了岁月。
3: 时间从来不语，却回答了所有问题。岁月如歌，旋律住进心房，回忆慢慢欣赏。

人都应该有梦，有梦就别怕痛。人生百变不顺心总是常态，我们很多时候无法选择人生，我们却可以选择面对人生的态度，积极一点，阳光一点，事情就会变得很不一样。刚刚这个很有张力的歌声是来自于张韶涵的一首《淋雨一直走》，你正在岁月如歌，我是甘露，通过电波向你问好。请下面这首歌和你听到周杰伦的《告白气球》。

在歌声中放空，和小情绪握手，音乐作伴，平淡的日子也泛着光。岁月如歌，浅浅的听，淡淡的笑。

这是阿桑的一首《他一直很安静》啊，这首歌收录在阿桑的第二张专辑里面，是由方文山填词的作品。其实这首歌的背后呢，同样有一个感人的小故事。这首歌是方文山写给一个女孩的，那个女孩呢很喜欢他，可是他已经有女朋友了，所以不可能同时交往，所以那个女孩一直都不说话，就很安静的待在一旁。这种经历对于现实生活当中的许多人来说，可能也是感同身受。就像是《仙剑奇侠传》里的月如，安静的在一旁守护着逍遥和灵儿的感情。这里是岁月如歌，我是甘露，希望你可以在万千好歌当中听到人情味。下面这首歌也依然是一部电视剧当中的主题曲，《知否知否应是》。

橘子红了，来自黄磊的演唱。这首歌也是根据中国台湾的女作家齐君的同名小说所改编的电视剧《橘子红了》的主题歌。这部电视剧呢，是由女导演李少红来指导的，几乎动用了李少红指导大明宫词的原班人马来出演啊，像是周迅、归亚蕾啊，当然还有刚刚唱歌的黄磊。而这个本来只有薄薄的一小本的故事，却在李少红镜头之下变得丰满而更加的悲怆沧桑。这里是岁月如歌，那接下来我们听到的这首

整座城市都被音乐点亮，每个路口都有热爱生活的歌唱。岁月如歌，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

这是凤飞飞的一首歌《驿站》，很温暖的一首歌曲。人生路上会遇到很多的艰难，但是能够碰到一个理解你的爱人、帮助你的朋友和一个温暖的家庭，所有的困难也都会被克服，因为爱就是最好的驿站。岁月如歌，好歌继续。这是林志炫，《一个人走》。

杯懂得的光阴，浸染岁月的醇香。听，不经意的流年，吟唱回味的诗行。音乐与岁月，都是生命的珍藏。岁月如歌，光阴斟满，声声悠扬。

0: 拜拜。
1: 陈奕迅的一首《阿怪》，不知道你身边有没有像阿怪这样的朋友啊？这个阿怪拿不走的，他都不会买。他的生活与稳定无关，与恋爱无缘。他的步伐永远向前，他的头颅永远向上。远方的高山流水才是他的向往。阿怪是自由的，而他的自由反而证明了我们在庸碌当中会迷失自己。借着身边朋友的故事，说出一种价值观啊，生活在这个价值观啊，生活观在这个流行歌曲当中还是比较常见的。接下来这首歌，我们听顺子，《我的朋友》Bad Sue。

0: 我们都是只有一个翅膀的天使，相互拥抱才能展翅飞翔。
1: 我们都是只有一个翅膀的天使，相互拥抱就能展翅飞翔。
0: 这里是残疾人专栏，同在蓝天下，残疾人之声，
1: 天空之下，自由飞翔。
0: 本节目由蚌埠市残疾人联合会特约播出。
2: 欢迎各位听众收听本期的《同在蓝天下》。近日，淮上区残联圆满完成残疾人家庭一户多残老残一体补助资金发放工作，截至目前累计发放资金 41.32 万元，涉及残疾人家庭631户。前期区残联对辖区内所有一户多残老残一体户进行登记走访，逐户逐人摸清情况，进行动态监控管理，在程序上严格把握政策要求。区残联与区财政局积极协调资金支持，把关心关爱残疾人基本生活作为头等大事来抓，把党和政府的关心关爱带给了残疾人群体。今后区残联将继续跟踪服务，对老残一体一户多残户进行重点关注，切实保障资金使用，不断提升残疾人的幸福感和获得感。为规范龙子湖区残疾人服务机构运营管理，提升残疾儿童康复、残疾人日间照料托养服务规范化、精细化水平，日前龙子湖区残联深入龙子湖区智祥儿童康复中心、蚌埠市凤凰电子有限责任公司日间照料托养机构开展调研检查。这次专项检查进一步摸清了龙子湖区残疾人康复托养机构运营实情，排查整改了服务与管理薄弱环节，进一步规范了机构运营秩序，压实了安全主体责任。下一步，龙子湖区残联将常态化开展走访，紧盯服务质量、安全管理、规范运营等关键环节，补齐服务短板，持续提升残疾人公共服务水平，推动龙子湖区残疾人事业高质量、安全、规范发展。为进一步提升残疾人的就业创业能力，切实帮助困难残疾人掌握一技之长，固镇县残联结合本地产业特点和残疾人的实际需求，精心组织开展了困难残疾人农村实用技术培训和残疾人职业技能培训。目前全年培训任务已圆满完成，共培训残疾人250名。本次培训课程设置紧盯市场需求和残疾人特点，开设了种植养殖技术、电商运营、养老护理等多个实用专业，旨在增强培训的针对性和实用性。培训采取理论授课加实操演练相结合的方式，邀请农业专家、电商讲师和职业技师现场教学，并组织学员深入实训基地动手操作，确保学员学得会、用得上。
0: 我们都是只有一个翅膀的天使，相互拥抱才能展翅飞翔。
1: 我们都是只有一个翅膀的天使，相互拥抱就能展翅飞翔。
0: 这里是残疾人专栏，同在蓝天下，残疾人之声，
1: 天空之下，自由飞翔。
0: 本节目由蚌埠市残疾人联合会特约播出。
2: 为切实减轻困难精神残疾人家庭用药负担，保障患者持续规范服药、稳定康复，近日怀远县圆满完成了2026年度困难精神残疾人药费补助发放工作。本次工作严格按照乡镇初审、残联复核、精准对比、足额发放的工作流程，通过入户摸排、系统比对、资料审核，精准确定符合条件的补助对象，杜绝漏报、错报、重报的情况。本次共为1405名困难精神残疾人

发放药费补助，累计发放资金168.6万元，全部通过惠农惠民一卡通系统直达个人账户，实现资金发放安全规范及时足额到位。为切实抓实残疾儿童康复救助民生工程，精准掌握在训儿童的康复成效，保障残疾儿童享有优质规范的康复服务，近日五河县残联深入辖区康复机构，对0到16周岁在训残疾儿童康复训练计划情况开展了实地走访督查。督查过程中，工作人员通过查阅台账、核对出行记录，严格规范日常参训管理，杜绝缺课漏课现象，确保康复训练常态有序，不打折扣。同时与康复教师细致对接，详细了解脑瘫、孤独症、智力以及言语障碍儿童的训练进度，核查个别化康复方案落地情况，现场观摩康复教学，精准掌握每个儿童的阶段性康复成效。为切实保障辖区残疾人合法权益，破解行动不便残疾人退休资格认定跑腿难、办事难的痛点，落实国家残疾人退休相关政策，确保符合条件的残疾人顺利完成退休资格认证，按时享受养老金相关待遇，钓鱼台街道残联工作人员开展上门服务，实现服务零距离，便民暖人心，切实增强辖区残疾人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本次上门服务重点针对辖区内已退休、因身体原因无法自主前往社区进行每年一次的退休资格认定的残疾人。工作人员到达残疾人家庭之后，与残疾人以及家属亲切沟通，协助残疾人完成人脸识别、身份核验、退休资格认证，是保障残疾人退休人员合法权益、确保养老金按时足额发放的关键环节。为了切实掌握留级镇困难群众生活状况，改善困难重度残疾人生活条件，推动各项惠残政策落地见效，近日留级镇残联组织工作人员开展了入户访民情、暖心办实事走访活动。走访当中，工作人员采取了看、问、查、记四步法，看居住环境、用电用气安全以及无障碍设施，问身体状况、收入来源以及急难筹盼，查两项补贴、护理补贴等资金的发放情况，即详细填写走访登记表，更新完善一人一档，确保底数清、情况明。以上您收听的是同在蓝天下，感谢您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阳光透过窗棂，斑驳了时光，也温柔了岁月。
2: 时间从来不语，却回答了所有问题。岁月如歌，旋律住进心房，回忆慢慢欣赏。

叶倩文的一首《爱的可能》，一首带着淡淡伤感的歌。其实有的时候当你遇到某些人的时候，可能一些人你遇到了就是你一生的幸运，而一些人你遇到了就会是你一生的伤痛，这就是爱情的无奈之处。而这首歌呢，恰恰是把这种无奈用歌声给表达了出来。

这是童安格的《爱情终究是一场难圆的梦》，收录在他1990年的专辑《花瓣雨》当中，由他自己填词。真心喜欢一个人，往往说不出什么具体的理由，但如果只是得不到期待当中的哪怕一丝丝的回应，那再炽热的爱火也终究被无奈的叹息深深浇灭。有缘无分的两个人，终究难逃擦肩而过的命运。

时光是藏在唱片里的诗，旋律是散落在风中的故事。让我们推开时光的门，在音符的褶皱里遇见青春，重逢旧梦。岁月如歌，情有独钟。

刘若英的《当爱再靠近》，我们常常在问，到底什么样的感情是好的，到底什么样的爱人是对的。女作家亦舒说，相爱的人会在感情的曲折里面一起成长，相爱的人不会因为一句分手而结束，一路下去，爱越来越深，只会深深的相爱着，懂得对方的好，不会再分开。

在歌声中放空，和小情绪握手，音乐作伴，平淡的日子也泛着光。岁月如歌，浅浅的听，淡淡的笑。

这是林宥嘉重新演唱啊，刘若英的一首《成全》。岁月如歌，希望可以在华语歌坛的好歌当中听到人情味。其实我想，我们大概都会遇到那样的一个人，他就好像是天上的彩虹，又好像是夏天的微风。可是有一天呢，我们会发现，他的笑容并不是因为自己，于是明明想要握紧，又不得不选择放手，然后笑着去祝福他能够幸福。爱而不得是爱情里的常态，而你呢，也会慢慢的发现，其实成全了别人，也是让自己解脱。时过境迁，我们学会在爱情里面成长，那些为爱流下的眼泪，也都是成长的代价。五月天，知足。

杯懂得的光阴，浸染岁月的醇香。听，不经意的流年，吟唱回味的诗行。音乐与岁月，都是生命的珍藏。岁月如歌，光阴斟满，声声悠扬。

Beyond 乐队的一首《喜欢你》，这是黄家驹写给前女友的一支作品。因为某些原因，黄家驹不得不放弃女友，把时间和精力都放在音乐当中。于是呢，他就用这首歌来表达失去爱情的苦楚。其实最让人难过的一件事就是曾经拥有，这首歌就好像是一封迟到的情书。岁月如歌，今天节目的尾声要和你听到的是江美琪的一首《那年的情书》。不知道有没有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听到你的那首情有独钟呢？就陪你说到这里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蚌埠工业与商贸职业技术学校招生开始了，学校由原蚌埠工艺美术学校和原蚌埠商贸学校整合而成。2026年，学校步入高职时代，这里服装设计、艺术设计、平面设计、动漫设计、会计电商、机器人无人机、信息技术等20多种专业任你选。这里公办学校免学费，3+25年制读专科，职教高考读本科。招生热线3163830，3163830。
2: 曾经多少次跌倒在路上，
3: 最痛苦的是我过于
2: 多少次折断过翅膀。
4: 阿边，阿边呐！
0: 聆听别人的故事，感悟自己的人生。蚌埠综合广播主持人牛磊磊为您讲述法治故事。法治故事会，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牛磊磊，欢迎收听法治故事会栏目。接下来为您讲述案例故事《魂断豪门》。吉林省白城市发生了一起命案，当地一家公司的前高管高岩被人杀死，警方迅速抓获嫌犯，竟是他的公公孙文山。更令人震惊的是，当初相中高岩并让他成为自己的儿媳，又将他从基层员工一手提拔为公司高管的人也是孙文山。如今他为何对他痛下杀手呢？请您收听本期案例故事《魂断豪门》。

2020年5月初的一天上午，吉林省白城市一家水产公司老总孙文山正在案头为一件事情发愁，忽然有人敲门。我是行政部的高岩，主任让我给您送个报表。来者是个女孩，看上去年轻漂亮有精神。孙文山听了女孩自报名字，不禁一愣，随口说：我记得销售部好像也有个高岩。女孩笑着接过话：孙总，我就是销售部那个高岩，最近刚调到行政部。孙文山惊讶地说：我还以为连续3年拿全公司销售第一的高岩是个男职工呢。说着大笑起来。本来见了老总有点紧张的高岩，见他如此随意也放松下来。孙文山笑罢，摆手示意高岩坐下，两人聊了起来。孙文山这才知道他是4年前大学毕业后应聘到本公司的，27岁，未婚，老家在白城市通榆县农村。高岩的突然出现令孙文山眼前一亮，刚才还在案头发愁的一件事儿，好像找到了钥匙。孙文山时年58岁，30年前白手起家经营水产业，如今他的公司在白城市有6家分公司，资产近亿。可是近2年他觉得身体不适，做事儿力不从心，经检查脉动弱，心脏不好，医生嘱咐他注意休息，不可以太劳累。孙文山于是萌生退意，想把公司交给儿子孙志国打理。为此近2年来孙文山着意培养儿子的综合管理能力。可很快孙文山便沮丧地发现，担任大安市分公司负责人的儿子悟性太差，这怎么能让他放心地把整个公司全部交班给儿子呢？而女儿孙志玲比哥哥小6岁，还在读书，眼看身体每况愈下，而接班人的事儿还没有着落，孙文山为此心忧如焚。高岩简历单纯且能力过硬，如果撮合一下他和儿子的感情，将他从员工发展成孙家的儿媳呢？变成了孙家人，他自然会全力辅佐儿子。恰在此时，大安市分公司反馈消息，该公司的销售经理因故离职，请求总公司

人世之缘。接到这个消息之后，孙文山十分激动，真是天助我也。他决定派高岩过去。在高岩赴任前，孙文山把他叫到办公室，指导和鼓励他大胆工作。你要多帮帮小孙总，有什么意见和建议可以大胆的提。高岩笑着说，我会全力当好小孙总的助手的，谢谢您的信任。与此同时，孙文山也把儿子叫回来嘱咐一番。末了，孙文山对儿子说，高岩是个好女孩，有才有貌，你可要抓住机会呀。一向没啥主见的孙志国向父亲表示，自己一定会处理好和高岩的关系。见到了高岩，孙志国发现他肤白貌美，人也聪明机敏，而且很有主见。他很快就喜欢上了高岩，并逐渐地主动接近他。高岩不敢辜负老总的信任，积极协助孙志国工作，很快让大安分公司的销售业绩名列全公司第二。之前他们公司可一直是倒数第一的。孙文山为此特意到大安分公司召集会议，点名表扬并奖励了高岩。当晚公司举行了规模不小的联谊会，散场之后，孙文山让儿子开车送高岩回宿舍。聪明的高岩显然已经明白了董事长的意思，他的脸红到了耳根。一路上他和孙志国两人都很尴尬，没怎么说话。到宿舍之前，高岩对孙志国说，要不你进来坐坐。孙志国赶紧说，哦，不不，你快进屋吧，我先走了。高岩捂着嘴扑哧一声笑了，而后两个年轻人挥手作别。就这样，孙志国和高岩谈起了恋爱。2021年两人结婚了，第二年他们生下了一个儿子。孙文山亲自给孙子起名圆圆，寓意事业圆满，家庭圆满。圆圆也特别乖，每次孙文山来家里，他都冲孙文山笑，并且张开双臂要爷爷抱。每次把圆圆抱在怀里，孙文山都感觉无比幸福。该找个恰当的时机把权力交出去，自己好好享受含饴弄孙的天伦之乐了。孙文山为自己的高明安排而沾沾自喜。2022年6月，已经60岁的孙文山觉得时机成熟，正式决定退休。但老谋深算的他并没有把法人位置让给能力强的儿媳，而是交给了儿子孙志国。对于孙文山关于交班的安排，起初高岩没觉得什么不妥，可是渐渐的，高岩觉得不对劲儿了。好几次本来他和孙志国已经商量好的事情，第二天孙志国就改变了方案。他很了解孙志国，他根本不是那种有主见的人，这里面肯定有说道。一天晚上，孙志国去卫生间好半天没回来，高岩以为他哪儿不舒服不放心，起来去卫生间看看，却发现孙志国躲在阳台上打电话。高岩侧耳细听，听出孙志国是跟爸爸通话，把刚才与他商量好的工作方案跟爸爸汇报，征求他的意见。他隐约听到孙文山说，你们的方案得改一下，就按照我说的做，媳妇的话呢只能做参考，怎么啥事儿都听他的呢？高岩假装没听见，悄悄地回到被窝里。第二天，孙志国提出修改方案，高岩当即反对，咱不是已经商量好了吗？你怎么单方面说变就变？这样没主意，什么事儿能做成？就按照咱们之前定好的办吧。说着，高岩就按照既定方案开始安排工作。孙志国急得直跺脚，可他又不好说是爸爸的意见，只好听任高岩安排。爸爸那边他只好隐瞒。可这样的事儿发生多了，孙文山自然会发觉。一天，孙文山趁去儿子家看孙子的机会，在餐桌上跟孙志国和高岩说，你们俩这段时间工作很出色，但毕竟太年轻，有些大的决策不要太盲目，还是多听听股东们的意见，必要的时候我也可以帮你们参谋参谋。高岩礼貌地笑了一下，接过话，爸，您为公司操了大半辈子心，该好好休息了，放心吧，公司有志国和我呢。孙文山听出了高岩的话外音，这更加令他有了戒备之心。而此时的高岩捏准了丈夫对自己言听计从的

以软肋，决定创造机会展示自己的才华。于是他提出一项改革方案。之前公司的海产品进货渠道是通过集装箱从大连始发站走火车运输的路线，高岩认为这很不科学，就建议由火车运输改为汽运，每个分公司配备一辆汽车及一台冷藏设备就可以了。2022年9月，改革方案开始实施。一个月下来，高岩算了一笔账，去掉所有投入，利润超过历史同期28%，态势十分乐观。哪知不久，运货的车出了场车祸，公司一下赔了128万。法院调解当天，获悉消息的孙文山追到儿子家里，当着高岩的面儿跟儿子大发雷霆：“你想逞英雄，却让公司买单，这回过瘾了吧？”孙文山这是敲山震虎说给高岩听的。高岩站起来反驳：“爸，车祸只是个意外，再说这点损失很快就会赚回来的。”“什么？你的方案还要继续？”孙文山提高的声音。孙志国看情况不好，强行将爸爸推了出去。父亲和妻子斗气，孙志国很为难，他劝妻子：“爸也是为公司好，又是元老。”“我难道就不是一心为公司好？你那天躲在阳台打电话我都听到了，他总把我当外人，总挑我的刺儿，好不好？”劝说妻子无果，孙志国转而劝说父亲：“爸，您这段时间感觉身体怎么样呀？医生说了，您要多休息，别太劳累。”没等儿子说完，孙文山就不耐烦地打断了他：“你那点心思呀，爸一眼就望到底。说，是不是高岩让你来游说我的？我说你这么大个人了，就一点主见也没有吗？”吉林省白城市发生了一起命案，当地一家公司的前高管高岩被人杀死，警方迅速抓获嫌犯，竟是他的公公孙文山。更令人震惊的是，当初相中高岩并让他成为自己的儿媳，又将他从基层员工一手提拔为公司高管的人也是孙文山。如今他为何对他痛下杀手呢？请您收听本期案例故事《魂断豪门》。

2024年7月，孙文山的女儿孙志玲大学毕业，这对孙文山来说简直就是援兵。孙志玲学的正是工商行政管理，无非是社会阅历少一点，这个不难。孙文山既然能栽培外人，难道就不会培养女儿吗？基于这样的想法，孙文山召开家庭会议，让小女孙志玲进入公司行政部。没多久，高岩晋升副总，孙志玲顶替他的位置升任行政部主任，实际上是稀释高岩的权力，逐步架空他。公公的这些安排，高岩内心非常清楚。他告诉孙志国，你爸还是放心不下我这个外人呀，不过我还是坚持我的想法。于是他又提出一个新的改制方案，就是把实体店铺逐渐改成线上店铺。孙志国觉得这个方案现实意义非常大，就完全同意了。为了避开父亲及其他外力的纠缠和烦扰，孙志国和高岩严格保密，没有透出一丝风。两人准备成熟后直接开始操作。等到消息反馈到孙文山那里，改制已经开始实施。这件事儿令孙文山彻底清醒，也更加愤怒。就在孙文山处心积虑找高岩不是的时候，机会来了。线上店铺这边，一名配货工人包装时把一位客户的大蟹装成了大虾，酿成大错。结果这位客户收到错装的大虾后得理不饶人，不仅闹到公司，还在网上发文指责高岩的线上店铺欺骗顾客。这件事情发生后，孙文山以大股东名义提议召开股东大会，称高岩必须对此事负责。这种情况下，高岩无话可说，孙志国也不好公开护短，他悄悄跟高岩说，暂时回家避避也好。就这样，高岩回家了，他咽不下这口。

暗暗酝酿报复。作为一个花甲老人，孙文山最爱的就是孙子圆圆，他一周至少两次来儿子家里看孙子。但自从高岩被赶回家里后，孙文山想见孙子一面就不那么容易了。一天下午3点，孙文山像往常一样来到儿子家里，他按下指纹锁进门之后，发现家里空荡荡的。疑惑的孙文山掏出手机打给儿子：“志国啊，圆圆去哪儿了？”“高岩带着呀，他没上班之后，我们就辞了保姆，一直由他带着呢。”“那家里为什么没人呢？”“哦，可能出去玩了吧，要不您给他打个电话。”“算了算了。”孙文山挂断了电话。没想到此后想看孙子的孙文山又扑了几次空，他终于意识到肯定是高岩在捣鬼。这个女人控制了他的儿子，又开始控制他的孙子，归根到底就是想控制他的公司。2025年7月18号这天，孙文山故意错开时间，在中午来儿子家里堵孙子。这天，孙志国因为公司有应酬没有回家，家里就高岩和圆圆两人，母子俩刚吃完午饭，正在客厅玩游戏。孙文山的脚刚迈进门槛，圆圆就喊“爷爷”，并从高岩怀里挣脱。高岩见孙文山来了，紧紧抱住圆圆，冷冷地说：“我要和圆圆午睡了，您改日再来吧。”说着就强行抱着圆圆往卧室走，弄得圆圆大哭。孙文山上前拦住他：“你对我有意见可以，总不能不让我见圆圆吧？”高岩再次冷冷地说：“这不是见到了吗？”说完就抱着圆圆走进卧室，然后反锁了门。孙文山十分尴尬和愤怒，决定在客厅沙发上坐等孙子睡觉醒来。大约20分钟后，孩子睡了，高岩以为孙文山早已离开，就走出卧室准备去卫生间。哪知他刚关了卧室的门，准备去卫生间时，却发现孙文山坐在客厅沙发上，不禁吓了一跳。他生气地说：“不是告诉您改天再来吗？”孙文山带着愤怒低声反问：“你这是赶我走吗？”高岩冷冷地回答：“随您怎么理解，反正我要休息了。”说着他原地不动，冷冷地做了一个送客的手势。竟然被儿媳往外赶，简直是奇耻大辱。孙文山顿时失控，他扑上去掐住高岩的脖子，拼命地用力，直到高岩瘫软了下去。随后大脑一片空白的孙文山掏出手机拨打110自首。白城市姚北公安分局民警迅速赶到现场，控制了孙文山。此时卧室里的圆圆仍在熟睡中。孙文山到案后对杀人的事实供认不讳。七月下旬，孙文山被白城市桃北公安分局刑拘，目前此案仍在进一步的审理中。嫁入豪门的平民儿媳虽然能力突出得到重用，却终究难以逃脱被豪门防备的命运。公媳之间的矛盾由此产生并逐步升级，最终酿就一桩血案，令人扼腕，令人沉思。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由牛磊磊为您讲述的法治故事，下次节目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心无止境，广闻天下。FM 一零七点九 ，AM 一五五七，综合广播。新闻就在你身边，您选择的是综合广播。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新闻节目。记录真实，记载变化，
1: 传播蚌埠，聆听世界，
2: 为您展现蚌埠的发展，
1: 为您带来蚌埠的最新新闻。
3: 标志确保交通安全。
4: 九龙市外交部交替人士称，
0: 综合广播直播蚌埠，
1: 直播蚌埠。
5: 在今天的直播蚌埠节目当中，您将收听到马军主持召开市委常委会会议，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扩大会议召开，马军主持会议，吴平做专题辅导报告，王波、杨森参加，马军赴广东省深圳市、广州市招商考察，市政府召开第78次常务会议，韦秀芳主持。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 FM 107.9 蚌埠综合广播的直播蚌埠，我是明宇。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今天直播蚌埠的具体内容。
0: 综合广播直播蚌埠，
1: 直播蚌埠。
5: 以下是详细报道，记者李阳报道。6月11号，市委书记马军主持召开市委常委会会议，认真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给中共一大纪念馆南湖革命纪念馆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的重要回信精神，传达学习2026年度长三角地区主要领导座谈会精神，研究我市贯彻落实意见，听取关于蚌埠市沱湖省级自然保护区条例立法，关于修改和废止部分地方性法规情况的汇报。会议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回信精神，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要强化政治引领，传承弘扬红色文化，引导少年儿童感恩党、听党话、跟党走，要加快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和城乡一体化，用心用情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会强调，要立足蚌埠在科创资源、产业基础、交通区位、开放平台等方面的比较优势，不断加强与省内外知名高校院所的对接联系，推动我市智能传感、商业航天、汽车零部件等重点产业深度融合，融入长三角产业链。同时要持续推进永蚌合作走深走实，全方位、各层次、多领域做好沪苏浙地区等高对接深度融合，为加快蚌埠振兴提供有力支撑。会强调，要准确把握《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的核心要义和精神内涵，坚持因地制宜突出特色，坚持生态环境保护第一，统筹保护和发展，实现生态保护、绿色发展、民生改善相统一，以良法善事守护绿水青山。好，来听下一条。记者李阳报道，6月11号下午，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扩大会议召开，邀请国家开发银行安徽省分行党委书记行长吴平做专题辅导报告，市委书记马军主持会议，市领导王波、杨森、李波、张小静、汪安定、张云、福连峰等参加。会上，吴平围绕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金融工作的重要论述，用好政策性金融工具赋能地方经济高质量发展为主题，结合金融助力蚌埠高质量发展的实际，系统地介绍

0: 了国家开发银行服务国家战略的实践探索。与会同志一致表示，报告既是一次紧扣国家战略的政策宣讲，也是一次赋能蚌埠发展的务实指导，更是一次精准对接的答疑解惑，对提高金融服务、加快蚌埠振兴治效具有着极强的指导性、针对性和可操作性。马军在主持会议时强调，全市各级部门各领导要站在全局的高度，树牢金融思维，主动学习金融知识，研究金融政策，提升金融素养，不断提高从金融的维度谋划发展、破解难题的能力。要狠抓优质项目，精准对接赋能，系统梳理并且储备一批契合国家战略的优质项目，推动金融产品和融资需求精准匹配，借助金融的力量培育壮大智能传感、商业航天、新材料、新型显示、汽车零部件等重点产业。要深化政银合作，推动共赢发展，全面支持服务国家开发银行在蚌埠的发展，在培育壮大产业、推进城市更新保障、改善民生、推进国企改革等领域深化全方位深层次的战略合作，共同推动政银企合作不断迈上新台阶。6月8号到10号，市委书记马军从蚌埠藤湖机场出发，赴广东省深圳市、广州市考察招生，并主持召开蚌埠深圳智能制造产业合作恳谈会。副市长金盛庆、相关县区和市直部门主要负责同志参加相关活动。恳谈会上，马军与16位智能制造领域的企业家座谈交流。他说，当前蚌埠上下正加快打造淮河明珠制造之城，加快推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持续培育壮大智能传感、商业航天、脑机接口等新型产业和未来产业，坚持投早、投小、投长期、投硬科技，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与会企业作为智能制造领域的领军企业，与我市产业发展方向高度契合，诚挚邀请大家来蚌参观考察、投资兴业，与我市深化产业链上下游合作，携手实现互利共赢。我们将持续优化营商环境，与全周期、全流程、全方位的精准服务，助力企业茁壮成长。各县区及有关部门要认真梳理企业家的意见建议和诉求，明确责任人和办理实现，以铁锤砸铁钉的严实作风抓好跟踪落实，形成务实合作成效。企业家们纷纷表示，将充分发挥自身优势，加强与蚌埠的对接合作，找准产业契合点，把更多资源投向蚌埠，把更多项目布局蚌埠，把更多合作伙伴引入蚌埠，为聚力打造淮河明珠制造之城、加快蚌埠振兴贡献更大力量。记者杨露露报道。6月10号，市委副书记、市长韦秀芳主持召开市17届人民政府第78次常务会议，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审议蚌埠市创建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对标提升举措、2026版重点任务清单等。会议强调，各县局各部门要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给中共一大纪念馆、南湖革命纪念馆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的重要回信精神，深入挖掘红色资源，开展好红色教育，引导广大少年儿童传承红色基因，更续红色血脉，努力成为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要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给参加共航蔚蓝洲美青年友谊行活动两国学生的重要复信精神，积极组织研学实践、体育交流等各类活动，共同构筑起友好交流的坚实桥梁。会强调，要牢记法治是最好的营商环境，全面对标对表，持之以恒创建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要压实工作责任，严格对照任务清单，细化分工举措，强化跟踪督办，推动改革任务落地落实。要立足蚌埠发展实际，及时总结提炼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做法，不断丰富服务举措，创新改革模式，用心擦亮诸城好办金字招牌，全面增强市场主体满意度与城市发展竞争力，持续营造公平、透明、可预期的营商环境。接下来我们再来回顾一下昨天蚌埠市新闻传媒中心正风航风热线节目的主要内容。在昨天的节目当中，五河县人民政府上线时，上线嘉宾重点介绍了全县工业经济发展情况，并且就听众反映的修正地方限制等问题进行了在线答复。来听报道。
1: 五河县副县长朱如林介绍，近年来五河县抢抓长三角一体化战略机遇，坚持双招双赢第一战术，全力推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主导

0: 产业集群发展，新兴产业引进培育，全县工业经济实现了高质量快速发展。
1: 今年一到三月份，我们净增规上工业企业17户，规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9.4%，位居全市第一，全省县域第二。
0: 节目中，听众丁先生反映：
2: 我问一下，就关于五河县那个县志上面存在着一些明显的错误，还有呢不符合事实的一些语言，能否要求改正？
0: 五河县副县长朱如林回复：
1: 县志呢是一个非常规范、非常严肃的记载了地方发展的资料，应该是很严谨的。那么在这里面，我们有问题，我们尊重事实来进行一个改正。如果还有其他的问题，也请您跟我们再继续指出来。感谢你，我们节目后会和您联系。
0: 记者张端宇报道。
3: 暴雨来袭，城市内涝，应该如何应对？如果你刚好在室外，请记住，被困时不要盲目涉水撤离，不要进入地下商街、地铁、过街通道等低洼地区，寻找地势较高的广场高地把自己固定好，远离广告牌、电线杆、路灯、电力设施，离开交通工具时保持集体行动，最好全车人一起撤离，彼此手拉手，确保无人掉队。
4: 如果你在室内，请记住，洪水进屋，迅速拉电闸，关闭燃气开关，关闭门窗，或者用胶带封住门窗，减少进水。低楼层人员立即做好准备，向高层转移。随身携带一些备用食物，携带手机、充电宝，确保通讯能力。随时关注天气预报，暴雨天气非必要不出行，绝不主动涉水。灾难来临时，积极和居委会取得联系，和自己的楼长、单元长取得联系，就能快速组建居民自救集体。
3: 多学防灾自救知识，关键时刻能够救命。
5: 好，直播蚌埠，接下来您将收听到蚌埠12333多举措构建高效工作模式，心动经开专栏报道，经开区怀光家园二期安置房收尾，千余户群众将圆安居梦，首批安徽省珍贵档案文献遗产名录发布，我市一项档案文献入选。警方提醒中考高考考生假期兼职需谨慎，六大陷阱要提防。
4: 身边人，身边事，直播蚌埠，记录蚌埠每一天。
5: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7.9 蚌埠综合广播的直播蚌埠，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树立和践行正确政机关学习教育开展以来，蚌埠12333热线针对群众反映集中的问题，建立快速处置机制，构建起电来电快接、工单快转、事项快办的高效工作模式。
6: 随着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制度实现对城乡各类群体的全覆盖，管理服务对象规模的大幅增长，公众对公共服务的质量和效率的要求越来越高。12333热线在线解答薪资拖欠、社保疑问、劳动维权等群众高频关注的问题，同时持续升级服务效能，推出人工电话办事便民新举措。群众无需往返政务窗口，不用反复咨询跑腿，话务员可直接对接各业务科室，提供帮办代办、全程跟进的一站式服务，实现从被动解答向主动帮办的服务升级。截至目前，热线已通过电话帮群众办理各类民生事项6.8万件，形成规范办事工单5970件。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信息中心副主任马艳军：
7: 我们将紧扣政机关教育要求，坚持为民务实导向，把群众经单筹判作为工作出发点和落脚点，持续优化欠薪快速处置闭环机制，高效化解劳资纠纷，不断升级线上线下政策宣讲、电话帮办代办服务，打通人社服务堵点难点，全力推动热线服务从能解答向办得好提质升级，筑牢民生保障防线。
6: 记者刘磊报道。
5: 来听其他方面的新闻。城市安居工程稳步提速，眼下经开区重点安置房项目怀光家园二期

0: 其整体施工进入到收官冲刺阶段，千余户征迁群众即将会迎来崭新家园。
1: 在致淮东路南侧、锥子山路西侧的淮光家苑二期安置房项目施工现场，11栋高层住宅楼栋挺拔成型，外墙涂装、门窗安装、水电燃气预埋等室内工序基本完工，工人们正加紧推进小区道路绿化等配套施工。这个项目占地 79.13 亩，总建筑面积 24.2 万平方米，包含11栋高层住宅楼，配套2000多平方米商业用房与完整地下停车空间。淮光家苑二期安置房项目现场负责人赵霞浪：
2: 项目自2024年3月开工以来，项目团队锚定保进度、强质量、住精品的目标，高效推进工程建设，确保项目按计划节点稳步实施，全力保障居民早日入住新居。
1: 淮光家苑二期安置房投用后，可提供安置房1895套，将大幅补齐长淮卫临港片区安置缺口，完善片区居住配套，带动周边发展，既是城市更新征迁保障的关键抓手，更是提升群众幸福感、获得感的民生实事。淮光家苑二期安置房项目现场负责人赵霞浪：
2: 下一步，我们项目团队将继续压实责任，强化管控，争取在本月底完成全面完工，九月份完成竣工验收。
1: 记者刘磊报道。
0: 近日，安徽省癌症医学中心在蚌埠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揭牌成立后，迅速启动实质性工作，依托远程会诊平台，采用 MDT 多学科诊疗模式，为皖北合作医疗机构的肿瘤患者提供优质和便捷的诊疗服务。
1: 在蚌医大一附院的远程会诊中心，来自肿瘤内科、感染性疾病科、妇科、肾病科、血管外科、放射科等六个专业科室的主任医师，正在为颍上县人民医院一名疑似肿瘤患者进行远程 MDT 会诊。蚌医大一附院医务处处长刘磊：
3: 通过远程 MDT 会诊，既能让皖北的患者逐步出现，就能获得个性化的多学科参与的肿瘤诊疗服务，又能借助大数据、互联网，最大程度地发挥我们专家团队的作用。
1: 安徽省癌症医学中心将依托国家肿瘤区域医疗中心资源优势，统筹全省肿瘤医疗资源布局，推动优质诊疗资源下沉。中心锚定六大建设目标，搭建省市县基层四级癌症防治网络，统一全省肿瘤全流程诊疗标准，聚焦省内高发癌症，开展精准诊疗攻关，前移癌症早筛关口，同步完善人才培育与医研成果转化全链条建设。挂牌以来，已在皖北六市落地合作医疗机构八家。蚌医大一附院医务处处长刘磊：
3: 本周我们还将成立胰腺、前列腺、肺部、乳腺、结直肠五个专病中心，推动具体肿瘤的精准化治疗。到今年底，中心合作医疗机构将增至30家以上，进一步补齐肿瘤防治资源短板，构建全域一体化肿瘤防控体系，让群众逐步出省，享受高水平肿瘤诊疗服务。
1: 记者马笑报道。
0: 近日，蚌埠木远学校与蚌埠学院计算机与信息工程学院签署合作协议，共同为大中小四中一体化共建基地和科学教育指导站揭牌。
1: 蚌埠木远学校和蚌埠学院计算机与信息工程学院以党建为纽带，探索思政教育与科学教育深度融合的新路径。现场青年党员博士还为同学们带来科技报国从非开始，科教思政融合示范课。蚌埠学院计算机与信息工程学院党委副书记院长朱洪浩：
4: 我们将充分发挥学科优势，选派最优秀的思政和计算机专家团队，为木远学校提供思政课题研究、科技课程开发等全方位支持。
1: 蚌埠木远学校党总支书记杨成：
5: 我们将依托共建平台，把学院专业资源融入融资并置的特色课程里，深化思政与科学双向赋能，携手培育能够担当明珠复兴大任的新时代好少年。
1: 记者尹玲、陈东慧报道。
0: 好，直播蚌埠，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组简明新闻。 之前，第一批安徽省珍贵档案文献遗产名录正式发布，十项极具价值的档案文献入选，其中蚌埠市考古研究所申报的双墩文化刻画符号入选，对探究中国文字起源和淮河流域文明进程具有里程碑的意义。

0: 我市持续推进住宅老旧电梯更新改造工作，今年申报15年以上的住宅老旧电梯更新为245台，首批获批180台，向上争取超长期特别国债资金2795万元，获批数量和资金量均居全省第四位。
1: 因为阅读，我们都是孩子，对世界依然心存好奇，因为阅读，我们远离浮夸，学会与自己相处。因为阅读，我们在有限的生命里体会一万种情感。因为阅读，我们拥有了超能力，自由穿越时空。因为阅读，让我们许久不曾敞开的心扉再次荡起涟漪。因为阅读，无论我们身在何处，心灵总有归宿。
2: 塔克拉玛干，左边荒凉孤寂，右边绿意盎然，
3: 好大一片胡杨林啊。
1: 河西走廊，洪崖山下，一半碧波荡漾，一半沙丘连绵。
4: 湖上有好多白天鹅。
2: 岭南小城，一时是轻薄柔软的香云纱，转瞬是机针搭搭之下古朴优雅的服饰。
5: 那人的背影，月光下看得分明，穿着白夏布衫子，黑香云纱大脚裤。
1: 生物多样性是生命的档案，是时空刻画的多姿多彩。
2: 保护生物多样性，让人类的子孙在光年之外永远拥有一个可以思念的家园。

0: 今日提醒，
1: 好，接下来我们来听今日提醒。高考结束之后，不少的考生利用假期的时间啊，会兼职赚取零花钱，积累社会经验，但各类求职骗局多发，警方发布了安全提醒，广大考生和家长务必要提高防范意识。第一是远离刷单返利兼职，不加入到刷单微信群，不下载陌生人推送的刷单任务 APP，此类兼职全是诈骗套路。第二是守住个人账号账户底线，切勿听信各种聊天群、视频直播、贴吧等媒介传播的利益诱导，不要随意向他人提供自己的电话卡、银行卡、微信账号、QQ 号等，不随意向陌生人透露个人信息。第三是不要帮助犯罪分子通过拨打电话或使用网络拉人、刷单、引流等实施诈骗违法活动，这些行为涉嫌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或者是诈骗罪，一旦违法遗憾终身。第四是要甄别线上招聘广告，凡是入职前要求缴纳定金、保证金、培训费的岗位一律不要相信。第五是外出务工注意人身安全，切实和保持与家人同学联络，主动告知工作地址，遭遇胁迫危险的时候呢，第一时间要拨打110。第六是考生社会经验不足，家长要协助辨别招聘信息，做好安全引导，及时劝阻可疑兼职，防止上当受骗。那么警方提醒广大考生，兼职增收啊虽然好，但是安全守法要最为先，擦亮双眼，避开求职陷阱，保护自身财产与法律安全。好，节目的最后，我们来听今天白天蚌埠地区具体的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早上，蚌埠多云转晴天，偏南风3到4级，白天最高温度是29度到30度，明天早上最低温度是19度到20度，预计明天14号白天多云的天气。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我们今天 FM107.9 蚌埠综合广播直播蚌埠的全部内容。本次新闻节目责任编辑王芳，监制吴恰冰、江志杰，总监制李杰，由明宇为您主持播报。了解更多信息，您还可以关注蚌埠综合广播的微信公众号蚌埠广播。

0: 感谢您的收听。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7.9蚌埠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稍后将为您转播中央电视台新闻30分，欢迎您继续收听。

0: 中国可再生能源发展报告昨天发布，去年我国经济增长新增用电均由绿电支撑，今年我国风电、光伏新增装机预计3亿千瓦左右。中国人民银行昨天发布，五月末社会融资规模存量为458.81万亿元，同比增长7.7%。端午节将近，多地组织特色龙舟赛事，吸引市民游客观赛。伊朗外长表示，伊美谅解备忘录可能在几天内签署，美伊双方各自透露谅解备忘录内容。以色列总理表明强硬立场，称绝不允许伊朗拥有核武器。
1: 观众朋友，中午好。
2: 中午好，
1: 欢迎您收看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和综合频道并机播出的新闻三十分。
2: 来看详细报道。
1: 中国人民银行昨天发布金融数据，五月末广义货币 M2 同比增长8.6%，社会融资规模存量同比增长7.7%，
2: 增速均保持在合理水平，为经济持续向好向优创造适宜的货币金融环境。
3: 五月末广义货币 M2 余额353.67万亿元，同比增长8.6%。五月末社会融资规模存量为458.81万亿元，同比增长7.7%。两项指标增速均持续高于名义 GDP 增速。2026年前五个月社会融资规模增量累计为17.48万亿元。五月末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281.02万亿元，同比增长5.5%。从结构上看，普惠小微贷款余额37.95万亿元，同比增长10.2%。不含房地产业的服务业中长期贷款余额61.48万亿元，同比增长9.6%。以上贷款增速均高于同期各项贷款增速。
1: 中国可再生能源发展报告昨天发布，报告显示去年风电、光伏发电累计装机历史性超过火电，发电量同比增长9.6%。
2: 报告预计今年我国风电、光伏新增装机约3亿千瓦左右。
4: 数据显示，2025年全国可再生能源发电装机容量突破23.37亿千瓦，全年可再生能源发电量约4万1千瓦时，风电、光伏发电量在全国总发电量中占比双双突破10%。报告显示，2025年全国可再生能源发电量达到3.99万亿千瓦时，同比增长9.6%，可再生能源新增发电量已完全覆盖全社会用电增量。经济增长的新增能耗首次全部由绿电支撑。与此同时，可再生能源正从单一发电功能加快拓展到工业降碳、绿色交通、零碳园区、生态修复等更多应用场景。
5: 未来10年，可再生能源领域发展要进一步拓展场景，扩大绿电在工业、建筑、交通等领域的应用，积极发展绿氢、绿氨、绿纯等非电利用的模式。
4: 此次发布的报告还显示，去年我国抽水蓄能产业保持快速发展。十四五时期，抽水蓄能电站主要集中在东部负荷中心，重点解决经济发达地区用电高峰的调峰问题。进入十五五时期，抽水蓄能布局将形成东部负荷中心与中西部新能源富集区协同发展新格局，与新能源协同更加密切。十五五时期将新增投产抽水蓄能1亿千瓦左右。
1: 2026年活力中国调研行主题采访活动正在北京举行，调研的主题是科创活力。昨天记者走进北京中关村学院，
2: 在这里记者看到不同于先授课后科研的传统培育模式，这里以问题为导向，以项目做课堂，让学生在寻找问题与解决问题间一体推动教育科技人才发展。
6: 我现在在北京中关村学院科研楼的实验室片区，在这里有一类特别的项目，他们不是由导师发起，而是由学生自主立项。在这一间手术实验室就有这样一个项目，几位同学呢正在调试我身旁的这一只机械臂，未来这只机械臂的前端呢可以加装微型的切除装置，用于乳腺微创手术。
7: 发起这一项目的不是老师，而是六位来自医学、计算机等专业的学生，从指导立项到划拨经费、配备产业导师，再到定期开展推进会等，学院和老师的课程设置和指导都是围着项目转，而这正是北京中关村学院特有的教学方式。
8: 对， 学院的
9: 人才培养模式基本上就是项目

0: 上课和做科研，我们非常有机的融合在一起了。新能源、新材料、还有这个具身智能等等吧。120个科研项目，有11个学生自主立项。
1: 调研中，记者发现，不仅学校在为学生的创意落地服务，校外也有一套完善的创业支持。
2: 这里是海淀大悦信息科技园的露天连廊，北京中关村学院就坐落在科技园的 C 区，也就是我的来端。而沿着这条绿意萦绕、充满生态呼吸感的连廊，步行几百米呢，便能到达位于地区的中关村 AI 北纬社区。
1: 中关村学院的学生贾左龙的创业项目就落在了这里，
3: 相当于下个楼就可以来了。有 OPC 政策，还有产业大咖的帮我们去看我们的项目，环境也很适合创业。
1: 作为人工智能人才社区，中关村 AI 北纬社区可为小型轻量化创业团队提供算力模型优惠、资金支持等多元服务，也成为北京中关村学院项目的市场加速器，为校园科研走向产业应用搭起廊桥，
4: 很好地实现了在人工智能领域校地共同探索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的一个创新场景，从早期的原始创新向产业化探索形成一个闭环的发展。
5: 农业农村部最新小麦吸收进度显示，麦收地区大部天气晴朗，局地有短时阵雨，各麦收省份组织避开降雨时段，抓紧收获成熟小麦。
6: 目前全国小麦收获进度已过80%。
7: 据农业农村部最新小麦吸收进度，截至6月12号17时，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2.78亿亩，收获进度82.01%，江苏麦收基本结束，山东麦收进度近80%，河北陕西麦收进度过50.5%，山西麦收进度过40%，新疆甘肃小麦开始零星收获。气象部门预计6月13号河北山东大部有阵雨，6月14号降雨向东向北移动，麦收地区天气转好，各麦收地区应做好准备，抓住雨前时间窗口和降雨间歇，推进小麦吸收进度。已完成收获任务的地方要加快推进机播作业，确保完成秋粮种植面积任务。
6: 国家医保局消息，2026年基本医保目录及商保创新药目录调整申报已于6月10号结束，共收到818份药品申报材料，包括今年12月31号协议即将到期的目录内药品248份，目录外药品570份，总体数量较2025年进一步增加。下一步，国家医保局将对收到的申报材料逐一进行刑事审查，并就初审结果向社会公示。
8: 此次药品申报材料中，单独申报基本目录509份，单独申报商保创新药目录17份，同时申报基本目录和商保目录44份。国家医保局表示，鼓励高价值创新药在上市初期优先申报商保创新药目录。
9: 现在有很多新机制、新靶点的药物都在出现，对于这些药，如果大家能够通过商保目录去先在临床上用一用，这个一方面积累一下真实世界的一些数据，另外一方面也能够随着生产的扩大呢，降低一下成本，有助于它后续转入基本医保里面去解决。
8: 去年国家医保局发布的首版商保创新药目录涉及治疗肿瘤、罕见病、阿尔茨海默病等19种药品，它们共同的特点是创新程度高、临床价值大、患者获益显著，并且超出基本医保保障范围。据了解，商保创新药目录并非强制性的目录，而是推荐商业健康保险、医疗互助等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参考使用。
6: 今天上午，第18届海峡论坛大会在福建厦门举办，台湾有关政党代表以及工会、青年、妇女、农渔水利、文化旅游等各界人士参与。本届论坛聚焦两岸基层交流、文化互通、青年发展、经济合作4大领域，举办58场系列活动。与会嘉宾指出，维护台海和平安全、改善发展两岸关系是两岸同胞的共同期盼，扩大两岸交流交往交融，增进同胞亲情福祉，是人心所向、大势所趋。两岸人民同属中华民族，只要基于两岸都是一家人，两岸之间就没有不能化解的分歧。端午节将近，多地陆续组织特色龙舟赛事。
5: 除了在江河湖泊里举行的传统龙舟赛，还有海上龙舟、龙舟拔河，展现特色文化，吸引市民游客观赛。

0: 昨天，福建福州的罗源湾海域汇集了海峡两岸12支龙舟队300多名选手，进行标准龙舟500米海上直道竞速的比拼。发令枪响，队员们跟着鼓点奋力挥桨劈波斩浪，岸边观众呐喊助威，气氛热烈。
1: 第一次近距离看到这个龙舟比赛，太震撼了。以前看过是在河道比赛，那今天在海上比赛，感觉完全不一样。特别好，特别震撼。
2: 台湾水域受潮汐、水流等因素影响，对队伍整体合作和比赛经验要求更高。大家不仅是比速度，也是比配合、比默契，这样才更能体现龙舟运动团结拼搏的精神。
0: 借着赛事热度，当地还举办市集，展示特色非遗和地道小吃。
3: 来看龙舟赛的同时，还品尝了罗源的特色小吃，还了解了罗源的山海文化。
0: 2026年贵州铜仁碧江传统龙舟大赛将于6月18号到19号在碧江区举行。这两天，61支参赛龙舟队正在进行热身赛。男子传统划姿组采用铜仁独有的甩甩饶划姿，锦江两岸吸引了不少市民观赛。
4: 我觉得看起看来的还是我们的传统的甩甩的好看。
0: 现场还举行了龙舟拔河，每队6到10人分坐在龙舟两端反向划桨比拼，场面十分热闹。
5: 划龙舟是顺水，这个就是划死水，就很吃力，同时我们也玩得很开心。
6: 更多消息来看一组简讯。
0: 记者今天从国铁集团获悉，今年1至5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19.69亿人次，同比增长5.7%，客流总量、单日客流量和跨境客流等多项指标均创历史同期新高。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五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为111点，环比上升0.4点。分项指数中，电商物流总业务量指数为128.3点，环比回升0.4点。农村电商物流市场需求全面回暖，农村电商物流业务量指数止跌回升。昨天，一架国产大飞机 C919 从南昌飞抵广州白云国际机场，标志着南航第11架 C919 国产大飞机正式入列。截至昨天，南航 C919 已执行航班数量超11000班，累计运送旅客155万人次。昨天，在河北衡水衡港高铁施工现场，经过850多名建设者连夜奋战，一组重达252吨的42号道岔精准接入十几客砖上行线，标志着衡港高铁与十几客砖成功互通。衡港高铁正线全长224公里，串联衡水、沧州、黄骅港等地。
7: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30分。
8: 美军中央司令部12号在社交媒体上发布消息称，伊朗发射多架单向攻击无人机，试图袭击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美军已将这些无人机击落。
6: 目前伊朗方面对此尚无回应。
8: 据伊朗媒体12号报道，伊朗外长阿拉格奇表示，一旦伊美完成最后阶段的谈判，谅解备忘录将立即签署并公布。
6: 那第一阶段将以远程电子方式签署，这可能在未来几天内发生。
9: 阿拉格奇当天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伊美从未如此接近达成谅解备忘录，在最终敲定之前，媒体应避免对其内容进行猜测。阿拉格奇发文后，美国总统特朗普随即在社交媒体上转发这条表态。据多家美国媒体12号报道，一名美国政府高级官员表示，美方对在未来几天内与伊朗签署谅解备忘录抱有 80% 至 85% 的信心。同时，美方有信心以色列会支持美伊这项谅解备忘录。这名高级官员表示，目前尚未确定美伊签署谅解备忘录的具体地点和日期，但美国总统特朗普此前建议在欧洲国家签署，这或是一个选项。瑞士外交部12号对法新社表示，瑞士正在与美伊双方保持密切联系，如果各方同意，瑞士提议将该国作为可能的签署谅解备忘录的地点。另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12号援引知情人士消息报道，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交部长达尔将启程前往瑞士日内瓦，以继续推进在伊朗与美国间的斡旋工作。消息人士表示， 达尔此行的主要任务包括就伊美双方可能达成的谅解进。

0: 行协调沟通。
1: 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在12号晚播出的伊朗国家电视台一档节目中披露伊美谅解备忘录草案部分内容，
2: 内容涉及到停火安排、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和经济议题等。
3: 阿拉格奇说，当前讨论的谈判框架分为两阶段，第一阶段聚焦结束冲突和恢复地区稳定，第二阶段就核问题及相关事项展开正式谈判。他强调，一方高度警惕美方的履约能力和意愿，通过分阶段安排和严格执行机制防止对方违约。关于停火安排，阿拉格奇表示，谅解文件涉及结束所有战线军事冲突，涵盖黎巴嫩。一方明确告知对方，达成协议需要以色列从黎巴嫩南部撤军。据目前讨论情况，美国将承诺不主动发动战争，不以武力相威胁，伊美双方将彼此尊重主权，互不干涉内政。就霍尔木兹海峡航运，阿拉格奇说，美国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是谅解文件首先涉及并被重点强调的内容之一。他进一步表示，该海峡主权属于伊朗和阿曼，两国长期承担其航行安全的保障和相关服务。未来，海峡管理机制将进行调整，不会简单回到战前模式，航运服务将进行收费。伊朗正与阿曼就此协调，联合方案有望于近期公布。在经济议题方面，阿拉格奇说，如果谅解文件最终签署，伊朗被冻结海外资产将逐步解冻。围绕战争赔偿问题，双方正在讨论一项重建与经济发展方案。关于核问题，阿拉格奇表示，伊方目前尚未做出任何实质性决定，相关议题留待后续谈判处理。阿拉格奇还强调，谅解文件尚未最终签署，相关内容仍可能进行调整。一方将在最终敲定后公布具体细节，如其内容得不到落实，最终协议的谈判将无法进行。
1: 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12号在社交媒体上表示，伊朗与美国已就和平协议最终文本达成一致，巴基斯坦目前正与双方密切合作，敲定后续步骤。
2: 夏巴兹表示，和平从没有像现在这样近。
4: 据多家美国媒体12号报道，一名美国政府高级官员当天透露了谅解备忘录的要点，其中包括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并解除美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这将促成伊朗放弃其核计划，并使美国能够获取伊朗的浓缩铀。谅解备忘录还包含一套核查机制，以确保伊朗的承诺能得到长期执行。这名官员称，伊朗承诺无限期的不再获取或研发核武器，但关于如何移除伊朗高风度浓缩铀库存的技术细节尚待敲定，相关讨论将在下一轮谈判中进行。一旦双方签署谅解备忘录，将启动为期60天的技术性谈判。如果伊朗切实履行协议义务，美方将放松多年来对伊朗施加的大部分经济限制措施，使其能够重新融入世界经济。
1: 当地时间12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发表声明，就伊朗核问题及美伊接触的最新动向表明强硬立场。
4: 内塔尼亚胡在声明中称，只要他还担任以色列总理，伊朗就绝不会拥有核武器。内塔尼亚胡强调，他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在这一问题上达成了完全的共识。同一天，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称，为防止伊朗拥有核武器，以色列必须确保未来有能力展开独立行动，以阻止伊朗获得核武器。为此，他与以总理内塔尼亚胡已指示以军做好相应准备。以色列时报认为，卡茨上述言论暗示，未来以色列可能再次动用武力阻止伊朗拥核。美国总统特朗普11号表示，鉴于美国和伊朗即将达成协议，他已取消原定针对伊朗

0: 的打击。据美国媒体报道，特朗普做出这一表态前，没有提前知会内塔尼亚胡，令其猝不及防。以总理办公室11号证实，内塔尼亚胡与特朗普通电话。内塔尼亚胡表示，虽然以色列不是备忘录签署方，但对特朗普承诺在最终协议中限制伊朗核计划与导弹能力表示支持。
1: 印度外交部12号召见美国驻印度大使馆临时代办，就美军近日多次在阿曼湾攻击载有印度籍船员的邮轮，并导致三名印度船员死亡提出抗议。印度外交部要求美方临时代办向美国政府转达印方的严重关切，并确保美军在行动中采取一切必要措施，防止平民生命损失。这是印度外交部继12号后第二次召见美国驻印度使馆临时代办。据黎巴嫩媒体今天报道，一名黎巴嫩消息人士称，黎巴嫩与以色列的新一轮谈判将于22号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举行。本轮谈判将涉及以军从试点区撤军的问题。鉴于该问题的重要性，黎方代表团将包括黎军方人员。
2: 报道称，以军将在与黎军协调下从试点区撤军，黎军还将在这些区域实施武器管控计划。那以方此前呢拒绝了将宾特朱勒拜勒作为首个试点区，并暂停了谈判。之后双方同意可能转而选择奈拜提耶地区。
1: 美国负责军控控制和国际安全的副国务卿迪南诺12号表示，美国将向波兰提供40亿美元的外国军事融资贷款，用于采购美制军事装备。据波兰通讯社报道，迪南诺当天在波兰瓦斯克空军基地举行的 F-35 战机接收仪式上宣布这一贷款安排。他在接受采访时说，美国对波兰提供的外国军事融资贷款总额将由此增至近200亿美元。波兰于2020年签署采购32架美制 F-35 战机合同，总价值46亿美元。相关战机按计划于2024年到2030年间交付。波兰副总理兼国防部长科西尼亚克·卡梅什5月22号在社交媒体上宣布，三架 F-35 战机已经抵达波兰，这是首批正式驻扎在北约东翼的第五代战机。
3: 新闻30分，由衡水老白干酒业独家特别呈现。
4: 传千年古法，成甲等精酱，18酒坊地缸发酵更纯净，口感舒适更清甜，18酒坊真自在更从容。
5: 格力新一代如新热泵洗护一体机，轻薄衣物约一小时洗护，专业衣物蒸汽 SPA 呵护娇贵衣物，除螨净健康穿衣。
6: 格力真好。
7: 应对挑战，精力告急，头晕耳鸣，肾阴虚。
8: 北京同仁堂6味地黄丸滋阴补肾，好状态需要守护。
9: 购买同仁堂品牌产品，请认准双龙标。
10: 有情有义，世界义乌。
11: 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我，我不断和最好的我合在一起，成为现在。五粮液第八代，一代中国人，一代五粮液。
12: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1: 更多消息来看一组简讯。
13: 菲律宾国家减灾委12号发布报告，对地震灾情数据进行更正。根据最新报告，截至12号上午8点，非南部强震已造成至少46人死亡、688人受伤、38人失踪。当天稍早前，非国家减灾委曾通报称，强震造成至少55人死亡、1120人受伤。在日本原子能规制委员会12号召开的审查会议上，日本北陆电力公司称，在该公司旗下的石川县志贺核电站2号机组审查资料中发现了216处错误，包括数据誊写错误、内容遗漏等问题。2011年东日本大地震发生后，志贺核电站1号机组和2号机组一直处于停运状态。

0: 警方对峙。
1: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2: 新农，让田间耕耘不负期待，让家乡故里更有奔头，让每份憧憬皆赴美好。恭迎新农通，奔向好日子。

0: 一兵，中国一兵，欢迎您。传承创新，匠心筑梦。CCTV 民族匠心品牌。
1: 我是舒淇，这是我和小米预期的旅程。
2: 小爱同学，去一个接近内心的地方，
1: 穿越广阔的世界，才能抵达内心的深处。有一种旅行，会让人希望路再长一点，因为小米预期，小米汽车。
3: 来看天气，今天下午到明天中午，在湖南南部、江西东部南部、浙江中南部、福建、广东、广西、云南的这带地区，以及河北东北部、内蒙古东部、吉林西部等地，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并伴随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这样的强对流天气，多加防范。北京20到28摄氏度，抚远12到22度，银川16到33度，兰州16到34度，榆林16到30度，咸阳22到37度，西宁13到27度，广元19到33度，南充20到29度，乐山20到31度，泸州19到29度，宜宾21到31度，昭通14到24度，曲靖17到25度，晋城18到29度，邯郸26到35度，鹤壁23到34度，安庆20到25度，襄阳20到31度，南昌21到23度，泉州24到28度，漳州24到30度。黄海南部小雨，偏南风5到6级。东海南部小雨转大雨，风力5到6级。南海西北部多云，偏南风5级左右。
4: 以上就是今天新闻30分的全部内容，
5: 感谢收看。

雨一旦响起，往事便历历在目，有些歌声一旦入耳，便再难忘记。兴起留声。

0: 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文艺节目中心一鸣惊人特别节目我们来相会。我是主持人张哲。从渤海湾的晨光熹微，到塔克拉玛干的落日长河，从胡同巷口的早点炊烟，到乡村振兴的麦浪千重，在这片生生不息的热土上，他们用坚实的臂膀托起了我们的美好生活。来自大江南北的戏剧名家齐聚一堂，他们用热爱演绎奋斗的华章。
1: 我是许和英，接下来呢，我为大家演唱一段河北梆子《穆桂英挂扇》。

我是国家级的评剧传承人，所以这一年到头啊一直在忙个不停，一般呢都是说演出啊排练呢、啊、然后现在呢我重要的在做传承，进校园进社区，然后还培养一批大学生，培养了一批小孩子，虽然很累但是也乐在其中。

0: 得等。
1: 等？等什么？
0: 等，等我还得报花名呢。
1: 你会吗？
0: 会。
1: 你连一年四季开什么花都不知道，还报花名？
0: 听了姑娘的，我不就会报了吗？
1: 那么你就报报我听听。你要是忘了吧，姑娘给你提个醒。
0: 我还说报就报，

0: 们，大家好，欢迎您收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文艺节目中心一鸣惊人特别节目《我们来相会》。在这片我们深爱的热土上，每一寸土壤都跳动着希望的脉搏，每一声呐喊都激荡着奋进的力量。千千万万的劳动者在平凡的工作岗位上铸就着不平凡的人生华章。今天我们特别策划了一场跨界和鸣，优秀的青年京剧演员裘石将会和我们的快递小哥搭伙，提赴心中的热爱，唱响烟火中的梦想。
1: 大家好，我是北京京剧院一团的老生演员裘石。大家从我今天的这个行头啊，能看出来，今天我要体验一次勤劳的小蜜蜂。我们马上就去找刘阔师傅，一起完成他的相关的工作。这里这么大，都穿的一样的衣服，还真是不好找。哎，刘阔老师您好啊！
2: 您好，您好，您好。
1: 现在咱们这就是分拣工作是吧？
2: 对对，早上来了，把这些快递分拣到个人。
1: 这个工作一般应该在多长时间能完成啊？
2: 最多一个半小时左右吧。
1: 一个半小时，这么多，这一仓库的货。
2: 对对对。
1: 怎么能知道自己是分到哪个组啊？
2: 我们这上面都有这个单号，然后看这些编号，
1: 根据这个编号
2: 代码，
1: 对，然后再分到各个的这车里是吧？
2: 对对对，嗯。
1: 找
2: 这
1: 一个，
2: 这个是
1: 、啊、一车的快递被我分拣完了，
2: 咱下一步就准备装车出发。
1: 装车了？
2: 对，开装车了，
1: 走，咱们装车去。最后一个，
2: 最后一个
1: 全部装完出发。
2: 咱现在在这个胡同叫西太平巷，它虽然叫西太平巷，但是这里边有好多个小胡同，北京的特色各种分支。你看这小胡同前面就一个，走着过去吧。
1: 好嘞，好嘞，走喽。这是十号楼，
3: 这是九号楼。
1: 哎，您好，爷爷，我问一下，这十号楼303在哪儿啊？
2: 你家应该是没人。
1: 这只写了一个十八号院
2: 啊。对，你像这种就得给他打电话。这里边的号还是比较好找，因为 这里边都有没卖号。快递来。
1: 估计好多人的卡在，你要不说我都不知道这是个胡同。您好，您的快递。
3: 再见啊。
1: 完成任务。咱们这一上午送了得有30多件了吧？
2: 差不多30来个件。
1: 你平时都送多少件啊？
2: 我平时70-80的。
1: 两个人工作，反倒耽误了人家正常的时间。那你刚来的时候，你怎么快速的熟悉这个地理环境啊？
2: 刚开始就是画地图，简易的那种地图，时间一长，然后对这个事儿就越来越熟悉。
1: 我们戏里也有这个啊。两山石银盘，华夷图形，尘来摸看，噔儿啷个噔噔儿。

0: 唱得太好了，
1: 谢谢你老师。
0: 这个你一边唱啊，刚才我们底下那些大姐就说：“哎呦，这小伙子长得真精神。”哎，
1: 谢谢大家啊！
0: 今天一早上就出来了，
1: 是吧？4:30的闹钟，5点出的家门。今天呢，体验了一次勤劳的小蜜蜂的这份工作。哎呦，
0: 快递小哥在哪儿呢？快递小哥。
1: 那是我师傅，
0: 那是您啊、哦，那就是你师傅。
1: 对，通过今天呢，我觉得快递的师傅们也是非常非常的辛苦，对我的成长啊和以后的这个待人接物方面，我觉得对我非常的有提高。
0: 我觉着我们现在的生活已经离不开快递小哥了，是不是？
1: 对，
0: 离开他们，我们就感觉到很多事儿都不运转了。我们给小哥们鼓鼓掌，好不好？借着这个机会，我们也对全国的快递小哥说一声，您辛苦了，
1: 辛苦了。

0: 在现场呢，我看见有我们各行各业的好朋友们。来，我看这大姐一直这个张着大嘴哈哈的在这儿乐。大姐您好啊。
1: 你好。
0: 哎，您是搞什么工作的？
1: 我是搞保洁工作的。
0: 保洁哦、啊、保洁大姐、
1: 啊、
0: 您是哪儿的人？
1: 我是河南平顶山的。
0: 平顶山的、
1: 啊、
0: 哦，出来一工作，比如说家里头您一回去啊，儿子闺女抱着您，啊，您可回来了，
1: 是、
0: 啊，是不是？
1: 是、
0: 啊，家里边还都挺幸福，是不是？
1: 是、啊。
0: 还有什么追求没有？
1: 哎，没有，
0: 没有了，都满足了。这日子这么好啊！
1: 就盼望着儿子结婚，
0: 就盼着儿子结婚呢啊、哦！没问题，很快您儿子就能结婚了。
1: 是
0: 啊，因为您这个幸福都已经在脸上了。行，那希望您日子越过越好，好吧？
1: 好，
0: 在北京多多保重，啊、嗯，
1: 谢谢。

0: 您是哪儿的人？
1: 我山西胡同的。
0: 您在北京当保安几年了？
1: 我当9年了。
0: 9年了都？
1: 对，来这儿9年了。
0: 有你们在，可能大家伙儿就放心了。
1: 都放心，都放心。对，
0: 就像这个环境，10年前有吗？
1: 现在都干净多了，路上都挺好的。
0: 啊，越来越好。
1: 对，越来越好了。
0: 那我们就以周大哥啊为代表的全国的这些保安朋友们，祝你们身体健康，平平安安。好不好？
1: 好，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0: 这个一到这个北京的胡同啊，
2: 是，
0: 自己就由衷的高兴。
2: 为什么呀？
0: 小时候就是在胡同里长大的。
2: 哦。
0: 哎，你说
2: 有感情。
0: 哎，张大妈、李大婶儿，是不是？这一看见我，小健子，哎呀，挺好的吧？现在你有出息了。是拿手一乖的我，这个感情就出来了。
2: 小健子。
0: 哎，我小名叫小健子。啊，尤其在大石烂地区
2: 啊，
0: 你看我们小的时候上大石烂来，那是大事儿。
2: 干什么呀？
0: 买东西才上大石烂来呢？
2: 是吗？
0: 对，我小的时候不住这边上，你看我们很多老字号，嗯、
2: 啊，
0: 是吧？同仁堂，
3: 对，
0: 啊，
2: 在大石烂，
0: 哎，
2: 嗯、
0: 瑞富祥，
2: 嗯，
0: 是吧？张义元。是吧？你过去这些老字号都在那儿，
2: 都是百年老店。
0: 这是座商。
2: 啊，做商，
0: 哎，大买卖，
2: 还有什么商？
0: 还有那个走街串巷的小买卖呢，
2: 啊，
0: 是吧？提个篮儿，
2: 啊，
0: 推个车，
2: 啊，
0: 那些小买卖、
2: 小生意，
0: 哎，也特别有意思，
2: 哦，
0: 他们讲究什么呀？
2: 讲究什么呀？
0: 讲究吆喝，
2: 花年瞧瞧，
0: 是吧？因为他得报君知啊，
2: 啊，得让人家知道他卖什么的。
0: 你不能光挑着担子满街走，人知道你干嘛呢？
3: 搬家，
0: 是不是？大姐说了，搬家呢，你这，所以你得报君知，得告诉人家，做做广告，
2: 得吆喝。
0: 哎，就讲究吆喝
2: 啊、哦！
0: 你看看我一吆喝，你能不能听出来是干什么的、
2: 啊？您来一个，
0: 先听这个，
2: 来一个，
0: 摸剪子嘞，抢菜刀。干什么呢？
2: 啊，这还考我
0: 啊？
2: 您都吆喝出来了，磨剪子抢菜刀的，
0: 行啊？
2: 干嘛还行啊？
0: 听出来了，
2: 好、啊，这
0: 你再听这个，
2: 您再来一个。
0: 嗯，张嘞口蹄儿嘞，热包儿热的嘞，发面包儿了又热嘞。
2: 确切的说，卖包子的，
0: 还真行，
2: 这听出来了，
0: 热包儿，
2: 这您都唱出来了，
0: 是不是
2: 啊？
0: 那你再听这个，
2: 您再来一个。
0: 其实这里边最有能耐的是卖菜的，
2: 为什么呀？
0: 您看十几样菜，
2: 嗯，
0: 挑着担子
2: 啊、
0: 嗯，前面一筐，后边一筐，
2: 嗯，
0: 看着这自己这些菜，
2: 嗯，
0: 这一嗓子都得把它给吆喝出来，
2: 是吗？
0: 对。
2: 就都得吆喝上，
0: 对，看见什么就得吆喝什么，
2: 是吧？那您学一学呀，
0: 学学啊，
2: 来了
0: ，来，挑着担子
2: 啊，
0: 把这筐一放下，
2: 啊，
0: 看着如数家珍，青菜、辣青椒喂，勾葱嫩青菜嘞，扁豆、茄子、黄瓜加冬瓜，买大海芹。买萝卜、胡萝卜、变萝卜、嫩豆芽儿嘞、香椿儿嘞、蒜儿嘞、好韭菜。
2: 好，
0: 哎
2: 呀，师傅您吆喝的是真好听。
0: 哎，
2: 关键您这个一个一个数着都能唱出来，
0: 看见什么就得唱到我这词儿里头。
2: 哦，那
0: 眼快嘴快。
2: 哎呀，
0: 厉害不厉害？
2: 您这太厉害了。
0: 对，
2: 师傅
0: 啊，
2: 我有一个小的想法。
0: 什么想法？
2: 您看您刚才吆喝了那么一大趟，
0: 嗯，
2: 咱北京人冬天的时候爱吃白菜呀、
0: 啊，
2: 啊，您里头没有大白菜呀、啊？
0: 您
2: 这样，您换换菜行吗？
0: 换换菜啊？
2: 啊，你
0: 加一个白菜，
2: 把白菜加进去，
0: 第一个就给你白菜。
2: 您来了，
0: 白菜、辣青椒哎，勾葱。嫩青菜嘞，扁豆、茄子、黄瓜加冬瓜，买大海芹，这不就来了？
2: 可以了。
0: 看见什么？这
2: 第一个就把白菜放过去。
0: 对呀、
2: 啊。哦。
0: 满足你的要求啊。
2: 师傅，
0: 你让我唱什么，我就往里加呀。
2: 那等会儿，师傅。
0: 嗯、
2: 我又有一个小的想法。
0: 什么想法？
2: 我要再换一个菜行吗？
0: 可以啊，你往里加，
2: 我再加一个，
0: 再加一个。
2: 那个咱们家里面老吃那土豆，嗯，哎。

0: 土豆也没问题啊。
1: 对对对，等等
0: 家常菜。
1: 等会儿，我这等会儿，别着急啊，别着急。嗯，土豆啊，嗯，是从国外传进来的。啊、嗯！人传进来之前，人叫马铃薯。
0: 马，知道吗？不是马铃薯，他这太绕嘴。
1: 那绕嘴不行啊，您得唱的原汁原味啊。
0: 国外来的就得唱马铃薯、
1: 啊，您就得唱马铃薯啊。
0: 那我试试
1: 外国朋友好过来
0: 试试啊。
1: 对，
0: 马铃薯啊，
1: 马铃薯，
0: 白菜、辣青椒嘞，勾葱嫩青菜嘞。扁豆、茄子、黄瓜加冬瓜，买马铃薯，买萝卜、胡萝卜，嫩豆芽嘞，香椿嘞，蒜嘞，好韭菜，家里边的，
1: 太厉害了！
0: 你说什么我都能往里加，你这有意思吧？
1: 师傅您太厉害了！
0: 那当然，要不我当师傅呢？你说，
1: 我再加个菜行吗？
0: 可以啊！
1: 哎呦，您看啊，嗯，这个我们现在老吃这西红柿，
0: 西红柿
1: 啊，这个什么
0: 番茄
1: 啊，您加个西红柿，
0: 加个西红柿，
1: 不不不，那等会儿，小哎对，tomato。
0: 不是大姐您还会英语呢
1: 太厉害了
0: 不是你这卖菜的哪能说来说去家里一段英语这怎么加呀这
1: 您琢磨呀啊，国外传进来的啊，您得卖过外国游客呀啊，原汁原味 tomato 来来吧是吧
0: 这大姐跟你是亲戚吧啊，我大妈，您这不是难为我的吗？我这卖菜的都是中文的，哪儿出来一句英语
1: 啊？您来了，试试啊，
0: 试试，
1: 要不然您当师傅呢？
0: 未必加得进去啊，试试啊，
1: 嗯，听听。
0: 白菜、辣青椒哎，勾葱嫩青菜嘞，扁豆、茄子、黄瓜加冬瓜，买马铃薯，买萝卜、胡萝卜，嫩豆芽嘞，香椿嘞，蒜嘞，他妈的，好韭菜！哥，哎呀！大姐，您可真够难为我的啊！
1: 哎呦，这太好了，太好了！那、但是师傅，您别说啊、嗯，听您这么吆喝这么半天呀、啊，啊，我也听出来了。嗯，虽然说我跟您边上，我也长知识，也长学问。嗯，但是咱也是相声行业的呀，
0: 是啊，
1: 说相声的，我听这个老先生的呀，
0: 你也听过，
1: 听过不少啊。
0: 那我要是吆喝一上句，你能接上下句来吗？哎
1: 保不齐我就给您接个下句
0: 试试
1: 试试
0: 那你听这个
1: 来
0: 影明波波不对啊馒头
1: 馒头
0: 你看你年轻你不知道吧这好多呀、哦、是上半句一样、哦、下半句不一样哦、哎，下半句就分出来是卖什么的了、
1: 哦、一马俩脑袋
0: 对了
1: 您再来一个
0: 你再听这个
1: 知道您这意思了、嗯、
0: 修理雨伞呢
2: 搓板
0: 搓板哦
1: 您二位是一个行业
0: 哎，这是我们一口这是我大哥
1: 好嘛我知道了您再来一个、
0: 再听这个啊，修理
1: 雨伞呢搓板呢
0: 钢种壶哦没猜着吧？
1: 不是，您修理的东西也太多了。
0: 那当然了，再听这个，
1: 您再来一个
0: 粥哦，
1: 精米粥哦，白面粥哦，小米粥哦，红豆粥哦，大米粥哦，绿豆粥哦，芸豆粥，棒子面粥哦，腊八粥哦。不对，
0: 这孩子太坏了啊！腊八粥他都给吆喝出来了，啊啊！
1: 腊八粥把所有的粮食都包括了。
0: 嗯、啊，您来了吧？
1: 都包括了，你也不对啊！
0: 我说的不是那个粥，
1: 那您是哪个粥？
0: 拉丁美洲。
1: 别闹了。

0: 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文艺节目中心一鸣惊人特别节目《我们来相会》。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河北省邢台市宁晋县黄儿营村的录制现场。王平老师您好。
1: 你好，张哲。
0: 欢迎您来到宁晋，您来到这座城市的感受是什么？
1: 宁晋给我留下了非常美好的印象，红光水色，绿柳成行，景色非常美。我有一个最大的发现，就是现在的城镇乡村和咱们都市的距离越来越近了。
0: 是的，
1: 咱们老百姓的生活也是非常的祥和美好。
0: 而且在宁晋还有很多很多喜欢戏曲的观众朋友们，
1: 我相信一定是这样。
0: 一听说今天您要来，都跃跃欲试，
1: 真的吗？
0: 准备好了，都要来展示一下。
1: 哎呀，那太好了！
0: 我得先问问咱们现场的观众，大家都会唱什么唱段呀？
1: 花为媒，
0: 花为媒，哎，非常经典的传统剧目。还有什么？
2: 金沙江畔。
0: 金沙江畔，这传统戏、现代戏都有了。
1: 对，而且是一出白派戏，一出新派戏。
0: 流派还分成。
1: 对，
0: 刚刚是谁说会唱花为媒来着？
1: 那个小姑娘穿皮夹克的小。
0: 我们唱两句好不好？
1: 张无可永不愁，从上下子西大量，这位贵客女流，只见她头发怎么那么黑，她的梳妆怎么那么秀，两鬓蓬松光溜溜，何有桂花油。大家鼓掌。
0: 哇，
1: 非常棒，
0: 唱得很好啊，
1: 唱得很有韵味，
0: 而且是清唱。哎，
1: 对，这段唱啊，其实它很考验演员的这个嘴皮子功夫啊。
0: 嗯，
1: 我觉得这个小姑娘掌握得很好，
0: 再次掌声送给我们的小美女。哇，太精彩了。
1: 对，
0: 刚刚还说到了一段，就是金沙江畔了。
1: 对，金沙江畔呢，是小白玉霜先生他们那代艺术家曾经创排的一部表现红军长征的这样一个故事。当中呢，金秀有一段非常脍炙人口的唱腔，就是小香港。
0: 接下来有一个提议，
1: 您说，
0: 请您跟咱们的观众合作来唱一下这段，好不好？
1: 可以吗？
0: 大家有没有这信心啊？
1: 能合作好。
0: 有请王平老师和我们的观众朋友们来合作这段小酸枣，好吗？
1: 好，
0: 掌声有请。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心无止境，广闻天下。FM 107.9 ，AM 1557，蚌埠综合广播 ，News Radio。

有些旋律一旦响起，往事便历历在目；有些歌声一旦入耳，便再难忘记。惊起留声。

时时相伴 FM 一零七点九 AM 一五五七，用真情触摸心灵，用声音记录生活。你正在收听的是蚌埠综合广播。

有些旋律一旦响起，往事便历历在目；有些歌声一旦入耳，便再难忘记。惊起留声。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心无止境，广闻天下。FM 107.9 ，AM 1557，蚌埠综合广播 ，News Radio。
0: 人生百态齐上演，喜怒哀乐谈笑间。这里是蚌埠综合广播天桥书场。
2: 浪子燕青在李公馆初会李师师。哟，一看这李师师真是个绝代佳人。燕青也为之怦然心动啊。那位说为什么呢？英雄爱美人嘛。燕青心说话，难怪道君皇帝被他迷得神魂颠倒，真是个妖人也。他心里头盘算着，这阵老鸨子给彼此做了介绍，分宾主落座。李师师带笑问道，这位官人，听说您也是汴京人啊？我自幼生长在汴京，之后远离京都到山东落了户了。哦，原来如此，过去未曾见到大官人，今日一见真是三生有幸。哎，彼此彼此。不过呢，燕青马上解释，姑娘，我来见姑娘，我是受人之托呀，有人叫我来见见姑娘。哦，却原来不是大官人你。哎，正是，我家主人要见姑娘一面。你家主人是谁？哎，现在说姓名诸多不便，总而言之，言而总之，我家主人乃山东第一富户，不敢说家里有金山银山呢，要说钱来说有的是。他呀就想见姑娘一面，叫我先行一步来跟姑娘约会，如果姑娘有意的话，我可以把我家主人请来，你们见上一面。哦，原来如此。这个话刚说的这，有个小丫头慌慌张张从后边赶到前厅，姑娘，快快快，官家来了，叫你赶紧迎接。官家，李师师闻听，赶紧站起身来，跟燕青说：“这位李大官人，实在对不起，我有一位尊敬的客人来了，我们事先早就有约，我必须得接待。对不起，失陪了，失陪了。”李师师站起身来，慌慌忙忙转身奔后边去了。丫鬟婆子也慌了手脚了，赶紧跟燕青啊就道歉，对不起呀，对不起，收拾盘子碗，意思之间往外轰。燕青多聪明啊，一看明白了，所说的这位尊敬的客人肯定是皇上来了，不接他们能这样吗？看来外边的谣传是真事儿啊！这回找到证据了。燕青不便久留，离开李公馆，过了街，到对面的茶楼，见着宋江，趴到耳边上把经过讲述一遍。宋江点点头，行，今儿是14，没见着没关系，明儿个是正日子，咱再来呀。宋江叫人汇了茶资，从楼上下来，出天寿门，赶奔店房。可一进店房啊，李逵正在那儿吵吵呢。书中代言，人家这些人进了京城了，就把李逵留到店房看店，叫他看家。这李逵就一肚子牢骚，不满意，你们去溜达去了，把我搁到家里头。要是这样，我跟着来干啥来了？ 我在梁山看家好不？一看宋江他们这么晚回来，李逵虎着个脸就问，你们吃喝玩乐挺开心吧？就把我扔到家里头，好寂寞好寂寞。宋江一笑，贤弟啊，我们今天进城去摸摸底，也没有什么开心的事情，明天才是正日子，正月十五，一准带着你进京看灯，你看怎样？
3: 嘿嘿，那还行，我心扔下我不管了呢。好，明天进城，说准说准啊。
2: 当天晚上别人歇着了，宋江跟柴进没歇着。宋江一想，燕青很顺利的见着李师师，说明前通神路，我们多带金银就对了，只要把李师师这个关节打通，能跟他联系上，跟他说明我们的原意，求他帮忙把一封信上达天子，这就一切达到目的了，我们就不虚此行了。可给皇上这封信怎么个写法，宋江拿不准，跟柴进两个人商量，柴进给出主意，斟酌词句，宋江在灯下给皇上写了封信，干嘛？就说明我们梁山，我们是逼不得已，我们是逼上梁山，我们不是诚心做土匪，我们想归顺朝廷，婉转周折把这个意思说清了，希望朝廷能招安，写了六大篇啊，最后又誊写了一遍，斟酌再三行了，把这封信封好了，揣到宋江的怀里，天就快亮了，宋江柴进这才歇着，白天

都没敢去。十五的正日子，他们睡足了觉就耗到晚上，等掌灯的时候，今天是正日子，关灯的好时候，城门全都不关闭，宵夜已经取消了，军民共赏花灯，这是破例的行为啊。所以宋江众人点灯之后，吃饱了喝足了，换上干净的衣服，按着计划起身，又进了东京。这回带着李逵，这李逵一进了京城，这脑袋跟拨浪鼓差不多少，东瞅西瞧，真他娘好地方，比咱那地方强多了，哈哈哈。燕青挨着他，负责管他。燕青告诉他，老实点啊，你可以动眼睛看，但是不要说话，你知道吗？你这人说话嘴没把门的。是了是了，这李逵这眼睛就不够使的了。穿街过市，再看那街上红男绿女拥挤不套啊，都擦肩接踵，一个挨着一个的。再往两旁看，各式各样的灯，真是光彩夺目啊，真有那手巧的扎出来各式各样的灯，有兽形的，有飞禽的，有龙有凤，总而言之都是吉祥之物。还有一种转心灯，外边往左转，里边心往右转，光华一射，栩栩如生啊，看的人是如醉如痴。这李逵和宋江众人一边走着一边关灯，转来转去又到了小玉街。因为宋江心里有事儿，不是为关灯来的，他这么大个人呢，就说说看个新鲜就跑到京城来嘛，不是那么回事儿。又来到那家茶楼，再看楼上也是高朋满座，宋江众人上了楼，跟茶博士打了招呼，包了个雅间，弟兄们坐下了。茶博士把茶水给沏上来，各种小吃摆上。宋江告诉燕青，你再去李公馆，无论如何约着这李师师，我要见他一面。那么燕青心里头已经有底了，一回生两回熟嘛，让宋江众人拼劲儿。他又下了茶楼，过了街，来到李公馆。等挑帘一进来，这里边的伙计认得燕青了，哟，李的官人您来了啊，来来来来，里边请里边请，盛情款待，知道此人出手大方，挥金似土，有的是钱，能把财神爷往外推吗？让到小厅堂，燕青坐下，那老鸨子又出来了，呀，哎呀，李大官人呐、啊，昨天呐、啊，事出突然，多有得罪呀、啊。寻思您不来了呢，没想到您真赏脸又来了，我哪能不来呢？昨天跟诗诗小姐刚谈了几句话，没谈够，有许多的话我没等说呢，结果你们有事儿，我只好告辞。今儿个这不我又来了吗？是是是，今天呢估摸着没什么事儿，里的官人可以尽情在这玩乐啊，我给您泡茶去，我有最好的茶叶。燕青一摆说，不必不必，妈妈，我有件事先跟您打个招呼啊。您说。妈妈，昨天我说了，我来我是个小打，我是跑前站的，我家主人就在对面茶楼恭候着呢，他要见诗诗一面呢。妈妈，无论如何您得成全此事啊，我没别的意思，就是一睹诗诗小姐的芳容就心满意足了。啊，好说好说。老鸨子一想，这打前站的伙计都出手这么大方，他的主子更没说的了。昨天听说了，他家主人是山东

0: 第一富户，个大财主，家里都有聚宝盆，这买卖能往外推吗？我们干这行图的是什么？就图的是金银财宝啊！想到这儿非常高兴。好，小官人，你少安勿躁，我呢到里边跟诗诗打个招呼，保你主人满意，你看好吗？
1: 多谢多谢。
0: 哎，这回可挺顺利，时间不大，李诗诗又出来了，今天又换了一套新衣服，也不知这香水擦了有多少，离着多远呢，就香气扑鼻。再看李诗诗是落落大方，笑脸相迎，跟燕青再次见面。分宾主坐下之后，老鸨子说了，诗诗啊，今天他家主人来了，等了你半天了，就在对面的茶楼，你是否答应啊，让他的主子见你一面？妈妈一切听凭您安排。哎，好了，哎，小官人呐，你辛苦辛苦。哎，我家诗诗上茶楼诸多不便，就请你家主人到这里来一会。
2: 好好好，我马上就去。
0: 燕青极其高兴，一转身离开李公馆，到了对面的茶楼，跟宋江一挥手，走。宋江就知道一切成了，但这么老多人能去吗？宋江料加思索，做了安排，让花和尚鲁智深、行者武松各带利器，在天寿门左右巡逻，以防不测；让木春、木红哥俩在十字口这巡逻，以防不测。他就带着柴进、燕青、神行太保戴宗和黑旋风李逵五个人离开茶楼，来到李公馆。宋江一想，这李逵摇头算假的，到里边说话嘴都没把门的，最好别见李诗诗，怕他坏事，让戴宗陪着他在门口这听信。他就带着柴进和燕青三个人进了李公馆。这李逵心里就不痛快，把我弄来了，跑这守门来了，连屋都不让进，真他娘的晦气。但宋江交代又不敢不听，戴宗留下主要是看着他，不表他们俩，单说宋江三人到了厅堂。呀，宋江往里头一打量，燕青说的一点都不过分，这里边的摆设果然是富丽堂皇，哪里像姚长妓院呢，分明是一座高雅的书斋，多宝阁上全都是值钱的宝物，挑山对联、名人字画，哎，样样设置的非常得体，让人往这一坐，有一种飘飘然、然飘飘的感觉呀。再往座上观瞧，有一女子正在恭候，甭问，她就是李诗诗。宋江打眼这么一看，误会呀，这是人吗？这肯定是月宫的仙子啊，难怪道君皇上被他倾倒啊，拜倒在石榴裙下呀。一般的男人焉有不动心之理呀？老实说，宋江也动心，他也是人呐。彼此见过之后，分宾主落座。这个妈妈偷眼这一看，这主子赶不上那个姓李的小官人，长得差得多，但是这份儿还够足的啊，前呼后拥的。不管怎么说，得从他身上能挤出金银财宝来，因此倍加尊重啊。又倒茶，又端点心，说些拜年的话。宋江见过李诗诗之后，这才说：“姑娘，久闻芳名，幸得相见，这也是一种缘分。”李诗诗也笑了：“是啊， 俗话说，有缘千里来相会，无缘对面不相逢。今日正好是上元节，你我在此见面，岂不就是一种天意啊？
2: 说得好，说得好，哈哈哈哈。说着话，老鸨子吩咐一声，排摆酒宴。那盛菜的家事都是金盘玉盏，筷子都是包金的象牙筷子，不管是什么食件都是高等品。你看人这享受无止境，说我们买细瓷的小碗，图案挺光彩照人，这就不错了。你要买瓷，那瓷器都无边无沿，说瓷的不行了，换金盘子银碗，金盘子金碗，玉石盘子玉石碗，那还有个头吗？就看这一套餐具就价值万金，不管那菜好吃不好吃，这份儿在这儿呢。宋江心里想，这李师师啊，有的是钱呢，看来人家才是活财神呢。那么光吃有什么意思？老鸨子带头告诉李师师，这位官人与你初次相会，你弹唱一曲以助酒兴。是，你看这李师师琴棋书画无有不精啊，马上怀抱琵琶就给宋江弹奏了一曲，把宋江给迷的，哎呀，眼睛都有点睁不开了。紧跟着李师师又唱了个小曲儿，轻启朱唇呐、啊，哎呦，这小声这个甜呐、啊，真是扰梁三日，余味都不能散呐、啊，把这几人听的是如醉如痴。宋江把神拢回来，心里盘算，好，听小曲儿，见美人，这都是次要的。我怎么能抽时间倾吐肺腑把我的来意说明白呢？如何叫李师师能帮我的忙，把我这封信转达给天子呢？他心里想的是这个事儿。正在这时候，听见门口一阵大乱，李逵是又吵出又喊，怎么回事？多长时间了还不出来？我得等到什么时候？一会儿灯会也散了，我啥也看不见。又听见一个人低声在这安慰，宋江马上明白了，李逵那个声音是戴宗。宋江怕出事儿，各位休得惊慌，这是我手下两个伙计在外头等的时间太长了。老鸨子就说，既是您带来的人，怎么不一块进来喝杯热酒也是好的，快请快请。宋江没办法，把戴宗李逵叫进来了。这个戴宗没什么说的，穿着打扮也挺高雅，戴宗长得也是一般般的人，唯独这李逵他这一露面，把李师师吓得好全没摔倒，连那老鸨子在丫鬟无不惊呼，玩这个劲儿。那位说怎么回事？因为李逵这个长相他确实吓人，身体高大，肩膀也宽，肚子往外偏偏着，这张大黑脸，两道大抹的眉，一对大火眼，白眼珠大，黑眼仁小，大耙鼻子，鲶鱼嘴，扎蓬壳的虚然。你说这块头他吓人不吓人？这是一。另外李逵是愣头愣脑，就像好几个人推他进来似的，咚咚咚咚咚，到了桌案的前头了，谁不害怕呀？李师师见的都是什么人呢？哪见过这个呀？真是芳心乱跳，玉体不安。这宋江一看把美人给吓着了。姑娘不必惊慌，这个就是我手下的伙计叫李二，这个叫张三，这都是我的伙计，过来见过姑娘。戴宗好说话，
0: 行了礼了，然后垂手站在一旁。这李逵等进去是一看，桌上摆的都是好吃的，鸡鸭鱼肉那都拿不出手来，有些东西见都没见过，提鼻子一闻，那香味滋滋往鼻子眼里钻，叫人这口水顿时就流出来了。再看宋江的对面坐着一个如花似玉的美人，周围围红以翠，全是姑娘居多呀。这李逵就看不惯这个，李逵心说，好你个宋江，你是贪淫好色之徒啊，怪不得叫我们在门口把门呢，你在这儿又吃又喝又说又笑啊，你呀不怎么地呀你。这李逵这火噔就撞到脑门子上来，刚要发作，老鸨子会来事儿，赶紧给李逵倒了杯酒，这位官人请用一杯，快喝吧。给李逵真馋酒了，好嘞，心说喝完了咱再议论，端过了一羊脖咕咚进去了。李师师这会儿的心也比较平静了，所以又敬了李逵三大杯酒，李逵一羊脖一杯，一羊脖一杯，全喝完了。他嘴一擦，拿起筷子奔奔夹了两块肉吃。哎呀，柴进一看不行，我们这有大事儿，叫他一搅和就得乱局呀、啊。所以啊，无论如何得把他打发走了，才能办我们的大事。

0: 天桥书场。
1: 宋江见着李师师，正谈得高兴的时候，李逵闯进来了。要说李逵呀，真是个囊事包。什么叫囊事包啊？就没事找事儿。这种人呢，最好您别带着，哎，唯恐天下不乱，害处居多，益处居少，这不就是个生动的例子吗？他一进了屋里头，贼头贼脑，谁瞅着不害怕呀？柴进多了个心眼儿，心说替宋江把他打发出去，一会儿他喝两盅酒一下肚，满嘴没把门的胡说八道，一句话就许坏了大事，因此冲着戴宗使了一下眼色，用眼睛说话。戴宗什么不明白？戴宗就说：“兄弟，喝的也不得了，走，跟我到外边过过风，走。”没等李逵反应过来呢，戴宗连拖再拽，就把李逵给弄出去了。屋里又恢复了平静。这李师师又接着奏这个小曲儿，宋江一时心血来潮，跟李师师说：“姑娘，我想写个词儿，你能按着我这词儿唱一首曲子吗？官人不妨试试。”“好，取纸笔来。”老鸨子吩咐一声，在旁边又设一桌案。这宋江挽了挽袖子，提笔在手，撂家思索，是一挥而就啊。众人在旁边看着，连李师师都仔细看着，就见上面写着：“天南地北问乾坤何处，可容狂客，借的山东烟水寨来买凤城春色，翠袖微香降霄融雪，一笑千金值，神仙体态薄幸如何消得，想芦叶滩头料花听畔，皓月空凝碧，六六宴行连八九，只等金鸡消息，一胆包天忠肝盖壁，四海无人识，离愁万种醉香一夜头薄。”慢说李师师看不懂，就连柴进也得费点心思。宋江写完之后一笑：“姑娘，你可能谱个曲子吗？”“好，还是那句话，我试试看。”因为李师师啊，对宋江写的这首词这个含义不太明白，一边琢磨着，一边心里想的这个曲子。正这时候，有个小丫鬟慌慌张张跑进来了：“回姑娘的话，官家驾到，请您赶紧去迎接啊！”李师师是容颜更变，推案而起，慌慌张张：“哎呀，官人各位，我没法奉陪了，我有件急事，失陪。转身奔后头去了。老鸨子就说：“啊，他是这么回事，有一位贵客每次来都要见我家姑娘，人家花了钱了，我们没办法，另外也得罪不起呀，各位失陪了，你们就委屈，暂时到其他的房间等一等吧。”宋江一看呢，明白了，官家谁呀？皇上，在这儿能叫皇上就叫官家，肯定是他，不然不能有这么大的响动啊。本来自己的事儿没办完，哎，这样也好，寻个机会把这封信交给皇上。就这样，宋江带着燕青、柴进躲到耳房。这门四关四不关，宋江到了里边摘耳侧听，就听着后院响起爽朗的笑声，

0: 美人儿，没想到吧，今儿个我又来了，您老人家怎么得闲大正月十五的还到我这儿来呢？
1: 哎，瞧你说的，一日不见如隔三秋啊，我都安排好了，都有人去做，赏灯不如看亲家你呀，有你陪着我喝两盅，说点悄悄话，真是人间天上啊，哈哈哈哈。
0: 官家里边请，里边请，这是李师师的声音。
1: 宋江这一听，肯定道君皇上啊真来了，他把门关上，就跟柴进商量，
0: 贤弟啊，我看这个机会难得，肯定当今圣驾到了，能否把这封信亲手交给他，让他明白明白咱们为什么占据水泊梁山，你看怎么样？
1: 不，不可不可。
0: 柴进紧晃头啊，大哥，太唐突了，就即使真是道君天子，他一点思想准备都没有，咱这一露面岂不犯下惊驾之罪？你就是有幸把这封信递给他，他听不听采纳不采纳那是两回事，退一万步说，他当时没办法点了头了，背后他背不住就反卦，你我弟兄连京城都出不去，太冒险了，不行不行不行。宋江一听柴进说的有道理，只好就忍起来了，心说等他走了最好再会李师师，不管等多长时间也得等。三个人在里间耐心等待，哎，正这么个节骨眼出事了。怎么出事了？这道君皇上顺着地道来的，来跟李师师约会，他能一个人来吗？带着心腹的小太监，还带了几个保镖，都是从地道来的，唯恐有一闪失，怎么办呢？他密旨告诉杨太尉说，你呀，领一部分人从前门赶奔李公馆，以防不测。这杨太尉也是皇上的贴身保镖，领旨之后到武城兵马司点兵五百，都穿着便装，各拿利器，从前边顺着小玉街赶奔李公馆。那么五百多人都跑到李公馆来，惊着驾怎么办呢？所以他告诉这些人在狮子街听信儿，要没事就不叫你们，有事凭我的喊声。这五百便一队假装关灯的老百姓都在这听信儿，这个杨太尉一个人迈着方步来到李公馆，挑帘一进来把他吓一跳，一看门洞两旁站着俩陌生人，一个是戴宗，一个是李逵，当然他不认识。还是那句话，他见着戴宗没什么感觉，是平平常常的一个人，唯独看见李逵，他倒吸了一口冷气，心说这哪儿来的，这不是个土匪吗？这不是冤睁还眼倒竖虎须愣头愣脑，非匪即盗。这杨太尉赶紧就站住了，把脸往下一沉，啊叮，你是何方来的狂徒，在此作甚？那意思你哪来的？你跑这儿待着贼头贼脑，你想干什么？本来这李逵啊就憋闷的慌，正暗气暗憋不满意宋江，你看看你，叫一个美人陪着你，又说又笑又吃又喝，叫我在这儿受凉风，上街看灯我也看不着，真他娘的晦气。这肚子这气儿啊，正好没地方撒去。他一看，进了一个当官的，能有40岁挂零，沉着个脸，指着自己的鼻子，说话好刺耳啊。这李逵最。

0: 最反对的就是官府的人，特别是当官的。李逵一瞅火撞顶梁门，心说你还质问我，我去质问谁去？李逵把肚子一舔，腰一叉，放你妈的屁！你管我是干什么的？我乐意在哪儿我就在哪儿，你还管得着吗？哎呀，杨太尉是皇上面前的红人，一品大员，哪听过这么文明的词儿？哎，跟他说话的人都得矮半截，竟得说拜年的话。今天一听这词儿，那是接受不了啊！你敢出口伤人，你肯定不是个好人。来人，那意思来人，把他给我拿下。但那人都在十字街路口呢，离着远，远水不解近渴。他一说来人，没人来。李逵一看，干什么？来人能他妈怎么的？我不光是说话难听，我还要打活人呢。他一挥手，把身后一条木头凳子他抄起来，对准杨太尉，夸就这一凳子。您说那李逵得多大劲儿？那木头板凳要垂到脑袋上，非得给脑袋打漏了不可呀。杨太尉急忙往旁边一闪身，身子一扭，连肩头在后背结结实实挨了一凳子，夸又扑通把杨太尉就打翻在地。李逵第二下把这凳子举起来，他娘的狗扎中啊，夸夸哟，连着三凳子，杨太尉就起不来了。闹了半天，左边的胳膊都骨折了，旁边还有戴宗呢。戴宗一看可了不得了，你这个囊事包，过去生抢硬夺，把这凳子夺过来了，抱着李逵的腰，你要干什么？我干什么呢？我什么他都想干，你疯了不成？我就疯了。这李逵啊真耍开膘了，使劲一抡，把戴宗给甩出去了。他迈步噔噔噔进了前面的小客厅，一看满墙都是名人字画，他把这字画嘁哩咔嚓嘁哩咔嚓全给撕了，然后把幔帐也给拽下来，拢作一团，在蜡烛上就点着了。放火吧，咱们热闹热闹。哎呦，可要了命了，这屋里都是易燃的东西，李逵这一放火不要紧，刹那之间全着了，烈焰飞腾，呼呼呼。有人发现了，哎呀，着火了，坏了，李公馆着火了。他们这么一折腾，那个杨太尉像狗一样爬到当街上，然后扶着墙一溜歪斜就去搬兵去了，一边走着一边喊，哎呀哎呀，来人呐，有土匪啦，有强盗啦。这一喊不要紧，那500便衣队都在路口等着呢，有人耳朵尖听见了，坏了，出事了，哎呀，怎么着火了，都奔李公馆扑来。戴宗就知道惹了祸了，赶紧三步两步冲到里边，哥哥哥哥，大事不好，风景扯祸，给宋江报信，别待了，非捅大娄子不可。宋江、柴进和燕青本来等着呢，等李师师倒开功夫把一肚子话好跟他讲讲，没想到出这岔头。宋江拉开葛子门往外一看，啊，连年带火呀，这怎么弄？李逵放的火，呦呦呦呦，这个黑鬼真是误事不小啊，快走。他冒烟吐火闯出李公馆，一看街上已经乱了套了，那杨太尉用手一指，就是那个黑鬼，就是出来那小子，截住他，把他拿住，因为他不认识旁人。便衣队各轮刀枪过来， 把李逵就给挡住了。小子还不救父，等待何时？抡刀枪往这一闯，李逵能听那个吗？来得好啊！你别看他持手空拳，那位说斧子怎么没带？怕他惹事儿，斧子哥的店房没让他带，所以他没有家伙事儿。他一看地上有砖头，他抄起两块的，啪啪削倒了俩，然后从倒下的人手里夺过一条枪来。哎呦，这李逵就使开性子了，去你娘的！手起三枪就放躺下仨呀。那些当差的往上一围，把李逵是团团围住啊。那戴宗能在这看热闹吗？戴宗一哈腰，拾起一把刀来，帮助李逵在这抵挡着，掩护着宋江、燕青和柴进快撤。宋江犹豫之间，柴进说：“哥哥，别等了，快走吧，跑出一个是一个。”他们直接赶奔天寿门。正在这时候，戴宗和李逵是边打边退。戴宗就说：“快点撤吧，我的好兄弟，你不是我兄弟，你是我爹，你是我祖宗，咱撤吧。”李逵一看形势也不妙，人家越来人越多呀，双拳难敌四手，好汉架不住人多，是边打边退。那些便衣队一看这黑鬼太厉害了，碰着就死，挨着就亡，干咋呼谁也不敢靠近，所以李逵他们钻了个空子就退到天寿门。可有人脚快，撒脚如飞，给太尉高俅报了信儿了。高俅挂这个职衔是经营殿帅，确保皇城的安全，全身披挂，正领着人巡城呢，得着报告了。高俅一听，什么哪儿来的？哎呀，莫非是梁山的草寇利用上元节来闹花灯来了？这还了得了！他马上领着军队赶到出事地点。高俅在马上往前一看，前面乱了套了，老百姓是哭爹叫娘啊。本来正月十五逛花灯，四乡八镇的老百姓就有的是，再加上皇城里边这些关灯的，今儿可倒了霉喽。没想到出了这种事儿，立手立脚的年轻的人跑得快，上了点年纪的还有那孩子妇女跑不快，一倒就是一片，后边的人绊倒了又是一片，死伤惨重。高俅顾不得旁的了，抓住，一定把行凶的贼绳之以法，抓住，别让他们跑了，别让跑了，高太尉来了。有骑兵，有步兵，有便衣队，呜噜就上来了。眼看着要不妙了，没想到穆春、穆弘在十字街各拉单刀闯上来，帮兵助阵，李逵他们才长出一口气，然后边打边退，就到了天寿门。现在守城的军兵得到命令了，要叫关城，城门紧闭，看他往哪跑。关城的，看这要把城门给锁上就坏了。正在这个节骨眼上，在城门左右有人哇哇暴叫，左面冲出来花和尚鲁智深，右面有一人正是行者武松武二郎，手持双戒刀，虎入狼群一般就闯出来了。尔等休关长门！气球咔嚓，啪呀啪，啪呀啪啊啪啊啪啊啪！这是两只虎啊，到了现在那也不管不顾了。穆春、穆弘也赶到了。连宋江、柴进等等众人好不容易杀出天寿门，他们刚出了城，高俅领人马就到了。快点冲出去，一定把他们生擒活捉。扎实，马军在前，步兵在后，就冲出天寿门。 宋江叫苦不迭呀，
1: 完了完了完了完了，
0: 本来想的倒挺好，没想到带了一个李逵，全砸锅了，全砸锅了，现在命都保不住了。众人把鞋恨不能都跑掉了，因为人太少了。他们刚出了城门，后边追兵就上来了，哇哇哇哇，在这儿呢，不是一个，有一小伙呢，把他们围住啊。宋江心头一沉，彻底的玩完了，回头跟弟兄们说，大家快些逃走，不必管我了。为什么宋江这么说呀？人家都有两下子，包括小旋风柴进也会武功，虽然那能耐不怎么地，但是为了自身，人家也不含糊，唯独就这宋江没有伏击之力呀，光能出嘴，动不了武，人们还得保护他，还得战斗，顾左顾不了右啊，所以宋江才说出这话来，你们全不必管我了，快些逃命去吧，快回梁山。柴进眼睛都瞪圆了，哥，你怎么说这话呀？要活在一起，要死也在一起，不必说旁的了，战斗到最后一个人，我们也不当撤，打了。一只手挽着宋江的胳膊，一只手轮动单刀，继续战斗。要这些人真就不含糊，要没有武松和花和尚鲁智深，还真就完了。鲁智深跟武松在前面开道，穆春穆红一左一右在后头掩护着，这一打乱套了，把李逵还打丢了，不知道跑哪儿去了，现在人们也顾不了了。就在这个紧关节要的时候，就听见西北方向信炮响起来了，咚啪啪啪，哎，宋江眼睛就一亮，这炮声是哪里响起来的？不用问，肯定是官军呐、啊！完了，更完了。结果他想错了，炮声刚过，马挂銮铃的声音，就听有人喊：“大哥，不必担惊，我等到了。”再看灯球火把，量子幽松是照如白昼一般。宋江揉揉眼睛一看，这才看清楚，为首的大刀关胜，旁边豹子头林冲，后面双鞭胡彦硕，双枪将董平，这五虎上将一起来到京城。

刻才真的开始，我怎么突然对婴儿用品和强烈的色彩产生浓厚的兴趣？哦，我的金兰，她是你的妈妈，我的女神和伟大的英雄。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心无止境，广闻天下。FM 107.9 ，AM 1557，蚌埠综合广播 ，News Radio。
2: 车堵在马路，
3: 加班加到麻木，
2: 做饭一不小心弄糊，
4: 心情不好想哭。
5: 停，别再 emo，
6: 赶紧到笑声编辑部
5: 听相声，
6: 听小品，
5: 陪你笑到捧腹，
6: 两个人
5: 两张嘴，
6: 让你不再孤独。
7: 笑声编辑部，人物小霍魏瑶。
8: 哎，小霍
9: 啊，
8: 我问你个问题，
9: 嗯，
8: 你觉得自己是 I 人还是 E 人？
9: 我觉得我是个好人。
8: 嗨，我问你是 I 人还是 E 人？
9: 不是，我跟你讲，很多人都不知道什么叫 I 人和 E 人
8: 啊，那你给解释一下。
9: 这是前两年呀，网络上流行的一个调查。
8: 嗯
9: ，I 人就是英文字母 I 呀、啊，就是说这人有点内向。
8: 是，
9: 要是 E 人呢？说的就是有点外向。
8: 哎，对了，那我再问你一个问题，你觉得自己是 N 人还是 S 人呢？
9: 这又是什么新东西啊？不是，我这好不容易搞清楚什么 I 人 E 人，怎么又出来一个 N 人 S 人？怎么着？一个是南极人，一个是北极人啊？
8: 什么呀，我给你普及一下知识啊。
9: 嗯，
8: 这 N 人啊是直觉型，什么意思呢？就是偏爱抽象关联与象征意义。哎，一会儿再给你具体解释啊。
9: 啊，
8: 这 S 人啊是实感型，紧扣具体事实与当下经验。
9: 不是，这个是现在又开始流行的。
8: 对呀、啊。
9: 可是我怎么没听明白呢？
8: 哎，我给你举个例子啊，就好比说下雨吧。
9: 啊，
8: 这 N 人啊，雨天的时候就会联想到人生无常。
9: 啊，
8: 但是这 S 人啊，直接就会提醒你啊。赶快带伞。
9: 那我肯定是选择那个直接带伞呀。
8: S 型实感型。
9: 那可不嘛，你也不带伞，你出门淋雨了不怎么办呀？你第二天上班生病了，你是不是得被扣工资
8: 啊？对对对，你联想的都是从实际出发的。
9: 那当然了，我这人向来就是脚踏实地，实话实说
8: 啊。那你就跟旗帜和大兵一样。
9: 他们怎么了？
8: 他们实话实说吗？
10: 谢谢谢谢。
11: 进行个小小的测验
10: 哦，
11: 看看你是不是老实人。
10: 我就是老实人，
11: 甭管问什么问题
10: 啊，
11: 都得实话实说。
10: 哦，
11: 说假话，各位把它轰下去；说真话，咱们就掌声鼓励鼓励。
10: 哦，那我首先问你一个问题吧。
11: 你首先就抢在我前头了。
10: 我看你敢不敢说真话。
11: 哎呦，我这人就一向说真话。
10: 哦，
11: 说假话我内分泌失调。
10: 什么毛病这是？
11: 问吧，
12: 听好了啊
11: 啊！
12: 当鲜花
11: 啊
12: 和金钱同时摆在你面前
11: 啊，
12: 你是要鲜花还是要金钱
11: 啊？
12: 实话实说，内分泌失调啊！
11: 我要花钱
12: 啊，
11: 不花花
12: 哦，
11: 我肯定选择的是鲜花。鲜花象征着荣誉，象征着吉祥，象征着幸福。一个演员不能眼睛光盯在钱上，我肯定选择的是鲜花
12: 哦，
11: 然后再拿金钱。实话实说。
10: 老实人，
11: 老实人，
10: 你这个老实蛮实惠嘛。
11: 老实人不吃亏。
10: 再问你个问题，
11: 你别光问我了
10: 啊，
11: 光你问我了，
10: 怎么了？
11: 你欺负老实人，
10: 欺负你，
11: 该我问你了。
10: 行，
11: 该我问你了、啊、
10: 我就比你老实。
11: 你坐在公共汽车上
10: 啊，
11: 突然碰到歹徒持刀抢劫，请问你是勇敢地站出来跟他搏斗，还是乖乖地把钱交给他？实话实说。
10: 这还用问吗？
11: 嗯，说假话、官话、套话、空话，各位把他轰下去。
12: 抢劫了？
11: 对
12: 啊，
11: 对。
12: 好大的胆子啊。
11: 这不废话吗？
12: 没有玩法了，
11: 这吓唬谁呢？
12: 啊
11: 啊！
12: 我下车嘛，
11: 回去。
12: 受不得吃，
11: 下车都下去了，用你说这个。
13: 那问一下，
11: 那你问什么？
13: 车上有没有警察叔叔啊？有警察叔叔问你干什么呢？
11: 都吓哭了，你看这模样。
13: 那车上是好人多，是坏人多？
11: 当然是好人多了。
13: 好的都怎么没人站出来啊？好的都怎么样我一个人站出来啊？我怎么就这么倒霉呢？
11: 这模样，你赶上这一波了，你就是。
13: 我问清楚。
11: 问什么呢？
13: 几个歹徒？
11: 三个歹徒，一个守着司机，一个守着门，还有一个拿刀正抢钱的，你怎么办？
13: 我怎么办？
11: 怎么办？
13: 实话实说
11: 啊，讲真话。
13: 我一个人打得过三个歹徒啊？
11: 啊，
13: 三个人三把刀子。
11: 是是是，
13: 随便捅我哪一下我都不舒服。
11: 要舒服就成豆腐了。
13: 万一刀这一刀把我捅死了
11: 啊、
13: 我是说烈士，我是白死啊！
11: 啊，你只要勇敢的搏斗，就是大兵烈士，永垂不朽。
13: 别对我鞠躬啊！
11: 鞠躬怎么不行？
13: 我看着就不吉利。
11: 你这人怎么这样呢？你看，
13: 再说我死了不要紧
11: 啊，
13: 我爱人还年轻呢、啊。
11: 对，
13: 这不一定便宜谁了。
11: 你看这人，想这个事儿说的。
13: 肯定我也改嫁、
11: 啊。您放心，我保证给他介绍个好的。
13: 我早看出你是这
11: 种人、啊。行了，你甭想那么多。现在问你管还是不管？
13: 我管不管
11: 啊、
13: 嗯？这不是我一个人的事
11: 啊、
13: 这是大家的事。
11: 啊、大家，
13: 大家说管不管？管不管？他不管，你让他们
11: 管。人家管是人家见义勇为，在座的各位有自己的处理。现在问你怎么办？管还是不管？
13: 我还要问一下
11: 啊、
13: 到底他们上来干什么？
11: 抢钱。
13: 还是的
11: 啊、
13: 你把钱给他不就完了吗？
11: 等了半天就这么一句话，实话倒是实话，这嘴脸不好干。你全送出去了。
13: 我不能要钱不要命啊、这个世上什么都开的玩笑，在这条老命开不得玩笑的。
11: 有些人是他这么想的。
13: 在座的各位没办法了，到哪个山头唱哪支歌啊、再说他们三个也不容易、啊，大白天拿刀子抢钱，多危险的工作、啊！
11: 哎，你替谁做广告呢？你这人怎么吓成这模样了？你
13: 我顾不了那么多了，在这里有钱的不可钱场，没钱的不可人场。来，我帮着收钱本了，
11: 看见没有？
13: 我交给来来、
11: 扎什么眼睛？
13: 扎什么眼睛？你看出来没有？
11: 我没看出来。
13: 你没看出来？大家看出来了。
11: 大家看出什么来了？
13: 这叫做使眼色。
11: 使眼色。
13: 哎，一边收钱一边告诉大家，听我指挥，听我指挥，听我指挥啊！
11: 哦，听你指挥。
13: 来，司机，快！
11: 也使个眼色。
13: 哎，司机看就明白我的意思了。
11: 什么意思？
13: 高速行驶啊！突然我大喊一声，刹车！
11: 刹车了！
13: 司机猛踩刹车
11: 啊！
13: 前面彼得司机那个歹徒，唰的从窗户那扔出去了，
11: 哎，给扔出去了。
13: 守门的歹徒被售票员顺势一脚踹出门外。
11: 你看这怎么这么巧？
13: 第三个歹徒正想不通呢
11: 啊！
13: 哎，今天真是奇怪了
11: 啊！
13: 我抢钱是他抢钱
11: 啊？对了。
13: 他比我还积极多了，
11: 也最严重的一个。
13: 他正想不通，突然一个急刹车，这个歹徒咣倒在地上，大伙一拥而上，当即制服了三个歹徒。
11: 你这是关键的时候，大兵还真有点子。
13: 这叫自可自取，不可强攻啊！
11: 这也是实话呀。
13: 全车的旅客非常感谢我，紧紧抓住我的双手，把我送出三里路，各松手的，
11: 都舍不得你呀、
13: 哪里了、钱还在我兜里呢。
14: 小品碰撞笑点，
15: 小霍魏瑶和你相见，
1: 欢迎来到笑声编辑部，让你笑到捧腹。
8: 哎，讲真话给意见没毛病啊，但是缺点就是少了那么点跳跃性。
9: 说实话，你这句话说的就特别的跳跃，我都没有接上啊。
8: 哎，其实这 N 人和 S 人啊还有一个区别
9: 啊，
8: 就是 N 人啊表达是跳跃性比喻比较多，这 S 型的人呢就是语言比较直白
9: 啊。那我明白了。
8: 嗯，
9: 比如说我今天挺累的，我是一个 S 人，我就说早点休息别熬夜。
8: 哎，对了，我是恩人，我就不这么表达了啊，我就会说是身体累还是灵魂累呀。
9: 哎呀，我发现了。你这叫矫情啊。你这都上升到一定的哲学层次了。
8: 哎呀，我可不是啊，但是人家王从可是哲学家。
9: 怎么呢？
8: 这不是和王文林一起在五红图里自称是哲学家吗？
16: 相声演员。
17: 对。
16: 哎，我跟您不一样。
17: 您是？
16: 我是一个 哲学家。
17: 哎呀，您就别捋了，您有胡子吗？啊？
16: 啊，还没到岁数呢。
17: 这到岁数你也有不了。
16: 哎，哲学家不都这样吗？
17: 您那是人家。
16: 哎，我这个研究的课题啊，特别的广泛。
17: 您研究什么科学？
16: 什么乾为阳，坤为地。
17: 哦，
16: 一元二气，两仪四象，
17: 嗯，
16: 什么阴阳金木水火土，五行八卦，这我都研究。
17: 您那甭研究了，
16: 嗯，
17: 您这不是科学，
16: 那这个，
17: 您这是迷信。
16: 这怎么能叫迷信呢？
17: 那我听出来了，
16: 这是中国传统的哲学思想。
17: 这算哲学？
16: 哎，就拿人来说吧，
17: 啊，
16: 人身上就离不开阴阳金木水火土。
17: 人身上有这些个？
16: 当然了。
17: 是吗？
16: 哎，您看您啊，
17: 我
16: 上半身为阳，
17: 哦，
16: 下半身为阴，
17: 哦，
16: 体表为阳，
17: 是
16: 体内为阴，
17: 哦，
16: 表皮为阳，
17: 啊，
16: 筋骨为阴，
17: 哦，
16: 哎，人要想健康呢，就得阴阳调和，二气互补。
17: 哎，还真有这么一说，
16: 对不对？
17: 那我这身上有金木水火土吗？
16: 啊，当然也有了。
17: 也有。
16: 首先说吧。
17: 啊。
16: 您这里头有肝吧？
17: 啊，我还有肺头呢。
16: 不是什么毛肚、散丹、葫芦头，这都有吧。
17: 人家，你到火锅店了是怎么着？
16: 反正这全套的吧。
17: 我倒是都有，心肝脾肺肾都有。
16: 哎，您说这叫五脏？
17: 对呀、啊。
16: 对应的就是五行。
17: 哦，就是金木水火土。
16: 哎。
17: 哦，那这个心。
16: 心属于火呀，
17: 心火，
16: 哎，心开窍于舌，
17: 哦，
16: 就是舌头啊，
17: 是是，
16: 您舌头上长疮，就说明心火吧，
17: 哦，从这儿来的，
16: 哎，
17: 哦，
16: 怎么治呢？
17: 那
16: 就把舌头拉下去，
17: 不治了，我这叫自残，
16: 不是，反正是这意思吧，
17: 哦，心为火，
16: 对，
17: 那这个肝呢？
16: 肝属于木啊，
17: 肝怎么属于木啊？
16: 哎，而且肝开窍于木。
17: 还是开窍于眼目，
16: 对对对，
17: 哦，
16: 说这个人肝不好呢，通常反映在眼睛不好。
17: 哦，对，有这么一味药，养肝明目，
16: 是不是？
17: 哎，对对对，
16: 哎，您看这个蝙蝠
17: 啊，
16: 哎，它生出来就看不见东西，
17: 哦，
16: 这就是因为肝不好。
17: 这蝙蝠有肝吗？
16: 那这蝙蝠虽小，五脏俱全嘛。
17: 哪有这么句话呀？
16: 反正就是肝不太好。
17: 啊哦，这是肝。
16: 对。
17: 哦，那这个肺。
16: 哦，肺属于筋。
17: 肺是筋。
16: 哎，肺开窍于鼻。
17: 哦，在这儿。
16: 哎，说这个人肺火旺，通常鼻子就。

0: 红。
1: 哦，哎，那那酒糟鼻子。
0: 酒糟鼻子大概就是因为酒喝多了。这个酒啊。
1: 您等会儿吧，拿鼻子喝酒啊。啊，
0: 那要不叫酒糟鼻子呢，他就泡红了。
1: 你可真是能解释。
0: 这就是研究嘛。
1: 哦，这是肺。
0: 对。
1: 那这个肾呢？
0: 肾属于水。
1: 肾为水。
0: 哎，水为万物之源呀。
1: 哦。
0: 所以肾是人的先天之本。
1: 哦，那这个脾呢？
0: 脾属于土。
1: 脾是土。
0: 对，脾开窍于口。
1: 哦，也在嘴这
0: 儿。哎，对，咱们说脾胃，脾胃的
1: 啊，
0: 吃东西都得打嘴里进到胃里。
1: 哦，
0: 哎，脾跟吃东西有关。
1: 哦，这么联系。
0: 哎，这活着嘛，必须得吃东西。
1: 啊、那是。
0: 甭管您是被偷被抢，失业挨打、
1: 啊，
0: 还是什么幼年丧父、中年丧妻、老年丧子，反正不吃不行。
1: 不是，倒霉事儿怎么都让我赶上了？啊，
0: 脾跟吃东西有关。
1: 哦，这就金木水火土就有了，
0: 是不是啊？
1: 心肝脾肺肾，
0: 对呀、
1: 啊，联系上了。
0: 哎，不光是人身体上啊，
1: 啊，
0: 这个世间万物
1: 啊，
0: 都离不开阴阳金木水火土。
1: 哦，都离不开这七个字。
0: 对对对，
1: 万物十一理，
0: 问什么都行，
1: 什么都可以。
0: 嗯，
1: 那你比如说，咱们街上跑那个汽车。那个有阴阳金木水火土吗？
0: 汽车呀，
1: 啊，
0: 当然得有了。
1: 有啊，
0: 哎，
1: 那汽车哪儿为阳？
0: 车顶子为阳。
1: 车顶子为什么为阳？
0: 太阳晒得着，照得着啊。
1: 哦，
0: 车顶子为阳。
1: 哦，太阳照得着，车顶子为阳。
0: 对。
1: 那哪儿为阴呢？
0: 底盘啊。
1: 底盘为什么为阴呢？
0: 这太阳照不着，晒不着啊。
1: 哦。
0: 您多次看见太阳照着底盘了？
1: 那是翻车了。
0: 对不对？
1: 对对对，哦，这阴阳有了。
0: 是。
1: 那汽车这个金呢？
0: 哎，汽车本身就是金属结构嘛。
1: 对。
0: 哎，这个材质叫钣金啊。
1: 哦。
0: 哎，有金吧？
1: 有金。那汽车的木呢？
0: 汽车当然有木啦。
1: 有吗？
0: 您想啊。
1: 啊。
0: 您买一辆汽车回来。
1: 啊。
0: 能不看看说明书吗？
1: 那得看呐。
0: 哎，说明书是什么的呀？
1: 纸的呀。
0: 纸是什么做的呀？
1: 纸是木箱做的呀。
0: 有木了。
1: 有木。不是，我们这是木浆，
0: 粘木就算，
1: 呵，粘木就算。
0: 哎，要不咱们现在这个环保广告
1: 啊，
0: 老说节约用纸，保护森林。
1: 哎，有这提法啊。
0: 纸就是木。
1: 哦，纸就是木。
0: 对。
1: 那这木有了。
0: 有了。
1: 那这水呢？
0: 汽车都有水箱啊。
1: 啊，对，有水箱。
0: 哎，没水箱怎么开呀、
1: 啊？那是，汽车的火呢？
0: 汽车呀，
1: 啊，
0: 嗯，哎，您买辆车回来了，
1: 啊，
0: 往驾驶室里一坐，
1: 对，
0: 俩脚一蹬，
1: 哎，
0: 人儿，这汽车就走了。
1: 那是三轮，还人一下就走了。这汽车有上去蹬着吗？
0: 那怎么开呀？
1: 上车得打火啊。
0: 有火了。
1: 我替他说了。哦，哦，这是火。
0: 对。
1: 那土呢？
0: 土，汽车，哎。当然有土啦。
1: 有吗？
0: 汽车在地下走啊。
1: 对，
0: 轱辘上必定要沾土。
1: 沾土不行、
0: 啊、
1: 你得在汽车本身找出土来。
0: 不是，它在地下走，这个土地是承载它的媒介呀。
1: 啊，
0: 哎，您买一辆车开仨月，轱辘上一点土都没有，那您哈利波特呀。
1: 好，我飞起来了，
0: 是不是？
1: 哦，
0: 阴阳金木水火土，
1: 还真有点道理。
0: 那当然了，
1: 都沾上边了。
0: 是啊。
1: 哦，别的也行吗？
0: 万物是一理，
1: 都行。
0: 对。
1: 那你比如说，咱们用这个手机，有这个阴阳金木水火土吗？
0: 哦，手机
1: 啊
0: 啊，现代化的通讯设备。
1: 对。
0: 也有。
1: 那手机哪儿为阳？
0: 手机
1: 啊。
0: 屏幕为阳啊。
1: 屏幕为什么为阳啊？
0: 您摁它一下它就亮了。
1: 哦，一个亮了就算阳。
0: 亮的地方就为阳。
1: 哦，那哪儿为阴呢？
0: 后盖。
1: 后盖。
0: 它不亮啊，后盖为阴。
1: 哦，对，手机没有两头亮的。
0: 哎，对吧？
1: 是是。
0: 哎。
1: 哦，这是阴阳。
0: 对。
1: 那手机这个金呢？
0: 手机里边它有金属的配件。
1: 啊。
0: 还有的手机有金属外壳。
1: 对，
0: 这是手机的金。
1: 那手机的木呢？
0: 手机也有木啊。
1: 有吗？
0: 您买个手机
1: 啊，
0: 您能不看看说明书吗？
1: 啊，那是得看看呀。
0: 说明书是什么的呀？
1: 说明书是纸的。纸是什么做的？是纸浆做的，木浆做的。木浆这就有森林了，这就有木了，是不是这么回事？合着 这没辙呀，他就看说明书。
0: 不看说明书是不行的呀。现在手机功能这么强大，
1: 是
0: 您要不看看说明书
1: 啊，
0: 您知道什么是微信？
1: 对，
0: 哪个叫你聊
1: 啊？没错，我还跟得上时代
0: 啊。这就是有目吧。
1: 啊，有目。
0: 哎，
1: 那手机这个水呢？
0: 手机，那你买回来手机不得洗洗吗？
1: 不洗，甭说手机，连爬机都不洗。
0: 怎么？
1: 尤其手机的，手机一沾水不能用了。
0: 不为了干净吗？
1: 那不行，你得让手机本身找出水来呀。
0: 手机本身呀？
1: 啊，对呀。
0: 那它也有水。
1: 有吗？
0: 哎，咱就拿王先生这回买这手机来说。
1: 啊，对。
0: 市场价值5000多呀。
1: 够贵的。
0: 啊，不过王先生有认识人。
1: 对。
0: 也没花那么多钱。
1: 是。
0: 1.4元。
1: 哎，没有。这1.4元不够一套煎饼钱。
0: 啊，不是，您不是在商场买的？
1: 那倒是，
0: 路边小摊
1: 啊。对，最便宜啊。哎，
0: 人家叫他呢。
1: 啊，
0: 王先生
1: 啊，
0: 买个手机呀。
1: 对，
0: 咱们这是正经的港行。
1: 港行啊？
0: 啊，
1: 你这纯粹水货。
0: 有水了。
1: 我替他说了。
0: 哦，是不是？
1: 这有水，有水。
0: 多好。
1: 哦，那这火呢？
0: 火，您想啊，
1: 啊，
0: 您拿这1.4元的水货手机，打1分钟电话能死60000多回机。
1: 哎呦，
0: 今天发一短信，人家后年才收着。
1: 哎呦，
0: 您能不高兴吗？
1: 我还高兴呢，
0: 啊，
1: 我这火大了。
0: 有火了。
1: 我替他说了。
0: 哎，
1: 在这土呢？
0: 啊，土，哎，买回来手机了。
1: 啊，
0: 嗯，咱们得贴个膜啊。
1: 对。
0: 加个防尘罩啊。
1: 啊。
0: 为的是什么呀？
1: 防尘土啊。
0: 有土了，
1: 有土了。
0: 哎，
1: 这都打我嘴里说出来了，
0: 这是很浅显的哲学思想。
1: 哎呦，您这太深奥了。
0: 啊，一般一般
1: 啊，深入浅出，
0: 是不是？
1: 哎呀，普及科学。
0: 哎，我
1: 不得了。哎呀，太好了。
0: 好吧，
1: 什么东西都行。
0: 没跟您说嘛。
1: 哦，
0: 万物是一理。
1: 对对对，
0: 什么都行。
1: 哎，对了，昨天呀，我买了一电灯泡。
0: 啊，
1: 这电灯泡有这阴阳金木水火土吗？
0: 哎，老先生就是思维呀，不那么敏捷。
1: 是，
0: 你得懂得融会贯通嘛。
1: 哦，
0: 都是电器嘛。
1: 是是，
0: 它是一样的呀。
1: 对 对, 对，
0: 都得有阴阳金木水火土。
1: 哦，
0: 哎，
1: 是，那哪儿为阳啊？电灯泡。
0: 电灯泡嘛，
1: 啊，
0: 它亮的地方啊，
1: 它就为阳了。
0: 哎，
1: 对，
0: 这个东西它很神奇呀。
1: 啊，对，
0: 它对都亮，
1: 它会亮，你说？
0: 哎，它也没有亮一半。
1: 没错没错，它哪儿为阳啊？
0: 灯泡也没有正反面哈。
1: 是，
0: 有它都亮哈。
1: 啊，都亮，
0: 都亮，都亮，都为阳。
1: 啊？
0: 都为阳。
1: 都亮，都为阳。
0: 对。
1: 那哪儿为阴？
0: 您这么一拉，这灯绳它就
1: 灭了。
0: 属阴。
1: 嘿，没辙，他给关上了啊。
0: 哎，阴阳有了吧？
1: 呵，找出来了，阴阳。
0: 对，
1: 那电灯泡这金呢？
0: 当然有金了。
1: 有吗？
0: 这灯泡里边是钨丝啊。
1: 是啊，
0: 金属的材质吗？
1: 哦，
0: 有金吧？
1: 有金。
0: 哎，
1: 那电灯泡这木呢？
0: 当然有木了。
1: 有啊。
0: 哎，您买个电灯泡
1: 啊，
0: 您能不看看说明书吗？
1: 啊，不看。没有电灯泡那么简单东西，哪有说明书？没有说明书，没有说明书，有说明书纸的，当然又有木浆粘木了，没有，
0: 没
1: 有，没有，没有，没有，
0: 没有说，
1: 没有说明书，
0: 没有说明书，
1: 啊，
0: 那当然是对了。
1: 啊，那这布在哪儿？
0: 它有啊，
1: 有啊，
0: 不，灯泡嘛，
1: 啊，灯泡是
0: 那个玻璃的材质。
1: 哎，对，
0: 就属于易碎品，
1: 没错。
0: 啊，您从商场买回来的时候，
1: 啊，
0: 人家给您一个纸的包装盒，
1: 没有。没有，这边没有包装，就只有一电灯泡，我就举着一电灯泡就回来了。
0: 您这个形象举个灯泡
1: 啊，多好，
0: 这算超级模仿秀啊。
1: 你甭搞什么模仿秀，你给我找出木来啊。
0: 灯有啊，灯泡
1: 有吗？
0: 有木，有木，
1: 有木啊。
0: 灯泡您拿回家当然要把它装上了。
1: 啊，那是啊。
0: 哎，您拿回家以后呢，
1: 啊，
0: 往这个木头灯罩里一装。
1: 没有，没有灯罩，没有灯罩，什么木 土都那更没有灯罩，就房顶一根电线往上一装就行了。
0: 就一根电线带一灯泡啊！
1: 啊，对对对，你找出木来，
0: 那不是稍微清苦了一点吗？
1: 哎，你甭管我清苦不清苦，你找这木字儿。
0: 有木
1: 有啊，
0: 就一。

0: 电线？
1: 就一根电线。
0: 电线下边有个灯泡
1: 啊，对。
0: 电线是在房顶上
1: 啊，是啊。
0: 哎，房顶上它就高啊，
1: 是，对啊。
0: 您就够不着啊，
1: 没错。
0: 您够不着，您是踩着什么把它给安上去的呢？
1: 哦，你说这电线高，我够不着，我就踩着那个，我蹦着安的。我蹦着，
0: 您在垫着。
1: 你甭管，我有医保。你给我找出这木来。
0: 有灯泡吗？
1: 灯泡，你找木啊？
0: 灯泡它有木。
1: 有啊。
0: 有木灯泡，它是爱迪生发明的吗？
1: 啊，对呀。
0: 他发明的灯泡就是为了给大家带来光明。
1: 啊，那是。
0: 您哎，这个。安上灯泡以后呢，在这个屋里温暖的灯光下，
1: 是
0: 您坐这个灯下一看这个，
1: 哎呦，这 iPad 呀
0: iPad
1: 我不看书了，先进了看 iPad。
0: 哎呀，您还什么都玩啊？
1: 哎，我跟上时代
0: 啊。
1: 你给我找出木来。
0: 灯泡真有。
1: 有在哪儿呢？
0: 灯泡装在家里边
1: 啊，是。
0: 它当然不能是装在一个屋里啦。
1: 那当然了。
0: 哎，什么客厅啊，厨房啊，阳台
1: 啊，都需要光明啊。
0: 什么餐厅
1: 啊，得安呐。
0: 餐厅有灯吧？
1: 有啊。
0: 哎，您坐在这个餐厅的灯下边呢，拿着木头碗，拿着木头筷子，吃着木头盘子里的炒木须。
1: 行，我掉木头镇里了。这我都不用。我用那个塑料盘子，烧瓷的碗，不锈钢的筷子，钢种的勺。
0: 您怎么凑的呀？这是
1: 我用这些东西
0: 啊！
1: 你给我找出木来呀？
0: 不用，用那个烧瓷的碗。
1: 烧瓷的碗。
0: 烧瓷的，哎，那就行，也行啊。
1: 有
0: 啊，您是用完这个端着这个烧瓷的碗
1: 啊，
0: 吃完饭以后呢，往桌子上一放。
1: 不放桌子上，没有桌子，没桌子，
0: 桌子都没了。
1: 我就端着一碗吃的，
0: 就端着碗呀。
1: 我就端一碗就吃了，
0: 那也行啊。
1: 哎，
0: 咱们小时候被教育就是说端着碗有礼貌。
1: 对，讲究吗？
0: 哎，您端着这个碗呢，坐在凳子上。哎，一家
1: 不坐，没坐着，我蹲着地下吃的，我端一碗蹲在地下我吃的，
0: 不是。一根电线掉一灯泡
1: 啊！
0: 您端一烧瓷的碗，拿一不锈钢的筷子，蹲在地下吃。
1: 对，
0: 这什么形象啊？这是。
1: 你甭管我什么形象，你给我找出木来。
0: 它有木吗？
1: 有吗？
0: 它肯定得有木。
1: 那你找啊！
0: 您吃完了，它就消化吗？
1: 那是啊。
0: 消化完了以后，您肯定就要去卫生间
1: 啊。是。
0: 对吧？
1: 哎，不，我不用纸，不用纸。够悬的，我不用纸，不用纸，
0: 多脏啊！
1: 你甭管我脏不脏，我这马桶好啊，一摁电钮水就出来，这就清洁了。
0: 哦，马桶好
1: 啊，对呀。
0: 啊，哎，那您这个马桶好
1: 啊？是。
0: 这个马是？
1: 就是大马的马呀。
0: 那这个桶呢？
1: 就是木字边
0: 有吗？
2: 开车堵在马路。
3: 加班加到麻木，
4: 做饭一不小心弄糊，
5: 心情不好想哭。
6: 停，别再 emo，
7: 赶紧到笑声编辑部
6: 听相声、
7: 听小品，
6: 陪你笑到捧腹，
7: 两个人
6: 两张嘴，
7: 让你不再孤独。
6: 笑声编辑部，人物小霍魏瑶。
8: 哎，瑶瑶，
9: 嗯，
8: 我仔细研究了一下啊，你说的这个 S 人和 N 人还挺有意思，他们聊天的方式好像也不一样。
9: 对呀，想法不同，自然聊天方式不一样啊。
8: 你看咱俩，目前来看啊，我是那个 S 人，你是那个 N 人。
9: 对呀，
8: 咱俩来模拟一下对话，好不好？
9: 好啊。
8: 哎，瑶瑶，
9: 嗯，
8: 你今天吃了吗？吃的什么呀？
9: 你有没有想过人为什么每天要吃饭呢？
8: 这电影挺好看的，演员演得不错，节奏也好。
9: 我觉得这部电影在隐喻当代人的生活困境。
8: 这事儿怎么解决呀？下一步我该怎么办呢？
9: 这事儿让我联想到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的本质。
8: 我聊的就是真实，
9: 我聊的就是感受。
8: 我觉得咱俩聊不到一起去。
9: 根本不挨着，
8: 咱俩这说话都

0: 出不一样，
1: 是吗？
0: 我得做一些充分的准备。
1: 应该的。
0: 哎，来之前就充分的准备了一下。
1: 哦，怎么准备的呢？
0: 今儿下午去了一趟雍和宫。
1: 哎，雍和宫，
0: 你看做准备去了吗？
1: 哦，
0: 知道干嘛去了吗？
1: 这还真不清楚。
0: 给我自己这嘴开了一下光。没别的意思啊，
1: 嗯，
0: 各位就为了说话算数。
1: 嗯，
0: 前两天我们在北展剧场演出，我就说话应验了
1: 啊。
0: 您也甭抬杠，在座的所有的好朋友，不信您就试试，
1: 嗯，
0: 试一下就知道应验不应验，
1: 是吗？
0: 啊，也不用非常麻烦的事，你就现在给我鼓掌，明儿早上去买彩票500万，你试试，
1: 就这么管事儿。
0: 掌声热烈点的800万
1: 啊！您瞧瞧，
0: 连鼓掌带加好的1000万，
1: 好，哎呀，
0: 明白什么意思吗？
1: 什么意思？
0: 大部分是财迷，开玩笑，大部分是彩民。
1: 哎，
0: 咱北京老百姓生活水平多高啊！
1: 哎，
0: 谁在乎这300-500万的呀？
1: 主要是也没那么大，是啊，大家就是为了配合你。
0: 对，感谢大家，咱们北京49城的朋友们，就是他喜欢相声嘛。
1: 没错，
0: 像我们这晚辈演员，都是大家一点一点培养起来的。
1: 这倒是。
0: 侯宝林大师说过一句话，嗯，观众是我们的衣食父母。
1: 根本嘛，这是。
0: 是不是？
1: 哎，
0: 尤其我们北京土生土长的孩子，
1: 嗯，
0: 能走到舞台上给大家表演，真的离不开我们所有的好朋友的，可以说是全力的捧场。
1: 这是。
0: 对，当然还离不开这样的，刚才我说了骨灰，不说这词儿了哈。
1: 您别别
0: 老一代的相声表演艺术家，
1: 对，
0: 说实话啊，我想当年看人家国盛老师在舞台上表演的时候，我还穿着开裆裤呢。
1: 嗨，
0: 真的，大家都知道这李国盛老师，真的老艺术家，能站在一个小孩旁边给我捧哏，你说我得多激动。但是跟您说，这是我们相声界的美德。
1: 哎，应该的。
0: 对，长辈提携我们这样的晚辈，
1: 也是一个互相学习的机会。
0: 哎，提携我们嘛。
1: 啊，提携你。
0: 李国盛老师这几年没少给我提携。
1: 对，我净给你。
0: 啊，爱护我们。
1: 啊，
0: 真的没有别的意思，这个真的真是对我们可以说是毁人不倦嘛。啊，这几年毁不少人了。
1: 你这个可不像。
0: 太紧张了，我没别的意思，在座的好朋友，甭管是49城哪的，都这么大老远开车坐地铁来到这儿给咱捧场，你说我得多激动。
1: 对，
0: 所以心里很有压力。尤其跟李国盛老师来，真的，我们爷俩站在一块儿表演，您说人家著名相声表演艺术家，说学逗唱无一不全，除了智商低没别的毛病，对不对？所以这个我
1: 用你夸我呀？啊，不是，
0: 这都
1: 不像话。
0: 您别着急，不是我说的
1: 啊，谁说的？
0: 相声在后台孟凡贵告诉我的。
1: 我他就缺心眼儿。你真
0: 的，孟老师形容特到位
1: 啊！
0: 这小子，你跟你国盛老师一块演出，你注意点
1: 啊！
0: 他那个大脑结构跟咱们正常人稍微的有一些区别。我说什么区别？说你不信，你碰碰他那脑子里头都哗啦哗啦的。
1: 是，我这什么脑袋？
0: 就是说里头有好多液体，据说。
1: 对，你那脑袋里才有液体呢。
0: 不是，他们说俗称脑积水，不是说您吗？
1: 那个，我跟你说，你别听孟凡贵的，
0: 真的、
1: 啊。你像他那模样，跟包子似的。
0: 看，
1: 对啊，他才有水呢。
0: 哦啊，您正常是吧？
1: 正常
0: 啊，
1: 我何止是正常啊？
0: 哟，聪明，
1: 还绝顶。你看，
0: 真看得出来，
1: 那当然。
0: 你说这要没有那么多水分养育，它能绝顶吗？你说，滋润的呀，
1: 这是怎么着？
0: 真聪明，
1: 当然。
0: 这样，咱爷俩别抬杠，
1: 怎么办？
0: 您甭说您聪明，我别说您不聪明
1: 啊。
0: 当着我们亲爱的父老乡亲，说一非常简单的智力测验，测试一下您怎么样？很简单，
1: 你这都多余。
0: 对，你看这人不服气。
1: 你测试我，你能测得了我吗？你讲讲。
0: 您看我，您当然是艺术家了。我知道您吃的盐比我吃的饭都多，对不对？
1: 对
0: 啊，您走的桥比我走的路都多，对不对？但是呢，这个我们现在有一种新的测试智商的方法
1: 啊，
0: 您尝试一下，好吧？当着大家父老乡亲，您尝试一下，接受一下新鲜事物，
1: 可以。
0: 很简单啊，讲一个小故事就知道李国盛老师智商有多高了
1: 啊！你说说。
0: 非常简单，大家当一裁判啊！
1: 啊，
0: 说在旧社会有一个地主生了一个儿子，是个傻子。
1: 嗯，
0: 这个傻子如果活到今天，多大岁数呢？这个，李老师您高寿了？
1: 对，啊，这叫什么卦呀？

0: 一问
1: 啊，随便一问。
0: 高寿？
1: 71岁。
0: 哎呦喂，这傻子活到今天就71了。啊？巧劲儿，没有别的意思，咱们就为了讲故事。
1: 不是，你让他离我远点
0: 啊，离远点啊。傻到什么程度？
1: 什么程度？
0: 甭管您问他什么问题，两个字的回答啊、没有。举个例子说啊，傻子，今儿天冷不冷啊？没有，
1: 挨不上啊。
0: 傻子吗？
1: 对对对。
0: 傻子啊，你吃饭了吗？啊，没有。
1: 啊，这还贴点谱是吧？
0: 傻子啊，今儿几号啊？
1: 今儿几号？
0: 没有。
1: 还是没有
0: 啊，说什么都是没有俩字，傻子吗？
1: 您说这是太傻了。哎，
0: 后来这傻子慢慢就长大了。哦，长。哎，李老师啊，这故事你听过吗？
1: 没有。你瞧瞧，哎，
0: 谢谢各位智慧的掌声。
1: 谢谢。
0: 我告诉你啊，这招特灵。回家您拿这事您亲朋好友都甭自己
1: 朋友们这玩意儿真是一年大一年小谁也别说谁、啊、你说这玩意儿这年轻人你知道哎呀富强 啊你这故事讲完了吗
0: 没有哎
2: 相声小品碰撞笑点
3: 呀小霍魏瑶和你相见
4: 欢迎来到笑声编辑部让你笑到捧腹
5: 哎小霍我刚才啊看有的网友说了说这 S 人啊是负责把话说清楚哎就说的是你吗这 N 人就是我啊负责把话题跑偏
6: 你这么一说确实是这样的
5: 哎，但是我觉得呀、本质就是什么呢认知世界的底层逻辑不同一个是专注现实性一个是爱探索可能性这是怎么又不说话了
6: 不是我听你说话有点费劲又开始上哲学上高度了
5: 哎，那你来总结一下吧
6: 我觉得啊S 人聊天就是为了聊天 N 人聊天是为了聊天以外的其他东西
5: 你总结倒是不错啊，总结的挺直白
6: 那可不吗
5: 但是我觉得呀 S 人聊天啊就是说这事儿是什么 N 人聊天啊就是这事儿还意味着什么
6: 有时候他真的沟通不到一个点儿上
5: 那要不然就跟金飞和陈曦学学呗学学他们的语言的艺术
7: 大伙儿都知道相声是一门语言的艺术
8: 以说为主啊
7: 哎，作为相声演员呢生活当中就得研究语言
8: 是吗
7: 那当然了、而且不但相声演员研究我跟大伙儿说
8: 您说
7: 生活当中每一个人也得注意说话
8: 干嘛注意说话
7: 会说话说情话说好话人缘准好
8: 是吗
7: 不会说话准闹别扭
8: 您举个例子
7: 咱举个例子
8: 您说说
7: 说话是有规律的
8: 说话有规律
7: 来关系再好再亲近
8: 是
7: 有的话顺着说有的话就得呛着说
8: 还得呛着说
7: 越呛着说这事儿越成越爱听
8: 哪有呛话爱听
7: 举个例子呀
8: 您说说
7: 那您来说吧
8: 我
7: 你跟你媳妇儿关系近不近
8: 那全天下我们俩关系最近
7: 最近了吧有的时候聊天你就得呛着他说
8: 呛着他
7: 那当然了
8: 比如说
7: 咱比方说你媳妇下班回家了发牢骚
8: 发牢骚
7: 埋怨谁呢
8: 埋怨谁
7: 你岳母
8: 我老丈母娘
7: 就是他母亲呢
8: 是是
7: 埋怨他岳母你就得呛着说
8: 是吗
7: 你媳妇一下班说话了
8: 哟怎么
7: 你说我妈最近怎么了这是天天盼着我下班呢
8: 是啊
7: 我一下班孩子也不管看了饭也不管做了就出门跳广场舞去你说有他这样的吗
8: 是
7: 一天到晚我上班多累呀我一进门把孩子就扔给我他出门跳舞乐呵去了我怎么办呢
8: 哎呀
7: 这事儿就得呛着说
8: 呛着吗
7: 闭嘴闭嘴闭闭闭嘴吧你
8: 干嘛这么大脾气啊
7: 你说这话像话吗你说这话像话吗
8: 哎呀
7: 我可告诉你媳妇这话也是跟我说
8: 是啊
7: 千万不能跟别人说知道吗尤其这话不能让妈听见
8: 哟
7: 妈听见心里多难受啊你又不是不知道
8: 是
7: 你爸走得早你妈一个人辛辛苦苦把你拉扯大不容易啊
8: 对
7: 老了给咱看孩子
8: 你瞧
7: 你想想早起咱俩起了床一吃完早点上班走了妈溜溜可就是一天呢
8: 那可不
7: 又看孩子又收拾屋又得给孩子做饭 好不容易盼着咱下班了，出门跳跳广场舞活动活动，人怎么了？再说了，跳广场舞为什么呀？
9: 为什么？
7: 锻炼身体。
9: 对，
7: 老太太身体。

0: 好，是咱当儿女的福分，
1: 嘿，
0: 知道吗？
1: 嗯，
0: 以后这话不许说。
1: 呦呦，
0: 听见没有？
1: 真是
2: 哎呀，呦，亚吧你，
1: 嗯，
2: 就你懂事儿。
0: 嚯，别那儿愣着了，
1: 干嘛？
0: 赶紧跟我上趟超市。
1: 上超市干嘛？
0: 给我妈买点猪蹄儿去。
1: 买猪蹄儿？
0: 补啊，
1: 吃猪蹄儿补哪儿啊？
0: 这跳广场舞多费脚啊！
2: 这话是不是得呛着说？
1: 是得呛着说，
2: 你不能顺着说。
1: 不过呀，
2: 啊，
1: 这个是在别的家庭行，
2: 怎么了？
1: 到我们家不成，
2: 到你们家怎么不成呢？
1: 我媳妇儿顺毛驴
2: 啊，
1: 顺毛驴，
2: 有说自己媳妇儿是驴的吗？
1: 哎，我媳妇儿就得顺着毛说，就得顺着话说，
2: 呛着不成，
1: 呛着不行。
0: 依着你刚才那道话也得呛着说，
1: 哎，得顺着说。
0: 那咱来一回啊，
1: 来呀、
0: 啊，让大伙儿看像话不像话。
1: 咱来来，
0: 那这么着吧，
1: 啊、嗯，
0: 你演你媳妇儿，
1: 我演我媳妇儿，
0: 我演你，
1: 可以啊。
0: 我就呛着说，
1: 哎，
0: 你看你高兴不高兴？
1: 这绝对高兴。
0: 行吧，一下班你开始发牢骚，
1: 来吧，
0: 你来吧。
1: 你说这两天我妈怎么了？这是
2: 怎么了？
1: 啊，我这一下班就出去、
0: 啊、干嘛去？
1: 您孩子也不管看了，
0: 嗯、啊，
1: 饭也不管做了，
0: 是
1: 净出去跳那广场舞去。我跟你说，我妈这人我没法说啊，干什么呀？这是
2: 你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不是我说你，
1: 嗯，
2: 刚看出来呀。刚看出来你妈这样啊，你妈就是懒，知道吗？你妈就是懒，天天跳广场舞去，有什么可跳的？
1: 对，
2: 你说那是跳舞吗？
1: 是，
2: 我跟你说，我观察好几回了，
1: 嗯，
2: 压根儿就不是跳舞，
1: 切，
2: 夕阳红去了，知道吗？
1: 嗯，
2: 夕阳红去了。那天我下班一路过，你猜怎么着？
1: 嗯，
2: 你猜怎么着？
1: 怎么着？
2: 老太太一个人换四个舞伴
1: 啊？
2: 那四个老头陪她跳，
1: 我的妈呀！
2: 不同的舞，不同的人
1: 还换。
2: 哎，那天四个老头为了跟跳舞打起来了。
1: 哎呦，
2: 哎，有一老头就剩三根头发了。
1: 嗯，
2: 让那仨老头掏的还剩一根吧。
1: 哎呦，我的妈呀！
2: 你说像话不像话？我这臊得慌，你知道吗？
1: 你臊得慌什么呀？
2: 我告诉你妈就是懒，你知道吗？
1: 我妈懒。
0: 对呀、啊，
1: 你妈就是抠，你妈抠，知道吗？
2: 我妈怎么抠了？
1: 自打我生完孩子，这当奶奶来过吗？
2: 啊，
1: 看过孩子一眼吗？就算不看孩子没关系，
2: 怎么
1: 你撂下个百八十万的呀？
2: 你穷疯了，你是怎么着你、
1: 啊？我告诉你，你妈就是抠，
2: 你妈就是懒，
1: 你妈抠，
2: 你妈懒，
1: 你妈抠，
2: 你妈懒，
1: 别说了。
2: 我说你妈，你说我妈干嘛呀？
1: 怎么了？
2: 我告诉你这么说话，你现在就跟我走，
1: 干嘛去？
2: 离婚！
1: 哎，啊，哦，这么嚷嚷就离婚了，
2: 像话不像话？
1: 还真是，
2: 就得顺着说。
1: 哎，
2: 这就是生活当中语言的规律。
1: 还对，
2: 而且还有别的规律呢。
1: 您说说，
2: 大伙儿不知道注意没有
1: 啊？
2: 生活当中聊天，你说高兴的事儿，表情自然就高兴。
1: 啊？
2: 你说悲伤的事儿，表情跟着就悲伤。
1: 是吗？
2: 这都是语言的规律啊。
1: 这我倒没注意过。
2: 那咱再举个例子，
1: 您再说说。
2: 拿我举个例子吧。
1: 啊，
2: 好比说呢，我结婚。
1: 您结，你等会儿
2: 啊，
1: 干嘛呀你？当这么多亲爱的朋友，干嘛这例子就是你的呢？干嘛不是我结婚呢？
2: 你瞧你这，你这有什么可争？你这不是聊会儿天吗？
1: 你这例子这么好，你给我，
2: 我都说出来了、
1: 啊。
2: 这个例子拿我举。
1: 哦，
2: 后边再所有的例子都是你的。
1: 后边所有的例子，
2: 后边所有例子都是你的，
1: 全是我的，
2: 成不成？
1: 那来吧。
2: 好比说我结婚，
1: 您结婚，
2: 我给你送信儿来
1: 啊。
2: 这么大喜事儿，你看这个表情是不是跟这语言自然就结合到一起？
1: 咱来了，
2: 来回啊，来回。哎呀，大哥，
1: 哎呦，兄弟，
2: 你在这儿呢？
1: 我在这儿呢，
2: 找您半天了
1: 啊，
2: 找您半天了，
1: 有事儿吗？
2: 有事儿，
1: 什么事儿？
2: 跟您说、
1: 啊，
2: 这个下礼拜天呢，
1: 嗯，
2: 我结婚。
1: 是啊，
2: 给您送信儿来了，
1: 给您道喜。
2: 您别客气，但是那个下礼拜天呢，
1: 啊，
2: 上午10点半，
1: 是是，
2: 还是您能给去呀、啊？
1: 我一定去
2: 啊！
1: 我不光去，我还早去。
2: 早去，哎，大事小情的，您帮我张罗张罗。
1: 放心
2: 啊，
1: 到那儿什么事全由我一人。
2: 拜托您了，哥哥，
1: 没问题。
2: 到时候别光顾着忙
1: 啊，
2: 忙完以后，
1: 嗯，
2: 多喝两杯喜酒。
1: 嗯，我不光得多喝喜酒
2: 啊，
1: 喝完喜酒
2: 啊。
1: 我还得闹洞房呢，
2: 你
1: 闹闹牛小两口，
2: 你闹什么呢？
1: 我这
2: 么大岁数都
1: 跟你说你头婚结婚了，我不得闹
2: 你？你看他表情。是不是乐乐呵呵的？
1: 还真是，
2: 这就是喜庆的事
1: 儿哦。
2: 反过来说，我找你这个事儿不是喜事儿了，
1: 嗯，
2: 表情自然而然就变了，
1: 是吗？
2: 那当然了。
1: 哦，那咱再举个例子，
2: 再举个例子，
1: 哎，
2: 啊，那这回拿您举个例子吧。
1: 啊，对，例子是我的。
2: 刚才说了，后边所有例子都是您的。
1: 是是是。
2: 好比说呢，
1: 嗯，
2: 你爸爸出车祸了，好吧？
1: 你爸爸出车祸，
2: 这个例子多好。
1: 你先等会儿，
2: 嗯、
1: 啊，到你那儿结婚没有？娶媳妇到我这儿，我父亲出车祸。
2: 你刚才大伙都听见了，后边例子都是你的呀。
1: 不用
2: 啊，
1: 不用，那就归你一人。
2: 就我一人？
1: 就你一人吧。
2: 那还拿我举例子吧？
1: 哎，
2: 好比说我搭档的父亲出车祸了，
1: 那不一样吗？那不还是我爸爸吗？
2: 我父亲吧。
1: 哎、
2: 我父亲不小心上街出车祸了，
1: 是是，
2: 我找你来帮忙。
1: 哎，
2: 你看那个表情是不是跟刚才就不一样了？
1: 让大伙儿瞧瞧是不是有改变啊，
2: 哥。
1: 哎，

0: 我在这儿呢，
1: 找您半天了，
0: 有事儿啊？
1: 啊，嗯，今儿早起8点，
0: 嗯，
1: 我爸爸上街买菜去，
0: 嗯，
1: 一不小心让车给撞了。
0: 是啊，哎呦，
1: 送到医院，现在住院呢。
0: 哎呀呀呀呀！
1: 这两天我工作呀特别的忙。
0: 哎呀，
1: 你说我也没有个兄弟，也没有个姐妹，就您这么一个知心的朋友。
0: 你瞧瞧，
1: 我就找您来呀。
0: 是，
1: 医院的时候我忙不过来，您帮我照顾照顾老头。
0: 兄弟，
1: 啊，
0: 没得说，你找哥哥就对了。你找哥就对了，医院那儿我安排你，别着急。
1: 我跟您说，老头呢那时候最疼您。
0: 你说啊，这话都上哪儿说去？这是没地儿讲理去。昨天我跟老头还下象棋呢，
1: 可不呗。
0: 因为老头是上医院了，我不得去吗？我心里太难过了。老头那象棋下的多好，我这次我找谁下象棋呢？我是。
1: 你让大伙看看这个表情，
0: 还真是哎，
1: 跟他爸爸出车祸是一样的。
0: 哎呀，你别废话，我这不是替你悲伤吗？
1: 你看聊着天内容不一样，表情就不一样，
0: 还真是。
1: 就这样，
0: 哦，
1: 这就是语言的规律嘛。
0: 哎
1: 啊，
0: 兄弟，我有个突发奇想。
1: 什么奇想？
0: 就这俩情绪
1: 啊，
0: 跟事儿调调个行吗？
1: 啊，
0: 调调个。
1: 就是你的意思，悲伤的事儿用高兴的状态说。
0: 哎，
1: 高兴的事儿用悲伤的状态说。
0: 你比如说吧。就是老头出车祸
1: 啊，
0: 咱拿你结婚那表情来，就显着不那么悲伤。
1: 那要那么一来，大伙儿看就不是正常人聊天里。
0: 谁说的呀？就显着那么不那么悲伤。
1: 那显着什么呢？
0: 显着喜庆。
1: 哦，这么着还显着喜庆？
0: 哎，对了，
1: 还幽默。
0: 哎，是了，
1: 那咱俩再来一回啊。
0: 咱来了，
1: 出车祸了，按表情那个结婚的表情来。
0: 咱来，
1: 让大伙儿看好看不好看？
0: 绝对没问题。
1: 好看您鼓鼓掌，不好看您是热烈鼓掌给他轰下去，好不好，朋友们？
0: 谁呀？
1: 你来一回吧。
0: 不可能。哎呦，
2: 啊，大哥，
0: 现在
2: 你在这儿呢。
0: 我可不在这儿。
2: 哎呦，找您半天了。
0: 有事儿啊？
2: 当然有事儿了。
0: 什么事儿？
2: 我跟你说，
0: 哎呦，
2: 啊，怎么了？
0: 太可乐了。
2: 啊，
0: 什么可乐？
2: 这个事儿太可乐了。
0: 你说说。
2: 今儿早起8点，我爸爸出门买菜，你猜怎么着？
0: 怎么着？
2: 出车祸了。你这的，我跟你说好玩着呢。上街溜达正走着呢，打对面来了个10轮大卡车
0: 啊，
2: 没撞着，
0: 没撞着，
2: 10轮大卡车没撞着，
0: 嗯，
2: 咣就怼一面包上面了，
0: 撞面包，
2: 面包噔一下撞一出租车，
0: 哎呦，
2: 出租车啪就撞一电线杆子，
0: 哎呦，
2: 电线杆子腾就倒了，
0: 哎，
2: 倒了以后砸一井盖，井盖腾弹起4米多高来，
0: 啊，
2: 这井盖弹起4米多高来扎在了一个房上，
0: 啊，
2: 砸掉一块瓦，啪整户我爸爸了，你说这事，你说这，哎呦。
0: 我说
2: 买彩票，买彩票都没有这么幸运，你知道吗？
0: 我跟你说，你爸爸这车祸出的跟中奖似的，
2: 好玩似的，
0: 太好了，
2: 赶紧送医院包扎去了
0: 啊！
2: 大夫说不是很严重啊，
0: 是是是，
2: 就在医院里住2天。
0: 哎，
2: 我这2天工作忙，
0: 是
2: 我让你过去帮我照顾老头去，
0: 没问题
2: 啊。
0: 就冲你爸爸出这车祸这么离奇，我都得瞧瞧
2: 他一下。你再见，
0: 到了医院，嘿
2: 啊，
0: 我跟老头，我不光看着他，
2: 怎么着，
0: 我还跟。我还逗着玩呢，我跟
2: 他，他
0: 跟着
2: 玩，
0: 我跟他玩。
2: 你出车祸，你逗这个玩了？
0: 老头车祸出的，打井盖的房瓦。
2: 你让大伙看，这像正常人聊天吗？这个，
0: 我们感觉咱俩跟神经病似的。
2: 废话，你要这么聊天，老头不住院，咱俩得住院，你知道吗？
0: 这是差点意思，
2: 不行。
0: 但那可行，
2: 哪行啊？
0: 就是你结婚呢，
2: 嗯，
0: 你用你爸爸出车祸那表情可行。是啊，结婚这事儿啊，你要用那表情显得那么庄重，
2: 哦，严肃一点，
0: 对，
2: 庄重，
0: 显得庄重。
2: 那咱俩再庄重一回，
0: 再庄重一回，
2: 来一回，
0: 来一回，这回准行了。这没什么不对的，
1: 哥，
0: 啊，
1: 您在这儿呢，
0: 我在这儿呢，
1: 我给你送信儿来了，
0: 有什么事儿吗？
1: 下礼拜天
0: 啊，
1: 我结婚。
0: 你先起来，起来说，兄弟，我跟你说，你结婚呢？
1: 下礼拜天
0: 啊，
1: 上午10点半。
0: 是，
1: 我结婚的。你得去呀，哥。
0: 兄弟，你放心，一大早我就去，一大早我就去。
1: 你早点去，有什么大事小情的，你帮我张罗张罗呀。
0: 你放心，里边大事小情都有哥。

0: 着呢。
1: 别光忙，哎，忙完了，喝喜酒。
0: 你忘了。喝我还得多喝，喝完以后我还得闹洞房呢。
1: 你闹什么闹啊？我这本来就挺难受的，我
0: 不知道你结婚呢，你结婚太难受了，简直。
1: 我也不知道我结婚这么难受啊！
0: 你有病！
1: 我不知道我结婚这么难受啊！我不结婚呐、啊！
0: 不结了，不是兄弟啊，您这是结婚，
1: 我这不是离婚吗？这不是？
0: 别说了。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心无止境，广闻天下。FM 107.9 ，AM 1557，蚌埠综合广播 ，News Radio。
2: 响叮当，今天我最棒！
3: 嗨，同学们、小朋友们，铃儿响叮当开始了。

0: 铃儿响叮当，节目开始了。亲爱的小朋友们，大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清脆的铃声轻轻响起，欢乐的时光如约而至。这里是 FM107.9 蚌埠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是少儿节目铃儿响叮当。大家下午好，我是宁宁。我们节目的播出时间呢是在每周六下午的5点到6点，欢迎您的收听和参与。让我们伴随着动听的歌声，有趣的故事，一起走进快乐时光。那正在听广播的大朋友们也可以参与到节目的互动当中来，你喜欢哪位小主持人，想对他们说些什么话，都可以发微信告诉我们。参与的方式也很简单，关注蚌埠广播这个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888就可以扫码加群了。我们先来认识一下今天的前两位小主持人，进入到今天的叮当小亮相。首先带着大家来认识王新平。
1: 大家好，我是新城实验学校17班的王新平，我今年7岁了。我的名字含义是爸爸妈妈希望我快乐平安。我也确实是一个开朗活泼爱玩爱闹的小朋友。
0: 王新平，刚才你说你自己是新城实验学校的1年级的学生，对不对？
1: 对。
0: 你说你的名字是怎么来的，我们可以说慢一点好不好？为什么叫王新平？是爸爸妈妈给你起这个名字是什么意思？
1: 希望我，
0: 对，话筒近一些。
1: 希望我快乐平安。
0: 哦，希望你快乐平安，所以叫王新平，这是你名字的由来，对不对？
1: 对。
0: 好，我们接着请王新平来做自我介绍。
1: 我不仅喜欢上小主持人课，我也喜欢听音乐、画画和旅行。我的兴趣爱好很广泛，我希望长大后成为一名歌唱家，唱出好听的歌曲。我也想成为一名画家，把喜欢的事物用画笔画下来。我去过很多城市，我喜欢爬山、玩水，看大自然美丽的风光，和大自然亲密的接触。我希望用我的能力让世界

0: 界变得更美好。
1: 哦，我知道了，你喜欢唱歌，喜欢画画，还喜欢到处去旅游，欣赏这个美丽的风光和大自然亲密接触，对不对？那你最近有没有唱什么好听的歌吗？有最近听到的喜欢的歌？
0: 有。
1: 是什么歌？还记得吗？
0: 周杰伦的《稻香》。
1: 哦，喜欢听周杰伦的《稻香》呀？是不是因为你爸爸妈妈喜欢听这个歌，所以你也很喜欢听？
0: 对。
1: 你是在哪儿听到的这个歌的呢？
0: 在我爸爸车上。
1: 能会唱两句吗？还记得大致的旋律吗？哼两句还记得吗？
0: 等一会儿再唱。
1: 等一会儿再唱。好，我们让大家等一等，是不是要等一会儿再唱？好，我们认识了王新平，我们再来认识第二位小主持人啊，他叫谢俊静。你好，谢俊静。
2: 众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叫谢俊静，今年7岁，是个活泼好动的男孩。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运动，打篮球、游泳、跳绳、武术都是我的常练习项目。运动让我强壮自信，也懂得坚持与拼搏。很高兴认识大家，希望今天能给大家带来精彩的表现。
1: 我们也非常期待你今天的表现啊。谢俊静今年是7岁，喜欢运动，还喜欢武术，是不是？
2: 是。
1: 哎呀，那你这个武术就很厉害了啊，稍后给我们展示一段好吗？
2: 好。
1: 可以啊，好，我们非常期待啊。好，大家也可以参与到我们的群聊当中啊，关注蹦蹦广播这个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888就可以扫码加群了。我们来看一位听友叫圈儿啊，在群里边的留言，听他说什么。
3: 王新平最棒，姐姐加油。
1: 这是谁呀？
0: 我妹妹。
1: 王新平，这是你妹妹是不是？妹妹几岁啦？
0: 两岁了。
1: 那妹妹今天也来了吗？
0: 来了。
1: 跟谁一起来的呀？你们？
0: 我妈妈。
1: 妈妈带着妹妹和你一块来的。好，那我们再问一问谢俊静，今天是谁带你来的呀？
2: 是我爸爸妈妈。
1: 哦，爸爸妈妈都来了哈。那你有什么话想对他们说吗？谢俊静。还没有想好，对不对？那你先想一想。先想一想。那王新平有什么话想对妈妈说吗？妈妈不是带你来的吗？妈妈平时在家里面，都会为你做些什么呢？
0: 教我写作业。
1: 还有呢？
0: 还有。
1: 教你写作业，给你做饭，做好吃的，是不是？
0: 不是，我妈不会做饭。
1: 哦，尴尬了这个问题。那妈妈还做什么呢？
0: 我妈妈，有时候会给我们，我和我妹妹买玩具。
1: 哦，给你和妹妹买玩具，然后教你写作业，然后平时妈妈上班也很辛苦，对不对？
0: 对。
1: 那有什么话想对妈妈说？刚才我们话筒推开之前，你还对我说来着？这会儿忘了是不是？好，没关系啊，等你想起来的时候再告诉大家。那么认识完了两位小主播之后呢，我们也要请两位小主播来说一说他们最近观察到的一件事儿哈。这是我们小小新闻铃的板块。我们生活当中呢是处处有惊喜，身边呢也是时时有新鲜事儿。一双善于发现的小眼睛，一颗热爱观察的好奇心，就能捕捉到身边不一样的温暖与美好。那今天呢，我们听一听这两位小主持人发现了校园里，或者是社区里，或者是家里面啊，哪些新鲜有趣的事情，或者是暖心瞬间，或者是一些见闻啊。接下来我们就听一听两位小主播来解锁一下属于我们身边的小故事。那我们先有请王新平。
0: 前阶段的科学课上，老师让我们每个同学带蜗牛进行观察。
1: 好，嘴巴离话筒近一些。
0: 今天我想和大家分享我观察到的蜗牛。 我在下雨后草丛里捡到两只可爱的小蜗牛，它们背着圆圆的房子爬起来慢慢悠悠的，特别有趣。蜗牛头上长着两对细细的触角，长长的那对颈端藏着它小小的眼睛，只要轻轻碰一下触角，它就会嗖的一下缩回去，胆子又小又可爱。我们发现蜗牛爬过的地方都会留下一条亮亮的银线，老师告诉我们这是蜗牛分泌的液体粘液，能保护它软软的身体，就算爬过粗糙的地方也不会受伤。蜗牛喜欢吃菜叶和青草啦，它们看起来像没有牙齿，其实才不是呢，它有好多细小的牙齿，只是我们肉眼看不见。蜗牛不怕下雨天，湿漉漉的天气就是它们最开心的时候，它们不忙不慌，一步一步往前爬，样子呆萌又可爱。观察蜗牛让我们知道，小小的生命也有大大的乐趣。我的分享结束了，谢谢大家。
1: 也谢谢王新平的分享啊，观察到了小蜗牛，是不是？我觉得你讲的很可爱啊。小蜗牛它在爬的时候，爬过的地方就会留下一条银色的线，是不是啊？
0: 嗯。
1: 啊，那是为什么的呢？为什么会留下一条银色的线？
0: 因为这是它分泌的粘液。
1: 哦，蜗牛爬得慢不慢呀？
0: 慢。
1: 很慢，是不是？那你有没有喂什么东西给它吃？
0: 嗯，
1: 或者是你有没有看到过它吃东西的样子？
0: 看到过。
1: 看到过。它那会儿你看到的时候它在吃什么呀？
0: 在吃青菜的叶子。
1: 吃青菜，是不是？
0: 嗯。
1: 哦，它吃了多少？
0: 它吃了一点。
1: 吃了一点点，比你吃的多吗？
0: 嗯，
1: 没有你吃的多。
0: 对，
1: 没有你吃的多，是不是？那你比他还能吃呢，他没有你厉害，对不对？
0: 对。
1: 蜗牛，小蜗牛，你看到它的时候，当时你看到了几只？
0: 两只。
1: 看到两只，当时你看到它们的时候，它们在干嘛呢？
0: 它们在。
1: 在干嘛呢？
0: 什么也没干。
1: 什么也没干，就在那等你呢，是不是？
0: 嗯。
1: 哦。那下一次，如果你还想去找他的话，他们有没有告诉你怎么联系他们呢？
0: 没有。
1: 没有。那你下次会去哪儿找他呢？
0: 去，阴凉的地方去找他。
1: 哦，去阴凉的地方去找他们，是不是？
0: 嗯
1: 嗯，好，谢谢王新平的分享啊。那我们再来问一问谢俊静，最近让你印象深刻的是什么事情呢？好，听广播的朋友们呢，我们也可以用网络收听的方式，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啊，可以在手机上下载云听，或者是喜马拉雅，或者是蜻蜓 FM 这样的 APP， 也可以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好，那谢俊静，你想到了最近让你印象非常深刻的一件事吗？
4: 想到了。
1: 嗯，好，来和我们分享一下。
4: 最近让我印象最深的一件事是，我跳绳突破了自己以前最好的成绩。之前我跳一会就会气喘呼呼，总想停下来放弃，这一段超越了原来的自己。
1: 嗯，
4: 这件事让我特别开心，也深深地体会到，不管做什么事情，只要肯付出汗水，知止以待练习，就可以突破困难，遇见更好的自己。
1: 持之以恒的练习，对不对啊？就坚持练习才能够突破更好的自己啊。那我想问问，你有以前跳绳的话，有没有计算过一分钟能跳多少次？能跳多少下？有没有爸爸妈妈或者说老师有没有给你算过计算过？
4: 我一分钟之前好像能跳几十下。
1: 能跳几十下哈，那现在呢？
4: 我现在能跳出几百下。
1: 哦，那你可进步可大了，对不对？ 进步可大了。那你平时都会在什么时间去练习呢？
4: 有时候是放学，有时候是在上体育课的。

0: 时候练习。
1: 哦，放学以后或者是体育课上练习跳绳，那你每一次都会练多久呢？
0: 体育课上我是可以练2到3分钟。
1: 哦，那然后经过你不断的练习，现在终于比以前进步了好多，对不对？
0: 是，
1: 恭喜你啊。好，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两位小主播还有自己想要点的歌，然后呢也想把这首歌送给他们想送给的人啊。那我们先来问一问王新平，你想点哪首歌呀？
2: 周杰伦的听妈妈的话。
1: 好，嘴巴离话筒近一些啊。
2: 周杰伦听妈妈的话。
1: 哦，为什么要点这首歌呢？
2: 因为
1: 你想把这首歌送给谁呀？
2: 妈妈。
1: 想送给妈妈啊？那想对妈妈说什么话呢？
2: 妈妈平安快乐。
1: 哦，希望妈妈平安快乐，对不对？我们把这首歌送给王新平的妈妈，也送给所有正在听节目的爸爸妈妈们。

收音机前的小听众们，你们好，我是小主播课程的朱老师。平常呢，我都是在教室里跟小主播们一起朗读，一起学习。今天我将通过电波认识更多的小主播，希望正在收听节目的你，通过对播音主持的学习，发现汉语普通话的魅力。从我们咕咕坠地，牙牙学语，语言将伴随我们的一生，它是打开思想的钥匙，也是通向世界的桥梁。优美纯正的普通话，流畅而又富于感染力的朗读，为书本中的文字带来活力和生机，也让思想开启飞翔的翅膀。亲爱的小学员们，我祝愿大家都能够说一口流利标准的普通话，在不断的练读中磨练我们的口才，让每一次的学习和实践都成为我们不断优秀的成长的脚步。

0: 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铃儿响叮当。大家好，我是宁宁。那么欢迎大家可以关注蚌埠广播这个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888可以扫码加群，参与到我们节目的互动当中来。如果你喜欢哪位小主播，想对他说些什么的话呢，都可以发到群里边来啊，发文字语音都是可以的。我们也欢迎大家可以报名参加到我们的这个小主播队伍当中来。报名电话是13855239889，13855239889，大家可以打电话来咨询啊。如果说你们家的孩子也想参加小主播课程，也想参加小主播的节目啊，都可以打这个电话来和我们联系。电话号码是13855239889，13855239889。那么接下来呢，是我们故事叮当屋的时间。此时此刻，故事叮当屋的大门已经打开了，这里有童话故事、寓言故事，有很多有趣的小故事。那把你们的耳朵凑过来，我们的故事时间现在开始。我们首先有请王新平。王新平，你接下来要给大家讲什么故事呢？讲什么故事？
1: 掩耳盗铃。
0: 好，请开始吧。
1: 掩耳盗铃。春秋时期，有个小偷看见院子里吊着一口大钟，钟是用上等青铜铸成的，造型和图案都很精美。小偷心里高兴极了，想把这口大钟背回自己的家去，可是钟又大又重，怎么也挪不动，他便想敲碎再分别搬回家。小偷找来一把大锤子，拼命地朝着钟砸去，哐一声巨响，把小偷吓了一大跳。小偷着急地使劲捂住自己的耳朵，发现钟声变小了。小偷高兴起来，把耳朵捂住，不就听不见钟声了吗？他立刻找来两个布团，把耳朵塞住，放手砸起钟来。人们听到钟声，蜂拥而至，把小偷捉住了。掩耳盗铃就是把自己的耳朵捂住去偷铃的，以为自己听不见，别人也听不见，偷自己欺骗自己。在生活中，有小朋友做错事情，

0: 不敢承认，以为假装看不见、听不见就能把错误藏起来，其实大家都看得清清楚楚，犯了错误不要逃避，勇敢承认才是好孩子。
1: 说得非常好啊，给你鼓鼓掌。那你觉得掩耳盗铃这个行为是对还是错呀？对不对呀？
0: 不对，
1: 不对的，对不对？那如果生活当中，我们要是犯了错了，应该怎么办呢？
0: 勇敢承认，
1: 哦，那你有没有犯过错误呀？
0: 有，
1: 犯过什么错呢？可以说吗？可以分享吗？
0: 忘了。
1: 忘了啊，那你犯过这个错误的之后，你勇敢承认错误了吗？
0: 有。
1: 勇敢错误承认了是不是？啊，不好意思说，对不对？好，我们再来听谢君静啊，要给我们讲什么故事呢？
2: 龟兔赛跑。
1: 好，我们来听这个非常经典的故事，请开始吧。
2: 从前，小乌龟和小兔子约定赛跑。小兔子跑了飞快，跑了一半，觉得自己肯定赢，就躺在路边呼呼大睡。小乌龟虽然爬得慢，很慢，但一步一步没有停下，一直坚持往前爬。等小兔子醒来的时候，小乌龟已经抢先到达终点，赢得了比赛。这个故事告诉我们，跑得快不一定就能成功，踏实坚持，日积月累就会越来越优秀。
1: 小故事也蕴含了大道理啊，跑得快不一定能成功，我们要踏实坚持，慢慢的就会越来越优秀，对不对？这是谢君静啊，通过这个龟兔赛跑的小故事，想要告诉大家的一个大道理哈。那么今天呢，两位小主持人在节目当中还带来了他们的这个才艺要展示给我们看啊。那我们首先请王新平，你要展示什么才艺啊？王新平。
0: 唱歌，
1: 唱歌，唱什么歌？
0: 稻香。
1: 稻香，好，那给你一段音乐，你可以跟着这个音乐来唱一段，我们一起来听。
0: 节选。
1: 节选，好。你跟着音乐一起唱。

0: 非常好听啊，给你鼓鼓掌。而且呢，王新平在一边唱一边做动作，也非常好看啊。好，那接下来呢，我们谢君静也要带来他的才艺了，你要给大家展示什么呢？谢君静，你要展示什么才艺啊？刚才你不是说会武术吗？
1: 是
0: 啊，那能不能给我们展示一下，做两个动作？
1: 行，
0: 可以是吧？好，那对着我们镜头做两个动作。好，这样你想一想啊，那你的才艺，比如说有没有唱歌呀，或者是朗诵呀，有没有？
1: 唱歌会一点。
0: 唱歌会一点是吧？那你会唱什么歌呢？
1: 林俊杰的。
0: 林俊杰的，你好时尚呀！你们都好时尚。周杰伦的，林俊杰的，林俊杰的哪首歌？
1: 当你。
0: 叫什么？
1: 当你。
0: 当你。这个歌是王心凌的吧？你哼两句我听听。你唱两句我听听。

0: 那你想对爸爸妈妈说些什么呢？嗯，想对他们说些什么？今天是他们俩带你一块来的，对不对？
1: 是。
0: 哦，我看到了这个林俊杰和王心凌，他们都唱过，林俊杰是翻唱的。那你喜欢林俊杰的版本，我们稍后就来听林俊杰的版本，好不好？好，那你想对爸爸妈妈说什么话？比如说你平时很想对他们说，可是呢又有点不好意思，没法说出口的话，反正他们现在也不在，你可以在我们的节目里悄悄地说给我听。很难想是不是？好，那我们就在这首《当你的》歌曲当中啊，结束我们前半时段的铃儿响叮当节目。我们稍后的时间呢，还会有另外的两位小主播走进直播间，和大家继续分享属于他们的一些故事。

0: 相伴。FM 一零七点九 ，AM 一五五七，用真情触摸心灵，用声音记录生活。你正在收听的是蚌埠综合广播。收音机前的小朋友们，你们好，我是小主播课程的丹华老师。非常高兴你们带着对声音世界的好奇与憧憬走进了播音主持的课堂。每一次张开嘴巴练习发声，每一次站在镜子前调整表情，每一次勇敢地站在舞台上展示自己，都是你们成长的印记。我想告诉你们，声音是世界上最美的乐器，它能传递快乐，也能抚慰忧伤。在学习播音主持的过程中，你们不仅是在学习如何把话说得更标准、更动听，更是在学习如何自信地表达自己，如何用心去感受生活中的美好。不要害怕出错，每一次小小的失误都是通向成功的阶梯。真正的舞台不仅仅在聚光灯下，更在你们每一天的努力和坚持中。愿你们保持这份对语言的热爱，用清澈的声音讲述属于你们的精彩故事，成为舞台上最闪亮的小主播。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少儿节目《铃儿响叮当》，欢迎继续收听。
2: 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铃儿响叮当，大家下午好，我是宁宁，这里是 FM107.9 蚌埠综合广播，在每周六下午的五点到六点为您准时送上的铃儿响叮当，欢迎大家的到来。那么各位家长朋友，如果想参与到节目互动当中的话呢，可以关注蚌埠广播这个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888就可以扫码加群了。那么大家可以在群里面对你喜欢的小主播说一些你想说的话。我们首先来听到的这位朋友啊，听听他说什么。
3: 姐姐你要大声自信。
2: 这是谁呀？这是谁呀？啊，这是谢诗雨的
4: 弟弟，
2: 弟弟是不是啊？谢诗雨的弟弟啊，我们再听一下弟弟说什么啊。
3: 姐姐你要大声自信。
2: 哦，他说姐姐你要大声自信，对不对啊？吉哲的家长呢也说吉哲你最棒啊。我们家长朋友呢可以发语音啊，这样呢孩子们能够听到你们的声音。再听一下叫做刘玉的这位朋友说什么。
5: 谢思雨好棒哟，加油。
2: 这是谁呀？谢思雨，你再听一下。
5: 谢思雨好棒哟，加油。
2: 谢诗雨，这是谁呀？
6: 妈妈的好朋友。
2: 哦，这是妈妈的好朋友啊，那你喊阿姨是不是啊？是这个阿姨今天和妈妈一起跟你来的吗？
6: 不是。
2: 不是的啊。哦，好，也谢谢刘玉啊女士的这个给小主播的鼓励哈。我们来认识一下今天的两位小主播。那刚才说话的这个女生她叫谢诗雨，我们请谢诗雨来做个自我介绍。
6: 大家好，我叫谢诗雨，今年七岁，是新城实验学校一年级的学生。诗雨这个名字是爸爸给我起的，诗代表着饱读诗书，雨代表着妙语连珠，所以爸爸妈妈希望我热爱读书，善于表达。我性格开朗，平日里喜欢看书，课堂上认真听讲，下课后喜欢和同学们一起玩耍。今后我会继续努力，做一个爱读书、爱表达的好孩子，也希望能在这里和大家成为好朋友，谢谢大家。
2: 哦，你的名字谢诗雨，诗就是代表这个饱读诗书的意思啊，爸爸妈妈希望你热爱读书，对不对？
6: 对，
2: 所以给你起了这个名字哈。好，欢迎你的到来。我们再来认识吉哲，吉哲来做一个自我介绍。
7: 亲爱的听众们好，我叫吉哲，今年十一岁，我的名字是由三个吉祥的吉组成的，吉祥美好，卓尔不凡，我想这就是父母对我的期盼吧。我是一个性格开朗，有时也有些顽皮的男孩，我的爱好很广泛，特别喜欢看书、运动和画画。 看书能让我学到很多知识，运动让我身体健康，画画让我心情愉悦。平时我也乐意帮助同学，是老师的小帮手。虽然我可能不是完美的，但我一直在努力进步。我相信只要用心去学，一定就会学得更好。在我们这个爱幻想的年纪，每个同学的心里都藏着五颜六色的小梦想，就像春天刚发芽的小草，我们也在茁壮成长，怀抱属于自己的梦想。
0: 欢迎吉哲啊，也欢迎谢诗雨来到节目当中。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想问问两位小主播啊，和我们来分享一下你们最近观察到的一些新鲜事儿，比如说有趣的呀，或者是让你很觉得很温暖的事情，让你印象很深刻的一些小事情。最近吉哲观察到了什么？
7: 就是我发现最近我们班从五月底的时候天气开始越来越炎热了，仿佛整个世界都要被烤化了，但我们班的一些同学也开始了全副武装了起来，有的同学带着大功率电扇，水杯里装着冰饮料，还有的同学带着两大瓶冰块，等冰化了专喝冰水呢。可是我还要说一句，天气再热也不能喝太多的冰水呀，不然啊会肚子疼的。
0: 对，你说的非常好啊，就是现在天热了，夏天了嘛，大家都开始防晒呀，降温呀，防暑降温，对不对？但是虽然很热，我们也不能喝那么多冰的东西，这样对我们的肠胃对身体不是很好，对吗？
7: 是的。
0: 那你自己怎么防晒，怎么防暑降温的？有你自己的小妙招吗？
7: 我也是跟他们一样带冰水啊，冰饮料啊等等。
0: 带冰水，带冰饮料，有没有戴帽子呀？
7: 帽子我在学校不常戴。
0: 就是带冰水，那冰水带到学校去它也不冰了呀。
7: 我带的冰水是直接去那个冷冻室冻上的。
0: 哦，对，但是你提醒得很对，不能让大家喝太多冰水，对不对？
7: 是的。
0: 好，这是吉哲啊分享给我们最近他观察到的一件事情啊。天热了，这个同学们都开始全副武装了，还有带电扇的，是不是？
7: 是的。
0: 我们再来问问谢诗雨，你最近有没有观察到什么事儿呢？
6: 我观察的是，就是放学了，夕阳红红的，照着蓝蓝的小区池塘边，好看极了。爸爸牵着我和弟弟的小手来到池塘边抓小鱼，我开心极了，手里紧紧地握着小鱼网，心里想着我一定要抓到好多好多条小鱼。一开始我特别着急，拿着渔网在水里晃来晃去，乱捞一通。可是小鱼可机灵了，我一动，它们嗖的一下全都跑掉了。我捞了好久，一条小鱼都没抓到，心里有点难过。细心的爸爸看见了，笑着对我说：“宝贝，抓小鱼不要着急哟，我们要讲方法。”随后，爸爸教我把渔网放进水里，安安静静地等着，不要乱动，也不要着急。小鱼过来的时候，迅速捞起渔网，我乖乖地听爸爸的话。屏住呼吸，安安静静地等着。不一会儿，一群可爱的小鱼摇着尾巴慢悠悠地游过来，我看准时机，快速轻轻一捞，哇，好多可爱的小鱼全都跑进我的渔网里了。我小心翼翼地把小鱼放进盒子里，开开心心地和爸爸回家了。我终于明白一个道理，做事情不要着急，要有耐心，找对方法就一定能成功。
0: 恭喜你学会捞小鱼了，对不对？
6: 对。
0: 那你刚开始捞小鱼的时候没有捞上来，心里边是不是很着急呀？那你再跟我们说说这个捞小鱼的方法，我们让不会的小朋友都跟你学一学好不好？捞小鱼应该怎么捞呀？
6: 捞小鱼应该
0: 慢慢的，是不是啊？先把那个网放到水里边，然后让小鱼都游到这个网子里边来，然后再慢慢的抬起来，是这样吗？
6: 对。
0: 我说的对吧？那下一次我去捞的时候我也去，你教教我好不好？
6: 好。
0: 希望我也能像你一样，就是很快的能够捞几条小鱼上来，好不好？
6: 好。
0: 好，那来问一问谢诗雨，今天你有想点的歌吗？
6: 萱草花。
0: 萱草花啊，
2: 要把这首歌送给谁呢？
8: 妈妈。

0: 哦，想对妈妈说什么话呢？
1: 妈妈，你就是我的萱草花，妈妈的爱像花瓣一样软软的、香香的。爸爸也是，每次听到这首歌，我都想抱抱爸爸妈妈。谢谢你们陪我长大，我也要陪你们变老。这首歌送给全世界最好的爸爸妈妈。

0: 这是谢诗雨刚才点的一首歌，非常温暖的一首歌，薰草花，送给所有的家长朋友们，因为孩子们的成长是离不开父母的关爱和温暖的。就像谢诗雨刚才所说的，你陪我长大，我陪你变老，希望每一个家庭都能够幸福快乐。接下来我们铃儿响叮当到了故事叮当屋的环节了。那么在这个环节当中呢，小主持人们会和大家讲一讲他们非常熟悉的一些故事，有成语故事啊，有一些千年的智慧，还有一些趣味的童话故事，也装满了童真与美好。我们能干的小主播们都是精心准备好了故事啊，为大家带来这些动听的小故事，那么和我们一起解锁一些精彩桥段，同时呢也能够收获成长的道理。那接下来就让我们静下心来，一起去听他们讲故事。问问谢诗雨，今天你要给大家讲什么故事呢？
1: 我要和大家讲真和线。
0: 好，我们一起来分享。
1: 一次，真刚和线把一片片布头缝成一件新衣服，真挺直了腰板，大声说，线妹妹，你得感谢我，如果不是我带领走，你还什么都办不成呢。线无语了。真休息了一下，见线还在休息，他又开始在衣片上穿来穿去，连头也不回。可是缝后回头一看，衣片还是衣片，只不过多了他的足迹。线说，真大姐，如果不是我跟着你，你的功劳不是白费了吗？真害羞地低下了头。以后真再也不那么傲慢，从此真和线形影不离，成了世界上最要好的朋友。真和线启发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长处和短处，只有相互合作，取长补短，才能更好地完成任务，实现目标。
0: 嗯，好，那这个故事呢，刚才谢诗雨也说了，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长处和短处，大家要相互的取长补短才能实现目标，对不对？
1: 对。
0: 那谢诗雨，你觉得你的长处是什么呀？
1: 我的长处，
0: 你的优点是什么？还比如说长得漂亮，对不对？这也算你的长处。很斯文的一个小姑娘哈。好，我们接下来听吉哲要给我们讲故事了。吉哲要讲什么故事呢？
2: 今天我带来的小故事是葡萄树。
0: 嗯，
2: 山坡上生长着一棵葡萄树，小狐狸知道了，很想尝一尝，但是它太矮，根本够不着。于是它找来小猪，对它说，小猪小猪，山上有一棵葡萄树，我们合作把它吃掉吧。小猪也很想吃，于是就跟着小狐狸来到了葡萄树下。小狐狸说，小猪，我骑到你背上，然后你站起来，我就能吃到了，等会再换我背你好吗？小猪点了点头。小狐狸站在小猪的背上，轻轻松松地吃到了葡萄。他说，小猪小猪，挪到这边，那边，过去一点点。过了好一会儿，小猪哼哧哼哧地说，小狐狸，该到我吃了吧。小狐狸却说，急什么，再等一会儿。小猪艰难地抬起头，一瞧，树上的葡萄已经所剩无几了。小猪生气极了，它身子一直，小狐狸就从它的背上摔了下来，摔了个四脚朝天，疼得小狐狸哇哇直叫。小猪头也不回地回家去了。这个故事告诉我们，做什么事都不要太贪心，如果自己占了所有的便宜，那一定会遭报应的。
0: 嗯，小故事一定蕴含了大道理啊。记者也告诉我们说，做事儿不能太贪心啊，如果你占了便宜，那你一定也会付出代价的啊。谢谢记者给我们带来的这个故事。那今天呢，两位小主播也在节目当中要展示一下他们的才艺啊。我们先来请谢诗雨，今天你带来的才艺表演是什么呢？
1: 是朗诵古 诗。
0: 朗诵古诗，好，对着话筒大声一些啊！朗诵哪首诗呢？
1: 别董大。
0: 好，请开始。
1: 别董大，唐·高适。千里黄云白日军，北风吹雁雪纷纷。莫愁前路无知己，天下谁人不识君。
0: 嗯，我觉得你可以再慢一点，这样朗诵的就更好听了。下一次我们再试一试，好吗？
1: 好。
0: 好，我们接下来再请吉哲来展示一下他的才艺。吉哲，你要展示什么呢？
2: 我今天要展示的是散文诗集《面朝大海，春暖花开》。
0: 好，请开始。
2: 面朝大海，春暖花开。孩子，从明天起，做一个幸福的人，喂马，劈柴，周游世界。从明天起，关心粮食和蔬菜。我有一所房子，面朝大海，春暖花开。从明天起，和每一个亲人通信，告诉他们我的幸福。那幸福的闪电告诉我的，我将告诉每一个人，给每一条河，每一座山。

0: 取一个温暖的名字。陌生人，我也为你祝福，愿你有一个灿烂的前程，愿你有情人终成眷属，愿你在城市获得幸福。我只愿面朝大海，春暖花开。
1: 朗诵的非常棒，谢谢吉哲的才艺展示啊。那么到这里呢，我们今天的节目也快要结束了。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吉哲想点什么歌吗？
0: 我今天想点的歌是虫儿飞，因为从我的幼儿园时期，我们大合唱就唱的是这个，我的内心一直记得它。
1: 嗯，对它的印象很深刻，是不是啊？
0: 是的。
1: 那你想通过这首歌表达什么吗？你觉得这首歌哪里吸引你呢？
0: 主要就是说不上来的一种情感吧。
1: 你觉得很好听，旋律很好听，然后你从小到大一直都在听这首歌，是不是？
0: 是的。
1: 嗯，好，我们也在这首歌曲当中结束今天的节目，感谢大家的收听和关注啊！大家在节目以外的时间呢，也可以关注我们蚌埠广播的这个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阿拉伯数字888，就可以扫码加入到我们这个铃儿响叮当的节目互动群当中了，参与到我们的节目互动当中来。感谢大家的收听和参与。那么在这里呢，也祝愿大家周末愉快。我们也请两位小主持人啊，对着话筒跟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说一句下期再见，祝大家周末愉快。好，我们先说下期再见。
2: 下期再见。
1: 然后祝大家什么？周末愉快。
0: 祝大家周末愉快。
3: 周末如快。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蚌埠工业与商贸职业技术学校招生开始了，学校由原蚌埠工艺美术学校和原蚌埠商贸学校整合而成。2026年，学校步入高职时代，这里服装设计、艺术设计、平面设计、动漫设计、会计电商、机器人无人机、信息技术等20多种专业任你选。这里公办学校免学费，3+2五年制读专科，职教高考读本科。招生热线3163830，3163830。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走遍中国》。
2: 中国大陆海岸线长约1.8万千米。面对大海，人们通常有两种交通方式：一是沿海岸驱车而行，一是乘船投入海的怀抱。本期的两组体验官将分别去往浙江苍南的168黄金海岸旅游公路和珠海的九州港码头，一个且行且行，一边享受海岸旅行之乐，一边感受苍南人对故土的守护。一个乘游轮出海，体验海上风光的同时，共情珠海人在大湾区的发展变化中对生活的热望。山海蜿蜒的道路，车轮微风愉悦的心情，浙江苍南168黄金海岸旅游公路就这样成为了无数骑行者的乐土。靳林是大连电视台的灯光师，在用灯光照亮舞台之余，他更喜欢让户外的阳光照亮自己。他酷爱各种户外运动，骑行、巴西柔术、滑雪、潜水。这次来到苍南，除了沿168黄金海岸旅游公路骑行，他还有一个更具挑战性的项目，那就是去海螺湾冲浪。
3: Hello，Hello，
4: 是靳林吗？
3: 对呀，对呀，过来玩冲浪。
4: 再给你拿那个冲浪板呢，今天浪特别好，赶紧下去吧。
3: 好，走，
4: 好，走。
2: 通过在网上预约，靳林将在海螺湾冲浪俱乐部主理人贾慧芳的指导下学习冲浪。
5: 1、2、3，枪！
6: 我一直觉得我冲浪应该是可以的，没想到那么难。

0: 政委是一位律师，工作时他穿梭于全国26个城市的写字楼里，为委托人解决法律问题。
1: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91条第一。
2: 有的时候案件上来以后，焦虑到每天晚上3-4点就不自然的就醒了。到了珠海，我感受就不想回去，就是非常放松。
0: 工作的高强度让政委更注重寻找生活的松弛感。50岁生日到来，政委选择在比自己还要年轻10岁的经济特区珠海度过这一纪念性时刻，以游轮旅行的方式度过这特别的日子。
3: 今天我先带你去了解一下整个澳门环岛游。
0: 游轮从珠海的湾仔码头出发，不过200米就到了澳门海域。在澳门环岛游的航线上，游船近距离地驶过葡京娱乐城、澳都府、马革庙等澳门地标，让游客一睹澳门特别行政区的风采。
2: 当初为什么想起来做这个澳门的这个环岛游的？
3: 当时好多人想去澳门去不了，我们发现一个海上看澳门，而且一开之后
2: 一票难求，
3: 一票难求。当时的船都是铁皮的，你想澳门观光都是站着看的。
0: 虽然最初的澳门环岛游乘船条件并不好，但依然挡不住人们的热情，出现了一票难求的状况。那开放之初的隔海一望，成为一代珠海人共同的时代记忆。从传统的水上客运到探索交旅融合的新模式，珠海旅游的发展就是整个珠海特区历史的见证。游轮从九州港码头出发，载着政委开启了一场畅游伶仃洋的旅程。港珠澳大桥与东西人工岛相连，展现人类超级工程与大自然融为一体的巨幅画卷。
4: 现在我们这个地方就是到了国际锚地。
2: 国际锚地了，
0: 在国际锚地，一艘艘远洋巨轮将中国与世界的连接盛况铺陈在海面。
4: 到了咱们这个海上风力发电基地呢，就挺壮观的。
0: 海上风车发电基地如一根根定海神针，旋转着生命的乐章。
2: 在这个短暂的旅途当中呢，我们看到了许许多多不同的风景，心情也越来越好。大自然真的是很神奇。
0: 一杯咖啡就是一个标点，标注人们在忙碌生活中找到的一个小停顿，张弛有度的节奏让人无惧未知的远方。而近邻也在贾慧芳的陪伴下，开始了168黄金海岸旅游公路的咖啡馆打卡之旅。
5: 空间还蛮奇妙的，
6: 很有特色，
5: 你拍个照吧。
6: 好的。
5: 哇，好舒服。
6: 对啊，一片海湾。好多车哦。
7: 这辆红的我觉得挺适合你，跟你这个衣服挺配。
6: 那你帮我拍张照吧。
7: 还不错吧？
6: 对呀，我觉得好有特色。
7: 哇塞，前面这一排也太壮观了。

0: 阳西下，近林和贾慧芳来了个180度大转弯，直接从咖啡馆巡礼切换到玩泥巴赶海的瑜伽生活体验，竟然获得了意想不到的快乐。
1: 来了，
2: 有冒泡的就说明有东西的。
1: 哎，他在抓我，刺刺了。好肥呀、
2: 啊，好大。
3: 我说我是当小猪佩奇的一天，原来跳泥坑这么快乐。就是那种最纯真的一种天真，最淳朴的快乐。
1: 蟹将军，
4: 来给你洗个澡吧。
1: 大螃蟹，晚上有的吃啦。
5: 哟，找到一个自己挖的。
1: 啊，好厉害，太厉害了。
0: 旅程第二天，郑伟从珠海市九州港码头出发，并偶遇了一群特殊的小旅客。如今珠海的游船旅行早已超越了看海的范畴，游轮研学、游轮党建已成为珠海游轮旅行的新常态。
6: 我们
0: 能
6: 想到马上将会穿过我们港珠澳大桥的第一桥塔，风帆桥塔。
3: 我看到，
7: 准备准备，那是吗？
8: 我看给我人看一下，
9: 看到了一只，看到两只。
0: 跃出海面的白海豚成了研学课堂中最生动的一刻，而港珠澳大桥无疑是这趟航线上最亮眼的主角。

0: 太棒了，这是一个奇迹啊！这样的一个伟大的一个工程，我觉得这是人类的一个奇迹，也是我们国家的一个骄傲。
1: 在游轮到港后，政委特地留了下来，受邀参加游船的例行消防演习。
2: 您这边，
3: 好的，好的。
4: 大副，现在右机舱起火，立刻安排人员进行扑救。
5: 大副，大副，右机舱起火，马上进行人员扑救。

0: 手，看好爬梯，慢慢往下走。
1: 好紧张，刚才这一圈。
0: 是啊。
1: 你遇见过真正的这个危险吗？
0: 有的。
1: 真有啊。
0: 对对对，就是在大桥建设的时候，有台风来西人工岛。
1: 西人工岛。
0: 对，然后接受上级的命令，我们去遮蔽转移过撤离过一次人员。
2: 2012年7月23日，面对即将登陆珠江口水域的台风梅芬克，珠海高速客轮有限公司临危受命，派出客轮海威号前往港珠澳大桥建设的西人工岛救援。刚刚成为实习驾驶员的贝华姐正好参与了此次行动。
0: 路上的话就是风浪很大，颠簸得很厉害，我们驾驶台有些书籍啊放在台面上啊都全部倒在地上了，就只有一个信念，赶紧把人给安全转移上来。
2: 在船长的部署指挥下，魏华锦坚定地握住方向盘，全体船员共同逆险前行，在台风到来之前将300多位工人安全地送回了九州港。
0: 这才是真正的，
1: 那就是相当于是理论变成实践了
0: 啊。对，是这样的，然后经历了风雨，然后我们就才会成长起来。

0: 场壮美的海边日出开启了新的一天，金林和贾慧芳继续他们的海岸公路之旅。
1: 哎，是你林哥。
2: 哎，林哥。
3: Hello。
2: 是我朋友大连来的。
3: Hello， 他就是你说的金林。

0: 美女，
1: 对，我顺便带他想去那个168打卡一下，挺忙的，我看啥
0: 对
1: 时
0: 啊，
1: 候能通车
0: 最近一直在赶工，明年的这个时候就通车了。
1: 明年年底能好吗？
0: 对，明年年底能好。这个168打成环线了，你们从这里往各个景点都很方便。
1: 你看一下，你啥时候有空带我们一起去逛一下呗？
0: 等我忙完，带你们去逛一逛。
1: 可以可以，那你先忙，我们先走了。
0: 好，
1: 我先走
0: 好，
1: 了啊，
0: 拜拜，
1: 拜拜，
0: 拜拜。
2: 交通人林行幸是168黄金海岸旅游公路建设的参与者，这些年他的所有工作几乎都围绕着这条路在进行。
3: 168公路每一段都是根据当地乡镇这个人民的切实的这个生活和出行需求去规划的，最后连成一条环线，整个交通规划就是以文旅同步去发展的。
2: 作为海岸公路的辅助路段，这里是168黄金海岸旅游公路改造提升的最后一段，隧道平均每天向前推进8米，而整条隧道长达2684米。林行幸和同事们还要付出近2年时间才能最终打通。修路的过程有艰辛，也有独属于交通人的浪漫。结束工作后，林行幸带着晋林和贾慧芳走上了龙台背。这处观景台因其绝佳的看海视角，吸引游客们纷纷前来打卡。
4: 很治愈的力量。
0: 这里以前也是一个相对比较荒僻的地方啊，周边几公里只有一户人家，周边的人都说这条路好像就是为了这户人家单独而建的。
1: 那他现在还在？
0: 他现在还在，就在不远的地方，我们待会可以去见一见。
1: 好，
2: 你眼中的风景可能就是他人生活的日常，能用自己的生活装点别人的目光，应该是幸福的事情。而政委就有一双发现生活之美的目光。一大早，政委就从珠海湾仔口岸乘渡轮前往澳门。
5: 不同的风景，它这个感受是很不一样的，心情就放松下来了。

0: 政委信步来到这处叫三盏灯的本地市场，看到鲜花摊位，决定为自己的生日增加一些仪式感，买一束鲜花。
1: 那我来一束这个吧，好吧。
2: 要把后办理处理一下。
1: 好的，好的，行。您是哪里人？
2: 啊，我在珠海的，早上7点过来，晚上5点回去了。
0: 澳门不少家庭有插花的爱好，加之店铺开张盛行送花篮花牌，所以澳门鲜花消费需求旺盛，这给黄金燕的家乡湾仔打开了鲜花市场的机遇。
3: 真真，我每日都是这样的呢，这么工作的呢，其实我拿那些地花的，我
2: 说那些姊妹啊，不靓那些姊妹。
0: 1979年，黄金燕的婆婆张双定就准确地抓住时机，和她的母亲一起种植花卉，销往澳门。
3: 澳门的客人都是这样称呼我们的，你卖什么他叫你什么，卖鸡他叫你鸡婆，卖菜卖菜婆了，卖花我们就花婆了。
0: 湾仔的花婆们从1979年就开始往返于珠海和澳门两地卖花，40年间，花婆们送花的方式由划船挑着担子入澳门卖花，变成了半夜在湾仔码头整理好鲜花后，由卡车在清晨统一配送。每天早上7点，黄金燕接过婆婆的接力棒，从珠海湾仔口岸乘渡轮出发，5分钟即可抵达澳门。一束束鲜花就

0: 这样悄然绽放在澳门城的不同角落。
1: 这一路走来，我们看到了卖花的大姐，这个三代人坚持卖花的这样的一个事情，在我们以往的生活当中其实是不多见的，这是一种感动。
0: 40年间，鲜花不断跨江而来，见证了湾仔旅游码头不断迭代升级、向海而行的历史诗篇。之前听过临行性的介绍，出于好奇，金林和贾慧芳前往龙台背上的唯一一户人家黄丽丽家登门拜访。
2: 就在这边。
3: 对。
2: 哎，黄姐，
3: 欢迎，
2: 好多人啊，
3: 太热闹了。
2: 对，
3: 来，
2: 好大这里，
3: 马上上，我们去厨房点菜啊。
4: 好的，
5: 好吃的来了，
6: 黄姐来了，
7: 哇，好丰盛。
3: 这是我妈。
8: 哎呀，很年轻。
3: 这是小弟。
8: 小弟
3: 这个认识了。
8: 啊，认识
3: 了。好朋友。对，
9: 我们这炖鸡特别好吃，先喝碗汤呗。来，
7: 好的，
9: 对，可以。
8: 确实好吃。
9: 超级鲜，是甜的。
8: 叔叔，您一辈子其实都是待在这边是吗？
10: 我出生的地方是在这里。
8: 哦。
10: 后来想想，我们身上啊可以养个土鸡。养了3年的时间。但是这个销路啊就是有问题。
0: 后来为了将滞销的鸡卖掉，黄石阳和妻子一起在山上办起了农家乐。由于忙不过来，黄石阳便让在外工作的孩子们回到家里帮忙。
11: 当时为什么不去？
9: 我好好的大学读完，我怎么可能会回家跟你们养鸡卖鸡呢？纠结了好久，我到底要不要回来呢？然后我到最后，我妈妈说，就一句话，妈妈想你回家，我就回来了。
0: 母亲的召唤吹响了回家的号角。2023年，168黄金海岸旅游公路正式通车，越来越多游客涌入风景优美的龙台背打卡。黄丽丽一家的生活条件大幅度改善，
9: 以后有空就来。哎，
12: 168的话，在我们的港湾里，相当于就是说宝宝在妈妈子宫里的一个脐带，给我们输送了源源不断的营养，让我们的生活真的质的飞跃。
0: 2025，168黄金海岸旅游公路吸引游客超1085万人次，带动了新增创业主体4000多家，直接或间接创造就业岗位超12000个。路让山海相连，更让希望落地生根。
8: 很棒，有点紧张，怎么回事？
7: 你不能紧张，你紧张我会更紧张。
2: 我要来喽，我要飞起来喽。
0: 在旅行的最后，贾慧芳带着金林来挑战一个全新的户外项目——滑翔伞。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13号，星期六，农历4月28。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保护好、传承好、利用好文化和自然遗产是我们的共同责任，是人类文明更续和世界可持续发展的必然要求。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各地各部门持续加强文化和自然遗产保护、传承、利用工作，让中华民族的文化瑰宝和自然珍宝在新时代焕发新活力，绽放新光彩。
1: 第18届海峡论坛大会在厦门举行，王沪宁出席并致辞。
2: 全国小麦收获进度过80%。
1: 5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继续回升，总业务量同比增长超20%。
2: 11部门发文推动新能源重卡规模化应用，加快交通运输领域绿色低碳转型。
1: 全国首个通用世界基座模型在北京发布。
2: 伊朗外长称，伊美谅解备忘录可能在几天内签署。以色列总理称，绝不允许伊朗拥有核武器。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是人类文明发展和自然演进的重要成果，也是促进不同文明交流互鉴的重要载体。保护好、传承好、利用好这些宝贵财富，是我们的共同责任，是人类文明更续和世界可持续发展的必然要求。各地各部门持续加强文化和自然遗产保护、传承、利用工作，让中华民族的文化瑰宝和自然珍宝在新时代焕发新活力，绽放新光彩，更好满足人民群众的美好生活需求。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这美观音现在在洞窟的样子，通过数字，
4: 位于河南洛阳的龙门石窟研究院数字化展厅里，工作人员正介绍万佛洞、观音洞窟现状以及修复上彩的双版 3D 打印展品。龙门石窟研究院文物保管展示与文献资料中心展陈数字科副科长张国峰：
3: 整个造像的所有信息在数字空间里面永久的保存，一旦出现不可抗拒的破坏的时候，还可以进行复原。
4: 作为世界上造像最多、规模最大的石刻艺术宝库，龙门石窟承载着中华文明数千年的厚重历史。2025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这里考察时强调，要把这些中华文化瑰宝保护好、传承好、传播好。一年多来，龙门石窟研究院持续加快对重点洞窟的数字化采集，建立起高精度数字资源库，为340件院藏拓本完成了数字化建档，突破浅浮雕数字化技术瓶颈，实现14件流散文物的身手合一。龙门石窟研究院党委书记于杰：
5: 我们将始终牢记总书记嘱托，进一步加强龙门石窟的科技保护、基础研究和宣传传播工作，让中华文化瑰宝永续传承、熠熠生辉。
4: 我国是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大国，共有世界遗产60项，其中文化遗产数量为41项，自然遗产15项，文化与自然双重遗产4项。各地各部门持续擦亮文化瑰宝，守护自然珍宝。在云南丽江，丽江市东巴文化研究院新建成的古籍修复工作室已正式投入使用，东巴古籍的系统性保护工作正在开展。丽江市东巴文化研究院院长何杰磊：
6: 我们东巴文化研究院呢，目前收藏有东巴古籍文献3800余册，到现在为止呢，已经完成900册的东巴古籍的初步定级，为下一

0: 一步实现科学化、规范化、差异化的一个保护措施呢，打下了科学的基础。
1: 修订实施文物保护法，31个省区市出台地方非遗保护法规，启动第四次全国文物普查，开展全国国有博物馆馆藏文物安全管理专项行动，一项项务实举措为保护好中华民族的宝贵遗产筑牢屏障。国家文物局政策法规司司长刘大明：
2: 我们将始终坚持保护第一，积极构建分级分类保护体系，提升文物保护的综合能力，推动宝贵遗产永续留存，泽惠后人。
1: 2025年12月，赫哲族伊玛堪从急需保护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成功转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中国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非遗名录名册的项目总数增加到45项，居世界首位。在保护中传承，在利用中光大。眼下，黑龙江同江市非遗数字体验馆成为游客争相打卡的热门地标。走进馆内，赫哲族历史传说、渔猎生活以及伊玛堪说唱艺术，通过影像、声音等形式生动再现。同江市非物质文化遗产和文物保护中心主任李瑞：
3: 我们积极推进非遗数字化保护建设，将采集的珍贵视频、图片、文字等资料进行录入，实现赫哲文化资源永久留存。场馆还设置了非遗手工制作区与文创产品定制服务区，让古老非遗走向大众。
1: 文化和自然遗产日益融入大众生活，也进一步赋能经济社会发展。位于贵州东北部的梵净山，不仅是珍稀濒危物种黔金丝猴与梵净山冷杉的全球唯一栖息地，更以其山水奇景和深厚文化底蕴，向世界展示着中国生态保护的卓越成就。贵州梵净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局长任小丽：
4: 山上做减法，杜绝了旅游超载的问题，全方位的保护山上的原始生态环境。山下做家访呢，就是我们依托优质的生态资源，在环梵净山周边的区域啊，大力的培育一些生态康养、精品民宿等等这些绿色低碳产业，来带动当地群众就业增收。
1: 世界自然保护联盟评估显示，我国 90% 遗产地综合评估为优良，明显高于全球 61%、 亚洲 68% 的平均水平。自然珍宝释放的生态红利正加速转化为老百姓触手可及的获得感。国家林草局自然保护地管理司副司长孙红艳：
5: 依托遗产资源发展生态旅游、自然研学、宁夏经济等绿色产业，推行社区共管，多地遗产文旅成为地方支柱产业，走出一条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保护与发展协同共进的路子。
6: 本台消息，第18届海峡论坛大会今天在厦门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并致辞。王沪宁表示，今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会见中国国民党主席郑立文时发表重要讲话，为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推进祖国统一大业指明了前进方向，为促进两岸交流合作、深化两岸融合发展注入了强大动力。我们始终从中华民族整体利益和长远发展把握两岸关系大局，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坚决反对台独分裂和外来干涉，坚定走好两岸关系和平发展道路，坚定推进祖国统一大业，守护好、建设好、发展好中华民族共同家园。王沪宁表示，中共20届四中全会擘画了15-50期发展宏伟蓝图，将为两岸关系发展开辟广阔空间。我们秉持两岸一家亲理念，欢迎广大台胞台企投身两岸交流合作融合发展大潮，投身大陆高质量发展和现代化建设。两岸同胞和两岸青年要增进对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伟大祖国的认同，增强做堂堂正正中国人的志气、骨气、底气，同心共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美好未来。 中国国民党副主席张荣恭在致辞中表示，两岸同胞同属中华民族，是同根同源、血脉相连的一家人。道道地地的台湾人

0: 也是堂堂正正的中国人，期待进一步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增进两岸人民福祉，共同维护台海和平，共谋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其他台胞代表也做了发言。大会开始前，王沪宁会见了参加论坛的台湾嘉宾代表。
1: 农业农村部最新小麦接收进度显示，目前全国小麦收获进度已过八成。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报道。
2: 截至6月13日17时，陕西全省累计收获小麦 923.71 万亩，占应收面积 65.14%。 河北省多地按下三下生产快进键，在推进小麦收获的同时做到收种一体。压茬进行，河北省沙河市农业农村局农业机械技术推广站站长李宪刚介绍，
3: 麦收过程中同步组织机器开展玉米抢种工作，实现成熟叶片、收获叶片、播种叶片，为全年粮食丰收丰产打好扎实基础。
2: 山西省农业农村厅种植业管理处副处长苗建忠说，山西小麦收割工作正由南向北梯次推进，全面进入高峰期。
4: 截止到6月12号，全省小麦收获呢已过四成，全省呢累计投入收割机是7500多台，预计呢全省的夏收是6月底前全部结束。
2: 据农业农村部最新小麦接收进度，截至6月12日17时，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 2.78 亿亩，收获进度 82.01%。 江苏麦收基本结束，新疆、甘肃小麦开始零星收获。气象部门预报，6月14日降雨向东向北移动，麦收地区天气转好。农业农村部要求各麦收地区应做好准备，抓住雨前时间窗口和降雨间歇，推进小麦接收进度，已完成收获任务的地方要加快推进机播作业，确保完成秋粮种植面积任务。
0: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五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环比上升 0.4 点，总业务量同比增长超过 20%， 行业景气度进一步提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5: 五一假期消费带动，叠加618电商促销提前备货，订单预热双重利好，国内消费市场需求稳步回升。五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为 111.0 点，环比上升 0.4 点。主要分项指数中，电商物流总业务量指数为 128.3 点，环比回升 0.4 点。另外，农村电商物流市场需求全面回暖，农村电商物流业务量指数止跌回升，其中西部地区升幅最大。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介绍，
6: 促进绿色消费品下乡、培育农业新质生产力等政策持续落实，激发了县域地区的消费活力。同时，我国农村快递网点建设已经取得显著成效，基本形成了县有中心、乡有节点、村有网点的三级寄递物流体系，有力支撑了乡村振兴和消费升级。
5: 刘宇航表示，从供给端来看，五月份快递业务服务体系表现良好，企业整体服务质量与运营水平有所升级，库存周转率指数止跌回升，企业去库存节奏加快，流转效率提升。五月成本指数为 113.3 点，环比回落 0.5 点，企业经营压力有所改善，行业发展环境持续优化。
6: 供给侧多项指数环比回升，反映出供需市场有效协同，物流配送时效、订单履约保障能力、客户满意度同步持续向好，行业整体运营承载能力与综合服务能力持续优化，服务质量稳步提升。
5: 针对即将到来的电商促销高峰，物流企业提前统筹规划，全面优化运输调度方案，升级运输及冷链仓储设备，加密城乡末端配送网点，强化服务标准管控与人员岗前培训，全力保障大促期间物流网络高效运转。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总经济师崔忠富认为，
7: 以旧换新等促消费政策进一步深化落地，再加上购物季消费需求集中释放，行业增长动力充足，电商物流活跃度有望继续回升。
1: 交通运输部、国家发展改革委等11个部门近日联合发布推动新能源重卡规模化应用实施方案，明确提出到2030年新能源重卡保有量突破160万辆，加快交通运输领域绿色低碳转型。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8: 新能源重卡指采用新型动力系统、总质量12吨及以上的重型载货汽车。方案明确，将在全国重点高速公路打造三。

0: 万公里零碳公路运输通道，同步布局约3000个重卡充换电站，推动京津冀、汾渭平原等大气污染防治重点区域的固定线路短导运输电动化比例超过80%。交通运输部规划研究院院长刘新介绍，
1: 我们不仅设定了160万辆的保有量目标，更重要的是构建车、路、能、云协同的产业生态，通过补能设施与交通基础设施同步规划、同步建设，打通新能源重卡从短途导运到干线运输的关键瓶颈，真正实现规模化、商业化运营。
0: 交通运输部数据显示，交通运输碳排放占全国总量的10%左右，其中燃油重卡约占交通运输碳排放的40%。尽管新能源重卡在节能减排和降本增效方面的优势已得到验证，但在规模化推广过程中，充电设施不足、用地紧张、电网负荷、人才短缺等堵点仍然突出。方案还明确加大财政金融支持力度，统筹各类资金渠道支持新能源重卡购置及补能设施建设，鼓励地方通过专项债券、融资担保、绿色信贷等方式提供支持，同时强化用地用能保障，2030年前对集中式充换电设施用电免收需量电费，支持零碳公路运输通道分布式新能源发电就近消纳。
2: 全球首个通用世界基座模型昨天在北京发布，该模型以预测下一个物理状态为核心，突破传统 AI 对物理规律的理解瓶颈，可适配机器人、工业等全垂类真实场景。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3: 智源研究院昨天正式发布全球首个通用世界基座模型，标志着人工智能从预测下一个词源向预测下一个物理状态的范式革命迈出重要一步。北京智源研究院行为世界模型中心负责人陈博远表示，
4: 在我们真实的物理世界里边，不同的场景它都遵循着同一套物理规律，那其实这样一个基座模型，它学习的其实是物理本身，最后也是会应用到我们所展示的，无论是一些交互的世界、巨身的控制，作为巨身本身的大脑，甚至是作为一些科学的预测，来服务于我们任何需要物理的这样一些下游的应用场景之中。
3: 同时，智源研究院还发布了世界模型分类体系，这个分类类似于我们的自动驾驶分级。世界模型也依据其对物理世界的理解能力的不同进行了分类，对当下纷繁多样的世界模型技术路线进行了梳理和定义。北京智源研究院院长王正远介绍说，
5: 世界模型必须是全模态的，预测下一个物理状态为核心，能够感知时间、空间、物理规律、物理常识，能够具备主动交互的能力。那同时具备这些要素的世界模型应该还没有诞生，所以你可以看到我们命名上也非常的谨慎和保守，我们将其命名为物界 Physics V0.1。 那么这 0.1 呢，就代表着我们仅仅迈出了一小步。
6: 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昨天发布《中国个人信息保护报告2025年》，这是国家网信办首次发布个人信息保护综合性年度报告，为深化推进个人信息保护工作，提升各方个人信息保护意识能力提供有力支撑。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7: 国家网信办网络数据管理局负责人介绍，报告系统梳理了2025年我国个人信息保护工作的主要进展、成效经验与实践成果，全面展现制度建设、监管治理、社会共治、宣传教育与国际合作等方面的工作成效，为推动各方深入推进个人信息保护提供理论与实践的指引。报告指出，我国加强个人信息保护的顶层设计，完善个人信息保护的制度框架，建设个人信息保护国家标准体系方面，去年发布了9项国家标准，其中包括2项强制性国家标准，聚焦电子产品信息清除、儿童手表安全管理等方面，还有7项推荐性国家标准，覆盖敏感个人信息处理、个人信息跨境认证、个人信息合规审计等关键环节，为个人信息保护提供坚实的技术规范支撑。根据报告，2025年我国个人信息保护社会服务体系加快建设，有序推进个人信息保护认证、个人信息保护合规审计服务认证工作，培育个人信息保护合规审计的专业队伍，推进国家网络身份认证公共服务，通过市场化、专业化的服务供给，为个人信息保护提供有力支撑。截至2025年12月底，国家网络身份认证平台客户端下 载量突破6000万次，认证服务次数总量达到1.7亿次。
2: 中央气象台今晨发布暴雨黄色预警，广东、江西、福建等地陆续迎来新一轮强降水过程，各地加强预警预报，提前部署防范应对。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新一轮强降雨今天开始影响广东南部沿海和北部地区，广东省防总、省水利厅水旱灾害防御领导小组启动四级应急响应。广东省水利厅水旱灾害防御处三级调研员周兆礼表示，根据研判，本轮强降雨过程中，北江、韩江有发生编号洪水的可能。
9: 我们调度了全省大中型水库301宗，大概腾空库容是2.9个亿，腾空了足够的库容来迎接洪水。
8: 预计未来24小时，韶关乐昌市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今天上午9点，广东省水利厅针对乐昌市发布山洪灾害风险预警，这也是今年广东首个山洪灾害红色预警。广东省防汛保障与农村水利中心总工程师王占友：
10: 我们发布了43个县的这个山洪灾害的风险预警，主要是在粤东和粤北，其中乐昌市呢是红色预警。各地结合实际的降雨情况来加强研判，做好监测，视情来组织转移。
11: 今天开始，江西全省自北向南迎来降雨，局部地区有大暴雨。本轮降雨集中，雨势强劲。南昌市横湖垦殖场4.8万亩稻虾种养基地面临塘口水位超标、水质波动等风险，当地农业、应急等部门组织力量下沉田间一线。横湖垦殖场养殖户张恒伟：
12: 在暴雨来临前呢，我们就把虾塘的水位啊降低20-30公分，预留出这个蓄水的空间，同时呢全面检修加固这些防涝网。降雨的过程中啊，我们把水氧气啊全部都打开，避免水体缺氧。
13: 新一轮降水过程给福建部分县市带来一定的暴雨灾害风险。三明市公路事业发展中心工作人员罗林杰介绍，为防范强降雨可能引发的边坡塌方、路面积水、涵洞堵塞等公路险情，有关部门结合辖区路况与历年汛期特点，进一步完善应急预案，
14: 设立了3处重点的这个应急物资储备的点，以便于随时应对我们突发的情况。这台是我们的污水泵，它的排水量能达到150立方每小时，快速启动排干我们路面的积水，保证我们涵洞不会有影响。
2: 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今天组织多部门联合会商，视频调度浙江、福建、江西、广东、广西等9个省份重点地区防汛救灾工作。目前国家防总维持针对广东、广西、江西、湖南、浙江、福建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派出2个工作组在广西、江西指导防汛减灾工作。
6: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铁集团发布数据显示，今年1到5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19.69亿人次，同比增长5.7%，创历史同期新高。
2: 辽宁沿海船舶定限制日前正式发布，今年8月15号起实施。辽宁成为全国首个在沿海海域实现全域船舶定限制的省份。
6: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突破162亿元。其中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自上映后口碑票房持续走高，目前票房已超17亿元，暂列2026年度票房亚军。
1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12号说，伊朗和美国可能在未来几天内签署一份谅解备忘录。据多家美国媒体报道，一名美国政府高级官员当天表示，有信心未来几天内与伊朗签署谅解备忘录。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16: 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当地时间12号晚在伊朗媒体的采访中披露了伊美谅解备忘录草案的部分内容，主要为结束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军事冲突，美国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伊朗被冻结海外资产将逐步解冻。有关核问题，阿拉格奇表示，伊方目前尚未做出任何实质性决定，相关议题留待后续谈判处理。
17: 当然，我们的立场始终如一，这也是我们长期以来的政策。如果要处理高风度浓缩铀材料，特别是风度达60%的材料，就我们的立场而言，唯一可接受的方式是在伊朗境内进行稀释或转化。
16: 阿拉格奇还表示，伊美签署谅解备忘录是谈判进程第一阶段，下一阶段是计划为期60天的正式谈判。他强调，谅解文件尚未最终签署，相关内容仍可能进行调整，伊方将在最终敲定后公布具体细节。来自美国方面的消息称，一名美国政府高级官员12号表示，美方对在未来几天内与伊朗签署谅解备忘录抱有比较大的信心，但是不是100%确定。谅解备忘录的具体内容，美伊的表述仍存在矛盾之处。当地时间12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发表声明称，只要他还担任以色列总理，伊朗就绝不会拥有核武器。内塔尼亚胡强调，他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在这一问题上达成了完全的共识。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12号称，以色列必须确保未来有能力展开独立行动，以防止伊朗获得核武器。以色列不会从黎巴嫩、叙利亚和巴勒斯坦加沙地带所占领的安全区撤军。
6: 当地时间12号，法国主办国际会议，敦促国际社会继续推进两国方案，推动巴勒斯坦问题和平解决，但美国和以色列拒绝出席。同一天，哈马斯发言人谴责以色列公然违背停火协议。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0: 根据12号的消息，来自数十个国家的外交部长或高级官员以及巴勒斯坦和以色列的民间社会团体当天在法国举行会议，敦促国际社会继续坚持推进两国方案。法国外交部发言人此前表示，考虑到中东地区目前的局势，冲突似乎无休无止，平民伤亡巨大，暴力循环不断，再加上加沙停火协议的执行陷入僵局，这次会议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重要和紧迫。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认为，
18: 今年2月28号，美国和以色列与伊朗之间的战争爆发之后，整个国际社会的注意力都集中到伊朗战争上边来了。以色列对巴勒斯坦领土的占领不断地在扩大，在这种情况下，把国际上的注意力再拉回到巴勒斯坦问题上来，来凝聚国际社会的共识，推动两国方案是非常重要的。
0: 据了解，美国和以色列官方拒绝出席本次会议。分析指出，美以两国的缺席将对国际社会，尤其是欧洲国家推动两国方案的努力产生破坏性影响。此外，当地时间12号，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发言人哈奇姆·卡西姆发表声明，强烈谴责以色列军队当天凌晨在加沙城将黄线向西推移。声明表示，以军在推进过程中伴有轰炸和驱离平民的行动，此举构成了对停火协议的公然违背。
2: 其他国际消息，印度空军13号证实，当天早些时候在阿萨姆邦发生的安-32运输机坠毁事故造成5名官兵死亡。
6: 美国德克萨斯州米德兰市12号上午发生大规模枪击事件，已造成包括枪手在内的2人死亡，10人受伤。
2: 阿根廷观测数据显示，南极半岛6月初已出现15.4摄氏度的异常气温，比正常水平高出20多摄氏度，创下历史同期新高，冰层也出现异常融化。
6: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傅博凡、赵初南，主播婉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9: 突破。

0: 水如果等你吐，味道很浓厚。
1: 投票是点，投点什么？
0: 雨水如果等你吐，味道很浓厚。
1: 手
0: 对，
1: 手要打拍子。
0: 雨水如果等你，
2: 靠，不要了，别那么干扰我。
0: 雨水如果等你吐，味道很浓厚。
1: 来，你过来打拍子。
2: 我不用打拍子啊。
1: 嗯，可以了 ，OK。
2: 闹屁呀、啊、你！
3: 北京时间19点整。人生百态齐上演，喜怒哀乐谈笑间。这里是蚌埠综合广播。天桥书场，
4: 浪子燕青在李公馆初会李师师。哟，一看这李师师真是个绝代佳人，燕青也为之怦然心动。那位说为什么呢？英雄爱美人嘛。燕青心说话，难怪道君皇帝被他迷得神魂颠倒，真是个妖人也。他心里头盘算着，这阵老鸨子给彼此做了介绍，分宾主落座。李师师带笑问道：这位官人，听说您也是汴京人啊？我自幼生长在汴京，之后远离京都，到山东落了户了。哦，原来如此。过去未曾见到大官人，今日一见，真是三生有幸。哎，彼此彼此。不过呢，燕青马上解释：姑娘，我来见姑娘，我是受人之托呀。有人叫我来见见姑娘。哦，却原来不是大官人你。哎，正是，我家主人要见姑娘一面。你家主人是谁？哎，现在说姓名诸多不便，总而言之，言而总之，我家主人乃山东第一富户，不敢说家里有金山银山的、要说钱来说，有的是。他呀就想见姑娘一面，叫我先行一步来跟姑娘约会。如果姑娘有意的话，我可以把我家主人请来，你们见上一面。哦，原来如此。这个话刚说到这，有个小丫头慌慌张张从后边赶到前厅：姑娘，快快快，官家来了，叫你赶紧迎接。官家，李师师闻听，赶紧站起身来，跟燕青说：这位李大官人，实在对不起，我有一位尊敬的客人来了，我们事先早就有约，我必须得接待，对不起，失陪了，失陪了。李师师站起身来，慌慌忙忙转身奔后边去了。丫鬟婆子也慌了手脚了，赶紧跟燕青啊就道歉：对不起呀，对不起，收拾盘子碗，意思之间往外轰。燕青多聪明啊，一看明白了，所说的这位尊敬的客人肯定是皇上来了，不接他们能这样吗？看来外边的谣传是真事儿啊！这回找到证据了。燕青不便久留，离开李公馆，过了街，到对面的茶楼，见着宋江，趴到耳边上把经过讲述一遍。宋江点点头：行，今儿是14，没见着没关系，明儿个是正日子，咱再来呀。宋江叫人汇了茶资，从楼上下来，出天寿门，赶奔店房。可一进店房啊，李逵正在那儿吵吵呢。书中代言，人家这些人进了京城了，就把李逵留到店房看店，叫他看家。这李逵就一肚子牢骚，不满意， 你们去溜达去了，把我搁到家里头。要是这样，我跟着来干啥来了？我在梁山看家好不？一看宋江他们这么晚回来，李逵虎着个脸就问：你们吃喝玩乐挺开心吧？就把我扔到家里头，好寂寞，好寂寞。宋江一笑：贤弟啊，我们今天进城去摸摸底，也没有什么开心的事情。明天才是正日子，正月十五，一准带着你进京看灯，你看怎样？
5: 嘿嘿，那还行，我心扔下我不管了呢。好，明天进城，说准说准啊。
4: 当天晚上别人歇着了，宋江跟柴进没歇着。宋江一想，燕青很顺利的见着李师师，说明前通神路，我们多带金银就对了。只要把李师师这个关节打通，能跟他联系上，跟他说明我们的原意，求他帮忙把一封信上达天子，这就一切达到目的了，我们就不虚此行了。可给皇上这封信怎么个写法，宋江拿不准，跟柴进两个人商量，柴进给出主意斟酌词句，宋江在灯下给皇上写了封信。干嘛？就说明我们梁山，我们是逼不得已，我们是逼上梁山，我们不是诚心做土匪，我们想归顺朝廷。婉转周折把这个意思说清了，希望朝廷能招安，写了六大篇啊，最后又誊写了一遍，斟酌再三，行了，把这封信封好了，揣到宋江的怀里，天就快亮了。宋江柴进这才歇着，白天哪儿都没敢去，十五的正日子，他们睡足了觉就耗到晚上，等掌灯的时候，今天是正日子，关灯的好时候，城门全都不关闭，宵夜已经取消了，军民共赏花灯，这是破例的行为啊！所以宋江众人点灯之后，吃饱了喝足了，换上干净的衣服，按着计划起身，又进了东京。这回带着李逵，这李逵一进了京城，这脑袋跟拨浪鼓差不多少，东瞅西瞧，真他娘好地方，比咱那地方强多了，哈哈哈。燕青挨着他，负责管他。燕青告诉他：老实点啊，你可以动眼睛看，但是不要说话。你知道吗？你这人说话嘴没把门的。
5: 是了，是了。
4: 这李逵这眼睛就不够使的了，穿街过市，再看那街上红男绿女拥挤不套的，擦肩接踵，一个挨着一个的，再往两旁看，各式各样的灯，真是光彩夺目啊！真有那手巧的扎出来各式各样的灯，有兽形的，有飞禽的，有龙有凤，总而言之都是吉祥之物。还有一种转心灯，外边往左转，里边心往右转，光华一射，栩栩如生啊，看的人是如醉如痴。这李逵和宋江众人一边走着一边关灯，转来转去，又到了小玉街。因为宋江心里有事儿，不是为关灯来的，他这么大个人呢，就说说看个新鲜就跑到京城来嘛，不是那么回事儿。又来到那家茶楼，再看楼上也是高朋满座，宋江众人上了楼，跟茶博士打了招呼，包了个雅间，弟兄们坐下了，茶博士把茶水给沏上来，各种小吃摆上。宋江告诉燕青：你再去李公馆，无论如何约着这李师师，我要见他一面。 那么燕青心里头已经有底了，一回生两回熟嘛，让宋江众人听信，他又下了茶楼，过了街，来到李公馆，等挑帘。

0: 这一进来这里边的伙计认得燕青了，哟，李的官人您来了啊，来来来来，里边请里边请，盛情款待，知道此人出手大方，挥金似土，有的是钱，能把财神爷往外推吗？让到小厅堂，燕青坐下，那老鸨子又出来了呀，哎呀，李大官人呐、啊，昨天呐、啊，事出突然，多有得罪呀、啊。寻思您不来了呢，没想到您真赏脸又来了，我哪能不来呢？昨天跟诗诗小姐刚谈了几句话，没谈够，有许多的话我没等说呢，结果你们有事儿，我只好告辞。今儿个这不我又来了吗？是是是。今天呢、啊、估摸着没什么事儿，里的官人可以尽情在这玩乐啊，我给您泡茶去，我有最好的茶叶。燕青一摆手，不必不必，妈妈，我有件事先跟您打个招呼啊，您说。妈妈，昨天我说了，我来我是个小打，我是跑前站的，我家主人就在对面茶楼恭候着呢，他要见诗诗一面。妈妈，无论如何您得成全此事啊，我没别的意思，就是一睹诗诗小姐的芳容就心满意足了啊。好说好说。老鸨子一想，这打前站的伙计都出手这么大方，他的主子更没说的了。昨天听说了，他家主人是山东第一富户，个大财主，家里都有聚宝盆，这买卖能往外推吗？我们干这行图的是什么？就图的是金银财宝啊。想到这儿非常高兴，好，小官人你少安勿躁，我呢到里边跟诗诗打个招呼，保你主人满意，你看好吗？
1: 多谢多谢。
0: 哎，这回可挺顺利，时间不大，李诗诗又出来了，今天又换了一套新衣服，也不知这香水擦了有多少，离着多远呢，就香气扑鼻。再看李诗诗是落落大方，笑脸相迎，跟燕青再次见面，分宾主坐下之后，老鸨子说了，诗诗啊，今天他家主人来了，等了你半天了，就在对面的茶楼，你是否答应啊，让他的主子见你一面？妈妈，一切听凭您安排。哎，好了。哎，小官人呐、啊，你辛苦辛苦。哎，我家诗诗上茶楼诸多不便，就请你家主人到这里来一会。
2: 啊，好好好，我马上就去。
0: 燕青极其高兴，一转身离开李公馆，到了对面的茶楼，跟宋江一挥手，走。宋江就知道一切成了，但这么老多人能去吗？宋江料加思索，做了安排，让花和尚鲁智深、行者武松各带利器，在天寿门左右巡逻，以防不测；让穆春、穆红哥俩在十字口这巡逻，以防不测。他就带着柴进、燕青、神行太保戴宗和黑旋风李逵五个人离开茶楼，来到李公馆。宋江一想，这李逵摇头算假的，到里边说话嘴都没把门的，最好别见李诗诗，怕他坏事，让戴宗陪着他在门口这听信，他就带着柴进和燕青三个人进了李公馆。这李逵心里就不痛快，把我弄来了，跑这守门来了，连屋都不让进，真他娘的晦气。但宋江交代又不敢不听，戴宗留下主要是看着他，不表他们俩，单说宋江三人到了厅堂，

0: 宋江往里头一打量，燕青说的一点都不过分，这里边的摆设果然是富丽堂皇，哪里像姚长妓院呢？分明是一座高雅的书斋，多宝阁上全都是值钱的宝物，挑山对联、名人字画，哎，样样设置的非常得体，让人往这一坐，有一种飘飘然、然飘飘的感觉呀。再往座上观瞧，有一女子正在恭候，甭问，她就是李师师。宋江打眼这么一看，误会呀，这是人吗？这肯定是月宫的仙子啊，难怪道君皇上被他倾倒啊，拜倒在石榴裙下呀。一般的男人焉有不动心之理呀、啊？老实说，宋江也动心，他也是人呐。彼此见过之后，分宾主落座。这个妈妈偷眼这一看，这主子赶不上那个姓李的小官人，长得差得多，但是这份儿还够足的啊，前呼后拥的。不管怎么说，得从他身上能挤出金银财宝来，因此倍加尊重啊，又倒茶又端点心，说些拜年的话。宋江见过李师师之后，这才说，姑娘久闻芳名，幸得相见，这也是一种缘分。李师师也笑了，是啊，俗话说，有缘千里来相会，无缘对面不相逢。今日正好是上元节，你我在此见面，岂不就是一种天意呀、啊？
1: 说得好，说得好，哈哈哈哈。
0: 说着话，老鸨子吩咐一声，排摆酒宴。那盛菜的家事都是金盘玉盏，筷子都是包金的象牙筷子，不管是什么食件都是高等品，让人这享受无止境。说我们买细瓷的小碗，图案品光彩照人，这就不错了。你要买瓷，那瓷器都无边无厌，说瓷的不行了，换金盘子银碗，金盘子金碗，玉石盘子玉石碗，那还有个头吗？就看这一套餐具就价值万金，不管那菜好吃不好吃，这份儿在这儿呢。宋江心里想，这李师师啊，有的是钱呢、啊、看来人家才是活财神呢、啊、那么光吃有什么意思？老鸨子带头告诉李师师，这位官人与你初次相会，你弹唱一曲以助酒兴。
2: 是，
0: 你看这李师师琴棋书画无有不精啊，马上怀抱琵琶就给宋江弹奏了一曲，把宋江给迷的，哎呀，眼睛都有点睁不开了。紧跟着李师师又唱了个小曲儿，轻启朱唇呐、啊，哎呦，这小声这个甜呢、啊、真是扰梁三日，余味都不能散呢、啊、把这几人听的是如醉如痴。宋江把神拢回来，心里盘算，好，听小曲儿见美人这都是次要的，我怎么能抽时间倾吐肺腑把我的来意说明白呢？如何叫李师师能帮我的忙，把我这封信转达给天子呢？他心里想的是这个事儿。正在这时候，听见门口一阵大乱，李逵是又吵吵又喊，怎么回事？多长时间了还不出来？我得等到什么时候？一会儿灯会也散了，我啥也看不见。又听见一个人低声在这安慰，宋江马上明白了，李逵

0: 那个商间是戴宗，宋江怕出事儿。
1: 啊啊啊！
0: 各位休得惊慌，这是我手下两个伙计，在外头等的时间太长了。老鸨子就说：“既是您带来的人，怎么不一块儿进来？喝杯热酒也是好的，快请快请。”宋江没办法，把戴宗、李逵叫进来了。这个戴宗没什么说的，穿着打扮也挺高雅，戴宗长得也是一般般的人，唯独这李逵，他这一露面，把李师师吓得好全没摔倒，连那老鸨子在丫鬟无不惊呼，玩这个劲儿。那位说怎么回事？因为李逵这个长相，他确实吓人，身体高大，肩膀也宽，肚子往外偏偏着，这张大黑脸，两道大抹的眉，一对大火眼，白眼珠大，黑眼仁小，大耙鼻子，鲶鱼嘴，扎蓬壳的虚然。你说这块头他吓人不吓人？这是一。另外李逵是愣头愣脑，就像好几个人推他进来似的，咚咚咚咚咚，到了桌案的前头了，谁不害怕呀？李师师见的都是什么人呢？哪见过这个呀？真是芳心乱跳，玉体不安。这，宋江一看，把美人给吓着了。
1: 哦哦，
0: 姑娘不必惊慌，这个就是我手下的伙计，叫李二，这个叫张三，这都是我的伙计。过来，见过姑娘。戴宗好说话，行了礼了。然后垂手站在一旁，这李逵等进来是一看，桌上摆的都是好吃的，鸡鸭鱼肉那都拿不出手来，有些东西见都没见过，提鼻子一闻，那香味滋滋往鼻子眼里钻，叫人这口水顿时就流出来了。再看宋江的对面坐着一个如花似玉的美人，周围唯红以翠，全是姑娘居多呀。这李逵就看不惯这个。李逵心说：“好你个宋江，你是贪淫好色之徒啊！怪不得叫我们在门口把门呢，你在这儿又吃又喝又说又笑啊！你呀、啊，不怎么地呀、啊、你！”这李逵这火噔就撞到脑门子上来了，刚要发作。老鸨子会来事儿，赶紧给李逵倒了杯酒。这位官人，请用一杯，快喝吧。
1: 给
0: 李逵真馋酒了。
1: 好嘞，
0: 心说喝完了咱再议论，端过来一羊脖咕咚进去了。李师师这会儿的心也比较平静了，所以又敬了李逵三大杯酒。李逵一扬脖一杯，一扬脖一杯，全喝完了，把嘴一擦，拿起筷子奔奔夹了两块肉吃。哎呀，柴进一看不行，我们这有大事儿，叫他一搅和就得乱局呀、啊。所以啊，无论如何得把他打发走了，才能办我们的大事。宋江见着李师师，正谈得高兴的时候，李逵闯进来了。要说李逵呀、啊、真是个囊事包。什么叫囊事包啊？就没事找事儿。这种人呢，最好您别带着。哎，唯恐天下不乱，害处居多，益处居少。这不就是个生动的例子吗？他一进了屋里头，贼头贼脑，谁瞅着不害怕呀？柴进多了个心眼儿，心说、啊、替宋江把他打发出去。一会儿他喝两盅酒一下肚，满嘴没把门的胡说八道，一句话就许坏了大事。因此冲着戴宗使了一下眼色，用眼睛说话。戴宗什么不明白？戴宗就说：“兄弟。”喝的也不得灵，走，跟我到外边过过风，走。没等李逵反应过来呢， 戴宗连拖再拽，就把李逵给弄出去了。屋里又恢复了平静。这李师师又接着奏这个小曲儿。宋江一时心血来潮，跟李师师说：“姑娘，我想写个词儿，你能按着我这词儿唱一首曲子吗？”官人不妨试试。好，取纸笔来。老鸨子吩咐一声，在旁边又设一桌案。这宋江挽了挽袖子，提笔在手，撂家思索，是一挥而就啊。众人在旁边看着，连李师师都仔细看着，就见上面写着：“天南地北问乾坤何处，可容狂客。借的山东烟水寨来买凤城春色，翠袖微香降霄融雪，一笑千金值。神仙体态薄幸如何消得，想芦叶滩头料花听畔，皓月空灵壁，六六宴行连八九，只等金鸡消息，一胆包天忠肝盖壁，四海无人识，离愁万种醉香一夜头薄。”慢说李师师看不懂，就连柴进也得费点心思。宋江写完之后一笑：“姑娘，你可能谱个曲子吗？”“好，还是那句话，我试试看。”因为李师师啊，对宋江写的这首词这含义不太明白，一边琢磨着，一边心里想的这个曲子。正这时候，有个小丫鬟慌慌张张跑进来了：“回姑娘的话，官家驾到，请您赶紧去迎接啊！”李师师是容颜更变，推案而起，慌慌张张：“哎呀，官人各位，我没法奉陪了，我有件急事，失陪失陪。”转身奔后头去了。老鸨子就说：“啊啊啊，他是这么回事，有一位贵客每次来都要见我家姑娘，人家花了钱了，我们没办法，另外也得罪不起呀，各位失陪了失陪了，你们就委屈委屈，暂时到其他的房间等一等吧。”宋江一看呢，明白了，官家谁呀？皇上，在这儿能叫皇上就叫官家，肯定是他，不然不能有这么大的响动啊。本来自己的事儿没办完，哎，这样也好，寻个机会把这封信交给皇上。就这样，宋江带着燕青、柴进躲到耳房。这门四关四不关，宋江到了里边摘耳侧听，就听着后院响起爽朗的笑声：“哈哈哈哈哈哈，美人儿，没想到吧，今儿个我又来了，您老人家怎么得闲大正月十五的还到我这儿来呢？”“哎，瞧你说的，一日不见如隔三秋啊，我都安排好了，都有人去做，赏灯不如看亲家你呀，有你陪着我喝两盅，说点悄悄话，真是人间天上啊，哈哈哈哈。”“官家里边请，里边请。”这是李师师的声音。宋江这一听，肯定道君皇上啊真来了。他把门关上，就跟柴进商量：“贤弟啊，我看这个机会难得，肯定当今圣驾到了，能否把这封信亲手交给他，让他明白明白咱们为什么占据水泊梁山，你看怎么样？”“不，不可不可。” 柴进。

至少就忍起来了，心说等他走了最好再会李师师，不管等多长时间也得等。三个人在里间耐心等待。哎，正这么个节骨眼出事了。怎么出事了？这道君皇上顺着地道来的，来跟李师师约会。他能一个人来吗？带着心腹的小太监，还带了几个保镖，都是从地道来的，唯恐有一闪失，怎么办呢？他密旨告诉杨太尉，说你呀、领一部分人从前门赶奔李公馆，以防不测。这杨太尉也是皇上的贴身保镖，领旨之后到武城兵马司点兵500，都穿着便装，各拿利器，从前边顺着小玉街赶奔李公馆。那么500多人都跑到李公馆来，惊了驾怎么办呢？所以他告诉这些人在狮子街听信儿，要没事就不叫你们，有事听我的喊声。这500便一队假装关灯的老百姓都在这听信儿。这个杨太尉一个人迈着方步来到李公馆，挑帘一进来把他吓一跳，一看门洞两旁站着俩陌生人，一个是戴宗，一个是李逵，当然他不认识了。还是那句话，他见着戴宗没什么感觉，是平平常常的一个人，唯独看见李逵，他倒吸了一口冷气，心说这哪儿来的，这不是个土匪吗？这不是冤睁还眼，倒竖虎须，愣头愣脑，非匪即盗。这杨太尉赶紧就站住了，把脸往下一沉，啊的，你是何方来的狂徒，在此作甚？那意思你哪儿来的，你跑这儿待着贼头贼脑，你想干什么？本来这李逵啊就憋闷的慌，正暗气暗憋不满意宋江，你看看你，叫一个美人陪着你，又说又笑又吃又喝，叫我在这儿受凉风、上街看灯我也看不着，真他娘的晦气。这肚子这气儿啊正好没地方撒去，他一看进了一个当官的，能有40岁挂零，沉着个脸指着自己的鼻子说话，好刺耳啊。这李逵最反对的就是官府的人，特别是当官的。李逵一瞅火撞顶梁门，心说你还质问我，我去质问谁去？李逵把肚子一舔，腰一叉，放你妈的屁，你管我是干什么的，我乐意在哪儿我就在哪儿，你还管得着吗？哎呀，杨太尉是皇上面前的红人，一品大员，哪听过这么文明的词儿？跟他说话的人都得矮半截，竟得说拜年的话，今天一听这词儿那是接受不了啊。你敢出口伤人，你肯定不是个好人。来人，那意思来人把他给我拿下。但那人都在十字街路口呢，离着远，远水不解近渴，他一说来人没人来。李逵一看 干什么，来人能他妈怎么的，我不光是说话难听，我还要打活人。他一挥手把身后一条木头凳子他抄起来，对准杨太尉夸就这一凳子。您说那李逵得多大劲儿，那木头板凳要垂到脑袋上非得给脑袋打漏了不可呀。杨太尉急忙往旁边一闪身，身子一扭，连肩头在后背结结实实挨了一凳子，夸哎呦扑通把杨太尉就打翻在地。李逵第二下把这凳子举起来，他娘的狗扎住啊，夸哎呀夸哎呦，连着三凳子杨太尉就起不来了，闹了半天左边的胳膊都骨折了，旁边还有戴宗呢，戴宗

一看可了不得了，你这个囊事包过去生抢硬夺，把这凳子夺过来了，抱着李逵的腰，你要干什么？我干什么呢？我什么他都想干，你疯了不成？我就疯了。这李逵啊真耍开彪了，使劲一轮把戴宗给甩出去了。他迈步噔噔噔进了前面的小客厅，一看满墙都是名人字画，他把这字画嘁哩咔嚓嘁哩咔嚓全给撕了，然后把幔帐也给拽下来，拢作一团在蜡烛上就点着了，放火吧，咱们热闹热闹。哎呦可要了命了，这屋里都是易燃的东西，李逵这一放火不要紧，刹那之间全着了，烈焰飞腾，呼呼呼，有人发现了，哎呀着火了，坏了，李公馆着火了。他们这么一折腾，那个杨太尉像狗一样爬到当街上，然后扶着墙一溜歪斜就去搬兵去了，一边走着一边喊，哎呀哎呀，来人呐，有土匪啦，有强盗啦。这一喊不要紧，那500便衣队都在路口等着呢，有人耳朵尖听见了，坏了，出事儿了，哎呀怎么找我了，都奔李公馆扑来。戴宗就知道惹了祸了，赶紧三步两步冲到里边，哥哥哥哥，大事不好，风紧扯祸，给宋江报信，别待了，非捅大娄子不可。宋江、柴进和燕青本来等着呢，等李师师倒给功夫把一肚子话好跟他讲讲，没想到出这岔头。宋江拉开格子门往外一看，啊，连年带火呀，这怎么弄？李逵放的火，呦，这个黑鬼真是误事不小啊，快走。他冒烟吐火闯出李公馆，一看街上已经乱了套了，那杨太尉用手一指，就是那个黑鬼，就是出来那小子，接住他，把他拿住，因为他不认识旁人。便衣队各抡刀枪过来，把李逵就给挡住了，小子还不救父，等待何时？抡刀枪往这一闯，李逵能听那个吗？啊哈哈，来得好啊，你别看他持手空拳，那位说斧子怎么没带，怕他惹事儿，斧子搁的店房没让他带，所以他没有家伙事儿。他一看地上有砖头，他抄起两块的啪啪削倒了俩，然后从倒下的人手里夺过一条枪来。哎呦，这李逵就使开性子了，去你娘的，啪啪，手起三枪就放躺下撒呀。那些当差的往上一围，把李逵是团团围住啊。那戴宗能在这看热闹吗？戴宗一哈腰，拾起一把刀来，帮助李逵在这抵挡着，掩护着宋江、燕青和柴进快撤。宋江犹豫之间，柴进说，哥哥别等了，快走吧，跑出一个是一个。他们直接赶奔天寿门。正在这时候，戴宗和李逵是边打边退，戴宗就说，快点撤吧，我的好兄弟，你不是我兄弟，你是我爹，你是我祖宗，咱撤吧。李逵一看形势也不妙，人家越来人越多呀，双拳难敌四手，好汉架不住人多，是边打边退。那些便衣队一看这黑鬼太厉害了，碰着就死，挨着就亡，干咋呼谁也不敢靠近，所以李逵他们钻了个空子就退到天寿门。可有人脚快，撒

有乌飞给太尉高俅报了信儿了。高俅挂这个职衔是经营殿帅，确保皇城的安全，全身披挂，正领着人巡城呢，得着报告了。高俅一听，什么哪儿来的？哎呀，莫非是梁山的草寇利用上元节来闹花灯来了？这还了得呢！他马上领着军队赶到出事地点。高俅在马上往前一看，前面乱了套了，老百姓是哭爹叫娘啊！本来正月十五逛花灯，四乡八镇的老百姓就有的是，再加上皇城里边这些关灯的，今儿可倒了霉了。没想到出来这种事儿，立手立脚的年轻的人跑得快，上了点年纪的还有那孩子妇女跑不快，一倒就是一片，后边的人绊倒了又是一片，死伤惨重。高俅顾不得旁的了，抓住，一定把行凶的贼绳之以法，抓住，别让他们跑了，别让跑了，高太尉来了。有骑兵，有步兵，有便衣队，呜噜就上来了。眼看着要不妙了，没想到穆春、穆弘在十字街各拉单刀闯上来，帮兵助阵，李逵他们才长出一口气，然后边打边退，就到了天寿门。现在守城的军兵得到命令了，要叫关城，城门紧闭，看他往哪跑。关城的，看这，真要把城门给锁上就坏了。正在这个节骨眼上，在城门左右有人哇哇暴叫，左面冲出来花和尚鲁智深，右面有一人正是行者武松武二郎，手持双戒刀，虎入狼群一般就闯出来了。二郎休关长门，气球咔嚓，啪呀，这是军在前，步兵在后，就冲出天寿门。宋江叫苦不迭呀，完了。本来想的倒挺好，没想到带了一个李逵，全砸锅了。现在命都保不住了，众人把鞋恨不能都跑掉了，因为人太少了。他们刚出了城门，后边追兵就上来了，哇，在这儿呢，不是一个，有一小伙呢，把他们围住。宋江心头一沉，彻底的玩完了，回头跟弟兄们说，大家快些逃走，不必管我了。为什么宋江这么说呀？人家都有两下子，包括小旋风柴进也会武功，虽然那能耐不怎么地，但是为了自身，人家也不含糊，唯独就这宋江没有伏击之力呀，光能出嘴，动不了武，人们还得保护他，还得战斗，顾左顾不了右啊，所以宋江才说出这话来，你们全不必管我了，快些逃命去吧，快回梁山。柴进眼睛都瞪圆了，哥，你怎么说这话呀？要活在一起，要死也在一起，不必说旁的了，战斗到最后一个人，我们也不当撤，打了。一只手挽着宋江的胳膊，一只手轮动单刀，继续战斗。要这些人真就不含糊，要没有武松和花和尚鲁智深，还真就完了。鲁智深跟武松在前头开道，穆春、穆弘一左一右在后头掩护着。这一打乱套了，把李逵还打丢了，不知道跑哪儿去了。现在人们也顾不了了，就在这个紧关解要的时候，就听见西北方向信炮响起来了，嘘，中塔。

哎，宋江眼睛就一亮，这炮声是哪里响起来的？不用问，肯定是官军呐、啊！完了，刚完了，结果他想错了。炮声刚过，马褂乱铃的声音，就听有人喊：“大哥，不必担惊，我等到了。”再看灯球火把，量子幽松是照如白昼一般。宋江揉揉眼睛一看，这才看清楚，为首的大刀关胜，旁边豹子头林冲，后面双鞭胡彦硕，双枪将董平，这五虎上将一起来到京城。

0: 北京时间20点整，
1: 开车堵在马路，
2: 加班加到麻木，
3: 做饭一不小心弄糊，
4: 心情不好想哭。
5: 停，别再 emo，
6: 赶紧到笑声编辑部
5: 听相声，
6: 听小品，
5: 陪你笑到捧腹，
6: 两个人，
5: 两张嘴，
6: 让你不再孤独。
7: 笑声编辑部，人物小霍魏瑶。
8: 哎，小霍
9: 啊，
8: 我问你个问题，
9: 嗯，
8: 你觉得自己是 I 人还是 E 人？
9: 我觉得我是个好人。
8: 嗨，我问你是 I 人还是 E 人？
9: 不是，我跟你讲，很多人都不知道什么叫 I 人和 E 人
8: 啊。那你给解释一下。
9: 这是前两年呀，网络上流行的一个调查。
8: 嗯
9: ，I 人就是英文字母 I 呀、啊，就是说这人有点内向。
8: 是，
9: 要是 E 人呢？说的就是有点外向。
8: 哎，对了，那我再问你一个问题，你觉得自己是 N 人还是 S 人呢？
9: 这又是什么新东西啊？不是，我这好不容易搞清楚什么 I 人 E 人，怎么又出来一个 N 人 S 人？怎么着？一个是南极人，一个是北极人啊？
8: 什么呀，我给你普及一下知识啊。
9: 嗯，
8: 这 N 人啊是直觉型，什么意思呢？就是偏爱抽象关联与象征意义。哎，一会儿再给你具体解释啊。
9: 啊，
8: 这 S 人啊是实感情，紧扣具体事实与当下经验。
9: 不是，这个是现在又开始流行的。
8: 对呀、啊。
9: 可是我怎么没听明白呢？
8: 哎，我给你举个例子啊，就好比说下雨吧。
9: 啊，
8: 这 N 人啊，雨天的时候就会联想到人生无常。
9: 啊，
8: 但是这 S 人啊，直接就会提醒你啊。赶快带伞。
9: 那我肯定是选择那个直接带伞呀。
8: S 型实感型。
9: 那可不嘛，你也不带伞，你出门淋雨了不怎么办呀？你第二天上班生病了，你是不是得被扣工资
8: 啊？对对对，你联想的都是从实际出发的。
9: 那当然了，我这人向来就是脚踏实地，实话实说
8: 啊。那你就跟旗帜和大兵一样。
9: 他们怎么了？
8: 他们实话实说吗？
10: 谢谢谢谢。
11: 进行个小小的测验
10: 哦，
11: 看看你是不是老实人。
10: 我就是老实人，
11: 甭管问什么问题
10: 啊，
11: 都得实话实说。
10: 啊，
11: 说假话，各位把它轰下去；说真话，咱们就掌声鼓励鼓励。
10: 哦，那我首先问你一个问题吧。
11: 你首先就抢在我前头了，
10: 我看你敢不敢说真话。
11: 哎呦，我这人就一向说真话。
10: 哦，
11: 说假话我内分泌失调。
10: 什么毛病这是？
11: 你问吧。
10: 听好了啊，
11: 啊，
10: 当鲜花
11: 啊
10: 和金钱同时摆在你面前
11: 啊，
10: 你是要鲜花还是要金钱
11: 啊？
10: 实话实说，内分泌失调啊。
11: 我要花钱
10: 啊，
11: 不是花，花
10: 哦，
11: 我肯定选择的是鲜花。
10: 哦，
11: 鲜花象征着荣誉，象征着吉祥。象征着幸福，一个演员不能眼睛光盯在钱上，我肯定选择的是鲜花
10: 哦，
11: 然后再拿金钱。实话实说，
10: 老实人，
11: 老实人，
10: 你这个老实蛮实惠嘛，
11: 老实人不吃亏。
10: 再问你个问题，
11: 你别光问我了
10: 啊，
11: 光你问我了，
10: 怎么了？
11: 你欺负老实人，
10: 欺负你，
11: 该我问你了，
10: 行，
11: 该我问你了、啊，
10: 我就比你老实。
11: 你坐在公共汽车上
10: 啊。
11: 突然碰到歹徒持刀抢劫，请问你是勇敢地站出来跟他搏斗，还是乖乖地把钱交给他？实话实说。
10: 这还用问吗？
11: 嗯，说假话、官话、套话、空话，各位把他轰下去。
10: 抢劫了？
11: 对。
10: 啊？
11: 对。
10: 好大的胆子啊！
11: 这不废话吗？
10: 没有玩法了。
11: 这吓唬谁呢？
10: 啊
11: 啊！
10: 我下车嘛，
11: 回去。
10: 下不得车，
11: 下车都下去了，用你说这个？
10: 那问一下，
11: 那你问什么？
10: 车上有没有警察叔叔啊？有警察叔叔问你干什么呢？
11: 都吓哭了，你看这模样。
10: 那车上是好人多，是坏人多？
11: 当然是好人多了。
10: 好的都怎么没人站出来啊？ 好的都怎么样，我一个人站出来，我怎么就这么倒霉呢？
11: 这么你赶上这一波了，你就是。
10: 我问清楚。
11: 问什么呢？
10: 几个歹徒？
11: 三个歹徒，一个守着司机，一个守着门，还有一个拿刀正抢钱的，你怎么办？
10: 我怎么办？
11: 怎么办？
10: 实话实说
11: 啊，讲真话，
10: 我一个人打得过三个歹徒啊，三个人三把刀子，
11: 是是是，
10: 随便捅我哪一下我都不舒服。
11: 要舒服就成豆腐了，
10: 万一刀这一刀把我捅死了
11: 啊，
10: 我是烈士，我是白死啊。
11: 啊，你只要勇敢的搏斗，就是大兵烈士，永垂不朽。
10: 别对我鞠躬啊！
11: 鞠躬怎么不行？
10: 我看着就不吉利。
11: 你这人怎么这样呢？你看，
10: 这是我死了不要紧
11: 啊，
10: 我爱人还年轻呢、啊。
11: 对，
10: 这不一定便宜谁了。
11: 你看这人，想这个事儿去。

0: 哎呀，
1: 您放心，我保证给他介绍个好的。
0: 我早看出你是这种
1: 人、啊、行了，你甭想那么多，现在问你管还是不管？
0: 我管不管
1: 啊、
0: 嗯？这不是我一个人的事
1: 啊、
0: 嗯嗯、这是大家的事。
1: 大家，
0: 大家说管不管？啊、管不管？他不管，你让他们管。
1: 人家管是人家见义勇为，在座的各位有自己的处理，现在问你怎么办？管还是不管？
0: 我还要问一下
1: 啊、
0: 嗯，到底他们上来干什么？
1: 抢钱。
0: 还是的
1: 啊、
0: 嗯，你把钱给他不就完了吗？
1: 等了半天就这么一句话，实话倒是实话，这嘴脸不好干。哎呦，这全送出去了。
0: 我不能要钱不要命啊！
1: 嗯、
0: 这个世上什么都开的玩笑，这、嗯、这条老命开不得玩笑的。
1: 有些人是他这么想的。
0: 在座的各位没办法了、
1: 嗯嗯，
0: 到哪个山头唱哪支歌啊、
1: 嗯？
0: 再说他们三个也不容易、
1: 嗯、
0: 啊，大白天拿刀子抢钱，多危险的工作、啊！
1: 哎哎哎，你替谁做广告呢你？这人怎么吓成这模样了你？
0: 我顾不了那么多了，在座的有钱的不可钱财，没钱的不可人情。来，我帮着收钱本了，
1: 看见没有？
0: 我交给来来，
1: 扎什么眼睛？
0: 扎什么眼睛？你看出来没有？
1: 我没看出来。
0: 你没看出来？大家看出来了。
1: 大家看出什么来
0: 了？这叫做使眼色。
1: 使眼色。
0: 哎，一边收钱一边告诉大家，听我指挥，听我指挥，听我指挥啊！
1: 哦，听你指挥。
0: 来，司机，快快快快快快！
1: 也使个眼色。
0: 哎，司机看见明白我的意思了。
1: 什么意思？
0: 高速行驶啊！突然我大喊一声，刹车！
1: 刹车了！
0: 司机猛踩刹车
1: 啊！
0: 前面彼得司机那个歹徒，咣的从窗户那扔出去了。
1: 哎，给扔出去了。
0: 守门的歹徒被售票员顺势一脚踹出门外。
1: 你看怎么这么巧？
0: 第三个歹徒正想不通呢
1: 啊！
0: 哎，今天真是奇怪了
1: 啊！
0: 我抢钱是他抢钱
1: 啊？对了。
0: 他比我还积极多了，
1: 也最严重的一个。
0: 他真想不通，突然一个急刹车，这个歹徒端倒在地上，大伙一拥而上，当即制服了三个歹徒。
1: 你这是关键的时候，大兵还真有点子。
0: 这叫自可自取，不可强攻啊！
1: 这也是实话呀。
0: 全车的旅客非常感谢我，紧紧抓住我的双手，把我送出三里路，各松手的，
1: 都舍不得你呀、啊。
0: 哪里了、
1: 啊？
0: 钱还在我兜里呢。
2: 小品碰撞笑点，
3: 小霍魏瑶和你相见，
4: 欢迎来到笑声编辑部，让你笑到捧腹。
5: 哎，讲真话给意见没毛病啊，但是缺点就是少了那么点跳跃性。
6: 说实话，你这句话说的就特别的跳跃，我都没有接上啊。
5: 哎，其实这 N 人和 S 人啊还有一个区别
6: 啊，
5: 就是 N 人啊表达是跳跃性比喻比较多，这 S 型的人呢就是语言比较直白
6: 啊。那我明白了。
5: 嗯，
6: 比如说我今天挺累的，我是一个 S 人，我就说早点休息别熬夜。
5: 哎，对了，我是恩人，我就不这么表达了啊，我就会说是身体累还是灵魂累呀。
6: 哎呀，我发现了。你这叫矫情啊。你这都上升到一定的哲学层次了。
5: 哎呀，我可不是啊，但是人家王从可是哲学家。
6: 怎么呢？
5: 这不是和王文林一起在五宏图里自称是哲学家吗？
7: 相声演员。
8: 对。
7: 哎，我跟您不一样。
8: 您是？
7: 我是一个哲学家。
8: 哎呀，您就别捋了，您有胡子吗？啊
7: 啊，还没到岁数呢。
8: 这到岁数你也有不了。
7: 哎，不是哲学家不都这样吗？
8: 您那是人家。
7: 哎，我这个研究的课题啊特别的广泛。
8: 您研究什么科学？
7: 什么乾为阳，坤为地。
8: 哦，
7: 一元二气，两仪四象，
8: 嗯，
7: 什么阴阳金木水火土，五行八卦，这我都研究。
8: 您那甭研究了，
7: 嗯，
8: 您这不是科学。
7: 那这个？
8: 您这是迷信。
7: 这怎么能叫迷信呢？
8: 那我听出来了，
7: 这是中国传统的哲学思想。
8: 这算哲学？
7: 哎，就拿人来说吧，
8: 啊，
7: 人身上就离不开阴阳金木水火土。
8: 人身上有这些个？
7: 当然了。
8: 是吗？
7: 哎，您看您啊，
8: 我
7: 上半身为阳，
8: 哦，
7: 下半身为阴，
8: 哦，
7: 体表为阳，
8: 是
7: 体内为阴，
8: 哦，
7: 表皮为阳，
8: 啊，
7: 筋骨为阴，
8: 哦，
7: 哎，人要想健康呢，就得阴阳调和，二气互补。
8: 哎，还真有这么一说，
7: 对不对？
8: 那我这身上。

0: 有金木水火土吗？
1: 啊，当然也有了。
0: 也有。
1: 首先说吧。
0: 啊。
1: 您这里头有肝吧？
0: 啊，我还有肺头呢。
1: 不是什么蒙古、散丹、葫芦头，这都有吧。
0: 你到火锅店了是怎么着？
1: 反正这全套的吧。
0: 我倒是都有，心肝脾肺肾都有。
1: 哎，您说这叫五脏？
0: 对呀、啊。
1: 对应的就是五行。
0: 哦，就是金木水火土。
1: 哎。
0: 哦，那这个心。
1: 心属于火呀。
0: 心火，
1: 哎，心开窍于舌，
0: 哦，
1: 就是舌头啊，
0: 是是，
1: 您舌头上长疮，就说明心火了。
0: 哦，从这儿来的，
1: 哎，
0: 哦，
1: 怎么治呢？
0: 那
1: 就把舌头拉下去。
0: 不治了，我这叫自残。
1: 不是，反正是这意思吧。
0: 哦，心为火，
1: 对。
0: 那这个肝呢？
1: 肝属于木啊。
0: 肝怎么属于木啊？
1: 哎，而且肝开窍于木。
0: 还是开窍于眼目。
1: 对对对。
0: 哦，
1: 说这个人肝不好呢，通常反映在眼睛不好。
0: 哦，对，有这么一味药，养肝明目，
1: 是不是？
0: 哎，对对对。
1: 哎，您看这个蝙蝠
0: 啊，
1: 哎，它生出来就看不见东西。
0: 哦，
1: 这就是因为肝不好。
0: 这蝙蝠有肝吗？
1: 那这蝙蝠虽小，五脏俱全嘛。
0: 哪有这么句话呀？
1: 反正就是肝不太好。
0: 哦，这是肝。
1: 对。
0: 哦，那这个肺。
1: 肺属于金。
0: 肺是金。
1: 哎，肺开窍于鼻。
0: 哦，在这儿。
1: 哎，说这个人肺火旺，通常鼻子就爱红。
0: 哦，哎，那酒糟鼻子。
1: 酒糟鼻子大概就是因为酒喝多了。这个酒啊。
0: 您等会儿吧，拿鼻子喝酒啊？啊？
1: 那要不叫酒糟鼻子呢？他就泡红了。
0: 你可真正解释，
1: 这就研究嘛。
0: 哦，这是肺。
1: 对。
0: 那这个肾呢？
1: 肾属于水。
0: 肾为水。
1: 哎，水为万物之源呀。
0: 哦。
1: 所以肾是人的先天之本。
0: 哦，那这个脾呢？
1: 脾属于土。
0: 脾是土。
1: 对，脾开窍于口。
0: 哦，也在嘴这
1: 儿。哎，对，咱们说脾胃，脾胃的
0: 啊，
1: 吃东西都得打嘴里进到胃里。
0: 哦，
1: 哎，脾跟吃东西有关。
0: 哦，这么联系。
1: 哎，这活着嘛，必须得吃东西。
0: 啊、那是。
1: 甭管您是被偷被抢、失业挨打，还是什么幼年丧父、中年丧妻、老年丧子，反正不吃不行。
0: 不是，倒霉事怎么都让我赶上了？啊，
1: 脾跟吃东西有关。
0: 哦，这就金木水火土就有了，
1: 是不是啊？
0: 心肝脾肺肾，
1: 对呀、
0: 啊，联系上了。
1: 哎，不光是人身体上啊，
0: 啊，
1: 这个世间万物
0: 啊，
1: 都离不开阴阳金木水火土。
0: 哦，都离不开这七个字。
1: 对对对，
0: 万物十一理，
1: 问什么都行，
0: 什么都可以。
1: 嗯，
0: 那你比如说，咱们街上跑那个汽车。那个有阴阳金木水火土吗？
1: 汽车呀。
0: 啊，
1: 当然得有了。
0: 有啊。
1: 哎，
0: 那汽车哪为阳？
1: 车顶子为阳。
0: 车顶子为什么为阳？
1: 太阳晒得着，照得着啊。
0: 哦，
1: 车顶子为阳。
0: 哦，太阳照得着，车顶子为阳。
1: 对。
0: 那哪为阴呢？
1: 底盘啊。
0: 底盘为什么为阴呢？
1: 这太阳照不着，晒不着啊。
0: 哦，
1: 您多能看见太阳照着底盘了。
0: 那是翻车了，
1: 对不对？
0: 对对对对。哦，这阴阳有了。
1: 是。
0: 那汽车这个金呢？
1: 哎，汽车本身就是金属结构嘛。
0: 对。
1: 哎，这个材质叫钣金啊。
0: 哦。
1: 哎，有金吧？
0: 有金。那汽车的木呢？
1: 汽车当然有木啦。
0: 有吗？
1: 您想啊。
0: 啊。
1: 您买一辆汽车回来。
0: 啊。
1: 能不看看说明书吗？
0: 那得看呐。
1: 哎，说明书是什么的呀？
0: 纸的呀。
1: 纸是什么做的呀？
0: 纸是木箱做的呀。
1: 有木了。
0: 有木。不是，我们这是木浆，
1: 粘木就算，
0: 和粘木就算。
1: 哎，要不咱们现在这个环保广告
0: 啊，
1: 老说节约用纸，保护森林。
0: 哎，有这提法啊。
1: 纸就是木。
0: 哦，纸就是木。
1: 对。
0: 那这木有了。
1: 有了。
0: 那这水呢？
1: 汽车都有水箱啊。
0: 啊，对，有水箱。
1: 哎，没水箱怎么开呀、
0: 啊？那是汽车的火呢。
1: 汽车呀，
0: 啊，
1: 嗯，哎，您买辆车回来了，
0: 啊，
1: 往驾驶室里一坐，
0: 对，
1: 俩脚一蹬，
0: 哎，
1: 人儿，这汽车就走了。
0: 那是三轮，还人一下就走了。这汽车有上去蹬的吗？
1: 那怎么开呀？
0: 上车得打火啊。
1: 有火了。
0: 我替他说了。哦，哦，这是火。
1: 对。
0: 那土呢？
1: 土，汽车，哎， 当然有土啦。
0: 有吗？
1: 汽车在地下走啊。
0: 对。
1: 轱辘上必定要沾土。

0: 粘土不行，你得在汽车本身找出土来。
1: 不是，它在地下走，这个土地是承载它的媒介呀。
0: 啊，
1: 哎，您买一辆车开仨月，轱辘上一点土都没有，那您哈利波特呀？
0: 好，我飞起来了，
1: 是不是？
0: 哦，
1: 阴阳金木水火土，
0: 还真有点道理。
1: 那当然了，
0: 都沾上边了。
1: 是啊。
0: 哦，别的也行吗？
1: 万物是一理，
0: 都行。
1: 对。
0: 那你比如说咱们用这个手机有这个阴阳金木水火土吗？
1: 哦，手机
0: 啊，
1: 现代化的通讯设备。
0: 对，
1: 也有。
0: 那手机哪儿为阳？
1: 手机
0: 啊，
1: 屏幕为阳啊。
0: 屏幕为什么为阳啊？
1: 您摁它一下它就亮了。
0: 哦，一个亮了就算阳，
1: 亮的地方就为阳。
0: 哦，那哪儿为阴呢？
1: 后盖。
0: 后盖
1: 它不亮啊，后盖为阴。
0: 哦，对，手机没有两头亮的。
1: 哎，对吧？
0: 是是。
1: 哎，
0: 哦，这是阴阳。
1: 对。
0: 那手机这个金呢？
1: 手机里边它有金属的配件
0: 啊，
1: 还有的手机有金属外壳。
0: 对，
1: 这是手机的金。
0: 那手机的木呢？
1: 手机也有木啊。
0: 有吗？
1: 您买个手机
0: 啊，
1: 您能不看看说明书吗？
0: 啊，那是得看看呀。
1: 说明书是什么的呀？
0: 说明书是纸的，纸是什么做的？是纸浆做的，木浆做的，木浆这就有森林了，这就有木了，是不是怎么回事？我这没辙呀，他就看说明书。
1: 你不看说明书是不行的呀。
0: 哦，
1: 现在手机功能这么强大，
0: 是
1: 您要不看看说明书
0: 啊，
1: 您知道什么是微信？
0: 对，
1: 哪个叫你聊
0: 啊？没错，我还跟得上时代
1: 啊。这就是有木吧。
0: 啊，有木。
1: 哎，
0: 那手机这个水呢？
1: 手机，那你买回来手机不得洗洗吗？
0: 不洗。甭说手机，连爬机都不洗。
1: 怎么？
0: 有洗手机的，手机一沾水不能用了。
1: 不为了干净吗？
0: 那不行，你得让手机本身找出水来呀。
1: 手机本身呀？
0: 啊，对呀。
1: 那它也有水。
0: 有吗？
1: 哎，咱就拿王先生这回买这手机来说
0: 啊。对。
1: 市场价值5000多呀。
0: 够贵的。
1: 啊，不过王先生有认识人。
0: 对。
1: 也没花那么多钱。
0: 是。
1: 1.4块。
0: 哎，没有。这1.4块不够一套煎饼钱。
1: 啊，不是，您不是在商场买的？
0: 那倒是，
1: 路边小摊
0: 啊。对，最便宜啊。哎，
1: 人家叫他呢。
0: 啊，
1: 老先生
0: 啊，
1: 买个手机呀。
0: 对，
1: 咱们这是正经的港行。
0: 港行啊？
1: 啊，
0: 你这纯粹水货。
1: 有水了。
0: 我替他说了。
1: 哎，哦，是不是？
0: 这有水，有水。
1: 多好。
0: 哦，那这火呢？
1: 火，您想啊，
0: 啊，
1: 您拿这1.4块的水货手机，打1分钟电话能死60000多回机。
0: 哎呦，
1: 今天发一短信，人家后年才收着。
0: 哎呦，
1: 您能不高兴吗？
0: 我还高兴呢。
1: 啊，
0: 我这火大了。
1: 有火了。
0: 啊，我替他说了。
1: 哎，
0: 那这土呢？
1: 啊，土，哎，买回来手机了
0: 啊。
1: 嗯，咱们得贴个膜啊。
0: 对。
1: 加个防尘罩啊。
0: 啊，
1: 为的是什么呀？
0: 防尘土啊。
1: 有土了，
0: 有土了。
1: 哎，
0: 这都打我嘴里说出来了，
1: 这是很浅显的哲学思想。
0: 哎呦，您这太深奥了。
1: 啊，一般一般
0: 啊，深入浅出，
1: 是不是？
0: 哎呀，普及科学。
1: 哎，我们
0: 不得了。哎呀，太好了。
1: 好吧，
0: 什么东西都行。
1: 没跟您说嘛。
0: 哦，
1: 万物是一理。
0: 对对对，
1: 什么都行。
0: 哎，对了，昨天呀，我买了一电灯泡
1: 啊。
0: 这电灯泡有这阴阳金木水火土吗？
1: 哎，老先生就是思维啊不那么敏捷了。
0: 是，
1: 你得懂得融会贯通嘛。
0: 哦，
1: 都是电器嘛。
0: 是是，
1: 它是一样的呀。
0: 对对对，
1: 都得有阴阳金木水火土。
0: 哦，
1: 哎，
0: 是，那哪为阳啊？电灯泡，
1: 电灯泡嘛。
0: 啊，
1: 它亮的地方啊，
0: 它就为阳了。
1: 哎，
0: 啊，对，
1: 这个东西它很神奇呀。
0: 啊，对，
1: 它都亮，
0: 它会亮，你说？
1: 哎，它也没有亮一半儿。
0: 没错没错，它哪为阳啊？
1: 灯泡也没有正反面哈。
0: 是，
1: 哎呦，它都亮哈。
0: 啊，都亮，
1: 都亮，都亮，都为阳。
0: 啊？
1: 都为阳。
0: 都亮，都为阳。
1: 对。
0: 那哪为阴？
1: 您这么一拉，这灯神它就
0: 灭了。
1: 属阴。
0: 嘿，没辙，他给关上了啊。
1: 哎，阴阳有了吧？
0: 呵，找出来了阴阳。
1: 对。
0: 那电灯泡这金呢？
1: 都 当然有金了。
0: 有吗？
1: 这灯泡里边是钨丝啊。
0: 是啊。
1: 金属的材质吗？
0: 哦。
1: 有金吧？
0: 有金。
1: 哎。
0: 那电灯泡这木呢？
1: 当然有木啦。
0: 有啊。
1: 哎，您买个电灯泡
0: 啊、
1: 嗯？您能不看看说明书吗？
0: 不看。没有电灯泡那么简单东西，哪有说明书？没有说明书。没有说明书，有说明书纸的，当然又有木浆粘木了，没有，
1: 没
0: 有，没有，没有，没有，
1: 没有说，
0: 没有说明书，
1: 没有说明书，
0: 啊、
1: 那当然是对了
0: 啊。那这布在哪儿、啊？
1: 它有啊，
0: 有啊，
1: 不，灯泡嘛、
0: 啊，灯泡
1: 是那个玻璃的材质，
0: 哎，对，
1: 就属于易碎品，
0: 没错。
1: 啊、您从商场买回来的时候、
0: 啊，
1: 人家给您一个纸的包装盒，
0: 没有，没有，这边没有包装，就只有一电灯泡，我就举着一电灯泡就回来了。
1: 举个灯泡
0: 啊，多好！
1: 这算超级模仿秀啊！
0: 你甭搞什么模仿秀，你给我找出木来呀、
1: 啊！灯有啊，灯泡
0: 有吗？
1: 有木有？
0: 有木啊！
1: 灯泡您拿回家，当然要把它装上了。
0: 啊、那是啊。
1: 哎哎，您拿回家以后呢，
0: 啊，
1: 往这个木头灯罩里一装。
0: 没有，没有灯罩，没有灯罩，什么木头灯罩？更没有灯罩，就房顶一根电线，往上一装就行了。
1: 就一根电线带一灯泡吧。
0: 啊，对对对，你找出木来，
1: 那不是稍微清苦了一点吗？
0: 哎，你甭管我清苦不清苦，你找这木字儿。
1: 有木，
0: 有啊，
1: 就一根电线，
0: 就一根电线，
1: 电线下边有个灯泡
0: 啊，对，
1: 电线是在房顶上
0: 啊，是啊，
1: 哎，房顶上它就高啊，
0: 是，对啊，
1: 您就够不着啊，
0: 没错，
1: 您够不着，您是踩着什么把它给安上去的呢？
0: 哦，你说这电线高，我够不着、
1: 啊，
0: 我就踩着那个，我蹦着安的。我笨呢，
1: 您在垫着。
0: 你甭管，我有医保。你给我找出这木来。
1: 这有灯泡吗？
0: 灯泡你找木啊？
1: 灯泡它有木。
0: 有啊。
1: 有木灯泡它是爱迪生发明的吗？
0: 啊、对呀、啊。
1: 他发明了灯泡就是为了给大家带来光明。
0: 啊，那是。
1: 您哎，这个。安上灯泡以后呢、
0: 啊，
1: 在这个屋里温暖的灯光下，
0: 是
1: 您坐这个灯下一看这个，
0: 哎呦，这 iPad，iPad，iPad， 我不看书了，先进来看 iPad。
1: 哎呀，您还什么都玩啊？
0: 哎，我跟上时代。你给我找出木来。
1: 灯泡，这个有。
0: 有。
1: 有有有。
0: 在哪儿呢？
1: 灯泡装在家里边。
0: 啊，是。
1: 它当然不能是装在一个屋里啦。
0: 那当然了。
1: 哎，什么客厅 啊，
0: 啊
1: 厨房 啊，
0: 啊
1: 阳台。
0: 啊，都需要光明啊。
1: 什么餐厅啊。
0: 啊，那得安呢。
1: 餐厅有灯吧？
0: 有啊。
1: 哎，您坐在这个餐厅的灯下边呢、
0: 啊、
1: 拿着木头碗，拿着木头筷子，吃着木头盘子里的炒木须。
0: 行行行，我掉木头镇里了。这我都不用。我用那个塑料盘子、烧瓷的碗、
1: 啊、
0: 不锈钢的筷子、干种的勺。
1: 您怎么凑的呀？这是。
0: 我用这些东西
1: 啊。啊，
0: 你给我找出木来、啊。
1: 不用，用那个烧瓷的碗。
0: 烧瓷的碗。
1: 烧瓷的，哎，那就行，也行啊。
0: 有。
1: 啊、您是用完这个端着这个烧瓷的碗
0: 啊，
1: 啊，吃完饭以后呢，往桌子上一放。
0: 不放桌子上，没有桌子，没桌子，
1: 桌子都没了，
0: 我就端着一碗吃的，
1: 就端着碗呀，
0: 我就端一碗就吃了，
1: 那也行啊。
0: 哎，
1: 咱们小时候被教育就是说端着碗有礼貌、
0: 对，讲究吗、
1: 您端着这个碗呢，坐在凳子上，哎，一夹、这个、
0: 不坐，没坐着，我蹲着地下吃的，我端一碗蹲在地下我吃的，
1: 不是。一根电线掉一灯泡
0: 啊！
1: 您端一烧瓷的碗，拿一不锈钢的筷子，蹲在地下吃。
0: 对，
1: 这什么形象啊？这是。
0: 你甭管我什么形象，你给我找出木来。
1: 它有木吗？
0: 有吗？
1: 它肯定得有木。
0: 那你找啊！
1: 您吃完了，它就消化吗？
0: 那是啊。
1: 消化完了以后，您肯定就要去卫生间
0: 啊！是，
1: 对吧？
0: 哎，不不，我不用纸，不用纸。不用纸，够悬的、啊。我不用纸，不用纸。
1: 多脏、啊！
0: 你甭管我脏不脏，我这马桶好啊，一摁电钮，水就出来，这就清洁了。
1: 哦，马桶好
0: 啊。对呀、
1: 啊。啊，哎，您这个马桶好
0: 啊？啊，是。
1: 这个马是？
0: 就是大马的。

0: 桶呢？哎、
1: 就是木字辈儿。
0: 有吗？
2: 开车堵在马路，
3: 加班加到麻木。
4: 做饭一不小心弄糊，
5: 心情不好想哭。
6: 停，别再 emo，
7: 赶紧到笑声编辑部。
6: 听相声，
7: 听小品，
6: 陪你笑到捧腹，
7: 两个人，
6: 两张嘴，
7: 让你不再孤独。
8: 笑声编辑部，人物小霍魏瑶。
9: 哎，瑶瑶，
0: 嗯，
9: 我仔细研究了一下啊，你说的这个 S 人和 N 人还挺有意思，他们聊天的方式好像也不一样。
0: 对呀、啊，想法不同，自然聊天方式不一样啊。
9: 你看咱俩，目前来看啊，我是那个 S 人，你是那个 N 人。
0: 对呀、
9: 啊，咱俩来模拟一下对话，好不好？
0: 好啊。
9: 哎，瑶瑶，
0: 嗯，
9: 你今天吃了吗？吃的什么呀？
0: 你有没有想过，人为什么每天要吃饭呢？
9: 这电影挺好看的。演员演得不错，节奏也好。
0: 我觉得这部电影在隐喻当代人的生活困境。
9: 这事儿怎么解决呀？下一步我该怎么办呢？
0: 这事儿让我联想到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的本质。
9: 我聊的就是真实。
0: 我聊的就是感受。
9: 我觉得咱俩聊不到一起去。
0: 根本不挨着。
9: 咱俩这说话都不在一个频率上、啊。
0: 哎，你知道这堪比智力测验了。
9: 哎呀，咱俩这哪算智力测验、你要真说智力测验还得是人家富强和李国盛啊。
10: 著名的相声表演艺术家李国盛老师。
11: 别客气。
10: 大伙儿对您太喜爱了。
11: 嗯。
10: 在我们相声界称得上是骨灰级的艺术家。
11: 哎啊。我先走是吧？
10: 为什么呀？流行词汇现在一说什么最棒、最好、骨灰级的，你就长者嘛，对不对？您看您上来，大家掌声多热烈，对不对？
11: 热情。
10: 对，当然了，再热烈就更好了。谢谢各位。哎，所以我一想，这个演出跟别的演出不一样，
11: 是吗？
10: 我得做一些充分的准备。
11: 应该的。
10: 哎，来之前就充分的准备了一下。
11: 哦，怎么准备的呢？
10: 今儿下午去了一趟雍和宫。
11: 哎。雍和宫，
10: 你看做准备去了吗？
11: 哦，
10: 知道干嘛去了吗？
11: 这还真不清楚。
10: 给我自己这嘴开了一下光。没别的意思啊。
11: 啊，
10: 各位就为了说话算数。
11: 嗯，
10: 前两天我们在美展剧场演出，我就说话应验了
11: 啊。
10: 您也甭抬杠，在座的所有的好朋友，不信您就试试。
11: 嗯，
10: 试一下就知道应验不应验，
11: 是吗？
10: 啊，也不用非常麻烦的事。你就现在给我鼓掌，明儿早上去买彩票500万，你试试。
11: 就这么管事儿，
10: 掌声热烈点的800万。
11: 啊啊！您瞧瞧，
10: 连鼓掌带叫好的1000万。
11: 好，哎呀，
10: 明白什么意思吗？
11: 什么意思？
10: 大部分是财迷。开玩笑。大部分是彩民。
11: 哎，
10: 咱北京老百姓生活水平多高啊、
11: 哎、
10: 谁在乎这300万的呀？
11: 主要是也没那么大。其实啊，大家就是为了配合你。
10: 对，感谢大家。咱们北京四九城的朋友们就是他喜欢相声嘛。
11: 没错，
10: 像我们这晚辈演员都是大家一点一点培养起来的。
11: 这倒是。
10: 侯宝林大师说过一句话，观众是我们的衣食父母。
11: 根本嘛，这是，
10: 是不是？
11: 哎，
10: 尤其我们北京土生土长的孩子，能走到舞台上给大家表演，真的离不开我们所有的好朋友的，可以说是全力的捧场。
11: 这是
10: 对，当然还离不开这样的。刚才我说了，骨灰不说这词儿了哈。
11: 您别别，
10: 老一代的相声表演艺术家。
11: 哎、
10: 说实话啊，我想当年看人家国盛老师在舞台上表演的时候，我还穿着开裆裤呢。
11: 嗨、
10: 真的，大家都知道，这李国盛老师真的老艺术家，能站在一个小孩旁边给我捧个，你说我得多激动。但是跟您说，这是我们相声界的美德。
11: 哎。应该的吧。
10: 对，长辈提携我们这样的晚辈，
11: 也是一个互相学习的机会。
10: 哎，提携我们嘛。
11: 啊，提携你。
10: 李国盛老师这几年没少给我提携。
11: 对，我先给你。
10: 啊，爱护我们。
11: 啊，
10: 真的没有别的意思，这个真的真是对我们可以说是毁人不倦嘛。啊，这几年毁不少人了。
11: 你这个可不像。
10: 太紧张了，我没别的意思，在座的好朋友甭管是四九城哪

0: 特到位啊！这小子，你跟你国胜老师一块演出，你注意点啊！他那个大脑结构跟咱们正常人稍微的有一些区别。我说什么区别？说你不信，你碰碰他那脑子里头都哗啦哗啦的。
1: 是，我这什么脑袋？
0: 就是说里头有好多液体，据说。
1: 去，你那脑袋里才有液体了。
0: 不是，他们说俗称脑积水，不是说您吗？
1: 那个，我跟你说，你别听孟凡贵的，
0: 真的、
1: 你像他那模样，跟包子似的，对呀、他才有水呢。
0: 您正常是吧？
1: 正常啊，我何止是正常啊？
0: 哟，聪明，
1: 还绝顶，你看，
0: 真看得出来，
1: 那当然。
0: 你说这要没有那么多水分养育，它能绝顶吗？你说，滋润的呀，
1: 真不懂这，
0: 真聪明。
1: 当然，
0: 这样咱爷俩别抬杠。
1: 怎么办？
0: 您甭说您聪明，我别说您不聪明啊。当着我们亲爱的父老乡亲，说一非常简单的智力测验，测试一下您怎么样？很简单。
1: 你这都多余。
0: 这，你看这人不服气。
1: 你测试我，你能测得了我吗？你讲讲。
0: 您看我，您当然是艺术家了。我知道您吃的盐比我吃的饭都多，对不对？
1: 对。
0: 您走的桥比我走的路都多，对不对？但是呢，这个我们现在有一种新的测试智商的方法啊，您尝试一下，好吧？当着大家父老乡亲，您尝试一下，接受一下新鲜事物，
1: 可以、
0: 很简单啊。讲一个小故事就知道李国胜老师智商有多高了
1: 啊！你说说，
0: 非常简单，大家当一裁判啊！说在旧社会有一个地主生了一个儿子，是个傻子。这个傻子如果活到今天，多大岁数呢？这个李老师您高寿了？
1: 对，这叫什么话呀？
0: 随便一问
1: 啊，随便一问，
0: 高寿？
1: 71岁。
0: 哎呦喂，这傻子活到今天就71了啊！巧劲儿，没有别的意思、咱们就为了讲故事。
1: 不是，你让他离我远点
0: 啊！离远点啊！傻到什么程度？
1: 什么程度？
0: 甭管您问他什么问题，两个字的回答啊、没有。举个例子说啊，傻子，今儿天冷不冷啊？没有。
1: 挨不上啊！
0: 傻子吗？
1: 对对对，
0: 傻子啊！你吃饭了吗？没有。
1: 这还贴点谱啊。
0: 傻子啊，今儿几号啊？
1: 今儿几号？
0: 没有。
1: 还是没有啊。
0: 说什么都是没有俩字，傻子吗？
1: 您说这是太傻了。
0: 后来这傻子慢慢就长大了。哎，李老师啊，这故事你听过吗？
1: 没有。
0: 谢谢各位智慧的掌声。我告诉你啊，这招特灵，回家您拿这试，您亲朋好友都甭自己夸。
1: 朋友们，这玩意儿真是一年大一年小，谁也别说谁啊。你说这玩意儿，这年轻人，你知道？哎呀，富强啊，你这故事讲完了吗？
0: 没有。
2: 相声小品碰撞笑点。
3: 小霍魏瑶和你相见，
4: 欢迎来到笑声编辑部，让你笑到捧腹。
5: 哎，小霍，我刚才啊看有的网友说了，说这 S 人啊是负责把话说清楚，哎，就说的是你吗？这 N 人就是我啊，负责把话题跑偏。
6: 你这么一说，确实是这样的。
5: 哎，但是我觉得呀，本质就是什么呢？认知世界的底层逻辑不同，一个是专注现实性，一个是爱探索可能性。这是怎么又不说话了？
6: 不是，我听你说话有点费劲，又开始上哲学上高度了。
5: 哎，那你来总结一下吧。
6: 我觉得啊，S 人聊天就是为了聊天， N 人聊天是为了聊天以外的其他东西。
5: 你总结倒是不错啊，总结的挺直白。
6: 那可不嘛。
5: 但是我觉得呀， S 人聊天啊就是说这事儿是什么， N 人聊天啊就是这事儿还意味着什么。
6: 有时候他真的沟通不到一个点儿上。
5: 那要不然就跟金飞和陈曦学学呗，学学他们的语言的艺术。
7: 大伙儿都知道相声是一门语言的艺术，
8: 以说为主啊。
7: 哎，作为相声演员呢，生活当中就得研究语言，
8: 是吗？
7: 那当然了，而且不但相声演员研究
8: 啊，
7: 我跟大伙儿说，
8: 您说
7: 生活当中每一。

0: 人也得注意说话。
1: 干嘛注意说话？
0: 会说话，说情话，说好话，
1: 嗯，
0: 人缘准好，
1: 是吗？
0: 不会说话，准闹别扭。
1: 您举个例子，
0: 咱举个例子啊。
1: 您说说，
0: 说话是有规律的，
1: 说话有规律。
0: 来，关系再好，
1: 嗯，
0: 再亲近，
1: 是
0: 有的话顺着说，有的话就得呛着说，
1: 还得呛着说。
0: 越呛着说，这事儿越成，越爱听。
1: 哪有呛话爱听的？
0: 举个例子呀。
1: 您说说，
0: 那您来说吧。
1: 我，
0: 你跟你媳妇关系近不近？
1: 那全天下我们俩关系最近，
0: 最近了吧？有的时候聊天你就得呛着他说，
1: 呛着他。
0: 那当然了，
1: 比如说，
0: 咱比方说你媳妇下班回家了
1: 啊，
0: 哎，发牢骚，
1: 发牢骚，
0: 埋怨谁呢？
1: 埋怨谁？
0: 你岳母。
1: 哦，我老丈母娘。
0: 哎，就是他母亲呢。
1: 是是，
0: 埋怨他岳母，你就得呛着说，
1: 是吗？
0: 你媳妇一下班说话了，
1: 嗯，
0: 哎呦。
1: 怎么？
0: 你说我妈最近怎么了？这是，
1: 嗯，
0: 天天盼着我下班呢。
1: 是啊，
0: 我一下班，孩子也不管看了，饭也不管做了，就出门跳广场舞去。
1: 啊，
0: 你说有她这样的吗？
1: 是，
0: 一天到晚我上班多累呀。
1: 啊，
0: 我一进门把孩子就扔给我，她出门跳舞乐呵去了。
1: 啊，
0: 我怎么办呢？
1: 哎呀，
0: 这事儿就得呛着说。
1: 呛着吗？
0: 闭嘴！闭嘴！闭嘴吧你！
1: 干嘛这么大脾气？
0: 你说这话像话吗？
1: 嗯，
0: 你说这话像话吗？
1: 哎呀，
0: 我可告诉你媳妇啊，
1: 嗯，
0: 这话也是跟我说。
1: 是啊，
0: 千万不能跟别人说，知道吗？
1: 嗯，
0: 尤其这话不能让妈听见。
1: 哟，
0: 妈听见心里多难受啊。
1: 嗯，
0: 你又不是不知道，
1: 是
0: 你爸走得早。
1: 嗯，
0: 你妈一个人辛辛苦苦把你拉扯大不容易啊。
1: 对，
0: 老了老了给咱看孩子。
1: 你瞧，
0: 你想想，
1: 嗯，
0: 早起咱俩起了床，一吃完早点上班走了。
1: 嗯，
0: 妈溜溜可就是一天呢。
1: 那可不，
0: 又看孩子，又收拾屋，又得给孩子做饭。
1: 嗯，
0: 好不容易盼着咱下班了，出门跳着广场舞活动活动，人怎么了？
1: 哦，
0: 再说了，跳广场舞为什么呀？
1: 为什么？
0: 锻炼身体。
1: 对，
0: 老太太身体好是咱当儿女的福分。
1: 嘿，
0: 知道吗？
1: 嗯，
0: 以后这话不许说。
1: 哎呦呦，
0: 听见没有？真是
1: 的。哎呀
0: 哟，亚吧你，
1: 嗯，
0: 就你懂事儿。
1: 嚯，
0: 别那儿愣着了，
1: 干嘛？
0: 赶紧跟我上趟超市。
1: 上超市干嘛？
0: 给我妈买点猪蹄儿去。
1: 买猪蹄儿？
0: 吃猪蹄补哪儿啊？这跳广场舞多费脚啊！啊，
1: 你说
0: 这话是不是得呛着说？
1: 是得呛着说，
0: 你不能顺着说。
1: 不过呀，
0: 啊，
1: 这个是在别的家庭行，
0: 怎么了？
1: 到我们家不成，
0: 到你们家怎么不成呢？
1: 我媳妇儿顺毛驴
0: 啊，
1: 顺毛驴，
0: 有说自己媳妇儿是驴的吗？
1: 哎。我媳妇儿就得顺着毛说，就得顺着话说，
0: 呛着不成，
1: 呛着不行。
0: 依你刚才那道话也得呛着说，
1: 哎，这顺着说，
0: 那咱来一回呀，
1: 来呀，
0: 让大伙儿看像话不像话。
1: 咱来来，
0: 那这么着吧，
1: 啊，
0: 你演你媳妇儿，
1: 我演我媳妇儿，
0: 我演你，
1: 可以啊，
0: 我就呛着说，
1: 哎，
0: 你看你高兴不高兴？
1: 这绝对高兴。
0: 行吧，一下班你开始发牢骚，
1: 来吧，
0: 你来吧。
1: 你说这两天我妈怎么了？这是
0: 怎么了？
1: 啊，我这一下班就出去，
0: 啊，干嘛去？
1: 你说孩子也不管看了，
0: 啊，
1: 饭也不管做了，
0: 是
1: 净出去跳那广场舞去。我跟你说，我妈这人我没法说啊，干什么呀？这是
0: 你等会儿，等会儿，不是我说你，
1: 嗯，
0: 刚看出来呀。刚看出来你妈这样了，你妈就是懒，知道吗？你妈就是懒，天天跳广场舞去，有什么可跳的？
1: 对，
0: 你说那是跳舞吗？
1: 是，
0: 我跟你说，我观察好几回了，
1: 嗯，
0: 压根儿就不是跳舞，
1: 切，
0: 夕阳红去了，知道吗？
1: 嗯，
0: 夕阳红去了。那天我下班一路过，你猜怎么着？
1: 嗯，
0: 你猜怎么着？
1: 怎么着？
0: 老太太一个人换四个舞伴
1: 啊？
0: 那四个老头陪她跳，
1: 我的妈呀！
0: 不同的舞，不同的人
1: 还换。
0: 哎，那天四个老头为了跟她跳舞打起来了。
1: 哎呦，
0: 哎，有一老头就剩三根头发了。
1: 嗯，
0: 让那仨老头烫的还剩几根吧。
1: 哎呦，我的妈呀！
0: 你说像话不像话？我这臊得慌，你知道吗？
1: 你臊得慌什么呀？
0: 我告诉你妈就是懒，你知道吗？
1: 我妈懒。
0: 对呀，
1: 你妈就是抠，你妈抠，知道吗？
0: 妈怎么抠了？
1: 自打我生完孩子，这当奶奶来过吗？
0: 啊，
1: 看过孩子一眼吗？就算不看孩子没关系，
0: 怎么
1: 你撂下180万的呀？
0: 你穷疯了，你是怎么着你？
1: 我告诉你，你妈就是抠，
0: 你妈就是懒，
1: 你妈抠，
0: 你妈懒，
1: 抠，
0: 你妈懒。
1: 我先说了，
0: 我说你妈，你说我妈干嘛呀？
1: 怎么了？
0: 我告诉你这么说话，你现在就跟我走，
1: 干嘛去？
0: 离婚。
1: 哎呀，哦，这么嚷嚷就离婚了，
0: 像话不像话？
1: 还真是，
0: 就得顺着说。
1: 哎，
0: 这就是生活当中语言的规律。
1: 还对，
0: 而且还有别的规律呢。
1: 您说说，
0: 大伙儿不知道注意没有
1: 啊？
0: 生活当中聊天，你说高兴的事儿，表情自然就高兴。
1: 嗯，
0: 你说悲伤的事儿，表情跟着就悲伤。
1: 您接，你等会儿
0: 啊，
1: 干嘛呀你？当这么多亲爱的朋友，干嘛这例子就是你的呢？您接，你等会儿
0: 啊，
1: 干嘛呀你？当这么多亲爱的朋友，干嘛这例子就是你的呢？干嘛不是我结婚呢？
0: 你瞧你这，你这有什么可争？你这不是聊。

0: 有天儿吗？
1: 你这例子这么好，你给我，
0: 我都说出来了。这个例子拿我举，哦，后边再所有的例子都是你的。
1: 后边所有的例子，
0: 后边所有例子都是你的，
1: 全是我的，
0: 成不成？
1: 那来吧。
0: 好比说我结婚，
1: 您结婚，
0: 我给你送信儿来啊，这么大喜事儿，你看这个表情是不是跟这语言自然就结合到一起？
1: 咱来了，
0: 来回啊，来回。哎呀，大哥，
1: 哎呦，兄弟，
0: 你在这儿呢？
1: 我在这儿呢，
0: 找您半天了啊。找您半天了，
1: 有事儿吗？
0: 有事儿。
1: 什么事儿？
0: 您说、哎、这个下礼拜天呢，嗯，我结婚。
1: 是啊，
0: 给您送信儿来了，
1: 给您道喜。
0: 您别客气，要是那个下礼拜天呢，啊，上午10点半，
1: 是是，
0: 要是您能给去呀、啊，
1: 我一定去啊。我不光去，我还早去，
0: 早去。哎，大事小情的，您帮我张罗张罗。
1: 放心啊，到那儿什么事全由我一人。
0: 拜托您了，哥哥，
1: 没问题。
0: 到时候别光顾着忙啊，忙完以后，嗯，多喝两杯喜酒。嗯，
1: 我不光得多喝喜酒啊，喝完喜酒啊。我还得闹洞房呢，
0: 你
1: 闹的有小两口，
0: 你闹什么呢？
1: 我这
0: 干大事儿都
1: 得说你头回结婚闹，不得闹
0: 你？你看他表情，啊，是不是乐乐呵呵的？
1: 还真是，
0: 这就是喜庆的事儿哦。反过来说，我找你这个事儿不是喜事儿了，嗯，表情自然而然就变了，
1: 是吗？
0: 那当然了。
1: 哦，那咱再举个例子，
0: 再举个例子，哎，啊，那这回拿您举个例子吧。
1: 啊，对，例子是我的。
0: 刚才说了，后边所有例子都是您的。
1: 是是是。
0: 好比说呢，嗯，你爸爸出车祸了，好吧？
1: 你爸爸出车祸，
0: 这个例子多好。
1: 你先等会儿，嗯，到你那儿结婚没有娶媳妇，到我这儿我父亲出车祸。
0: 你刚才大伙都听见了，后边例子都是你的呀。
1: 不用啊，不用，那就归你一人。
0: 给我一人，
1: 就你一人吧。
0: 那还拿我举例子吧？哎，好比说我搭档的父亲出车祸了，
1: 那不一样吗？那不还是我爸爸吗？
0: 我父亲吧。哎、我父亲不小心上街出车祸了，
1: 是是，
0: 我找你来帮忙。哎，你看那个表情是不是跟刚才就不一样了？
1: 让大伙儿瞧瞧是不是有改变啊？
0: 哥，哎，你在这儿呢？
1: 我在这儿呢，
0: 找您半天了，
1: 有事儿啊？啊，
0: 嗯，今儿早起8点，嗯，我爸爸上街买菜去，嗯，一不小心让车给撞了，
1: 是啊。
0: 哎呦，送到医院，现在住院呢。哎呀呀呀呀！这两天我工作呀，特别的忙。哎呀，你说我也没有个兄弟，也没有个姐妹，就您这么一个知心的朋友，
1: 你瞧瞧，
0: 我就找您来呀。
1: 是
0: 医院的时候我忙不过来，您帮我照顾照顾老头。
1: 兄弟，啊，没得说，你找哥哥就对了。你找哥就对了，医院那儿我安排你，别着急。
0: 我跟您说，老头那时候最疼您。
1: 你说啊，这话都上哪儿说去？这是没地儿讲理去。昨天我跟老头还下象棋呢，
0: 可不呗。
1: 因为老头是上医院了，我不得去吗？我心里太难过了。老头那象棋下的多好，我这是我找谁下象棋呢？我呀，我。
0: 你让大伙看看这个表情，
1: 还真是哎，
0: 跟他爸爸出车祸是一样的。哎呀，
1: 你别废话，我这不是替你悲伤吗？
0: 你看聊着天内容不一样，表情就不一样，
1: 还真是。
0: 就这样，哦，这就是语言的规律嘛。哎
1: 啊，兄弟，我有个突发奇想。
0: 什么奇想？
1: 就这俩情绪啊，跟事儿调调个行吗？啊，调调个。
0: 就是你的意思，悲伤的事用高兴的状态说。哎，高兴的事用悲伤的状态说。
1: 你比如说吧。就是老头出车祸啊，咱拿你结婚那表情来，就显着不那么悲伤。
0: 那要那么一来，大伙儿看就不是正常人聊天里。
1: 谁说的呀？就显着那么不那么悲伤。
0: 那显着什么呢？
1: 显着喜庆。
0: 哦，这么着还显着喜庆？
1: 哎，对了，
0: 还幽默。
1: 哎，是了，
0: 那咱俩再来一回啊。
1: 咱来了。
0: 出车祸了，按表情那个结婚的表情来，
1: 咱来
0: 让大伙儿看好看不好看，
1: 绝对没问题。
0: 好看您鼓鼓掌，不好看您是热烈鼓掌给他轰下去，好不好，朋友们？
1: 谁呀？
0: 你来一回吧。
1: 不可能！哎呀，嗯，大哥，
2: 现在
1: 你在这儿呢？
2: 我可不在这
1: 儿。哎呦，找您半天了，
2: 有事儿啊？
1: 当然有事儿了。
2: 什么事儿？
0: 我跟你说，哎呦，啊，
1: 怎么了？
0: 太可乐了。啊，
1: 什么可乐？
0: 这个事儿太可乐了。
1: 你说说，
0: 今儿早起8点，我爸爸出门买菜，你猜怎么着？
1: 怎么着？
0: 出车祸了！
1: 你真的，
0: 我跟你说，好玩着呢。哎呦，他上街溜达，正走着呢啊！打对面来了个10轮大卡车啊，没撞着，
1: 没撞着，
0: 10轮大卡车没撞着。嗯，咣就怼一面包上面了，
1: 撞面包，
0: 面包噔就撞一出租车，哎呦，出租车啪就撞一电线杆子，哎呦，电线杆子腾就倒了，哎，倒了以后砸一井盖，井盖腾。弹你4米多高来，嗯，这井盖弹你4米多高来，扎在了一个房上，啊，砸掉一块瓦，啪，整户我爸买了。你说这，哎呦，
2: 我说买彩票买彩票。

0: 彩票都没有这么幸运，你知道吗？
1: 我跟你说，你爸爸这车祸出的跟中奖似的，
0: 好玩似的，
1: 太好了，
0: 赶紧送医院包扎去了。
1: 啊、
0: 哦，大夫说不是很严重啊，
1: 是是是，
0: 就在医院里住两天。
1: 哎，
0: 我这两天工作忙，
1: 是
0: 我让你过去帮我照顾老头去，
1: 没问题
0: 啊。
1: 就从你爸爸出这车祸这么离奇，我都得瞧瞧他一下。
0: 你大爷、哎、
1: 到了医院，嘿
0: 啊，
1: 我跟老头，我不光看着他，
0: 怎么着，
1: 我还跟。我还逗着玩呢，我跟他，
0: 他干什么？
1: 逗着我跟他玩。
0: 你出车祸，你逗这个玩
1: 呢？老头车祸出的，打井盖的防把。
0: 你让大伙看，这像正常人聊天吗？这个。
1: 我怎么感觉咱俩跟神经病似的？
0: 废话，你要这么聊天，老头不住院，咱俩得住院，你知道吗？
1: 这是差点意思，
0: 不行。
1: 但那可行，
0: 哪行啊？
1: 就是你结婚呢，
0: 嗯，
1: 你用你爸爸出车祸那表情可行。是啊，结婚这事儿啊，你要用那表情显得那么庄重，
0: 哦，严肃一点。
1: 对，
0: 庄重，
1: 显得庄重。
0: 那咱俩再庄重一回，
1: 再庄重一回，
0: 来一回，
1: 来一回，这回准行了。这没什么不对的，
2: 哥。啊，您在这儿呢，
1: 我在这儿呢，
2: 我给你送信儿来了，
1: 有什么事儿吗？
2: 下礼拜天啊，我结婚。
1: 你先起来，起来说，兄弟，我跟你说，你结婚呢？
2: 下礼拜天
1: 啊，
2: 上午十点半。
1: 是，
2: 我结婚的。你得去呀，哥。
1: 兄弟，你放心，一大早我就去，一大早我就去。
2: 你早点去，有什么大事小情的，你帮我张罗张罗呀。
1: 你放心，里边大事小情都有哥哥呢。
2: 别光忙，
1: 哎，
2: 忙完了，
1: 嗯，
2: 喝喜酒。
1: 你放心，我不光喝，我还得多喝，喝完以后我还得闹洞房呢。
2: 你闹什么闹啊？挺难受的，我
1: 不知道你结婚呢，你结婚太难受了，简直。
2: 我也不知道我结婚这么难受啊！
1: 你要结婚，
2: 我不知道我结婚这么难受
1: 啊！
2: 我不结婚呐、啊！
1: 不结了，
0: 不是
1: 兄弟
0: 啊！
1: 您这是结婚，
2: 我这不是离婚吗？这不是？
1: 别说了。

0: 这是唐代著名画家阎立本的历代帝王图，他描绘了从西汉、东汉到魏晋南北朝以及隋朝的700多年中13位帝王的形象，这其中甚至包括割据政权的刘备和孙权。但有一个王朝的帝王却被忽略和轻视，他就是新朝的皇帝王莽。建立于西汉与东汉之间的新朝仅存14年，是中国历史上短命的王朝。然而人们对新朝的忽视并不是因为其享国甚短，因为与新朝相比，秦朝也不过15年。在历史上，新朝显然无法与秦朝相提并论，新朝的皇帝王莽更是被后来的东汉史学家班固定性为篡汉的奸臣，这一观点几乎为后代所有的史学家所沿用，人们不愿意把这个时期称作新朝，而称作新莽。直到近2000年之后，人们才重新审视这位新朝皇帝。胡适等一些近代学者开始认同王莽改革中的土地国有、军产、废奴三个大政策。那么王莽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人？王莽所建立的新朝究竟是一个怎样的政权？大明县老城位于现在河北省大明县的东部，公元前45年，王莽即出生于此。也许因为历史中定位王莽篡位的缘故，这里与其他帝王故里不同的是，他既没有这位帝王的祠堂，也没有塑像，只有在大明县的方志馆才能找到关于王莽的少量文字记载。
1: 里面收藏的这些年有一两千本大明县志，
0: 在大明县志里面记载了王莽的家族历史。王莽的出身非常煊赫，
2: 王贺是王他爷爷，王峰他
0: 所在的王氏家族是当时权倾朝野的外戚家族，先后有9人封侯，5人担任大司马，族中之人多生活奢靡，意气骄横，只有王莽早年丧父，孤贫恭俭，拜当时名儒沛郡陈深学习礼经，如同一位普通的儒生。在当时，王莽良好的品行受到很多人的赞誉，这为他出人头地奠定了舆论基础。大将军王凤是王莽的伯父，当他生病时，王莽精心护理，几个月不解衣带，以至于蓬头垢面，令王凤深为感动。王凤是当朝的重臣，临终前特地向皇帝推荐了王莽。公元前22年，24岁的王莽被任命为黄门侍郎，即是服务皇帝左右、传达诏命的官员。历史上对王莽做黄门侍郎并没有太多的记载，但是这段时间对王莽来说是非常重要的。正是在他任职期间，认识了同朝为官、在天禄阁教理图书的刘歆。刘歆自小跟随父亲刘向整理教刊、皇家藏书，接触到大量新发现的用秦以前古文字书写的没有利于官学的经本，他深深感受到这些经本好恶与圣人同，能纠正已逐渐僵化神化的今文经学的弊端，这些经书就是古文经。在汉代，经学分为今文经学与古文经学，今文经学是得到朝廷认可并且得力学官的经学流派，古文经学则是传承脉络不清晰，经本或藏于秘府或流行民间，未得力学官的经学流派。到西汉后期，一些学者开始反对今文经学垄断官学，认为今文经学门派森严，压制和排斥其他学派，正退化为既得利益者的工具。

0: 不仅如此，金文经学还肆意地曲解经书的含义，使其成为现实政治的附庸，导致人心的混乱。当金文经学越来越陈腐保守时，在野的古文经学则展现了勃勃的生机。正是在这个时期，也正是古文经学将王莽和刘歆紧密联系在了一起。
1: 西汉末年的时候呢，刘歆和王莽他恰巧呢，两个人在这方面呢，他找到了这个契合点，两个人的年龄也差不多，爱好也差不多，啊，对社会治理的这种理念和寻找社会治理方法的这种途径也是一致，所以说两个人呢就是开始从这个古文经学中去想寻找一些新的社会治理的一些办法。
0: 王莽、刘歆是古文经学的坚定支持者，这两位都是具有远大理想的人，他们对西汉末年混乱的社会秩序、残破的国家制度极度失望了，厌恶金文经学对政治的妥协，于是步调一致地以古文经学为基础开始规划理想的政治蓝图。刘歆是设计师，王莽将成为实践者。
1: 刘歆呢可以说是王莽的一个理论家啊，他对这个经学的这种整理，特别是古文经的这些理论的包括书籍啊和一些理论的整理，刘歆做的非常多。而王莽呢是这种新的这种古文经学理论的一个实践者，他是个政治家，他是一个理论家和一个政治家的一种结合。
0: 王莽开始得到越来越多的支持，由于贤能谦恭，其地位和声誉都在飞速提高。他的叔父王商上书，愿意把自己封地的一部分让给王莽，此举得到朝野的广泛支持。王莽累迁至骑都尉及光禄大夫侍中。公元前16年，王莽被封为新都侯。即便地位再高，王莽一如既往的礼贤下士，经常把自己的俸禄分给门客和平民，甚至卖掉自己车马衣服去接济穷人，不管在民间还是在朝堂都深受爱戴。公元前8年，王莽出任大司马，时年38岁。此时的王莽既是外朝的首领，又成为学界的领袖，他与刘歆一起开始力促古文经学成为官学，这将会促成整个社会秩序的重大变革。然而仅仅过了一年，汉成帝薨，汉哀帝即位，丁父两家外戚掌权，王氏家族受到沉重打击，王莽因此被免职，移居新都杜门自守。此时刘歆也受到了传统势力的顽固抵抗，大司空师丹等人诋毁刘歆，改乱旧章，非毁先帝所立。由于王莽已被免职，刘歆失去了最有力的同盟，几乎被诛杀。不得已，刘歆离开京城，几年后因病免去官职。
1: 西汉末年以后，经学被少部分人所垄断，他们掌握了这种官方意识形态的话语权，没有进入这个集团，没有取得这种经义解释合法性的这些知识分子，他就在社会上的地位并不高，甚至就像刘歆这样的人，他虽然是皇家这个档案图书的管理者，他也很难够进入这种经学政治集团的核心。
0: 王莽虽然免职归家，但没有离开人们的视野，他仍是新都侯。一件事情的发生使王莽再次成为举世瞩目的焦点。一天，王莽的次子杀了一个奴婢，这在当时的士大夫眼中并不是一件大事，因为在当时奴婢的地位形同私人财产，可以被当作工具随意买卖。然而王莽本人却较真了，他认为奴婢的生命与常人没有什么不同，杀人就得偿命，因此他硬是逼迫着自己的次子自杀。这件事使王莽在读书人中的声誉迅速提高，官员

0: 往往临渊上书的数以百计，希望他再次回归朝堂。
1: 王莽他儿子杀了奴役是吧，然后呢就是他就是一命抵命，哎，这个呢其实也还是表现出他的一种我们所说的这个大义灭亲嘛，为了实现自己的理想，哎，那么就是说践行自己的一个道德方面的这个标准。
0: 此时往往不只是一个道德楷模，更重要的是人们从往往的行为中看到了重整河山复兴社会的希望。西汉从开国皇帝刘邦开始经略国家，经过了文景之治、汉武帝的励精图治和昭宣中兴之后，西汉王朝开始走向衰落。元、成、哀、平四个皇帝把昌盛的局面一步步糟蹋殆尽，民不聊生，哀鸿遍野，社会矛盾日益尖锐。由于外戚轮流执政，宦官也受宠弄权，贤臣多被罢黜，留在朝廷内多是贪官污吏。朝堂如此，地方上更加黑暗，地方官吏只要能结交上权臣，就能肆无忌惮，加重对百姓搜刮盘剥。人口激增与灾害频发也在加剧社会矛盾。据史料记载，西汉初年的人口不过1300多万，到西汉平帝时已达6000多万。人口稠密的关东与关中某些地区，每公里平均多达1000人以上。在生产方式没有革新的时代，人口的急剧增长，同样的土地已不堪重负，不能提供足够的粮食满足果腹之需。
2: 社会暴乱呢，流民增加呀，灾荒啊，各种各样的问题就非常多，社会矛盾也非常突出。那传统的金文经学又拿不出解决这些问题的办法。那些一些有为的知识分子，像刘歆啊，像王莽啊，就开始从一些别的经典中，比如说古文经学中去寻找一些可知社会政治治理的一些理论，并从这种理论中去找出一些社会治理的办法。也许就是在共同找一种新的理论支点和新的办法措施的这条路上，刘歆和王莽走到一起。
0: 公元前2年，在众多官员的强烈呼吁下，王莽再次回到京城。一年后，汉哀帝病逝，王莽再次出任大司马，掌握了内政外交的实权。在他的建议下，9岁的汉平帝即位。公元3年，王莽的女儿成了皇后，王莽执政的地位更加巩固。他认为，改变王朝意识形态的机会正在成熟。王莽迅速组建起一个得心应手的班底，当然王莽不会忘记志同道合的刘歆。将刘歆从地方调到中央，并特命为西河。这个新造的官名原来的意思就是传说的太阳神，这时变成点如林石卜之官，刘歆成为当时意识形态与学术文化的最高领导人。一个大规模的古文经学宣传运动在全国掀起，刘歆与王莽同心协力，以网罗遗失兼而存之为名，将左传、毛诗、易礼、古文尚书立于学官，成为国家正统学说中的一部分。这意味着长期饱受压制的许多儒生将有机会进入国家的正规编制，实现他们的抱负。后来王莽又增立乐经，并且将诗、书、礼、易、春秋和乐经每一经的博士增为5名，6经共30名，每一经博士领弟子360人，共有弟子10800人。此外又广招通晓各种学问者数千人来到京城。王莽要得天下英才，使古文经学昌明于天下。为此，王莽在长安开始为学者建造10000套住宅，大力宣扬礼乐教化。在王莽的感召下，儒生与百姓纷纷投入义务劳动，经过10万人的奋力突击，10000套住宅竟然在20天就全部完工。不仅如此，王莽的恩惠也波及更多的普通百姓，

0: 他在长安城中造五个里，有住宅200区，让流民居住。此时的王莽希望建造一个能够造福于最大多数人的社会。王莽曾在《尚书》中说，古时候十世无二家，官无欲讼，亦无盗贼，也无饥民，道不拾遗，男女易路，应将古制颁示天下，让臣民遵守。这其实就是王莽的终极理想，他想要按照上古三代所遵行的唐虞之道，建造一个国己民富而宋生作的小康社会。这种理想不只是让天下儒生为之倾倒，也几乎激励了各个阶层的民众。
1: 王莽呢，这个和古文经学的这个关系呢，主要还在于提出这个用周礼的理论和这个制度，作为这个改制，建立了新莽政权的一个核心的这个理论依据和这个制度依据，也是一种这个延续了西汉的这个经学政治的一个发展。
0: 王莽复古周礼的一件大事，即是建明堂立辟雍。明堂是周朝天子接见诸侯王公的场所，同时也是周礼的象征。在上海博物馆里收藏着一面王莽时期的铜像，它上面的文字印证了这段历史。
2: 这是一面王莽时期的铜镜，那么这面铜镜呢，它的重要的意义就在于它这个在镜的内圈有一周的铭文，这个铭文上面就最主要的几句话就是新兴辟雍建明堂。他当时是实行了一种所谓的复古的政策，他就是要恢复周礼上的一些所谓的制度。那么其中很重要的一点呢，它就是所谓的建辟雍明堂。这几句话呢，就和我们文献上记载这个王莽这个复古政策当中建辟雍的这个记录是相吻合。
0: 公元5年正月，诸王侯宗室子弟上千人在新建的辟雍明堂举行祭祀大典，场面隆重而庄严，理想之光充斥在每一个人的内心，王莽正成为他们心中的圣贤。为此，900名公卿大臣请求朝廷赐予王莽象征至高无上礼遇的九命之玺，也由此改朝换代的大戏拉开了序幕。
3: 九玺是古代这个君王对这些诸侯王有特殊贡献，他表示对你的曾经做过的这种贡献一种嘉奖。凡是这个得到九锡的人呢，后来都成为了一个这个篡位者。王莽被加封了九锡，他最后取得了汉。
0: 公元6年，汉平帝暴卒，年仅2岁的刘婴即位，太后命王莽暂代天子摄政。此时的王莽虽为假皇帝，但权势几乎等同于皇帝，这引起了以刘氏宗室为主的反对势力的反叛。在顺利地清除这些障碍之后，王莽也许进一步意识到自己成为皇帝的机会正在来临。即便自己不想篡位，但如果想要从制度上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实现自己宏伟的理想，他就必须自己掌握国家的最高权力。于是他更加紧锣密鼓地营造了一种氛围，这种氛围就是上天要将王朝授予王莽的氛围，它体现于各种祥瑞之中。在王莽摄政时，各种各样的福命祥瑞纷至沓来，朝野上下人们以不同方式劝王莽称帝改朝换代。在长安求学的紫铜人哀章干脆做了个铜龛，在龛里写上王莽是真天子，皇太后要顺应天命，还将王莽的8位大臣和他湖边的人与自己的名字共11人一一写上。黄昏时分，哀章穿着黄衣捧着龛去高祖庙，将他交给值班的官员。王莽得知后，择日去高庙将铜龛迎到未央宫前殿。
4: 王莽他通过他自己的努力，年轻人他是

0: 学术上面很有造诣，而且对人他能够礼贤下士，有很大的亲和力。所以不能说是完全靠他的政治权术，事实上就靠他的人格魅力，这个笼络了一大批人。不仅如此，这个接受他的观念的儒生，人数相当多，愿意让他改变，这个就是公众舆论嘛，也是相当的强。就在这个情况下，他才能够用他自己的方式，用周礼的方式来建国。
1: 这里是汉长安城未央宫遗址。公元9年1月15日，正是在这里，王莽接受了西汉最后一个皇帝刘婴禅让后称帝，从假皇帝变成真皇帝，改国号为新。在中国的史书中，大多数并不认为这是一个王朝的更替，而是将王莽此举视为乱政篡位。然而，也有人认为，王莽要实现自己的理想，就必须登上皇位，这是一种不得已的行为。从此时起，历时210多年的西汉王朝结束，王莽的时代真正开始。王莽代汉而立，开创了中国历史上通过伏命禅让做皇帝的先河。
0: 他确实争取到了话语权。话语权的本身是力量，是权力。而这个话语权的权力呢，也和当时政治发展有很密切的内在关系。
2: 传统意义上来讲呢，认为呢就是他还是逼迫这个汉室的人，比如说那个孺子婴啊，年龄很小嘛，然后把权力让给他。那么呢，就是从现在的史书里边看呢，就是确实没有看到刘氏政权里边有什么强力人物出现来跟他争夺这个权力。
1: 王莽在朝野得到最广泛的支持，用和平的方法接收政权。西汉王朝在平静中消失，一个叫做新朝的新王朝在平静中诞生。两大王朝交接之际，几乎没有太多流血。做了皇帝后，王莽雄心勃勃地要在全国范围内实现他的理想。在政治方面，为了表示革故鼎新，王莽根据儒家的经义，尤其是根据周礼，将很多政府机构和官职改换名称。此外，他还根据古籍更改了制度之号，按照传说的周制，大封五等诸侯。如果说政治上的改革都是形式上的改变，那么王莽在经济方面的改革则更加全面而深刻，但也面临更大的风险。为消除西汉末年普遍存在的土地兼并的弊病，王莽在全国范围内推行王田制，也就是恢复类似于周代的井田制度，将全国土地国有化，不允许自由买卖。王田制本意是良好的，抑制土地兼并是要使人数众多的国家赋役负担者编户农民有田可耕。重建被兼并起，贪比生，强者归田以千数，弱者曾无立锥之地，所破坏的经济秩序。
3: 土地集中在这些大官僚、大地主这种大商人手里以后，这大量的这个平民呢，因为没有土地而流离失所，变成了流民，这个社会就不会很稳定。这个王莽呢，他就采取了这个王田，他说所有的田都是国家的，所以说呢，我就可以平均分配。你把这些大土地所有者的田拿过来，你不是触犯了他们的利益吗？
1: 在推行王田制的同时，王莽又将奴婢改称为私属，并禁止奴婢买卖，即改变奴婢与牛马同栏的地位，又抑制大量农民沦为奴婢。然而，这项政策在实施过程中也遇到了麻烦，最后结果是上下不得人心。
3: 废奴就是把奴婢啊从这个大土地所有者手中要给他解救出来。一方面呢，就是想削弱这个大土地所有者的这些集团的这种势力。第二个呢，也使国家呢获得了一些这个更多的一些劳动力，也是因为政策做的不彻底。
1: 五军六管政策也开始全面实施。

0: 五均，即由政府统一物价，平衡市场供应。王莽在长安、洛阳、邯郸、临淄、皖、成都六大城市设立了五均官，来控制物价暴跌，防止商人操弄市场。但由于缺乏官僚集团的支持，往往只能依靠富商大贾来推行，这样反而形成危害更大的官商垄断集团。六管就是由国家直接接管六项重要的经济事业，即包括酒、盐、铁器由国家专营，由中央政府统一铸币。经营山上水中的资源，国家要收税。这项政策的真正的结果是养肥了主管官员，国家财政没有增加收入，百姓却负担更重。至于正当的商人、手工业者，在官营商业体制下已无立足之地了。
1: 这个想法是非常好的啊，包括这五军六管很多措施啊都是非常好的，但是呢在实践过程中呢，他就遇到很多问题，包括这些这个具体的这种执行的这种官僚啊，这些阶层啊，他们政府要求的是一套，但是他另搞一套。
2: 这一枚是王
0: 莽，在王莽的家乡大明县，如今很多人收藏有王莽时期的货币。
3: 王莽时期，
0: 这些货币种类繁多，只有真正的藏家才能分辨出他们当时的面值。
3: 这是王莽改制前用了五铢钱。这其他的还有大券五十、兵券、火券，火券比较多，剩这其他的是五铢，也不少。
0: 王莽频繁的改革币制，他即位后前后共进行了四次币制的改革，变更发行了几十种货币，而且每次一币都是以新铸的劣质货币代替质量较高的旧币。由于这些货币无信誉可言，所以在货币改革的期间，物价飞涨，经济混乱。
1: 就像王莽的别的政策一样，它是这个经常变化。在新的钱币来以后，这还老百姓还没有熟悉以后，它就变了啊。所以说呢，它带来的社会问题就更多。
0: 理想与现实，动机与效果之间正在出现巨大的鸿沟。王莽改革遇到了重重阻力与困难。而人口数量的激增不仅是西汉末年的难题，同样是王莽必须面对的难题。为了管控阻力与不断暴涨的大量流民，王莽规定凡是无业的游民，每人每年发布帛一匹，无力缴纳的由政府组织强迫劳役，劳役期间由政府供给衣食。这项政策同样是善意与富有理想的，然而实施起来却非常困难。于是王莽把目光投向了遥远的青海。在青海省海晏县文物馆里保存着一件王莽时候的重要文物，西海郡虎符石柜。虎符石柜是放兵符的柜子，这是王莽西拓疆域特派专员在青海湖畔设置一个庞大的石质信物。
4: 王莽他建造了这个虎符石柜以后啊，你看表明了啊，就是我的政权已经涉及了我们的西部草原。
0: 西海郡虎符石柜是在海晏县县城约一公里处的西海郡遗址出土的。王莽根据古书有四海之说，胁迫羌人献出青海湖一带的土地，名义上如此，其主要的目的是为了强制移民，解决西汉末年人口暴增对关东地区带来的人口压力。任玉贵对西海郡的建立有详细的了解，谈到凑成四海的说法，认为不过是王莽脱骨改制的借口罢了。
5: 当时王莽就想着，在这个地方是庇护羌海，也叫羌人住的地方，否则他就派他这些守财的人呢，到这个地方来了以后，就把他这个羌人还贿赂一下。

0: 区。
1: 这个城啊，工程的沙道很大，除了主城之外，还在城里面还有水市，那么它有太守府，还有胡桥小日府，还有四部都尉府。那么除了这些这个官府之外呢，还有一些兵营，那个就兵营还有一些那主城的这些民工，冲来的这些囚犯们还要住。否则不知这一块地方，当时来说哈，我们想想来看哈，是非常热闹的。
0: 为了缓解国内愈来愈尖锐的社会矛盾，王莽还多次发动与四夷战争，其本意是通过外部的战争增强国内的凝聚力。然而在具体实施中，这些战争不仅没有起到冻结国内社会矛盾的作用，反而因强征暴敛更加激化了国内矛盾。自然灾害同样加速着王莽失败的步伐。这是位于河北省大名县的王莽陵，是为防止灾害而修筑的。实际上，这是一条宽约40米、高约2米的地基，犹如一条长龙纵卧在大名县境内，残断连绵20公里。这就是人们所说的汉代金堤遗址。如今，在堤上还能发现当年的汉砖。
2: 它这个形成的原因，就是当时这个地面水位比较高，它弄成这个砖皮之后，为了让它晾晒干，用咱这边它那个芦苇铺那个席，把它放上面，这样一放，它就形成了一个凹槽。
0: 公元11年，正是在大名县附近的黄河渭郡河段发生了决口改道。黄河决口成灾，在汉代并不少见，但这次决口形成了改道，在人口极为稠密的关东地区，大量耕地被毁。公元22年，各地农民相继起义，天下溃叛，士穷计破，王莽不得不废除王田、奴婢、六管之计。即位以来，不便于民的诏令也都废除，这意味着改革的全盘崩溃，而王莽本人也将面临最大的困境。
3: 王莽在做这个大的这个文化运动，而且他有内在的这个政治含义，那么真正的对他的理想能够认同的，在很多地方开始有所质疑。时间那么短啊，这有很大的关系。这有好大喜功啊，在他没有得到这个地位的时候，他是礼贤下士了，他逐渐的表现出来骄横。
4: 他的把事情做得太急了，把很多政策在同时一个短时间内推出。这种政策之间的这种方法、这种措施之间呢，它互相抵触的地方就非常多。第二个呢，遇到了阻力以后没有办法，那就变成了这种政策呢就执行不下去，就难以执行。难以执行的政策呢，就造成了更大的社会混乱。
0: 最致命的危害往往来自于内部。以王莽为核心的儒生改革集团的内部分化，是对王莽最沉重的打击。在王莽代汉的过程中，刘歆起到很重要的作用，但王莽做了皇帝后过于相信自己而疑心过重，对刘歆有了防备，弃之不用。由于王莽改革的全盘失败，原先的圣人王莽几乎成为全民公敌，人心思寒，民间出现了很多刘姓将再次称帝的说法。这位与王莽有着共同理想的大经学家竟然参与废除王莽的兵变。公元23年7月，在兵变失败后，已经年过七旬的刘歆自杀身亡。这件事震动了朝野，也给新朝皇帝王莽以致命的打击。
4: 一个有理想的人都是很寂寞的，也许一个有理想的人都是很孤独的。为什么刘歆死以后，王莽呢就是感到做得很潦倒，因为他连这样一个自己就丧失了，一个本来和他这个政治理想和政治实践都很契合的一个自己，最后也变成了他的反对者。你想一想，王莽到了晚年，政治的理想破灭，政治的实践难以实行，他这种孤独感和寂寞感是很强大的。
3: 对王莽的重新的评价是现代历史中间一个非常重要的大课题啊，特别是这建国以来彻底改变，把这个制度彻底改变，这中间有个非常大的距离。你彻底改变的本身是一个断裂，而断裂呢会带来长

0: 它是不可预期的不良后果。你不管你的理想多高，你当时所要处理的问题多尖锐，如果你想就是从一张白纸开始，特别汉代经过那么长期的发展，那么多各方面地方的力量那么多这个积累的资源，你都不管，这个我想是一个非常重要，就是急功好利，在很短的时间没办法维持下去。
1: 刘歆的年纪与王莽相仿，志同道合。西汉末年，当整个王朝都陷入腐败堕落时，正是刘歆与王莽一起建立了新朝的理论基础，力促王莽建立新朝。然而，在王莽军师外破、大臣内叛、左右无所信的艰难状况下，刘歆进行了最彻底的背叛，这包括了数十年的情谊和共同的理想。王莽从此深居宫中，读书累了就靠积案而睡。他似乎预感到了自己的悲惨结局，他的理想无法与现实相结合，他的近乎梦幻的改革已使他走到悬崖。然而他并不甘心，他自以为是怀着救济天下苍生的儒家宏愿的，兢兢业业，事必躬亲，即便有错，自己的本心不错。他曾是那样的深得人心，直到现在他仍然希望从古文经中找到出路和答案，希望上天给他重新来过的机会。但上天没有再次眷顾他，改革集团内部分裂，加速新莽政权的灭亡。各地农民纷纷起义，逐渐形成赤眉及绿林两股势力最强的义军，而更始军的兵锋正直指京城。公元23年夏末，战火逼近长安。10月初2，起义兵攻入宫门，大火蔓延。汉书由紫色蛙声余分润味，把王莽篡汉说成是以子夺珠，蛙声大民。此时的王莽穿上了紫色的礼服，将自己的生命完全托付给了上天。王莽最终死于乱军当中。在农民起义的凯歌声中，新朝政权宣告灭亡。王莽之死，使儒家们的理想从巅峰坠落，他们的政治实践也戛然而止，好梦终究难以成真。然而，我们依然应该肯定王莽作为壮志未酬的改革家在中国历史中的应有地位，肯定他为克服西汉末年社会危机而进行改革的见识和勇气，肯定他为实现儒家构想的理想社会而做的大胆尝试。我们还可以从斑驳的历史记忆中，从儒家恢宏的理想和未取得成功的改革实践中，找到一些经验，一些教训，让我们认识到改革必须切合实际，措施得当，贯彻有力，善始善终，会认识到改革的艰巨与困难。如此，我们将在历史的教训中汲取营养，成就我们自己的辉煌。公元23年春，南方反莽联军实力壮大，更始帝刘玄打着汉家旗号不断向外扩张，新朝皇帝王莽决心铲除这支起义联军。

40万大军，屯过阳南下，直扑军事要塞昆阳。昆阳守城将领打算退避自保，人心涣散，形势异常危险。历史关键时刻，年仅29岁的刘秀站了出来。刘秀先是说服昆阳守军团结御敌，然后提出以少数人突围求救的应急方案。 刘秀率13人骑马奔出，趁王莽军队地形不熟的间隙突围成功。随后，刘秀就近征调援兵，亲率3000猛士返回昆阳，猛冲敌阵。刘秀的行为激发了更始军的斗志，更始军变得完全主动，竟然奇迹般的一举击垮了王莽大军。昆阳之战。 是中国军事史上以少胜多的经典战例，作为这场战役的策划者和组织者，刘秀一战成名。明末清初的学者王夫之评价说：“昆阳之战，光武威震天下，王爷之心，照此矣。”

0: 市渐渐褪去喧嚣，万家灯火自地熄灭。中波15577千赫，调频107.9兆赫，陪伴了你一天的蚌埠综合广播，全天的播音就要结束了。我们期待着明天与你相约，祝你晚安，
1: 祝你晚安。

这一刻，城市在晨光中苏醒，新的一天，新的起点，用话筒记录，用声音传递。中波15.57千赫，调频107.9兆赫，蚌埠综合广播，为你打开新视野，演绎新生活。

0: 活力新闻，新鲜广播
1: Fresh News and Information。
0: 这里是 FM107.9 AM765 蚌埠综合广播，让聆听的世界更精彩。

0: 让专家学者为百姓服务，普及优秀中国传统文化。欢迎收听百家讲坛。
1: 紫雪丹因何有着镇静息风、退热开窍的奇效？流传千年的中医古方又是为何能沿用至今呢？敬请收看传奇古方第二集《退热息风紫雪丹》。

0: 中医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不仅是华夏儿女智慧的结晶，更是汲取了中华文化的众多特点，蕴含着独特的诗意与美感。天冬、木香、丹砂、方海等等中医药材，几乎都有着符合自己特点又独具东方美感的名字。那么传奇古方紫雪丹，这优美的名字因何而来？又为什么有镇静息风、退热开窍的奇效呢？让我们跟随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医院王国伟主任医师，一起探秘古方里的中医智慧。敬请关注《传奇古方》第二季《退热息风紫雪丹》。
1: 大家好，今天我们又开启了传奇古方的第二讲。在1996年的一天，我做儿科医生，门诊值班，值着什么班呢？夜班。12点了，我觉得不可能有人来了，忽然有三个大人来了。当时可别忘了，正好是严寒的冬天。急急忙忙三个人抱着一个孩子来了。我一看这孩子外边裹着被子，打开一看还穿着羽绒服，一般晚上来的判断都是外感性热病，感冒了。所以我说你赶紧给我打开吧，一打开果不其然，小孩面红耳赤，浑身大汗，关键是什么？四肢有点抖动，强直，眼睛有点往上翻，给人感觉高热惊厥了。所以我就说赶紧抢救吧，然后5分钟平稳以后到诊室。我一看体温39度多，家长说我们这孩子3天前开始发烧，低烧我们也没当回事，就开始给他吃了一些治疗感冒的药。小孩3岁半，也似乎懂事了，所以药吃的也还不错。可是这2天突然出现什么午后高烧，尤其是今天感冒的第4天了，出现晚上发烧，体温越来越高。所以家长非常着急，就赶紧抱着孩子到了医院。在这里额外说一点，小孩发烧千万别捂。为什么呢？如果大人要在一个空间特别热的情况下，肯定要开窗通风来降低室温。发烧的时候你捂得特别多，甭管是冬天还是夏天，那肯定小孩容易高热惊厥，热量排不出去啊。经常有一句话说，小孩发烧了上医院捂严实点，别再着凉了，恰恰不是这么回事。这就是生活中的一个误区。这个小孩我开了3副中药，亲温解表，外带了一小瓶儿面儿的紫色的成药，嘱咐期1次吃半瓶，跟熬好的中药一块吃，3天以后复诊。说我们吃了这个中药1副加上这面药1瓶，这烧就退了。这里一定有这个小瓶面药的作用。那小瓶的面药是什么呢？这就是我们今天的主角，退热开窍紫雪丹。紫雪丹又称为紫雪散。这紫雪丹我在儿科的时候经常用，很多人可能不知道，紫雪丹其实又是中医的凉开3宝之一，有安宫牛黄、紫雪丹还有治宝丹。那有人问了，这紫雪丹为什么成紫色呢？其实跟它药的成分有一定的关系，它有4个作用，治疗高热、神昏、惊厥、狂躁。这个方子可有来头，传奇名方 传奇古方。那这个方子到今天有多少年的历史了？将近有1300多年。那来源于哪儿啊？其实这个紫雪这两个字最早见于近代葛洪所著的肘后备急方，但是没有主治，也没有组成部分。那说到这个紫雪还在哪儿见到的着呢？千金一方，唐代的，后来见于什么外台秘药。到了宋代的太平惠民和义局方也见着了，包括再后来的温病调变称为紫雪丹等等也能见着。当然小儿药证直觉里边也有记载，古代很多都用汤头歌诀来保存一个方子的流传，便于记忆啊。古人在归纳和概括的基础上强调了药有君臣，方有其有，剂有大小，此汤头所由来也。这就是汤头科的由来，它记录了很多名方古方，效果非常好的，但是记录的方法也非常巧妙，而且体现了中医的组方原则。比如补阳还五赤烧雄，归尾通经左地龙，四两黄芪为主药，血中瘀滞用桃红。这是补阳还五汤，我们要用的药组成是什么，还有一些注意事项。汤头歌诀就这么背的。在长期以来中药的剂型发展有很多种，比如说有汤酒茶露丸散膏丹等等等等，这么多剂型，那治疗疾病有什么不同呢？剂型的不同一定在临床的应用是有所差别的。简单的说，汤药是中医用的最广泛的。为什么呢？汤者荡也。汤药实际是什么？在临床治疗疾病中药效最快，辨证最准，临床疗效最好。所以从临床来说它是加减灵活，针对性也强，这就是汤药的特点。而丸药呢，便于携带，储存也方便，对于慢性病的一些调理、疾病的恢复，还有治疗一些外感性热病都可以用。还有散剂，就是今天咱们说的紫雪散，其实做成面药吸收也快，针对性强，而且作用迅速，它要比丸药用量要小，便于服用。膏方现在在南方比北方盛行，大家吃膏方。膏方有一个特点，调整机体的阴阳动态平衡，辅助治疗疾病，改善人体的内环境，效果都非常好。很多中成药在手工制作过程中，其实很多是凭着良心凭着诚信来做，因为就算少一味药材，或者拿错了一味，或者哪味药少了点剂量，其实做成成药当患者服用的时候都是看不出来的。正所谓丸散膏丹神仙难辨，在很多情况下药行里都讲究一个良心和诚信，而这种诚信也是中药行业里的文化的传承。很多情况下中医的剂型的发展也是随时代的需要不断的变化中，但是基本的剂型还是这些。
0: 百家讲坛栏目提示您精彩继续。紫雪丹的发生与发展已有着千余年的历史， 无论是肘后备急方、千金一方，还是外台秘药等书，均有相关的记载。那么紫雪丹这张传奇古方究竟是如何形成的，又有着怎样的传承脉络呢？
1: 那紫雪丹为什么叫紫雪呢？紫雪之名与其形状和功用有关。此药制成以后有一个微微的紫色，又言其有大寒清热解毒之方，如霜雪一样。大家想，霜跟雪是什么时候见着啊？霜降，秋天，而到了冬天才能下雪，也就是秋凉跟冬寒。归到这个紫雪丹来说，一定是寒凉之剂，所以肯定是治疗热症的一些疾病。而中医讲的寒热，其实是八纲辩证中的两纲。中医讲阴阳表里寒热虚实，要辨这个八纲。阴阳是概括了很多事物包括疾病的相互对立的两个方面，表里表症还是里症，寒热是寒症还是热症，虚实是虚症还是实症。而今天我们说的紫雪一定是治疗热症的，因为它用的是寒药。所以《黄帝内经》有一句话，阳盛则热，阴盛则寒。这是辩证从病机来解释，阳盛，阳气旺盛，阳亢的基础上一定出现热症，而阴盛，阴气在重，一定出现寒症。所以治疗疾病，寒者热之，热者寒之，病是寒，一定用热药，而病是热症，一定用寒药。所以从这点来说，就点明了我们紫雪是凉开治疗热症的。从药味的组成，其实经过很多年的发展，每个医家根据治疗的病种的不同和个人的理解，在这个主要的方剂的基础上进行了加减，剂量也有一些变化。千金一方、外台秘药、小儿药证直觉、温病调变、重丁、广温热论，对于这几味药都有加减的不同。但是总之甭管它变化万千，实际最终的作用四个方面：泻火、解毒、息风、开窍，没有变。所以我们不拘泥于每个方子它是不是有一定的差别，其实我们主要的主症主要没有变，这就可以了。有的用的这药，有的用的是那药，把主药都留下了，把次药、佐使药有些改变，这些都是可以理解的。所以说从这点来说，应该我们总结紫雪丹它的来龙去脉这样理解：紫雪首见于肘后备急方，后见于千金一方，外台秘药太平惠民合剂局方，小儿药证直觉，温病调变。现在认为溯源到千金一方，而紫雪传到清代，经太医院加以修治，成为宫廷的秘方。这也是在太医院作为他的官办的来保存的一个名方。
0: 百家讲坛栏目提示您，精彩继续。用药精良，制作复杂，是紫雪丹的一大特点。也正是这诸多的讲究，才使得这张传奇古方有了镇静息风、退热开窍的神奇功效，历经千年沿用至今。那么紫雪丹究竟由哪些药材制作而成，又可以治疗哪些病症呢？
1: 紫血丹其实组成，它有金、石膏、含水石、磁石、犀角、羚羊角、青木香、沉香、玄参、生麻、甘草、丁香等等，这几味中药就是我们紫血丹的组成。以上的中药经过了加工炮制，形成了最终的紫色的面的一种中成药。这就是我们现代人能看到的紫血丹，它的功能清热开窍，息风止惊，主治温热病、邪热内陷心包、高热烦躁、神昏沾语、口渴唇焦、尿赤便秘以及小儿热盛惊厥。紫血丹凉肝息风效果要优于安宫牛黄。其实中医认为神昏沾语、抽搐、惊厥一定跟两个脏有密切关系，第一个是心，第二个是肝。邪热内陷心包，蒙蔽了心窍，可以出现神昏沾语。而抽风那就跟肝密切相关了。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中医认为肝主筋，肝主藏血，肝主疏泄，所以往往风邪有内风和外风之分。外风，风寒暑湿燥火六种自然界的邪气，而内风是造成抽风的、抽搐的，这个是什么？肝风内动。所以内风我们要想治疗，一定从肝治。神昏沾语从哪治？从心治。这就是两个不同，而这个紫血丹两方面的功效都有，所以对于高热惊厥、肝风内动都可以一并的治疗。这就是中医它的神奇之处，它考虑了肝跟心的功能主治，采取的不同的方法。比如说这个方中犀角是清热凉血解毒，羚羊角凉肝息风，麝香芳香开窍，这三味药那就是君药。而这时候当然里边用一些生石膏啊、含水石啊、滑石啊等等，这些都是清热泻火，包括生麻和玄参清热解毒，而用滑石导热从小便出。中医讲的治疗外感热病一定从三个方面带走热量，利小便、通大便、发汗三种途径把热量从体内带出去，所以高热惊厥就会得到缓解。这就是中医的要给邪与出路的治疗的一种原则。而这个方子里边其实还有木香、丁香、沉香，这些与麝香四香相配合，增强了开窍醒神之功效。用朱砂跟磁石重镇安神，清心解毒，这就是我们这个方子的现代人的理解。当然里边还有用扑消啊、消食啊、釜底抽薪、通大便、通活腑把热量带走。

0: 就说高热惊厥，还有其他的用于紫血丹的适应症，一定有热象，所以把热带走了，这个症状就会得到很好的缓解。而这个体现出是什么？我们在治疗疾病的过程中，有些病，比如小儿高热惊厥，那一定要先止惊，后治感冒。也就是说，急则治其标，缓则治其本。这就是《本草纲目》中说的一句话。所以用药，我们主攻方向要明确。而在治疗过程中，症状缓解以后，再治疗其本源的疾病。而紫血丹，其实在急症用药中，更多的是治疗标。标本我们要区分的清楚，这就需要中医的理论做基础，辨证准确。紫血丹的产生、出现，历代医家对它评价也非常之高。比如说，清代的徐大春，他这样说道："独寝经府，热闭神明，故狂越躁乱，心腹疼痛焉。此方曲降独张，护心宁神，专治一切实火痹结症。"你看最后一句话，非常关键。治疗实症、热症，有实火的，用它最好。而不是说有虚症的、没有热症的，你也可以用它治疗，那是不行的。紫血其实采取内服外用都可以，我采取的基本是内服，因为外用一般把这个面用在肚脐，外服也可以退热，但是我觉得有点浪费，所以更多的用内服的方法。
1: 百家讲坛栏目提示您，精彩继续。
2: 在千余年的传承中，对治疗某些急性热病有着卓越功效的紫血丹，在众多医家的妙手之中均有着不同的应用，在众多医学书籍之中也留下了许许多多的医学案例。那么历经千年的紫血丹都有着哪些经典医案，在现代的临床治疗中又发挥了哪些作用呢？
0: 历代医家对这紫血都是爱不释手的，尤其温热病的临床医生更喜欢这个紫血。比如说近代我们北京的四大名医孔伯花老先生，外号叫孔石膏，为什么呀？他用石膏特别多，但是孔老其实用的这石膏，大家别忘了，正是我们紫血丹里一味主药，清热的主药。而孔老在孔伯华医集里边有192个病例，其中用紫血也是非常多的。比如说湿热病症，孔老不是单纯用紫血，一定是用其他的芳香化湿清热的药，他的基础上再用紫血。还有肝热脾湿的一些症状，孔老用紫血丹取其平肝清热之功效，再加上一些其他的药，比如鲜茅根啊、鲜芦根啊，还有鲜菖蒲啊，芳香凉血滋阴清热，这些药来和谐之用。所以各取所需，因为中药里边很多其实不如紫血能够立竿见影，达到治大病所的这个效果，所以用汤药的基础上加上紫血，就能达到一个效果更好的、更快的目的。当然对于湿热日久、邪肤阴愤者，往往要少加一些青蒿啊、鳖甲等引邪外出。其实中医在治疗疾病中，尤其外感性热病，更多是给邪以出路，所以 在灵活运用止血丹中。

孔老应该是个代表，拓展了古人止血临床的适应症，在治疗杂病当中也用到了止血。在这里边其实止血治疗的疾病大部分跟两个脏有关，第一个心，第二个肝，所以它的组成的用药很多是归心经和肝经的。那什么叫归经啊？归就是归属的意思，指药物可以直接归属到这个脏这个腑，就是对于这个脏产生的疾病用这个药治疗效果最好。举个例子，大家知道咳嗽都用杏仁，杏仁宣肺止咳，归哪儿经呢？归肺经，大肠经。为什么？因为有人说了肺与大肠相表里，所以有的报道说杏仁又归大肠经，那一定是治疗肺跟大肠的疾病。而全蝎可以定经止抽的，这个抽搐一定是跟肝经有关，所以说全蝎它是归肝经的。而朱砂有镇静安神的作用，它是归心经的，心神不宁可以出现失眠，所以用朱砂重镇安神归心经，这就是中医的归经。归经在中医的用药一张处方里也非常讲究，所以处方不但有君臣佐使，还要考虑药物的归经，对于不同脏腑出现的病症用不同的归经的方法治疗，这样效果是非常之好的。孟和医派有一个医家叫杨伯良，在他的医案中有一个用止血治疗霍乱的例子。1936年有一姓顾的突然出现吐泻不止，就是霍乱烈性传染病，吐泻交作，神识如蒙，螺纹凹扁，肌肤如冰。这16个字啥意思啊？吐泻交作，这好理解，一会儿吐一会儿泻，神识如蒙，出现神志的症状了，昏昏沉沉的，你跟他讲话他基本不可能对答如流了，偶尔清醒偶尔的不清醒。神志症状一出现，那一定病比较重了。螺纹凹扁，手指螺纹凹扁脱水了，肌肤如冰。为什么如冰啊？你摸着四肢冰凉冰凉的，阳气衰败。别看就16个字，把这人的微相表述得淋漓尽致，舌苔是密布的，脉象是模糊不清了。脉象模糊不清，那一定是正气衰败的一种表现啊。咱平常说的脉弦滑脉沉细，这都摸得很清楚，这是摸不清了。从以上看来，根据这个人60岁了，正气已经衰，有脱水症状，阳气衰败，清窍被扰，属正虚邪实之症。阳气衰败了，阳气衰败的对应的表现就是四肢不温了，冰凉了。而清窍被扰对应的是什么？神识如蒙，精神不好了，一会儿清楚一会儿糊涂了，属正虚邪实，正气衰败，邪气还很实。这种情况下你想想这病多严重啊，别看时间并不长，但来势汹汹，病出危象，不赶紧的去治疗救治，生命将要结束。所以从这一点来说，邪气缭绕恐有意外之险，用升降阳明的药赶紧来治疗。开了一副方药，加了一个止血丹。咱们说了止血是凉开之药，那这个人四肢都冰凉冰凉的了。

阳气衰败了，那你还用这个滋血，凉上加凉，那往往病情就会加重了。哎，这就是中医的辩证的精妙之处。为什么呀？神识如蒙，邪气已经包了，舌苔是逆的，逆部说明有内热，湿热还是存在的，邪实是存在，所以你看的是四肢是冰凉的，那里边是有热的。四肢用什么来解决？治腹片。中药里边有一个附子，回阳救逆，非常厉害，所以用它来解决阳气衰败，手足冰凉。而用了紫血治疗的是什么呢？治疗的神识如蒙，开窍醒神。你看各有分工，这疾病就容易治了。所以从这点来看，应用紫血丹，学会辨证，学会用药是关键。辨证准确以后，出现了危象，我们用什么药跟这个紫血来配合，可以把紫血的作用发挥到极致，又避免了寒凉伤症的副作用。这就是中医的精妙之处。实际在临床上使用紫血丹，其实在心肝的一些症状方面可以起到很好的疗效。比如说对于冠心病心绞痛的使用，紫血配合治疗也有缓解疼痛缓解症状的作用。当然对于心律不齐的治疗也有研究也有报道，还有对于高血压属于肝阳上亢的内热偏盛的也可以用紫血来治疗。这些都是在古人的基础上现代临床医生不断的研究发现，它的适应症在逐渐的扩大。包括临床治疗偏头痛，有的人对于肝阳上亢的内热偏盛的邪湿正虚的用于治疗效果也有一定的体现。对于外感性的急性热病疫病的流行，包括乙型脑炎还有脊髓灰质炎还有一些其他的暑温，在治疗过程中也可以用到紫血。总之一句话，还是有其症用其药。近代人对于紫血这么好的药，我们用现代的科学的发展和现代医学的发展来评价它，我们来研究流传1300多年的一个古方为什么能流传这么久呢？古人那时候吃什么什么生活条件，而现在是什么生活条件，为什么还能用呢？这就是中医的古方的魅力所在。因为什么？我们通过现代药理研究研究发现，这个药也有一些矿物质含有镁离子，而这种镁离子比正常人的身体中的含量多了17倍，因此可以认为紫血丹中的镁的含量决定了其清热解经的疗效。药理研究，镁有抑制神经肌肉和中枢神经系统的作用，所以它又可以推热又抑制神经防止抽搐。古人可能不知道它含什么，这就是传承和发展的一种结合。用现代的科学手段，我们可以研究这些古方它为什么有这么好的作用，这就是它现代研究的药理结果。还有咱们紫血里边有一个黄金，现在基本不用了。为什么？因为黄金大家都知道比较贵，而且在身体中很难吸收。珍珠囊补益药性赋有一句话，金帛镇心而安魂魄，什么意思啊？金帛的作用，它有镇心安魂魄，防止你精神方面的神魂沾染，

效果也非常好。现在的制药工业基本不用，去除它不影响这个主要的疗效，因为一个组方里边不会它是唯一的一个作用，还有一些比如朱砂呀、磁石啊都有镇心的作用，所以往往不影响这个名方的疗效。而紫血作为中成药在临床广泛运用，解热抗炎这方面的作用我们现在还在深入研究，到底它还有什么我们未知的东西，这就是古方的魅力。后人我们一定要研究它千年不朽的道理，它未来还给医学能够带来什么惊喜，给我们的患者带来哪些福音，这就是我们讲传奇古方、研究传奇古方的道理。那紫血其实这么好，我们一定要合理使用，而且要避免它的副作用，所以说有些人是不能用的。清代的雷锋，也就是清代的著名温病学家，在《食病论》中这样写道：释方药力峻猛，体非强壮，正非实火，不宜滥用。就是说体质一定是强壮的，而且有实火，它是凉开之剂，所以没有这两点你要用它就可能产生副作用，就可能伤了正气，造成正气的衰败，所以正气要充足一定要有实火的。中医的很多东西、很多药物需要辨证，需要准确的辨证，并不是看了说明书就随便可以使用的，所以寒凉之际要遵守古人的这几句话：体非强壮，正非实火，不宜滥用。千年古方，沉积千年，千年传奇，不朽之道理，我们还在延续。我们只有深入了解、挖掘紫血的功能主治，才能更好的造福人类。感谢大家的收看，谢谢大家，下期再见。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14号，星期日，农历4月29，北京多云，29度到21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是人类文明发展和自然演进的重要成果，也是促进不同文明交流互鉴的重要载体。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持续加强文化和自然遗产保护传承利用工作，让中华民族的文化瑰宝和自然珍宝在新时代焕发新活力，绽放新光彩。
0: 第18届海峡论坛大会在厦门举行，王沪宁出席并致辞。
1: 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今天播出，铭记烽火历史，传承抗战精神。
0: 今年前五个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 19.69 亿人次，创历史新高。
1: 五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继续回升，总业务量同比增长超 20%。
0: 美方称美伊定于14号签署协议，伊朗官员表示如

0: 如达成谅解，霍尔木兹海峡将恢复通行。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是人类文明发展和自然演进的重要成果，也是促进不同文明交流互鉴的重要载体。保护好、传承好、利用好这些宝贵财富是我们的共同责任，是人类文明更续和世界可持续发展的必然要求。各地各部门持续加强文化和自然遗产保护、传承、利用工作，让中华民族的文化瑰宝和自然珍宝在新时代焕发新活力，绽放新光彩，更好满足人民群众的美好生活需求。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这美观音现在在洞窟的样子，通过数字，
4: 位于河南洛阳的龙门石窟研究院数字化展厅里，工作人员正介绍万佛洞、观音洞窟现状以及修复上彩的双版 3D 打印展品。龙门石窟研究院文物保管展示与文献资料中心展陈数字科副科长张国峰：
3: 整个造像的所有信息在数字空间里面永久的保存，一旦出现不可抗拒的破坏的时候，还可以进行复原。
4: 作为世界上造像最多、规模最大的石刻艺术宝库，龙门石窟承载着中华文明数千年的厚重历史。2025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这里考察时强调，要把这些中华文化瑰宝保护好、传承好、传播好。一年多来，龙门石窟研究院持续加快对重点洞窟的数字化采集，建立起高精度数字资源库，为340件院藏拓本完成了数字化建档，突破浅浮雕数字化技术瓶颈，实现14件流散文物的身手合一。龙门石窟研究院党委书记于杰：
5: 我们将始终牢记总书记嘱托，进一步加强龙门石窟的科技保护、基础研究和宣传传播工作，让中华文化瑰宝永续传承、熠熠生辉。
4: 我国是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大国，共有世界遗产60项，其中文化遗产数量为41项，自然遗产15项，文化与自然双重遗产4项。各地各部门持续擦亮文化瑰宝，守护自然珍宝。在云南丽江，丽江市东巴文化研究院新建成的古籍修复工作室已正式投入使用，东巴古籍的系统性保护工作正在开展。丽江市东巴文化研究院院长何杰磊：
6: 我们东巴文化研究院呢，目前收藏有东巴古籍文献3800余册，到现在为止呢，已经完成900册的东巴古籍的初步定级，为下一步实现科学化、规范化、差异化的一个保护措施呢，打下了科学的基础。
4: 修订实施文物保护法，31个省区市出台地方非遗保护法规，启动第4次全国文物普查，开展全国国有博物馆馆藏文物安全管理专项行动。一项项务实举措为保护好中华民族的宝贵遗产筑牢屏障。国家文物局政策法规司司长刘大明：
7: 我们将始终坚持保护第一，积极构建分级分类保护体系，提升文物保护的综合能力，推动宝贵遗产永续留存，泽惠后人。
4: 2025年12月，赫哲族伊玛堪从急需保护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成功转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中国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非遗名录名册的项目总数增加到45项，居世界首位。在保护中传承，在利用中光大，眼下黑龙江同江市非遗数字体验馆成为游客争相打卡的热门地标。走进馆内，赫哲族历史传说、渔猎生活以及伊玛堪说唱艺术通过影像、声音等形式生动再现。同江市非物质文化遗产和文物保护中心主任李瑞：
8: 我们积极推进非遗数字化保护建设，将采集的珍贵视频、图片、文字等资料进行录入，实现赫哲文化资源永久留存。场馆还设置了非遗手工制作区与文创产品定制服务区，让古老非遗走向大众。
4: 文化和自然遗产日益融入大众生活，也进一步赋能经济社会发展。 位于贵州东北部的梵净山，不仅是珍稀濒危。

0: 业增收。
1: 世界自然保护联盟评估显示，我国 90% 遗产地综合评估为优良，明显高于全球 61%、 亚洲 68% 的平均水平。自然珍宝释放的生态红利正加速转化为老百姓触手可及的获得感。国家林草局自然保护地管理司副司长孙红艳：
2: 依托遗产资源发展生态旅游、自然研学、宁夏经济等绿色产业，推行社区共管，多地遗产文旅成为地方支柱产业，走出一条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保护与发展协同共进的路子。
3: 本台消息，第18届海峡论坛大会昨天在厦门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并致辞。王沪宁表示，今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会见中国国民党主席郑立文时发表重要讲话，为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推进祖国统一大业指明了前进方向，为促进两岸交流合作、深化两岸融合发展注入了强大动力。我们始终从中华民族整体利益和长远发展把握两岸关系大局，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坚决反对台独分裂和外来干涉，坚定走好两岸关系和平发展道路，坚定推进祖国统一大业，守护好、建设好、发展好中华民族共同家园。王沪宁表示，中共二十届四中全会破坏了十五五时期发展宏伟蓝图，将为两岸关系发展开辟广阔空间。我们秉持两岸一家亲理念，欢迎广大台胞台企投身两岸交流合作融合发展大潮，投身大陆高质量发展和现代化建设。两岸同胞和两岸青年要增进对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伟大祖国的认同，增强做堂堂正正中国人的志气、骨气、底气，同心共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美好未来。中国国民党副主席张荣恭在致辞中表示，两岸同胞同属中华民族，是同根同源、血脉相连的一家人，道道地地的台湾人也是堂堂正正的中国人。期待进一步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增进两岸人民福祉，共同维护台海和平，共谋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其他台胞代表也做了发言。大会开始前，王沪宁会见了参加论坛的台湾嘉宾代表。
4: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伟大征程。
5: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胜利是中国人民近代以来反抗外敌入侵取得的第一次完全胜利。中国共产党的中流砥柱作用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的关键。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今天一起回望那段烽火岁月。
6: 在辽宁沈阳918历史博物馆的广场前，静静伫立的巨型纪念碑，凝固的日历上镌刻着一段刻骨铭心的历史。1931年918事变爆发，日军侵占中国东北。9月20号，中共中央发表宣言，响亮提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强占东三省。1935年12月，长征到达陕北的中共中央召开瓦窑堡会议，制定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得到全国各界热烈响应，唤起了中华民族的新觉醒。1936年12月，中国共产党积极促成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在民族存亡的危急关头，促成国共两党的第二次合作，为全国团结抗战创造了条件。1937年7月7号，日军挑起了卢沟桥事变，抗战全面爆发。事变第二天，中国共产党向全国发出通电，号召全国人民、军队和政府团结起来，筑成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固长城，抵抗日本侵略。彼时，日军在中国大地上犯下无数灭绝人性的反人类罪行，所到之处烧杀淫掠，无恶不作。山河破碎，脊梁挺立，风雨飘摇，力挽狂澜。面对亡国论和速胜论的喧嚣，1938年毛泽东在延安的窑洞里写下了《论持久战》，指出 中国不能速胜，抗日战争是持久的，最后胜。

0: 属于中国，提出发动人民战争的策略，为中国抗战指明了道路。依靠人民，发动人民，为了人民，中国共产党领导抗日军民在广大地区对日军创新开展机动灵活的游击战，积小胜为大胜，逐步歼灭日军有生力量，让侵略者陷入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创造了以弱胜强、全民御敌的战争奇迹。平型关大捷一举打破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百团大战，八路军105个团，20多万人参战，共作战1800多次，歼敌2.5万人，同时牵制大量日军兵力。据统计，抗日战争中，八路军、新四军和华南抗日游击队对日作战超12.5万次，歼敌170多万，其中歼灭日军超52.7万。东北抗日联军奋战14年，歼敌20多万。实践证明，中国共产党是领导中国人民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坚强力量，是全民族抗日洪流的中流砥柱。1945年8月9号，毛泽东发表对日寇最后一战声明。9月2号，日本政府签署投降书，标志着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最后胜利。伟大抗战精神是中国人民弥足珍贵的精神财富，将永远激励中国人民克服一切艰难险阻，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国铁集团昨天发布，今年前5个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19.69亿人次，同比增长 5.7%， 创历史同期新高。我国大力推动铁旅融合发展，为旅客提供多样化的出行选择和高品质的旅行体验，有力有效服务旅游经济发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一群报道。
3: 日前，一辆满载800多名旅客的旅游专列从陕西西安出发，沿陇海铁路穿越河西走廊，途经乌鲁木齐、伊宁、阿勒泰、喀什等地，实现专列往返，一票畅游大美新疆。旅客霍艳红说：“
4: 我感觉到非常好，这个专列非常舒服，上面的设施比较齐全，人性化，这个座位也舒适。”
3: 前不久，黑龙江2026年首趟新疆旅游列车开行，优享龙江银旅号列车自2025年完成适老化改造以来，已累计服务旅客超过5000人次，获得银发群体的普遍认可。国铁哈尔滨局哈铁文旅公司执行董事陆世明表示，
5: 本趟专列呢，全程覆盖内蒙古、宁夏、甘肃、新疆4省区，一次性串联敦煌莫高窟、鸣沙山月牙泉、新疆天池、赛里木湖等30多个知名景区。
3: 今年以来，铁路部门积极对接各地文旅部门，大力推动铁旅融合发展，精心设计运行线路，开行了包括熊猫专列、长三角之星、中原铁道大河之南号等特色旅游列车。一到五月，全国铁路累计开行旅游列车1400列，其中旅游专列705列，旅游专线695列。国铁集团客运中心市场营销部副总监张涛介绍，
6: 精准对接各地赛事、展会活动安排，定制化开行球迷专列、研学专列等360列，激活主题列车加经济，吸引新兴客流，有效拉动沿线文旅消费，促进了服务消费过能提质。
7: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发布，5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为111点，连续3个月保持上行走势，电商物流总业务量同比增长超20%，行业景气度进一步提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8: 五一假期消费带动，叠加618电商促销提前备货，订单预热，双重利好，国内消费市场需求稳步回升。五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环比上升0.4点，农村电商物流市场需求全面回暖。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介绍，
9: 促进绿色消费品下乡、培育农业新质生产力等政策持续落实，激发了县域地区的消费活动。

0: 同时，我国农村快递网点建设已经取得显著成效，基本形成了县有中心、乡有节点、村有网点的三级寄递物流体系，有力支撑了乡村振兴和消费升级。
1: 从供给端来看，五月份快递业务服务体系表现良好，企业整体服务质量与运营水平有所升级，企业去库存节奏加快，流转效率提升。
0: 供需市场有效协同，物流配送时效、订单履约保障能力、客户满意度同步持续向好，行业整体运营承载能力与综合服务能力持续优化，服务质量稳步提升。
1: 针对即将到来的电商促销高峰，物流企业全面优化运输调度方案，升级运输及冷链仓储设备，加密城乡末端配送网点，强化服务标准管控与人员岗前培训，全力保障物流网络高效运转。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总经济师崔忠富认为，
2: 以旧换新等促消费政策进一步深化落地，再加上购物季消费需求集中释放，行业增长动力充足，电商物流活跃度有望继续回升。
3: 端午临近，粽叶飘香，传统节庆美食新意十足，非遗技艺变身潮流文创，点燃市场消费热情。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上海多家食品企业近期粽子销售持续升温，南京路上的一家老字号门店一早就迎来了不少顾客。店长沈小龙介绍，目前门店每天能卖出四五千只粽子，今年推出的新口味乌米豆沙粽尤其受欢迎，制作灵感来自江南地区初夏时节盛行的传统美食乌米饭。
5: 乌米饭呢，就是用南竹叶浸泡糯米，浸泡一个晚上以后呢，然后包进豆沙做出来的乌米豆沙粽。我们今年新品这一款销售还是蛮不错的。
4: 位于华海路上的另一家老字号食品企业改变了粽子传统的粽叶包糯米形式，把粽子做成了甜品的模样，外层是巧克力，里面包裹着莓果、豆沙等内馅，受到不少消费者欢迎。上海市民冯月说，
6: 第一次看到这样子中西结合的样子，而且它的模样做得很好看，也算是一种新的尝试吧。
1: 在浙江义乌国际商贸城，融合宋锦等传统工艺的端午文创产品香囊、五彩神近期销量领跑，经营户肖梦丹一早便忙碌不停，线下采购商接连到店选品洽谈，线上订单更是源源不断。
7: 昆明那边的他已经要了好几次货了，他第一批拿回去很好卖嘛，他就是有反弹。
1: 各类贴合传统民俗充满温情的手作产品同样备受青睐，经营户刘佳莹的店铺里，纯手工毛线钩织的端午蛋袋，凭借精致做工和浓浓烟火气，让传统节日的仪式感得以延续。
8: 工人一点点的用毛线钩织的这种蛋袋，因为端午节的时候我们小孩子有装鸡蛋的习俗嘛，我每个系列都会十万条做出来的，品类的话有二十多个品类。
9: 在安徽祁门县一家茶叶企业的生产车间里，工人正在为即将到来的端午节赶制粽茶，叠若叶放茶叶，裹若叶绑绳子，动作一气呵成。这款好看又好喝的粽茶，外形小巧又契合端午元素，深受消费者青睐。消费者李女士，
10: 它既有祁门红茶的香气，又有若叶的清香，我准备带回去给亲朋好友。
9: 茶企负责人江淑霞介绍，目前祁门县生产粽茶的企业有十多家，年销售产值2000万元左右，为端午市场注入了茶香四溢的新活力。
11: 今年呢，客户的订单还是蛮多的，现在每天都要生产粽茶10000多颗。
12: 中国之声昨天报道了甘肃张掖临泽县农田建设贷款强行由农户负担，四个村每亩200元，要连扣15年一事。甘肃省农业农村厅第一时间派出工作组赶赴当地核查，并指导当地整改。张掖市也已成立联合调查组展开工作，并将对查实的问题严肃追责问责。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管欣报道。
13: 昨天下午，甘肃省农业农村厅一行三人来到涉事村庄进行实地核查，全面了解情况。甘肃省农业农村厅副厅长安国民对中国之声表示，实际扣款的项目不是中央和省级财政补助资金建设的高标准农田项目，当地在推进玉米制种基地建设过程中，涉嫌假借高标准农田项目名义强行向农户摊派费用。
14: 实施的该项目而是由临泽县自主决策通过银行贷款实施的玉米制种基地提升项目，我们将督促张掖市和临泽县 尽快拿出整改方案，迅速推展整改。
13: 安国民告诉记者，甘肃省农业农村厅将印发紧急通知，在全省范围内摸排了解近两年来的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是否存在违背农民意愿强行向农户筹款的情况。
14: 2024年以来，我们通过国资项目实施的高标农田建设项目，特别是在河西地区实施了高效节水的这些项目呢，中央和省级财政投资基本能够保障它的建设费用，再不需要我们农民群众筹资筹劳。我们省农业农村厅6月14号将发出紧急通知，迅速组织我们全省农业农村部门，深刻吸取临泽县强行向农民摊配费用的这个事件，在全省范围开展类似问题的排查，举一反三，严防借高标准农田建设之名向农民群众强行摊配不合理的费用。
13: 目前张掖市也已经成立由市纪委监委、市农业农村局、市财政局、市自然资源局等部门组成的联合调查组，下沉临泽县平川镇、新华镇、鸭暖镇等地开展专项调查，全面了解情况，依法依规妥善处理。
3: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2: 交通运输部、国家发展改革委等11个部门近日联合发布推动新能源重卡规模化应用实施方案，提出到2030年，新能源重卡渗透率将达到40%，保有量突破160万辆，占总保有量的20%左右。
3: 南方地区自昨天起进入强降雨集中期，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广东中北部和东部沿海、广西东部、福建西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广东东部沿海局地有特大暴雨。
12: 当地时间13号，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艾米利亚罗马涅站中量级组别第一回合正赛中，中国摩托车制造商张雪机车的法国车手瓦伦丁德比斯夺得冠军，为车队斩获本赛季第6座分站冠军奖杯。
1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3: 本台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13号表示，美国和伊朗定于14号签署协议，霍尔木兹海峡将在协议签署后立即开放。特朗普称，伊朗已不再寻求拥有核武器，也不会购买、自主研发或以任何其他方式获取核武器。待局势平稳后，美国将择机采取行动，取出埋藏在山体下的浓缩铀，并对其进行稀释处理与销毁，无论是在伊朗境内还是在美国本土。特朗普还表示，希望这一进程能迅速、轻松且顺利地推进，但同时威胁道，若事与愿违，还拥有终极手段。巴基斯坦外交部13号发表声明说，巴副总理兼外交部长达尔当天与沙特阿拉伯外交大臣费萨尔通电话，双方对美伊谈判进入最后阶段和定于14号举行的电子签署仪式表示欢迎，并希望这一重大进展将有助于该地区的持久和平与稳定。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国家安全委员会副主席纳博扬13号说，根据他看过的伊朗和美国谅解备忘录文本，霍尔木兹海峡所有商船将恢复通行，不受任何限制。
1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以色列国防军13号在多份声明中表示，以军持续在黎巴嫩南部展开军事行动，对黎真主党军事基础设施和武装人员实施打击，在过去一天内共摧毁70多个目标。黎巴嫩真主党13号称，在黎南部使用无人机打击以军车辆。
3: 扎波罗热核电站新闻处13号发布通报说，乌克兰武装部队当天对该核电站运输车间发动袭击，造成3辆汽车、车间加油泵和建筑物玻璃窗受损。扎波罗热核电站各系统运转正常，核电站和周边区域辐射指标处于正常水平。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13号重申，在所有核设施附近应保持最大限度的军事克制。
12: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 B 组首轮在旧金山湾区球场进行，卡塔尔队对战瑞士队，最终卡塔尔队1-1战平瑞士队。
15: 听今天，知全天。 中国之声。

0: 品。
1: 今天是第23个世界献血者日，各地各部门将广泛开展科普宣传等公益活动，鼓励更多公民加入无偿献血者队伍。澳大利亚羽毛球公开赛14号迎来最后一个比赛日，中国组合冯彦哲、黄东萍、郭兴娃、陈芳慧会师混双决赛，贾一凡、张舒娴将出战女双决赛，董天瑶将在男单决赛中对阵印尼选手法汉，陈博洋、刘毅将出战男双决赛。北京时间今晚9:15，中国摩托车制造商张雪机车将参加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艾米利亚罗马涅站第二回合正赛，向本赛季第7座冠军奖杯发起冲击。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今天继续进行，北京时间上午9点，时隔28年重返世界杯的苏格兰队将迎战时隔52年再次晋级世界杯正赛的海地队。中午12点，澳大利亚队将对阵土耳其队。
2: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葛少奇、孙勇，主播郑兰、杨波。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4: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3: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5: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3: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6: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3: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 北京时间7点整。

0: 蚌埠工业与商贸职业技术学校招生开始了，学校由原蚌埠工艺美术学校和原蚌埠商贸学校整合而成。2026年，学校步入高职时代，这里服装设计、艺术设计、平面设计、动漫设计、会计电商、机器人无人机、信息技术等20多种专业任你选。这里公办学校免学费，3+2五年制读专科，职教高考读本科。招生热线3163830，3163830。
1: 活力新闻，新鲜广播
2: ，Fresh News and Information。
1: 这里是 FM 107.9 ，AM 1557，蚌埠综合广播，让聆听的世界更精彩。新闻就在你身边。您选择的是蚌埠综合广播，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新闻节目。本土要闻，民生资讯，以客观态度说新闻，以多维视角看蚌埠。1079早新闻，
3: 心无止境，广闻天。

下，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1079早新闻，我是丹华。今天是6月14号星期天，农历4月29。今天的1079早新闻为您播报一周要闻回顾。您将听到马军主持召开市委常委会会议，马军赴广东省深圳市广州市招商考察，市政府召开第78次常务会议，韦秀芳主持。

0: 首先来听一组时政要闻。记者李阳报道，6月11号，市委书记马军主持召开市委常委会会议，认真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给中共一大纪念馆、南湖革命纪念馆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的重要回信精神，传达学习2026年度长三角地区主要领导座谈会精神，研究我市贯彻落实意见。听取关于蚌埠市沱湖省级自然保护区条例立法，关于修改和废止部分地方性法规情况的汇报。会议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回信精神，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要强化政治引领，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铸魂育人，传承弘扬红色文化，引导少年儿童敢党恩、听党话、跟党走。要加快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和城乡一体化，统筹优化教育资源布局，全面提升教育教学质量，用心用情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的重要讲话精神和重要指示要求，立足蚌埠在科创资源、产业基础、交通区位、开放平台等方面的比较优势，聚焦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跨区域协同，不断加强与省内外知名高校院所的对接联系，推动我市智能传感、商业航天、汽车零部件等重点产业深度融入长三角产业链，持续推进永蚌合作走深走实走实，全方位各层次多领域做好与沪苏浙地区等高对接深度融合，为加快蚌埠振兴提供有力支撑。会议强调，要深入践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准确把握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的核心要义和精神内涵，充分发挥立法作用，坚持因地制宜突出特色，坚持生态环境保护第一，统筹保护和发展，实现生态保护、绿色发展、民生改善相统一，以良法善治守护绿水青山。记者顾凯报道，6月8号到10号，市委书记马军从蚌埠藤湖机场出发，赴广东省深圳市、广州市招商考察，并主持召开蚌埠深圳智能制造产业合作恳谈会。副市长金盛庆、相关县区和市直部门主要负责同志参加相关活动。恳谈会上，马军与16位智能制造领域企业家座谈交流，认真听取大家的意见建议，共谋产业发展和项目合作。他说，蚌埠作为全国老工业基地城市，产业基础扎实，工业体系完备，科创资源丰富。当前，全市上下正围绕区域性中心城市建设，加快打造淮河明珠制造之城，坚持以创新为引领，选准赛道，用好资源，精准发力，以十年一见的韧劲和只争朝夕的拼劲，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加快推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持续培育壮大智能传感、商业航天、脑机接口等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诚挚邀请大家来蚌参观考察、投资兴业，与我市深化产业链上下游合作，携手实现互利共赢。企业家们纷纷表示，蚌埠拥有良好的区位交通、营商环境、科创资源和智能制造产业基础，智能传感、商业航天、脑机接口等产业发展势头强劲，前景广阔。作为智能制造企业，将充分发挥自身优势，加强与蚌埠对接合作，找准产业契合点，把更多资源投向蚌埠，把更多项目布局蚌埠，把更多合作伙伴引入蚌埠，为聚力打造淮河明珠制造之城、加快蚌埠振兴贡献更大力量。在广东期间，马军还深入部分企业考察，就产业发展和项目合作等有关事宜进行对接，达成系列合作共识。记者杨露露报道，6月10号上午，市委副书记、市长韦秀芳主持召开市17届人民政府第78次常务会议， 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审议并不是创建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对标提升举措2026版重点任务清单等。会议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优化营商环境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牢记法治就是最好的营商环境，全面对标对表，持之以恒创建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要压实工作责任，严格对照任务清单，细化分工举措，强化跟踪督办，推动改革任务落地落实。要立足蚌埠发展实际，及时总结提炼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做法，不断丰富服务举措，创新改革模式，用心擦亮诸事好办金字招牌，全面增强市场主体满意度与城市发展竞争力，持续营造公平、透明、可预期的营商环境。来听下一条。我市紧抓皖北振兴系列政策叠加红利，立足自身产业禀赋，锚定智能传感、脑机接口等新兴赛道，因地制宜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以产业提质增效助力皖北地区全面振兴发展。
1: 今日提醒，
2: 在位于中国传感股的安徽华新微纳集成电路有限公司，国内首条8英寸 MEMS 晶圆全自动生产线正全速运转，加紧推进产能爬坡，冲刺月产30000片产能，全力保障汽车电子高端装备核心 MEMS 芯片的国产化供应。上个月，我市出台了智能传感企业流片券政策，每家企业每年获得的补助总额最高可达500万元。流片通俗来讲，就是把芯片的设计图纸先小批量做成真实芯片样品，是从设计走向量产的关键环节。这一环节的成本高、风险大，长期困扰着行业内企业。而流片券政策为华新微纳这样的科技型企业丰富拓展了产品应用场景，破除了创造力向生产力转化的拦路虎。公司副总经理丁静秀：
3: 我们就近就能完成原材料采购、产品测试，实实在在享受到了皖北产业集群的优势。流片券补贴帮我们有效分摊了芯片测试阶段高额的流片成本，让我们敢于投入智能传感器核心芯片的研发。我们将加大在皖北投资，深耕 MEMS 晶圆研发，推动脑机接口等前沿领域技术的落地，打造国内领先的智能传感产业。
2: 围绕皖北振兴产业布局要求，我市从政策落地、项目孵化、要素保障多维度发力，制定出台并不是推动智能传感产业高质量发展若干政策等系列政策，组建了超70亿元的智能传感产业发展基金，实施了全国首部促进智能传感产业发展条例，前瞻布局脑机接口等未来前沿产业，搭建产学研对接平台，联动驻蚌高校院所，打通技术落地最后一公里，构建起传统产业提质加新兴产业壮大加未来产业破局的产业格局。目前我市已集聚智能传感产业相关企业200多家，形成了涵盖材料装备、研发设计、晶圆制造、封装测试、终端应用的产研一体链群共生的发展格局。市科技局副局长文建中：
4: 围绕一丝一构、闪迪粉状、脑机接口等组织科研攻关，把技术优势转化为产业竞争优势。我们将强抓皖北振兴各项扶持政策，完善产业生态，引入科创项目，以智能传感、脑机接口产业集群的跨越式发展，夯实蚌埠在皖北新兴产业的引领作用，为皖北地区产业振兴贡献力量。
2: 记者丁波涛报道。
0: 日前，工信部、财政部第三批制造业新型技术改造城市试点名单正式公布，全国共有30个市区进入试点范围，我市成为全省唯一入选城市，将最高获得3亿元中央财政支持资金。 此次入选既是国家层面对蚌埠制造业技改成效的高度认可，更是蚌埠这座老工业基地加速从传统制造向高端制造跨越的重大机遇，对推动全市制造业提质增效、加快新型工业化突破、助力皖北振兴具有重要意义。
2: 近年来，我市认真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入实施制造业重大技术改造升级和大规模设备更新工程的决策部署，锚定制造强势、产业立势第一战略，以数字转型、绿色发展为主线，持续推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壮大智能传感、商业航天、新型显示等重点产业，工业经济高质量发展成效显著。市工信局技改科副科长徐崇明：
5: 成功入选第三批国家制造业新型技术改造城市试点，蚌埠将聚焦电子、汽车、化工三大主导行业，以点线面模式精准发力，点上树立新型技改标杆，线上促进产业链链式转型，面上推动园区集群改造。
2: 我市将以此次入围制造业新型技术改造试点城市为契机，支持重点企业开展老旧设备更新改造、智能工厂、绿色工厂建设，探索人工智能应用，依托链主企业布局工业大模型及工业智能体，带动产业链、供应链上下游协同转型，在重点园区完善数字化基础设施建设，依托制造业数字化转型促进中心，推动集群规模化改造，构建人工智能加制造新业态，确保单体有标杆、链上有带动、区域有成效，打造具有蚌埠特色的技改升级之路，在高标准完成试点任务基础上，引导和带动更多企业实施新型技术改造。市工信局技改科副科长徐崇明：
5: 蚌埠将紧盯目标任务、项目监管、资金保障等关键环节，培育一批具有行业引领作用的重大示范项目，形成可复制、可推广路径，打造蚌埠特色新型技改之路，为建设淮河明珠制造之城注入强劲动能。
2: 记者王道报道。
6: 权威信息从这里传递，百姓视角由这里开启。1079早新闻，蚌埠人的新闻早餐。
0: 1079早新闻正在直播，接下来您将听到。蚌埠市新闻传媒中心正风航风热线节目组携手蚌埠高新区走进文景路社区。我市公积金支付物业费新政成效初显，已受理办结物业费提取业务超千笔，248万多元。今日提醒，我省高考网上评卷工作已启动，预计于6月25号公布各批次录取控制分数线和考生成绩。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1079早新闻。原生态听取民意，零距离了解民生。6月11号，蚌埠市新闻传媒中心正风航风热线节目组携手蚌埠高新区走进秦集社区行政事务管理中心文景路社区，共同开展茶香庆文景、治理惠民生进社区活动。本次活动以茶为媒，以访连心，搭建零距离民意沟通平台，通过直播访谈、民生互动、文艺展演、现场答疑等多元形式，直面群众诉求，展示治理成果，共话基层发展，打通政务服务与民意沟通的双向通道。 FM107.9 蚌埠综合广播对活动进行了全程直播。
7: 活动现场来自高新区秦集社区行管中心文景路社区的上线嘉宾详细介绍了辖区基本概况与党建治理成效。近年来，文景路社区创新打造百姓茶社治理品牌，常态化开展书记接待日、邻里文化节等活动，构建起共治共享的邻里格局。同时，社区首创三董四会工作法，依托有市找书记、24小时热线、一键呼叫器等便民载体，精准响应群众急难筹判问题。今年以来，工单办结率达100%，群众投诉量同比大幅下降85%，民生服务质效持续提升。社区居民唐女士：
8: 平时呢，我们有什么问题，有小程序，他们都能随叫随到，反映了什么问题呢，也能及时得到解决。尤其是那些家里有老人，遇到什么困难呢，一键呼叫，特别省心。
7: 针对部分小区居住环境、历史遗留难题，社区完成路灯亮化、绿化修剪、管网维修、违建清理等民生实事数十件，创新优化物业收费模式，推进监控设施升级改造，社区还常态化开展公益研学、邻里帮扶等活动，不断凝聚基层治理合力。社区居民李女士：
9: 我们社区经常组织邻里活动，气氛很好，小区环境呢也一年比一年漂亮，我们住在这里呢感到的非常幸福。
7: 整场直播活动氛围融洽，互动热烈，现场穿插居民自编自演的文艺节目以及民生问答、幸运抽奖等环节，欢声笑语间尽显邻里和睦、安居乐业的幸福新风貌。文景路社区党委书记、居委会主任曹俊：
10: 下一步文景路社区将持续以党建为引领，深耕精细化治理，落实暖心服务，持续擦亮基层治理品牌，用心用情办好民生实事，持续提升辖区居民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
7: 记者张端宇报道。
0: 龙子湖区与凤阳县地缘相近，人缘相亲，但过去两地群众异地办事常被折返跑所困扰。如今随着龙凤一体跨域通办试点的深入推进，这道行政壁垒正在被打破。
2: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龙子湖区数据资源管理局聚焦群众异地办事来回跑、多头跑这一民生痛点，主动联动凤阳县启动龙凤一体跨域通办试点，打破地域壁垒、数据壁垒，推动高频政务服务事项从属地办理向毗邻通办转变。近日，凤阳县居民在龙子湖区政务服务中心龙凤跨域通办专窗顺利办下了首张护照。凤阳县居民吴贤：
11: 办理得很快，前前后后也就20分钟左右就给我办完了。我觉得这种可以跨区办理、异地办理的这种工作，极大的方便了我们这种在外地的老百姓。
2: 试点初期，两地优先选取了居民身份证申领、普通护照首次签发、往来港澳通行证签发、残疾人证新办与换领、内地居民婚姻登记等18项高频民生事项，坚持成熟一批、公布一批、拓展一批。从折返跑到就近办，从多头跑到一次办好，龙凤一体跨域通办正把群众的烦心事儿办成暖心事儿，并获得省级点赞推广。龙子湖区数据资源管理局副局长刘运杰：
12: 本护照成功跨域办理，验证了龙凤一体协同机制的可行性，群众少跑40公里路就是我们最实在的政绩。下一步我们还会把更多高频民生事项纳入通办清单，让就近可办、一次办好成为常态，用群众的口碑检验政务服务成色。
2: 记者洪吉庆、尤小娜报道。
0: 我市自4月1号实施优化住房公积金使用7大举措以来，政策惠民效应正逐步显现。截至6月8号中午，全市已受理办结物业费提取业务1035笔，提取公积金超248.15万元。
2: 此次推出的7项务实举措，进一步放宽了公积金使用条件，拓展了使用范围。新政不仅放宽了购房提取时限，还支持父母子女共计提取公积金用于购房还贷。同时，首次将物业费契税、住宅专项维修资金纳入提取范围，并支持父母住房适老化改造，让公积金真正实现物尽其用。位于蚌埠大学城的智慧锦城小区成为全市首个办理提取公积金支付物业费的小区，业主提取公积金缴纳物业费，也有助于物业企业更好的运转，进而为居民提供更优质的物业服务，形成良性循环。智慧锦城物业服务公司工作人员赵瑞：
13: 4月至今，我们小区已经有4位业主开具了物业费发票去提取公积金，后期我们也会为更多的业主提供便利，方便他们去享受公积金的政策红利。
2: 为方便缴存职工尽享新政红利，除线下窗口受理外，相关业务的线上办理通道已在皖视通平台全面上线。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业务服务大厅工作人员陈敏娜：
14: 提取公积金支付物业费，网上办理会更方便，
13: 职工只需要登录皖事通，进入公积金专窗，验证好银行卡信息，提交物业费发票，我们将在两个工作日内审核完毕，资金到账。
2: 据统计，截至6月8号中午，我市公积金新政已累计办理契税缴纳、支付物业费、专项维修资金、适老化改造等四类业务1501笔，共提取公积金约1373万元。记者马笑报道。
0: 下面请听简讯。我市全面建立市县乡村四级合湖长制组织体系，全市共有各级合湖长2108名。去年以来，全市各级合湖长累计巡河巡湖10万多次，解决合湖问题726个。中国人民银行蚌埠市分行设立科创技改再贷款，重点支持科技型中小企业。目前全市111户企业和项目与银行签约接近60亿元，实际投放了45亿元左右。近日，省税务局发布关于灵活就业人员2025年度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缴费期限的温馨提示。我省未及时缴纳2025年度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费的灵活就业参保人员，请于本月30号前缴纳。灵活就业人员不得以事后追溯补缴方式增加缴费年限。
1: 今日提醒。
0: 下面来听今日提醒，来关注高考方面的提醒。目前我省网上评卷工作已启动，预计于6月25号公布各批次录取控制分数线和考生成绩。6月13号到25号，安徽省教育招生考试院将组织模拟网上志愿填报，帮助大家提前熟悉志愿填报方法和流程。考生和家长可以登录安徽志愿填报服务平台，及时注册账号，并妥善保管好账号和密码。同时请关注省教育招生考试院官方网站和微信公众号，了解模拟志愿填报具体安排。省教育招生考试院提醒广大考生和家长，在成绩发布、志愿填报、高考录取等重要阶段，认准官方网站、官方账号，涉高考信息以官方发布的为准，不要相信各种非官方宣传及承诺，以免上当受骗。切勿听信提前查分、更改成绩、特殊渠道、内部数据、计划外指标、代办入学、高价志愿填报等说辞，以免陷入诈骗套路。请务必通过正规渠道获取政策信息，也可拨打当地招生考试机构或有关高校官网和官微公布的电话咨询。请记住，所有正规渠道发布的信息和志愿填报服务都是免费的。好，听众朋友，在节目最后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晴到多云，东北风转偏东风3级左右。今天最高气温31到32度，明晨最低气温21到22度，预计15号阴。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1079早新闻的全部内容。本次新闻责任编辑高丽，监制吴洽斌、江志杰，总监制李杰，由丹华为您主持播报。感谢您的收听。了解更多信息请关注微信公众号蚌埠广播。

0: 童年的承诺是小指，
1: 蜡高上吊，一百年不许变，
0: 稚嫩而不乏真诚。少年的承诺是无名指，
2: 放心吧，我一定能行，
0: 简单却无比坚定。青年的承诺是中指，
3: 相信我，我会让你一辈子幸福，
0: 也许漫长但绝不食言。中年的承诺是食指，
4: 我一定尽力而为，
0: 也许世故却言出必行。老年的承诺是大拇指，
5: 孩子，我支持你，
0: 饱经沧桑，一诺千金。时光流逝，在我们手指上留下记忆的纹路，每个承诺都那么闪亮耀眼。诚信就是为我们自己竖起的大拇指。

0: 痛苦的事，我过意了。自己的位置断个
1: 翅膀。阿斌，
2: 聆听别人的故事，感悟自己的人生。蚌埠综合广播主持人牛磊磊为您讲述法治故事。

事故事会。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牛磊磊，欢迎收听法治故事会栏目。接下来为您讲述案例故事，网络私生饭。私生饭网络用语，一直为满足私欲毫无边界的入侵甚至骚扰自己喜爱的明星私生活的粉丝。一起女主播被私生饭所杀的悲剧惊痛世人。请您收听本期案例故事，网络私生饭。

0: 姐，我看你直播好几天了，挺喜欢你的，给你比心。
1: 2024年10月的一天，
0: 一家知名平台的音乐直播间里，46岁的女主播段青看到屏幕上跳出的这行字笑了。这个新粉丝名叫宁乐，名字挺清新的。直播平台上活跃的女主播大都很年轻，而且颜值在线，唱跳俱佳，才艺全能。但段青和他们不一样。段青已年过不惑，但保养得当，气质很好。她当主播纯属消遣。她喜欢和粉丝们聊天，分享自己读过的书和生活的感悟。粉丝说起自己生活中的烦恼事儿，她总能一针见血地指出问题，并恰当地予以劝慰和开导。在主播世界，段青算是一股清流，直播间里渐渐积累了不少忠实粉丝。宁乐也成了段青直播间里的常客，每次他上线，他都会比心撒花刷礼物，还羞怯地表示自己收入不高，买不起大跑车，只能聊表心意。段青回应：“大家能相互认识，闲话家常，互相分忧，已经挺好了。刷礼物方面，你们千万别有压力。”其他直播间，主播们为了打榜竞争，积攒更高的人气，为打赏和收入拼命吆喝。撒娇卖萌，求粉丝刷礼物，而段青却对这些毫不在意。粉丝们都大呼他实在太佛系，纷纷表示，认识他以后，感觉整个人都通透了。宁乐也刷屏表白：“你和我见过的所有主播都不一样，很亲切。”他倾诉自己从小性格内向，不善与人交流，现在他经父母的介绍，在一家设备公司上班。可领导和同事见他年轻，总是针对他、欺负他。人生在世，委屈在所难免，消化了就是成长的动力，消化不了就会变成脾气。段青说的这句让宁乐非常激动，他当即回应：“我不爱和人起冲突，但受了气，情绪会失控。以前我还离家出走过，可能我就是你说的消化不了就变成了脾气。”段青问他多大？他说自己真名叫张凡，四川人，19岁，因为父母离异，他和奶奶一起生活。因为过早的进入社会，张凡被磨砺挤压，走得磕磕绊绊。段青的孩子比张凡还大，他许多的小烦恼在其他人看来不算什么，但他眼中他就是个孩子，所以他耐心倾听，仔细回应。任何美好的状态都不会轻易降临。等吃够了当下的苦，未来的甜才会顺理成章的来。他反复告诉张凡，他还年轻，未来可期。段青一次次鼓励着张凡，让他感到了久违的温暖。他改口喊他青姨。
2: 我和爸妈有代沟，和他们说几句话就烦，你比他们对我都有耐心。青姨，我今天按照你说的，让他三尺又何妨，没有和那个咄咄逼人的同事计较，结果领导还表扬我了，高兴。
0: 张凡将段青视作偶像，只要他上播，他每场必到。看到张凡如此积极，段青邀请他做自己的粉丝群管理员，张凡喜出望外。
2: 青姨，我一定会好好打理群，不让你失望。最新预告，青姨晚上8点上播，速度集合了。青姨今天喉咙不舒服，心疼。
0: 张凡非常卖力。他表现出和平时生活中截然不同的一面，粉丝们因为喜爱段青，对新晋的管理员张凡也格外热情。
3: 听说你是四川娃，我也是，群里啊，要是搞线下聚会，我们一起接他们到四川去玩嘛。
4: 张凡，我好中意你这个名字，清新可爱。
0: 大家你一言我一语，在生活中。

0: 同事。原来因为越来越熟悉，两人加了微信，他看过段青朋友圈的资料，竟自己乘火车来了。段青的丈夫方勇得知后劝道，这孩子说来就来，有些冲动，以后还就在网上交流，不用见面吧。我寻思那孩子千里迢迢一个人来，肯定得招待休息一下吧。段青心里过意不去，不仅见了张凡，还请他吃饭，带他在市里转了转。张凡告诉段青，这次来，一则过来是特地看他的，二则他在公司干得不顺心，辞职了，准备休息后再求职。人生就像爬坡，要一步一步来，工作哪有十全十美的，一定要有耐心。段青和张凡分享了为人处事的心得，他佩服地说，我要是早认识你该多好啊，青姨。张凡带着满足离去，能在真实生活中和他的偶像相见，令他高兴了好一阵儿。段青和他的家人原以为张凡的来访只是他们生活中的一个小插曲，谁料2024年12月的一天，张凡再一次不请自来。他并没有遇上什么大事儿，不过就是新工作不顺心的琐事儿，想来找段青和他聊几句，舒缓一下心情。段青对这个又任性又可怜的小年轻没办法，他准备带着张凡在外面逛逛，再请他吃顿饭。
1: 青姨，其实我挺想吃吃你做的饭，从小我爸妈天天加班，我都没吃上几口热乎饭。
0: 张凡说着说着眼眶一红，段青被触动了。当天他将张凡请到了家里，亲自张罗了一餐晚饭。方勇和儿子方强也列席了。张凡不善言辞，连基本的寒暄都没有，埋头默默地吃了饭就告辞了。方勇对妻子说，张凡不太懂事，他两次不请自来，闯入了他们的私生活，这让他莫名不安。段青却很善良，他认为这孩子内向，没什么坏心，他实在不忍心把他晾在一边，接待一下也是行的。张凡见过段青后，在旅馆窝了几天，也不出门。段青听说后，做了一点饭菜送过去。这温暖的食物让孤独的张凡再次感动。因为十分拥护段青，张凡在群里的表现有些偏激。一天，粉丝们在群里随口聊起另一位女主播，他立刻表现出奚落之意，那女的丑爆了，怎么能和青姨相提并论，你们瞎了。粉丝们和张凡吵了起来，其他管理员赶紧蹦出来缓和气氛，才把此事按了下去。尽管大家一致劝张凡注意措辞，可他依然我行我素，
2: 我的偶像我自己维护，你们不认同的都滚。
0: 有个管理员私下和段青吐槽，宁乐这样下去不行，群里要乱套了。段青很为难，如果取消张凡的管理员资格，他肯定会受打击，他只能劝道，他就是年轻气盛，你们受累了。段青几次斡旋，管理员们都是他的粉丝，还比较听他的，把火压了下去。而他也提醒张凡，不管是在群里和粉丝们交流，还是和其他管理员沟通，都要语气柔和，不要专断。张凡有些内疚，向段青道了歉。然而他没克制几天，又因为一件琐事在群里出言不逊，段青焦头烂额。2025年7月，另一名群管理者找张凡私聊，希望他注意自己的言行，否则请他解除管理员资格。但张凡态度蛮横，回复道，
2: 这是青姨的地盘，他都没说话，轮到你教训我。
0: 那人提出张凡把粉丝们搞得怨声载道，他根本对不起段青的信任。张凡被激怒了，他回复道，
2: 这些粉丝朝三暮四，你们还当宝贝供着，我今天就要清理门户。
0: 谁也没想到张凡竟然将粉丝们一一踢出了群，场面顿时失控。粉丝们有的私聊段青投诉，有的则表示段青选了这么一个奇葩感到失望，原地脱粉。其他管理员也被激怒了，他们一致表示段青如果不能公正地处理此事，他们会绝望。段青坐立难安，不断和投诉者道歉，并称自己会尽快处理此事。现在闹成这样，你高兴了？以前我劝你的那些话，是不是白说了？

段青给张凡留言，随后关掉了手机。这以后几天，他没有心情再上直播。偶像生气了，而且是生了很大的气。张凡很慌张，他不断地给段青留言道歉，可他都没有回复。情急之下，他居然说自己要当面致歉。段青开机后看到了留言，劝张凡别来。然而2025年7月18号，一意孤行的张凡又来到了段青所在的城市，并在一家小旅馆住下，然后不断给段青留言求见面。段青在家中说起此事，丈夫方勇劝道，他老是过来不太好，以后不要让他来了。段青通过微信和电话劝张凡回家，然而张凡却很执拗，说段青不见他，他就不走。私生饭网络用语，一直为满足私欲毫无边界的入侵，甚至骚扰自己喜爱的明星私生活的粉丝。一起女主播被私生饭所杀的悲剧惊痛世人。请您收听本期案例故事，网络私生饭。

0: 7月20号，段青终于出现了，张凡高兴极了。段青虽然情绪不佳，却还是周到地带他去附近的景区转了一圈。当晚，他在家下厨招待张凡。送他出门的时候，段青劝他回四川，他平淡的态度让张凡很焦虑。生活中他很难与人相处，好不容易得到了偶像的信任和认可，一度让他欣喜若狂。可正因如此，他更加害怕段青对他的失望甚至是疏离。7月22号一早，张凡决定无论如何要争取到段青的原谅。走出旅店后，他就近买了一把水果刀。早上7点，他赶到了段青楼栋附近等待。段青的丈夫和儿子先后出门上班了，随后段青也出门买菜。张凡钻入楼栋里，坐在他家门前等他回来。9点左右，段青的脚步越来越近，张凡赶紧闭眼装睡。他原以为段青见他如此可怜会喊醒他，然而他在他身旁站了一会儿后叹了口气，进屋后关上了门。张凡心里一阵难过，他掏出手机给段青打电话，但他没接。他急了敲门，段青也没应。情急之下，张凡跪倒在地并大喊，我跪到您原谅为止。段青实在没辙，开门将他让进了屋。青姨，我错了，求你原谅我。张凡都快哭了。段青深深地叹了口气，摇头。你每次闹出事儿，我都兜着，可现在事情弄成这样，你真的让我寒心失望。张凡急了，掏出水果刀抵在自己的脖子上。段青吓了一跳。你这是干什么？
1: 你不原谅我，我现在就自杀。
0: 他把指头都割出血了，段青见他情绪激动，赶紧劝道，你把刀放下，好好说。张凡见他态度柔和，很高兴，把刀揣进了兜里。看到他一会儿哭一会儿笑，冲动又冒失，段青很无奈。你呀，真是烂泥扶不上墙，真不知道你爸妈当初是怎么教育你的。作为一个长辈，段青本是絮叨几句，万没想到这竟刺到了张凡的痛点。尽管他才19岁，可他却有坐牢的经历。在监狱里，其他牢友曾经这么揶揄过他。张凡一下子暴怒吼了起来，
1: 这关我爸妈什么事儿？
0: 冲动之下，他掏出水果刀对着段青的腹部猛刺了几刀，他被刺得连退几步，剧痛让段青捂住了自己的小腹，但鲜血还是汩汩冒出，他脸色煞白，大口喘气。
2: 你别再犯错了，帮我打120，快。
0: 张凡慌乱着说。
1: 我手机没电了。
0: 段青艰难地把自己的手机递过去。
2: 用我的打。
0: 这一瞬间，他把生的希望和对一个人的善良的希望全堵在了这个已经恶魔化的孩子身上。然而张凡接过手机后却放在了一边，他根本没有拨打救援电话。余怒未消的他冲上前，又捅了段青的脖子几刀，随后他倒退着走到水龙头前，换下自己染血的衣服，扯了件阳台上的男士 T 恤穿上。段青还在喘气，却已经完全说不出话来。他望着张凡，眼神里是困惑、不解、绝望。张凡不敢再直视段青，却拿走了他的手机，剥夺了他最后一丝能自救的机会。他逃出了屋子，乘出租车离开了10几公里后下车，将段青的手机关机，并将杀人时穿过的衣物和刀具埋在了土里，然后再打了辆车躲到市汽车站附近的公厕里。刚刚发生的一切不断在张凡脑中回旋，他又后悔又难受，根本不敢走出公厕。当晚，段青的丈夫和儿子回家时发现了他的尸体，父子俩惊痛之下迅速报警。法医鉴定称，段青颈部、腹部被刺10刀，因大量失血休克而亡。 2025年8月24号晚，张凡被抓获。据调查，张凡自幼缺乏父母陪伴，性格孤僻，遇事冲动。他工作后收入惨淡，家中老小都给他零花钱支援他的生活。2023年，张凡曾与一名年轻女孩相好，却在接吻时因嫌弃对方舌头而咬断其舌并逃逸。当时善后工作补偿都是他的父母家人完成。2024年1月，张凡因犯故意伤害罪归案，当年8月初刑满释放。仅2个月后，生活在迷茫和黑暗中的他在网上遇到了段青，而他犯过的事儿从没和他说起过。2026年初，此案在辽宁省抚顺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宣判，判处张凡死刑，缓期2年执行。段青和张凡本应生活在平行的世界，网络带来了看似美好且善良的相遇，但人与人之间如果没有了安全距离，风险和杀戮足以撕毁所有。其实私生饭行为偏执，频频露出端倪，却没有能够预警善良的女主播，此案令人警醒。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由牛磊磊为您讲述的法治故事，下次节目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北京时间8点整，
1: 蚌埠工业与商贸职业技术学校招生开始了。学校由原蚌埠工艺美术学校和原蚌埠商贸学校整合而成。2026年，学校步入高职时代，这里服装设计、艺术设计、平面设计、动漫设计、会计电商、机器人无人机、信息技术等20多种专业任你选。这里公办学校免学费，3+25年制读专科，职教高考读本科。招生热线3163830，3163830。
2: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3: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4: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5: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2: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6: 是什么？
2: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5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7: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0: 让专家学者为百姓服务，普及优秀中国传统文化。欢迎收听百家讲坛。
8: 中西方剂治保丹在临床上有哪些应用？被称为梁开三宝之一的治保丹又经历了怎样的传承与发展呢？敬请收看传奇古方第3集《化浊避秽治保丹》。

中医是中华文明的瑰宝，是中华民族繁衍数千年的健康保障。在常人固有的印象中，中医药是古老神秘而又晦涩难懂的，但充满智慧的中国古人却常常用最通俗易懂的方式和语言，将传世名方的独特疗效呈现在世人面前。常言道，乒乒乓乓紫血丹，不声不响治宝丹，糊里糊涂牛黄丸。作为梁开三宝之一的治宝丹，